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 NEWS TV 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过去这一周以来，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四周出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关切的一些跟我们的生生安全相关的问题。今天呢，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我照样的为您请到了每一次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间为我们解答、为我们解惑的这个救灾的专家，也就是新北市消防局局长陈崇岳局长，又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今天想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再跟他请益一些跟大家所关心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的观众朋友的来信啊，或者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坊间的很多的媒体里面看到啊，尤其在最近这两三周以来，好像每一天都会出现一起这个汽车火警啊，在这个国道上也好，省道上也好，现在当然这个火警有的是开着开着自己就烧起来了，或者是有的是撞到了以后它好像就会起火，当然这个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起火的原因了哈。可是在以救灾，你们这个消防队面对像汽车火警的时候，在这个救灾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 SOP 吗？因为它毕竟跟房屋是不太一样的。
1: 一般的汽车火警大概发生车祸是一种撞击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自撞啊，比如说撞到旁边的
0: 桥墩或路
1: 桥
0: 墩
1: 柱
0: 啊，
1: 这些的。那一般分成两种，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有一些车子老旧，所以它发生的油路的问题
0: 是，
1: 啊，就会燃烧。那也常常会发生说啊，我刚保养完，然后
0: 对对对，
1: 就
0: 刚刚
1: 发
0: 保
1: 生
0: 养完
1: 状况。
0: 就撞，对。
1: 那以我们的案例里面，我们所发生的就是说，一般来讲，车子如果发生异状，就是我们的驾驶如果觉得哎，有些灯不应该亮亮了，那就应该注意保养。
0: 对，
1: 事实上它是一个警讯。现
0: 是，
1: 在的车子基本上价位都很高，所以基本上这些警讯都有。那
0: 嗯哼，嗯。
1: 一旦发生状况，说也许是自己报案，那如果自己报案，大概人离开了，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就是一个燃烧的
0: 所以
1: 状
0: 人
1: 况。
0: 在里面就更危险了。
1: 那如果人在里面，由民众报案，那消防队接获到报案，一般来讲，如果是快速道路，如果一般马路，我们就顺向过去。那如果是快速道路，那因为会堵车，
0: 对，
1: 所以我们大概会逆向。我想最
0: 哦，还要
1: 近，
0: 逆向的，
1: 对，最近因为你逆向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交通的通报跟管制。
0: 是，
1: 那一般我们就会出动消防车跟救护车。那习惯上所有的救灾的勤务，基本上我们只要水箱车出去，救护车就会搭配。因为一方面如果有人受困，那第二个大概消防人员救灾有发生危险，
0: 对，你们自己
1: 我
0: 的
1: 们自己
0: 队员，
1: 要自救。
0: 对对对，
1: 所以早期的救护，事实上是由卫生所跟医院。是后来84年紧急医疗救护法通过以后，
0: 你们开
1: 我
0: 始
1: 们
0: 救
1: 才
0: 人，
1: 开始做救护的
0: 对
1: 工
0: 对
1: 作，
0: 对，
1: 由 EMS 开始。那为什么消防队都有救护车？因为其实除了民众受困或是消防人员救灾有危险，那汽车火警我们一定会出车主。一般在车道上面，它没有消防栓，所以一定是一部水箱车。那如果是一般大型的游览车，燃烧量比较大，我们就会出动一个水库车。那同时，因为里面有可能受困人数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启动多辆的救护车，我们叫大伤。那一方面也会出动2到3个分队，因
0: 是，
1: 为就看哪一个点先到。
0: 所以你不要看小看一部车子着火，其实你们的动员也
1: 我们的动员能量大概会在10位到20位，
0: 对啊，还很
1: 所以大
0: 大。
1: 概车主的话，如果一般的车辆已经确定有交通事故，尤其有起火，那我们大概会有2个车主。那如果游览车发生事
0: 那就
1: 故，
0: 不得了
1: 我们
0: 了。
1: 大概至少5个车主。
0: 对
1: 那我
0: 对
1: 们
0: 对。
1: 现在一个车主以往平均一个分队大概15个人，那现在大概以10位左右。所以任何一个汽车火警，除非说很单纯的，就是他已经报案说我的车在燃烧，
0: 对，让人就出
1: 那
0: 来
1: 大概
0: 了。
1: 就是派一个分队嘛。
0: 对。
1: 那如果有路人报案，甚至有人命受困。那第二个，我们的 SOP 大概都尽快接近嘛，所以有人就会问，第一个我们会了解，如果他是没有起火的状况，人是。

0: 受困的。那我们现在我们都有一些车辆救助的一些竞赛，
1: 因为我们看你们在那个演习的时候都有特别的对这个，
0: 而且这个部分在全世界登像一个重要的项目，
1: 是
0: 不管警义消，所以我们现在车祸救助一般来讲，从开始救援到整个救出来，
1: 是
0: 那大概会有目前的一个比赛的标准呢，原则上会定在15分钟。
1: 15分钟，
0: 哎，那大概有6-7个人同时做一个救援动作。
1: OK，
0: 那在我们更早期的车祸救助，其实我们你会看到消防车前面有一个卷轮，所以就是人受困，一般我们会先拉开，当然要看这个人受困的情形，
1: 是是，
0: 因为你要拉开以后，我们讲告卡喽啊，所以你才有一个作业的空间，
1: 对，
0: 那这个作业的空间我们会先进去，先撑，撑了以后再捡。
1: 他们有的是救助的时候连那个车顶都剪开了，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尽量避免那一个人如果他今天有撞击，避免他二次伤害，
1: 是是，
0: 所以有骨折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会剪车门，有时候会剪车顶，
1: 是，
0: 那一方面就是在安全的救灾环境，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如果我们也会用水线或是灭火器做警戒，万一有漏油，有时候救到一半就会起火燃烧。
1: 对，
0: 那如果已经起火燃烧了，我们就确定两个部分。
1: 因为你们那个锯那个门的时候会有火花吗？
0: 那一定的。
1: 对，
0: 不过现在来讲，现在以前都是会用电动，现在已经改电动带动，所以有电池，所以相对的以前都是用油压，就是用油路的方式，
1: 对对对，
0: 然后用发电机来做处理，那现在用电池，相对的作业空间也比较多。那我们分成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没有人受困，那我们就是以灭火为主，
1: 这个比较
0: 但是灭火的部分现在有分，比如说电动车，
1: 对，
0: 它比较不好救，
1: 锂电池，
0: 那第二个，这些都是有毒的气体，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在上空处，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安全警戒要拉开，避免二次灾害。
1: 是，
0: 我们常看到一个车祸案件在救助，
1: 是
0: 旁边又有小型车祸，
1: 对，
0: 因为大家在看，
1: 对，一看以后又撞，
0: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如果确定有人受困，就是先以人将他去救离现场为主，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在安全条件上，那其实车祸救助来讲，对消防来讲，以目前来看，刚刚也跟宋哥在前面讨论，新北来看目前倒是没有说特别，但是因为最近媒体在报道比较多一点，那新北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今天如果是电动车，那我刚刚讲的，因为马路上面不会有消防栓，那我们大概只能多派一些水库车，但是其实某个程度来讲，你都要人比较没有人受困，或是我把人已经救出来，其实车辆其实燃烧，即使完全燃烧，
1: 就把人烧完算了，
0: 大概也做警戒嘛。
1: 对啊，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可能多辆车撞击，
1: 那
0: 个就比较复杂，
1: 这个就麻烦。
0: 所以那另外多人受困，所以我们大概就会提高层级，甚至到大队长。
1: 而且有时候像大货车就比较麻烦。
0: 一般如果我们主要担心的就是大货车、游览车这一种，
1: 对，
0: 里面有很多人受困。
1: 是，
0: 那我们大概。第一个大概就启动大伤，那第二个大伤简单讲15个人了，那第二个大概里面会有重伤轻伤的做分类，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流到附近的医院，就是说你同时送一两个欧卡个案，这个医院大概处理不过来，
1: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见得烧，可是车祸就会出现，像上次这个蝶恋花那个，
0: 对对 对,
1: 對，那个就没有烧嘛，对不对？
0: 对，那、另外一个像我们英哥啦也好，砂石车，上次是三峡、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那个大概都是一个救护的个案，
1: 对，
0: 他反而车子并没有怎么样，
1: 是，
0: 那以目前车子有状况燃烧，如果是一般传统的汽车，这个大概有类火灾嘛，大概就灭火就好了，
1: 对。
0: 但是电动车它会热失控，
1: 所以你们还要用毯子去盖，是不是？
0: 哎，对，一般来讲我们会有灭火毯。那第二个，这个是针对在车库或密闭空间。如果是开放性的空间，
1: 是，
0: 我们大概因为它不会燃烧到其他地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用细水雾直接打，
1: 细水雾就直接降温，
0: 就降温的工作。
1: 对对对，
0: 它达不到它的燃点，那个温度就会降下。
1: 是，
0: 那目前以灭火毯来讲，我们大概因为灭火毯价位大概10万块左右，那早期我们大概只有28件，但是目前我们有公庙然后是一些企业捐
1: 捐了，
0: 那我们现在75个分队有98条、
1: 那很那很好，
0: 所以大概每个分队都有。那第二个叫底部苗子，
1: 对，就是伸到底下，
0: 密闭以后伸到底下，针对那个热失控的发的热源的位置，那其次就是对于救灾人员的治安的考虑。第二，我们必要的话，就即使在户外，我们会背 SCBA， 我们称为空气呼吸器，
1: 因为那个对呼吸有，
0: 所以
1: 基本上这个车祸的这个，我们就看到以我们在现场的采访的时候的观察，这个车祸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还陷在里面， 那这个车子扭曲了以后，有的时候很难把一个

0: 人拉出来？
1: 就是一般来讲哈，当然这个最近几个个案，包括其实不是老人驾驶的问题，
0: 对，
1: 是车子现在有一些车子它有一些自动驾驶啦。或是大家会有一些辅助，
0: 而且现在很多车祸是来自酒驾、毒驾，
1: 尤其毒驾很多。现在那个警察局长方仰林，因为我们常在议会备询，那他也是我警大同学，他就觉得几乎了，现在连第一线执法人员哦，就是说他在做车辆的临检，
0: 都，
1: 那他就是毒驾，他就开始撞警察，
0: 对对，
1: 所以就变成警察从来没有想到说，他只是在执行一个单纯的盘检。
0: 对，
1: 结果就发现到对方撞他，
0: 是，
1: 那其实他也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毒驾。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只要发生重大事故，尤其在红绿灯，他大概会讲说啊，可能是爆冲，那这个瞬间就会从一部车会撞，跟保龄球一样，
0: 对，他机车就不得了，
1: 所以就会变成撞机车、汽车，
0: 是，
1: 那这个就马上会启动大伤，
0: 大伤，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有一定的敏感度了，就是说不管砂石车或是一些就是大伤要启动，然后要送哪个医院，然后同时要跟市长报告。
0: 是，
1: 目前的如果都是轻伤，就由大队处理。那如果确定有现场的欧卡人数超过三个，或是受伤的人数也超过15个，
0: 是
1: 那这时候我们包括卫生局、消防局、社会局，
0: 你们会有工作的，
1: 全部都要启动。
0: 是，
1: 那一方面也要去做慰问。所以，汽车火警还是在于事先的预防跟保养，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如果有一些警示的灯号，如果有需要，
0: 就仪表板上那些灯会亮，
1: 对，就要小心，不要觉得说啊，反正再开一下没关系，这个容易造成意外。
0: 了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汽车火警现在跟这个汽车流量会有关系，因为你流量越大，它的可能性就越高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说吧，
1: 也是这样的。就像你的灾害类别，你会觉得新北的灾害挑战很高，但是新北目前有404，
0: 对，它的密度高，人口多，
1: 人口就多嘛，
0: 对。
1: 但是如果以交通的拥挤，事实上我们来看、如果以交通拥挤，上下班时间车祸案件多，但是相对轻微，
0: 对，都是小车，
1: 你快也没有用，
0: 快不起来，
1: 快不起来。但是如果在深夜或是在非交通巅峰时间，但是反而它的速度是快的，
0: 对，
1: 所以一旦有事故发生
0: 都比较严重，
1: 其实会比较严重。
0: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开车像您刚刚讲的，事先防范比较重要了。
1: 对，就是尤其你要做长途驾驶，
0: 对，
1: 这个也重要。另外一个，现在电动车的问题哈，包括电池的寿命，这些都有可能。那其实以充电桩来看的哈，目前都设得比较新了。
0: 对，
1: 所以我倒不太担心，而是说这个电动车在国内、其实我们使用的电动车在亚洲国家比较起来、相对我们的起步是比较慢，
0: 对，
1: 所以韩国、日本，那另外一个我们台湾大概都比较国际好的车子我们大概都会进来，那日本、韩国都一定用他们的国产车所以基本上我们车的水平比他们高
0: 高一点。对，
1: 那另外一个在韩国、日本我们也问过一些问题了，就是说、你现在电动车如果像韩国发生百货商场、然后电动车起火燃烧、其实就会造成抢救的人员也会有伤亡，
0: 对，
1: 然后里面的顾客也会有，
0: 就是说那个商场底下的停车场嘛，
1: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全世界的抢救除了底部苗子的灭火毯或是既有的场所的细水物的消防设备，
0: 是
1: 有没有其他的。那韩国现在有发展，因为现在有地下7、地下8，
0: 对，
1: 就是那个地下深层化，
0: 那个简直是。
1: 那你电动车如果起火燃烧，消防人员进去，包括通讯的问题，
0: 你根本拉不出来、
1: 包括，所以他们韩国他们认为，有没有一种小型的电动车？
0: 小型的、
1: 电动车可以直接进去，
0: 那是机器人的概念
1: 了、对啊，但是它也可以移动，一方面它也不受到油车的一些气体的问题。
0: 是。
1: 那但是我又觉得，看状况，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防火区划，你实际上进去等你消防人员有办法接近到现场，但他后续的后援跟通讯的部分、其实要配合。
0: 是。
1: 所以韩国那一天我跟他们所有的消防局长很熟啊，那我也跟他提这些问题，他说他们也是让也是都有压力啦。不过相对的包括既有的细水坞的设备、然后另外抢救的灭火毯、或是底部苗子，大概大家的抢救概念上没有差别，
0: 没有差别太大。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发生火灾或人命救护、救助的部分，就是有空就演练、那其实还包括特殊空间、包括地下室、隧道，
0: 对对对、
1: 像我们新北很多隧道，
0: 就是观音山隧道，这个很长、
1: 这个来讲都是我们会定期跟交通部或是这个隧道本身的管理单位、像最近最热门的淡江大桥、那事实上包括观音山隧道、淡江大桥、雪山隧道，他们都会

0: 有一个应变中心的应变。
1: 我听说我们的观音山隧道的这个规格跟雪山隧道有比的，还是
0: 一样
1: 一样？
0: 因为我们的观音山隧道其实它有走危险物品的大型车辆，
1: 对，因为它
0: 要到台北港，
1: 对对。
0: 那第二个，它事实上是2000多公尺，
1: 对，
0: 它长隧道指的就是3公里以上。
1: 哦，
0: 它虽然不是长隧道，
1: 是，
0: 但是它的规格比较长隧道。
1: 了解。
0: 如果再换个角度讲，它比较雪山隧道。
1: 哎，可是他们的这个，好像我在看他们几次演习，他的这个消防单位好像不是新北的消防单位。
0: 它分两个部分，就是它成立应变小组。
1: 哦，他们自己
0: 有应变小组。
1: 他所谓他们是谁？是交通部还是公路局？
0: 交通部里面的那个交通部的公路局，应该讲公路总局，他设这个观音山隧道也好，
1: 是，
0: 或是雪山隧道也好，他们有应变中心，
1: 哦，
0: 所以他们有招募一些，像核电厂，他也有自己的消防员，
1: 所以这是属于公路局的系统。
0: 对，所以智慧消防编组，他们要有人编组。
1: 了解了。
0: 我们有一个退休的中队长在那边当队长，
1: 哦，
0: 他是第二春呢，
1: 啊，
0: 就是说啊，他们也有的，他们这些训练，他们有的有义消的身份，
1: 是。
0: 那第二个，他们的训练，我们就协助他到我们八里、陕南桂，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包括观音山隧道、雪山隧道。这些他们约聘雇的，自己组合的一个消防队，他们在第一线，他们会负责通报，那第二个，他们有电动机车，有电动的一个灭火车，
1: 是。
0: 那这个灭火机车，它可以协助我们。
1: 所以，但是真正如果碰到比较大型，就您刚刚讲说要连大伤机制都会启动，
0: 他们会同步启动。
1: 那个你们那个新北就得出动了
0: 啊，都一定出动。只要发生事故，不管有燃烧或是有大量伤患，
1: 对，
0: 他们只做初步处理
1: 啊。
0: 那我然后也同时会打119。所以我们
1: 他们打119，
0: 一定是这样，因为真正处理到，所以我们的雪山观音山隧道，它也针对我们的五股跟八里给我们的特殊车辆。
1: 现在这个淡江大桥也有它的管理系统，
0: 也有管理系统，
1: 也是一样。
0: 在大概是从淡江大桥要上去的左手边，大概5月9号嘛，就是总统也有到，院长也有到，
1: 对，
0: 然后市长也有到，
1: 就那个旋转的那个引道
0: 那个地方，对对对。我有那一天通车，事实上。我大概淡江大桥，如果连演习跟4、5的活动，我应该有去过大概快4次。
1: 是你们那
0: 每一次都去看每一个机车道的救援。
1: 对， 對， 對。
0: 那其实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我们都会去讨论，比如我们的救护车，救护车的担架过不去嘛，但是我有残次担架，
1: 对，你们
0: 所以我可以停在人行道跟那个所谓的骑脚踏车的
1: 脚踏车道，对，
0: 然后。机车道的部分，我可以在最靠近然后过去。那第二个，它有一些栅栏，我们希望建议它设一些开口部。
1: 对，它可以开口。
0: 哦，那关渡大桥哦，不是淡江大桥，它有4个回转点。那救护车要再回转。
1: 它那个桥上面就有4个回转点。
0: 对，因为它那个八里那边下不去。
1: 对。
0: 所以一定是淡水这边出。
1: 了解，了解。
0: 所以这个会有一些，所以车祸的案件，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快速道路上面的，它是桃园的辖区，
1: 对，
0: 比如说65快速道啊，不是，我们讲的那个
1: 61，
0: 61也好，65会迎接到我们以前叫18标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从内湖到五股，那现在又接到杨梅嘛，五杨快速道路，
1: 对，
0: 那上面发生事故，也许它的所在的点。是桃园，但从我们这边上去比较快。
1: 对，
0: 有时候是我们的点，
1: 所以桃园也不可能开到这边来上去。
0: 对，他们会上去比较快，所以要看那个位置点。那二方面，我们现在的国道都有一些监视设备，所以我们119会连接进来，所以只要报案，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状况。
1: 是的，
0: 所以这个，
1: 所以事实上，汽车火警，像您刚刚所谈到的这么多哈，要真正能够防患于这个，让它不消弭无形，其实除了车辆的。这个性能的问题，
0: 保养的问题，
1: 保养的问题之外，驾驶习惯也是一个问题，
0: 那当然，
1: 对不对？对，然后再来的就是说你的驾驶条件，你驾驶条件不能够驾驶条件不良，你像刚刚说吸毒啊，或者是酒驾什么，这个都是不是正常
0: 的。这个现在几乎是重大交通事故的肇事的主因。
1: 你看，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因为你说老人驾驶，我觉得不能够说归咎于年纪大，
1: 对，没有必然嘛，
0: 对，但是相对的就是反应的问题，
1: 是，
0: 所以现在规定嘛，现在法规规定，如果超过70岁，
1: 对，要再检查，
0: 要再检查，我觉得这个机制是正确的，
1: 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赖于真的驾驶人自己要对这个他所从事的这个驾驶行为，他得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 一个维护嘛，对吧？
0: 我是觉得啦，如果你是使用者，当然现在的交通工具很多元可以选择，但是自己如果有车子，定期保养是个很重要的。
1: 是是，
0: 对，大概是这样。
1: 好，我们谈个轻松一点的问题。
0: 好，
1: 这个您刚刚跑完这
0: 101高铁这么。

0: 这个我听说，我们从侧面了解，您爬了88楼，只花了28分钟，这个很惊人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不晓得，我们这个陈局长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了，然后还可以这个带队，然后去爬101，然后才爬了88层楼，才爬了28分钟，这个实在是很了不起。
1: 应该是说了，就是其实我以前在台北服务嘛，
0: 嗯，
1: 那从三栋两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0: 嗯，
1: 那负责以后，后来当然那时候感谢第一任的局长陈发生，
0: 是是是，
1: 让我能够从消防署84年、嗯，那也因为圆山饭店的大火，
0: 对，
1: 所以我正是当时的消防局原来在北平东路，
0: 对，
1: 是警察局消防大队，
0: 后来才到中
1: 后来到忠孝东路，所以我们会从原来的行政院的后面搬到东区嘛，
0: 对，
1: 那时候的大队长就是后来升陈水扁时代，
0: 嗯，
1: 那台北市在84年7月10号，
0: 嗯，
1: 正式成立台北市消防局，
0: 对，就是陈发生局长，
1: 台北市政府消防第一任是陈发生局长嘛，
0: 对，
1: 所以他就会跟我讲啊，消防局已经搬到东区了，
0: 嗯，
1: 所以中山区、大同区老旧社区，尤其是中山区啊，
0: 嗯，
1: 大概是我们12个行政区重中之重，
0: 对，
1: 所以他希望我回到中山区，
0: 那个是不能出事的，那个，
1: 对，当大队长啊，其实我从毕业都在东区，
0: 哎，可是中山区市长也真的出过蛮大。
1: 在民国80年到82年，
0: 新生北路，新生北路那个，
1: 对，我们的不管新生北路的那个景星大楼也好，
0: 对，
1: 那不管是包括论琴西餐厅33个，神话 KTV 16个，
0: 对，
1: 卡尔登22个吧，还有天龙山温暖，
0: 天龙山温暖
1: 也16个，
0: 对，
1: 那这些的重大火灾都在中山区，不过当时的消防条件，
0: 嗯，
1: 在警察局消防大队，
0: 嗯，
1: 所以大概整个消防局在外勤大概只够700多个，
0: 所以人力也
1: 所以人力不足嘛，
0: 对，
1: 那但是我们成立消防局以后大概陆续的跟警专招生嘛，
0: 嗯，
1: 那时候还没有特考班，所以我印象里面我当大队长的时候我们的人力外勤700多个，内勤900个嘛，
0: 嗯，
1: 那已经增加到1500多个，
0: 嗯，嗯，
1: 所以外勤已经增加从700多个增加到1200多个，
0: 嗯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在东区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当大队长的时候，
0: 嗯，
1: 事实上16个分队已经将近快500多个人，
0: 所以我们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识局长，您那个时候在北市服务，
1: 对，北市服务啊，不过那个年代依照消防法的改变，检修申报制度。所有的场所合法都要管理，
0: 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其实从事这个消防工作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了，其实你们那个体力真的很不得了，
1: 对，所以你看圆山饭店就要10楼，后来我就到92年到东区嘛，
0: 嗯，
1: 那时候是熊邦华局长，
0: 是
1: 啊，他就认为哎，101大楼盖好了，东区百货公司很
0: 多，是是，
1: 你过去吧，然后我就说好吧，嗯，然后就过去，那总是一个心愿，啊，就是说接了局长，那我就觉得虽然忙，但是我觉得体力还是最重要。
0: 是，
1: 就是说我从事消防工作，今年是我41年，我在台北很熟，22年。
0: 是是。
1: 那新北我当
0: 也有十几年了，
1: 大概18年。
0: 对，
1: 97年到现在。那我一直认为说，以专业的知识跟整个政策的拟定，不管我担任副局长，因为我副局长大概当了快14年。
0: 哦。
1: 所以从台北县州席委，朱立伦到侯市长，
0: 嗯，
1: 那我觉得，当了局长，体力可能是自我的要求了，
0: 对，
1: 所以我开始跑万金石马拉松
0: 10公里。对，你看马拉松也要跑，
1: 对，
0: 然后什么，什么
1: 公安杯10公里，有追火车，
0: 对，那垒球打垒球
1: 要打垒球，
0: 龙舟也要滑，
1: 龙舟要滑。我下礼拜要参加那个首长杯60的垒球赛，那只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很会跑。
0: 是，
1: 我在大学就打垒球队
0: ，OK，
1: 所以就是有一些记忆体会慢慢的回来，
0: 所以这个东西对您刚刚讲说对体力都是有帮助。
1: 对，所以我后来今年的5月9号，因为101原来是当时我在东区当大队长，
0: 嗯，
1: 所以在92年11月7号，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青楼的百货公司啊，
0: 嗯，
1: 它启用，
0: 嗯
1: 啊，那时候第一个阶段验收，
0: 嗯，
1: 到93年9月23号，
0: 嗯，
1: 塔楼，
0: 对，
1: 就是到101层那个，
0: 对，
1: 其实它的使用楼层最高是90楼了，就89楼观景楼。
0: 它上面就是那个 damper， 就是那个阻尼，
1: 那个阻尼器嘛，
0: 啊。对。
1: 那我那时候大概负责验收101，我大概到101大概有超过100次。
0: 哦。
1: 但是每一次都是一次就走5楼6楼，
0: 嗯，
1: 然后这一次走10楼，
0: 嗯，
1: 就是比较少单纯的从1楼可以走到88楼，这一次应该是说，它原来101到91楼是一个垂直马拉松，是391公尺。
0: 嗯，
1: 那阶梯是2040。
0: 嗯，
1: 那最近贾董他在91楼，原来是铁栏杆嘛。
0: 嗯，他现在在整修嘛，对对对，
1: 在整修，所以今年到88楼。

0: 就让你少跑了几楼就
1: 对了。对，那今年很特别啊，因为贾董事长其实对101投入很多。
0: 嗯，
1: 那他今年在今年的记者会发表的时候，因为这一次报名5000多个人，
0: 5000多个人、
1: 啊、秒杀。

0: 你帮他真的不
1: 然
0: 容
1: 后
0: 易。
1: 他去年个人大概，因为他分两个啦，一个是他前面开跑嘛，那他去年也是跑两次，
0: 他有跑完全程吗？
1: 跑完全程啊，
0: 真的哦，
1: 30分钟
0: 哇，这也很厉害，这很
1: 强。所以我
0: 在
1: 讲说，我只要跑到跟他一样快，
0: 真的是真的很强哎，哇！
1: 他因为他的编号在一号，那中间前面的有一些包括职棒的选手啦，包括有一些
0: 那
1: 企
0: 真
1: 业，
0: 的是人家是真的运动员了。
1: 那我们消防局，我们今年派15个，新北派15个。那我们主要的这15个里面，当然我局长亲自带队。那我们有6个重装啊，就是背30公斤的气瓶，一路吸到88楼。
0: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我们了解这一次这个好像在这个气瓶的使用上也是等于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1: 对，就是说你如何再让一支气瓶，那以往我们的气瓶大概达到250巴，在火场使用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左右。那如果在高温高热的情况下，就是浓烟高温，其实会人的呼吸量
0: 会急促，
1: 会急促，所以正常来讲，火灾现场大概30分钟。那我们这一次
0: 他那个到时间他会有 alarm，
1: 10分钟以内他会 alarm 叫你要离开，
0: 所以他会知道。
1: 他会知道。那我们这一次，我们一打的不是氧气了，因为那个氧气是潜水用的，
0: 对，那个不
1: 可
0: 能
1: 是急救用的。
0: 打氧气太危险。
1: 打氧气，如果你泄漏，就会烧过来。
0: 对，
1: 所以我们打的是压缩的新鲜空气，
0: 就是一般的空气。
1: 所以我们叫空气瓶嘛。
0: 是。
1: 那他们背的空气瓶，我们这一次我们特别让它达到300巴。
0: 哦，
1: 那300巴大概可以多使用的5到10分钟。
0: 是是，
1: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会有吸面罩吸气瓶，那我们有一个叫调节器，所以我们会去调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整个作战组是6个人，那这6个人都是我们的特搜大队的同仁啊，不同的分队，不管大埔
0: 不，你们的
1: 新
0: 特搜真的是
1: 北，在南
0: 这
1: 亚，
0: 些人都
1: 那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有参加过世界的消防竞技大赛啊，不管任何的一个重装的部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录，所以跟贾董事长协调，他说没有问题。那他们要让一支气瓶可以用到88楼。事实上，中间会有几个调整。
0: 那平常一般在火场可以用到，用到几楼？比如说
1: 一般正常来讲，大概15楼到16楼。
0: 天哪，那你这好几倍
1: 啊！所以他们会在第一个，他们出发的时间是在前面的梯次
0: 啊。
1: 那第二个大概背景的因素里面，其实他们也在我们消防局做重训，
0: 是。
1: 所以他们其实每一次走10楼都走10次就走到
0: 啊。
1: 10楼再下来，电梯再上来。所以他们会去6支气瓶，他们会在。比如在59楼，然后到70楼，到80楼，他们就互相气瓶做调整。那另外一个就是，
0: 调整有的人多，有人少。
1: 有人多少，那就看你吸的状况。那他们希望用一支气瓶可以吸到88楼。
0: 结果呢？结果有听说好
1: 可
0: 像
1: 以啊，
0: 真的
1: 没有问
0: 发
1: 题，
0: 生。
1: 没有帮你。
0: 像这种，除了在当次的这个比赛是创了一个记录之外，他的这种记录对你们后面的训练会有什么指导性吗？
1: 其实我们就是也没有特别说指导性啊，因为我们本来在分队的重装训练，我们习惯上，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的操作训练都是穿一般的工作服嘛，
0: 对，
1: 但是现在的操作你在火场不会穿工作服，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把重装的装备
0: 就直
1: 放
0: 接
1: 上去，
0: 穿上
1: 所以他其实每个分队他都有在做重装训练，
0: 去。
1: 所以当别人在休假，他们其实都利用礼拜6、礼拜天，所以我们有时候同仁还穿着装备在打篮球。他也觉得是干
0: 这
1: 净，
0: 简直是
1: 因为他会觉得说，
0: 你这
1: 让
0: 像练
1: 所有的
0: 轻功
1: 装
0: 一样。
1: 备的有趣的一个概念呢、啊。但是消防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走楼梯的工作，
0: 对了，就
1: 所
0: 这个
1: 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当大队长，我那时候负责松山、信义、南港、内湖，那像那时候的松山，包括信义区嘛，还有大安区，
0: 对。
1: 那我也要求同仁至少你半个小时要能够走完101。这是一般的工作服，30分钟到40分钟。所以我本来预估啊，我大概可以30分钟到35分钟。
0: 就他们这次穿衣服走了多久
1: 穿衣服大概走了53分钟到55分钟。
0: 所以这大可能是您的一倍了，
1: 对。差不多。但是他们其实中间有4个休息站，就是他们要去调节气瓶。
0: 但是真的如果遇到，比如说真的遇到火灾的时候，这种休息有可能吗？
1: 基本上在火灾现场，你不太会有说一个是气瓶会吸到达到这么高的楼层，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低楼层的部分可能会用调节器让它先分开，或是把面罩挂在脖子。那或者你可能吸上去还没进到现场，
0: 对，你就没有
1: 参加警报装置就响了。
0: 对，
1: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高楼化很多啊，你像新北，我们讲超过50公尺，我们就称为高楼。 但超高层建筑物我们是认为超过100公尺，

0: 30楼以上，
1: 30楼对，
0: 新北有265栋，所以全台湾地区我们的265栋可能因为台北的户地没有这么大的面积了，我在想我们的265栋可能是超过台北市的5倍，台北市应该没有超过50栋，因为我在92年的时候101大楼，93年9月27号，9月23我们做公安消安动态演练，在那个时候它正式启用的时间是93年的12月31日，因为94年跨年烟火，所以它的使用执照会是落在公安消安动态演练的93年9月23号以后，
1: 是
0: 大概10月份拿到。那我们就会想说啊，这样的高层建筑物消防人员除了紧急升降梯，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以101大楼我当时去验收，它的紧急升降梯在松智路跟信义路在东侧，58秒可以到90楼。
1: 哦，那很快了，
0: 就是能使用的最高楼层。
1: 可是它停电的话怎么办？
0: 它有紧急发电机。
1: 所以紧急发电机会供
0: 一样就供给它。那它的两个紧急升降梯是58秒，它可以从一楼到90楼。
1: OK。
0: 那其实101的抢救其实它因为它是一个比有8个斗的设计，所以它从34楼以上就会有一个斗，34+8，42、50，
1: 以八个级数，
0: 5866-7482-90，这8个楼层我们称为机械楼层，所以它本来有户外阳台，所以你人要疏散下来，比如说52楼发生火警，你疏散到50楼就好，因为50楼有户外阳台，
1: 了解了解，
0: 那它的每一个机械楼层有50吨的水，所以它可以提供室内消防，
1: 所以你根本也不需要
0: 设备。所以我们连接送水口的水送进去，
1: 是
0: 其实只是补充它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1: 了解了解。
0: 那101大楼那时候我们在验收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消防员他有机会穿着消防服上去，所以我们那时候穿着消防服服装啦，那大概我们走路的时间也大概要在1个小时左右，
1: 那有蛮久的。
0: 那我说你要58秒还是1个小时？
1: 对啊。
0: 那所以我们倒有一些训练。那今年，我特别跟警大的同学啦，在一个警大的教授，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们都60几岁了，可不可以为自己圆个梦？所以我们挑战，就是说，你大概101大楼每年只提供一次的机会。
1: 在你们的贵局里面工作，有这样的局长的很辛苦。
0: 没有，就带领他们啊。我发现到说，我们有15个名额出来。然后就有6个同仁说他们希望重装，那有一些外勤的同仁跟干部就说可不可以，因为101不容易报，
1: 是
0: 那我们算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组合，他给我
1: 对对对，
0: 给台北市消防局15个名额，给我们15个名额，
1: 对，
0: 那而且我们还比较好，就是安排在前面的时段，所以基本上我的编号是12，
1: 所以他那个后面的听说那个空气会比较污浊，
0: 对对对，所以前面走的人相对环境比较好。
1: 像5000多个人呢，真的
0: 五千多个人，那他从早上大概8点多报到以后，就8点多就开始跑，跑到下午嘛。所以那个李阳部长也是下午的梯次也进来了，那运动部部长，那我那时候我心里在想，我说贾董事长其实实力很好。啊，他穿消防衣7公斤，我说我一定要想办法超过他，但是不可以超越。他也讲你不可以刷过我。啊，不过其实我跟贾董事长是同时上到88楼。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他比我早出发，
1: 对，
0: 所以他的时间是30分钟。
1: 对。
0: 那我的时间比我预估的还好，因为我本来预估我大概30到35。但是我今年的成绩是28分钟，
1: 所以你每天走1万步还是有用的。
0: 我每天还跑20楼，因为我每天为了这一次的101的那个，我就找时间训练了。
1: 是，
0: 一方面，我戏子大尖山嘛，大概200多公尺。那我跟他算过，如果我爬到101，我爬到60楼左右，大概是20分钟。
1: 是，
0: 那事实上，我为了追贾永杰我少休息3次，所以我的时间就比我预估的从30分钟到35分钟，进入到28分钟。
1: 是，我觉得虽然这个是您个人的这个在这个体力方面的一种自我证明之外，我觉得在消防的这个领域里面，以您现在在新北消做这个角色。对队员来讲，可能也是另外一种鼓励作用。
0: 其实局长爱运动啊，带动大家了。我一直认为新北的灾害类别包山包海，
1: 对，
0: 所以我不是只有像台北市都会群的灾害，所以不管山疫水疫，所以我都鼓励。其实我们的同仁很多在跑马拉松，那二方面我们的长训3000公尺也是一个测验的项目。
1: 这就像以前宪兵跟海陆的训练。
0: 现在的同仁都很年轻，而且休假制度也多嘛。
1: 对，
0: 你休假时间增加了，那你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运动，不管打球也好，你打篮球、打棒球。

0: 甚至你去其他的球类运动，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每年猛男业力不会没有主将，
1: 是，
0: 因为我们每年要产生15个左右
1: 所
0: 的。
1: 以我觉得球类如果是一般的像团体性的球类的运动，基本上那个团队精神也在里面，
0: 对啊，所以
1: 也
0: 你
1: 是
0: 看
1: 会有帮助
0: 我们新北市政府的首长团队，
1: 的。
0: 我们为了参加壮年运动会，我们跟台北比赛嘛，那个半速垒球，其实我们已经持续打了快2年。
1: 可你们的首长不必去救火啊，人家
0: 不过这
1: 那些队
0: 是
1: 员是，
0: 一方面自我要求了，二方面
1: 是。
0: 就当局长带着大家走，那大家就觉得，局长都可以做得到，
1: 对，
0: 那
1: 我
0: 局
1: 觉得
0: 长
1: 这
0: 力
1: 个
0: 气
1: 是
0: 又比较大，
1: 有
0: 所
1: 挑
0: 以
1: 战
0: 我
1: 过
0: 就觉得，这样是一个运动的风气。不过我还是觉得运动是自我要求了，所以即使我喜欢做马拉松跑步，或是我登高，甚至我划龙舟、打垒球，但是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求的副局长大队长。我是说，我如果愿意带动他们，他们也觉得，局长都做得到，哪一天他们也要当局
1: 所以
0: 长。
1: 这个是个风行草偃的问题了，
0: 对，
1: 对
0: 我
1: 不
0: 是
1: 对？
0: 觉得大家就是给他们一个方向跟鼓励了。
1: 是，
0: 二方面，你有好的体力，你才可以随时处理一些突发的案件。好像以我目前来看，我今天有9个行程呢，都没跑一个行程，但是我是觉得能够把事情做好，那同仁也很努力，那一个行程一个行程过，晚上就休息一下。
1: 对，我觉得你为难不到你的队员，但是为难到以后你的继任者。
0: 不会啦，我的继任者也许年轻
1: 你的继任者如果要这样做局长，真的是太辛苦了。
0: 不过我前面的局长也都会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首长参加四五的一些活动，因为你这一辈子你当首长的机会不多，那难得有机会当首长，那也可以参加一些市府国家的重大建设，比如说因为当首长我就要去丹江大桥跑一跑，然后我就知道丹江大桥，我更重要的是它的救护，这一块
1: 你那脚踩在那个地上，
0: 哎
1: 你就
0: 对，
1: 知道它怎么
0: 我
1: 回
0: 只要
1: 事。
0: 到现场我就很清楚我要做什么。那如果我今天担任这个首长，我又有更多的专业指导我的同仁，那体力上我都说我做得到，你应该也可以，所以这个大家鼓励了。
1: 各位朋友，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快将近30年以前，我们碰到这个陈局长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小油坑火警啊，这个阳明山的小油坑火警，他在那里大概搞了十几个小时，后来又在这个。汐止东科这个火警，他也是背着气瓶往上跑的啊，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看在眼里。我们就发现，一个真正的专业的，而且很有这个所谓救灾热情的一个专业人士，在这些现场的时候，他会激发出什么样子的能量啊？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倚重的这个救灾的这些所谓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消防队员、专业人士，其实对我们而言也是另外的一份安全感了哈。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他们真的这个平常能够把身体练好，然后这碰到这个灾变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些适时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心里面真的所顾念而且所希望。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跟这个局长的一些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有特别谈到关于这个汽车的火警的问题。因为汽车火警不比一般的建筑，因为它的空间很小，然后它周围都是钢铁构成的，所以它的一旦如果是用车，因为车祸的关系构成了火警啊，其实它是多重的这个灾变啊，所以请各位驾驶平常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不管是车辆的性能，不管是对道路状况的了解，更甚至于你自己的驾驶条件到底正不正确。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不然就是害人害己的。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现在很多的毒驾照路口出问题的时候，他就跟打保龄球一样，那些好端端停在那里等红灯的机车朋友们，就是无端的，就是被撞，甚至于死伤惨重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不胜唏嘘，在这么进步的社会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些问题看能不能有所克服。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跟您相遇啊！这里是 Next TV 华丰电视网，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谢谢局长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摄影棚里面。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今年是2026年，可以说我们人类正站在粮食安全的十字路口。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在今年4月22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极端高温与农业》。在这份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日益频繁而且剧烈的极端高温已经将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推向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这一份报告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气候，是我们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风险倍增的因素，它直接威胁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而且会使我们的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极端高温，现在在全球不但是越来越普遍，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也改写了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关卡。可以说我们粮食安全现在受到了很多致命热浪的冲击。那在这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它告诉我们说，极端高温它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最紧迫，可是呢又却最被低估的一种风险。气候暖化所引发的热浪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规则。首先就是我们农作物在高温之下的产量会急剧的下降。按照我们当前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温度每升高一度，那我们主要粮食的玉米还有小麦产量预计会下降 4% 到 10%， 而这个升温一度是我们全球的平均值。那这个门槛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越过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2015年以后，我们全球的玉米跟小麦的产量已经下降了 4% 到 10%、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许多的作物其实当我们白天的温度超过摄氏30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这个生长，它们就会开始减产。那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突破了比这个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高了摄氏 1.5 度了，也就是开始第一次突破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工业革命基准值的摄氏 1.5 度的门槛。虽然说2025年我们的温度稍微略略的下降。

降，大概是1.47或者是1.48度，距离这个1.5度其实也不是太那个低。那现在我们在气候研究上面的预测可以告诉我们说，大概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在2030年以后，那几乎我们每一年全球的地表的平均温度都会超过摄氏1.5度。换句话说，超过摄氏1.5度这个门槛，其实在未来的4年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温度再进一步的上升到摄氏1.5度这个大限的时候，其实我们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的农作物会不断的减少，其实对于我们的牲畜来说，不管是牛、羊、猪这些，还有家禽，其实当这个我们周围的温度超过摄氏25度的时候，这些牲畜还有禽鸟类，它们身体就开始感受到外界气温上升的这个压力。那由于我们的这种牲畜啊，它们散热的能力并不是很好，那因此，当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现在白天的温度在中午的时间往往都会超过摄氏30度以上。那对于牲畜它们的生长，那如果说是像这个乳牛它的这个分泌牛奶的这种量，就会开始下降。那牲畜它的这种存活率也会降低。所以不管是牛、羊、猪、鸡它们这些牲畜来说，因为它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很容易的借由这个排汗去降温，那它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它们的器官就会受到高温的影响，很容易衰竭。这就是高温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有影响，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有影响，对于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家禽，那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那不只是我们路上的这种这个牲畜受到影响水产养殖、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海水不断的升温，而且升温的过程里面，海水里面的氧气也会不断的降低，那陆地上的湖泊、河川有同样的情况，它们也在不断的升温，而且河川水域里面的这些含氧量也在逐渐的降低，这就是水产养殖还有我们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鱼类，它们会受到的冲击。在2024年，我们刚刚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平均温度是第一次超过了摄氏1.5度的这个门槛。那一年不但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年，同时在2024年，我们全球超过90%的这个海域它经历了至少有一次的海洋热浪。我们说海洋热浪就是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比它正常的温度要高摄氏2度以上。那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就让所有的这些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海中的生物都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当然当它们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死亡率增加的时候，当然也会加剧我们人类的粮食危机。这是高温它正在改写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那不但是这样，那其实极端高温也会剥夺我们劳动
者的这些安全环境。那最

显著的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农民，或者是一些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劳动人口。那他们在这个热带地区，因为温度不断的上升，甚至于不但是超过摄氏30度，会超过摄氏35度，那在很多地方还会超过摄氏40度。在这样子的极端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在户外工作的安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一份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这个报告，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说，未来由于这些高温热浪越来越严重，那全球这个受到高温热浪影响最大的这些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孟加拉、像中东、像这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那些国家，另外就是在美洲的中美洲、南美洲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极端热浪高温非常敏感，而且这个影响最大的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由于这个白天的高温非常的可怕，会往往会超过摄氏35度，或者是摄氏40度以上。因此在这篇报告里面估计，他说由于这样子的高温，这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像农民，他们一年可最多可能会有250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户外安全的工作，因为太热了。他们会中暑，他们会因为这个身体热衰竭而死亡。你想想看，我们一年不过365天，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有250天，我们都不能够在户外工作，也就是一年几乎有70%的日子，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户外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真的是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那就算是温带的地区，不像热带地区升温这么可怕这么极端，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逃避高温一直不断往上扬的这种可怕影响。那他们的土地利用会改变，他们的农作物的生长模式也会改变。所以不管是热带也好，不管是温带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强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户外工作的人在这个高温热浪之下提供合适避热保护身体的这些装备，同时也要为这一些在户外工作的人，也不但是要给他们有适应的这些工具，也要装备让他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自己。那同时还需要做一些早期的预警工作，那让这些人可以在高温热浪来袭的时候能够先行的这种避开。那这种极端高温对我们人类影响当然是非常大，它直接就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其实对农作物来说，尤其是像美国那种大型的农业集约的这种活动他们的作物在同一个地方是单一作物大面积的去种植，他们的农业都是密集型的，这样子的一种现代化的粮食系统极端高温对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一旦受到了这个高温热浪的影响，那整个一大片地区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产去收获。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发展比较多样性的粮食系统，也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你可以耕种不同种类的从这个适应很高温适应一般高温这样子的这种品种

可以来应付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高温热浪的冲击。那现在我们可以说，按照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他说现在全球应付高温热浪应付它对于我们农业生产带来冲击的一些这种因应的手段策略，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那主要的就是政府不重视，还有呢投入的资金也往往非常不足。那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在农业食品系统方面，那跟气候相关的发展资金那只有 4%， 那大部分都投注在工业跟民生方面，农业方面受到的这些帮助是非常的少，只有 4%， 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份报告它很清楚地说，我们投资于这种早期的高温热浪的预警，还有加强基本的保护措施，虽然说会花钱，可是比这个高温热浪来了以后，我们年复一年的受到更大的损失，两个来比的话，当然做这个早期的预警，还有提供保护的措施是比较有利、比较便宜，比较对于我们更具有成本效应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应的这种措施，极端高温热浪不但是削减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减少我们牲畜的这种数量，它也会对我们土地利用带来想象不到的破坏。那当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其实进一步的也这个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让气候暖化更严重，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唯一持久的解方就是要大幅度的减缓我们的气候暖化。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的时候，联合国的粮农组

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高温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可怕威胁，它让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受到了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个威胁。那高温对于这个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农作物了，对于农民、农作物还有牲畜造成的影响是有很多原因汇集在一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高温会带来生理上面的影响那热压力在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人也好，我们的牲畜也好，它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人类还好，我们会发明的这个降温的，像冷气啦、空调啦，还有一些降温的这些措施。可是牲畜没有办法在那样高温环境之下，他们自有承受。而且呢所有这些牛羊猪马这些牲畜，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那么有效的把这个身上的热量把它散发出去，因此他们的热压力在高温不断的曝晒之下就会开始大幅度的累积。那因此这些牲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没有食欲，它吃不下，它的生产力下降，甚至于也会热衰竭而死亡。那这是在这种牲畜方面。对于我们的农作物来说，高温会影响所有作物的生长，它的发育，它也会造成整个这些农作物它里面细胞的这些损伤它也会减少这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最后就影响到了产量。这是第一个高温会给我们不管是牲畜，不管是我们的农作物，也就是不管是动物植物，都会造成生理上面很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在高温之下，对于我们农民还有户外工作人来说，那工作的条件是越来越恶化。在极端的高温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农民在田间工作，他会面临中暑，还有其他的这种热伤害、热衰竭的健康风险。因此在热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从事这些农业的活动。那在户外的这些劳工也是一样，面临同样的这个压力。他们的这个热使他们没有办法安全的工作。那在这个工作受到高温限制的时候，那工作的时间当然就会缩短。当高温工作的时间缩短，农作物的种植收获当然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那进而也会影响我们整体农作物的这些生产量。这是第二个，工作的条件在高温之下变得非常的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水资源会很缺，因为高温会增加这个土壤还有我们水体的蒸发，让我们的水资源就发生了不足的这种状况。那对于这个非常依赖灌溉的这个农业，那这个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不但是这个土壤它的蒸发越来越严重，其实这种植物农作物在高温之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水分，更多的灌溉需求，那农民就需要有更多的水来维持这些农作物的生长，那当然就会增加了这个水资源的消耗量。那如果水资源不足的地方，那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高温其实就对我们水资源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四个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病虫害会增多，它会破坏我们的生态平衡。

因为极端高温会让某些害虫还有病原体，它们繁殖速度会加快，让农作物更容易受到攻击，当然就进一步降低了

高温会导致产量下降，它直接影响一个农民的收入。那特别对于这个依赖农业为生的这些农业家庭里面，就增加了他们的贫困，增加他们生活的困难，让他们的收入减少，这是在经济方面马上可以看到的影响。那由于这个你的这个生产减少，那当然市场的价格就开始波动，那供应减少，粮食价格上升，那可是农民他的收入又不够，所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还有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这是在经济层面方面会带来的影响。那第六个就是高温热浪其实最后冲击到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粮食如果不安全，粮食的供应不稳定，粮食发生短缺的状况，当然会增加我们社会的这种动荡，也会提升政治还有这些社会冲突的这种风险。那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粮食进口国，像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那粮食如果不足，然后你从外面又无法进口，这个时候对于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所以这些从这个生理的影响，工作条件的恶化，水资源的短缺，病虫害的增多，经济层面的这些影响到社会层面的这些动荡，都使得极端高温对于我们不管是农民也好，牲畜也好，我们一般的大众也好，消费者也好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因此让农业生产的人还有我们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都必须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来减轻在气候暖化之下极端高温热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是在这个极端高温之下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不祥的一个前景。这是第一个极端高温它让我们粮食安全开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命运。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谈的是食物浪费。食物浪费其实也是我们气候暖化造成粮食危机的一个另外一个隐形的推手。我们气候暖化正把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我们说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推向一个临界点。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食物浪费这种情况还没有缓解，还在持续的恶化，其实就是火上加油，使得我们的粮食危机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它的风险会增高，让我们生态失衡也会加大。那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失衡的这种危机它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复合危机。那这就是食物浪费在粮食安全上面扮演了一个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那刚好我们前面跟您说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是在4月22号发布的，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就是4月29号，那一天叫做停止食物浪费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虽然不是很受到社会大众受到政府机关的这些注意跟这个支持，可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节日。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美国一个这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叫做 Compass Group 他们所发起的也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浪费我们的食物。因此就在每一年的4月29号举行

一个活动，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食物千万不要浪费，它是非常珍贵的是对我们全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从2017年开始，在每年4月29号举行停止食物浪费日这个活动以来，今年已经是第10届了。那这个活动我们说4月29号举行，那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活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媒体的重点报道，可是他还是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全球每一年生产的这么多食物里面，大概有1/3都被浪费掉了，1/3大概就是33%浪费掉了。他说这是33%的食物被浪费掉，是非常令人痛心而可惜的。这33%里面只要这个有1/4拿出来，就可以那个让我们全球将近有8亿的这个营养不良的人口可以让他们吃饱。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我们浪费了1/3的食物，这食物里面只要有1/4我们可以那个把它拿好，把它这个保存起来，我们把它给这个8亿营养不良的人口使用还足足有余。这就是停止食物浪费日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浪费了这个这么珍贵的食物，它其实就是我们让我们生产过程里面所耗费的能源，所耗费的水资源，所这个耗费的土地的这个肥力都被浪费掉了，而且这一浪费就是1/3的浪费真是可怕。那食物的浪费它不仅仅是我们这种我们说道德上的瑕疵，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它其实也会助长我们气候的暖化。因为我们食物吃不完丢掉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废弃物，然后把它埋在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里面，在垃圾掩埋场里面这么多的有机食物它会分解，然后它会产生甲烷，这个甲烷排放到我们大气层，它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80倍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它会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它不但是说让很多人吃不饱让食物的这个生产的过程被浪费掉了，同时它还加剧了我们气候暖化的危机。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食物浪费它不但是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它同时让气候暖化又回过头来，又破坏我们粮食的安全，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在气候暖化扮演的一种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主要的，也就是我们全球现在的粮食其实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呢，一方面是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高温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冲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人类每一天在饮食方面所浪费的这些食物其实也扮演了另外一个隐形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检讨，而且要好好的去改进的。那除了这个气候暖化食物浪费让我们的粮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让很有限的粮食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挑战。我们说台湾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

但是在这个气候暖化，在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方面，现在台湾正在面临了多重的挑战。我们台湾是一个受到极端高温影响非常明显的一个地区，每一年我们这种高温的日数一直不断的向上扬升，我们夏天来得越来越早，我们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冬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那这样子让台湾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现在在气候暖化、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台湾最近来说，我们的高温一直不断的创新高，我们农作物受热的高温的这种热伤害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台湾的水资源也日益不足，我们的病虫害的威胁也不断的在升高。所以在台湾来说，高温不仅是让我们的农作物像水稻、像我们的蔬菜，它的这种产量下降，它也因为高温带来更可怕的蒸发，也导致我们水资源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在面对高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清醒、更积极的态度。好，我们在这边再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啊，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那个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高温热浪越来越频繁，它的这个强度越来越高，竟已经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生产最紧迫，可是常常是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那除了气候暖化破坏了我们的粮食生产以外，另外一个食物浪费也是一个隐形的推手，加剧了我们粮食的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我们气候的暖化。那面对了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粮食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

节，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同样是很可怕的这个生存挑战。除了气候暖化，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的台湾，就是所公共卫生高温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暖化跟都市高密度生活、高密度在一起的生活啊，会交织在一起。那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浪费食物，这些食物嘞被丢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当做废弃物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成为老鼠繁殖跟扩散的温床。这就是我们台湾特别是台北啊、高雄啊这些都会区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近期我们台北这个新闻就这个说，我们的鼠患老鼠的这个数量啊，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鼠患很严重。那这种台湾不管是台北，其实高雄也是一样，这些老鼠增加的特别的多。那当然是跟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暖冬，我们都市的密集这个生活的密度非常的高，然后我们浪费的食物很多，我们的食物的废弃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有。那很多的家庭大概天天都有这个厨余，这个厨余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就会让我们环境里面的老鼠它更容易繁殖跟扩散，因为它们的食物来源多了。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老鼠它这个繁殖的速度也会增快了。所以，当老鼠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但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整洁的问题，它其实还带来这种旱獭病毒传播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警讯。那旱獭病毒现在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跟老鼠的这个扩散繁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粮食废弃物的管理跟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它其实两者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提醒了我们说，对我们台湾来讲，气候暖化、粮食安全、我们的环境卫生与公共健康，从来都不是分开的议题，它们都是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面向。只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所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了。那气候粮食的危机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它当然就会造成我们台湾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相对偏低，我们是大概只有这个35%左右。那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非常的高。那全球粮食的危机就让我们进口粮食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让我们进口粮食的成本上升，一个是供应链没有了，另外一个成本上升了，当然会影响我们粮食供应的稳定性，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粮食供应不稳。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生产减少。那当热浪越来越频繁，热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稻米、蔬菜、水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它的生长受损，它的生产产量会降低。那在开花跟结果的时候，如果温度特别的高，雨量非常的极端，就会让我们的这些稻米啊、蔬菜、水果，它的产量会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粮食的安全，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粮食供应不稳定。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价格就不断的往上翻身。现在台湾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说以前买一个便当50块，后来上升到60块，现70块，现在你到外面随便买一个普通的便当都要新台币100块以上。这种随着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台湾的食品价格当然也跟着往上扬。

所以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不断的增加，那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就更大了，这是价格上涨对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有明显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气候暖化对于农作物的生产造成的威胁，它就会让这个农作物的产量不断的往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跟它的供应，那同时更影响到了农民的生计。当他的收成不好，他卖不出去，或者是他卖的价钱不够他的生活，你想对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来说，他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当农民生活不好的时候，其实社会的稳定性就开始受到冲击。那当农民他生活不下去，一般的民众他的生活的成本不断的上升，那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的往上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造成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高温热浪会给我们一般在户外特别是农民和劳工他带来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个重大议题。尤其是农民他们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就面临脱水、热衰竭这些健康的风险，不但影响他们的健康，影响他们的家庭，更影响我们整个粮食的生产，所以农民的健康风险升高。那不但是农民，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它会明显的降低。那这些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降低，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提升社会的这些成本。那第六个就是食品的安全跟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食品的储存挑战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一个冷链系统的话，这些食品在高温之下很容易变质变坏，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影响我们的健康。那食品腐烂当然也是另外一种损失所以这都是我们市场供应所要面临的这些变数。那当这个食品受到高温的影响，品质下降，那市场的价值降低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另外一个可怕的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粮食危机对我们台湾会带来的影响。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有这个一些建议。那这些因应的策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加强我们农业技术的创新，还要加强我们农业的这种韧性。我们现在应该政府要加强研发耐热作物的品种，那同时要推广智慧的灌溉系统，要去提倡所谓的精准农业，让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政府要积极去提供这个去这个提升的。另外就是要提升我们粮食的自给率，我们粮食自给率还不到40%，这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国安问题。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农民多种植本地的农作物，然后减少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这个粮食的储备，然后当突发了这些粮食的波动、粮食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有基本的粮食的供应，也可以这个保障农民的基本的生活。所以这种紧急的粮食储备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以前当然有做，那现在恐怕这个需求就更迫切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这个粮食的生产绝对不能没有水，面对高温热浪，水资源的需求还会更提升。

所以做好水资源的管理啊，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储存啊，利用再生水，利用这个农业的滴灌喷灌这些节水的技术来做好灌溉的这种工作，那就让我们水资源的压力可以减少啊，这是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跟韧性方面。另外我们政府要做好的就是要保障我们户外工作者还有农民的健康，让他们的劳动不会受到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冲击。那在这方面来说，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时间，譬如说早晨跟傍晚是比较凉爽的时候，适合他这些农民户外工作者他们工作。那只要这个早点做晚一点这个收，中间好好的休息，就可以减少农民在高温之下受到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农民也好，不管是户外工作者也好，政府都要确保他们在高温环境之下，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有足够的饮用水，有足够的休息，那降低那这种高温热浪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觉得就是要从源头来减少我们的食物浪费。那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那个减少食物浪费日啊，他告诉我们说全球这种食物的生产有三分之一就被浪费掉了。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在这种幅度之下，所以我们要落实停止食物浪费的这种精神，那改变我们食物的储存，我们的物流减少这个我们农作物收获以后的损耗，然后要改善我们市场啊，我们的餐饮啊，我们家庭的这种食物管理，让我们的食物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减少我们的废弃物。然后食物的废弃物减少的时候，它不但能够改善我们的公共卫生，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所以减少食物浪费，它那个第一个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有直接的帮助，那第二个它也直接的减少了老鼠的食物来源，那能够降低老鼠在都市环境生长的这种繁殖力、存活率还有它的扩散率，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啊！只要没有大量的这种食物废弃物阻断老鼠的这种生存空间，那就可以降低我们公共卫生的威胁啊。这是在这个从源头减少食物浪费来说。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早期的预警，那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去推动。那我们现在台湾有非常好的这种气象观测这么多的数据不管是温度、雨量这种跟我们环境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气象数据把它转化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实际上在生活里面可以操作的一种预警手段。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把气温、把雨量告诉大家，它更让这些观测的数据结合了我们的这种 AI 模型，然后经过了反复的验证，把这些数据就转化变成一个很好的预警这种系统，帮助农民啊，帮助这些户外人，他们只要这个看到了这些资料可以透过他们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马上就可以针对这个高温、针对极端的天气开始这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农作物也保护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努力推动的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的好，这么的普及，那我们的手机也几乎人手一机，那做好这种应用程式的研发是特别需要的。有了这些很好的应用

城市，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事前的防灾啊。当这个热浪来了，当这个极端天气发生了，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政府呢应该强化的一些积极的。所以台湾应该将这种气象预警系统啊，去把它当作一个因应热浪的一个很重要的防线。透过气象的服务，透过精准农业的技术，它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生产的损失，它也可以降低我们价格的波动，还可以确保我们粮食系统在这种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还可以稳定而且持续。简单的说极端高温正在重塑我们全球的粮食版图，那食物浪费就让这个粮食危机就更加严峻了。所以单单去适应气候暖化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开始采取这种转型，整个社会都要转型，有系统性的改变来应对高温所带来农产品的这种降低。我们更要加强技术的创新，水资源的管理，农民健康的保障，然后这个强化食物减少浪费的这些行动。我们将来要在这个未来的气候暖化这么多的风险里面，台湾要站稳脚步，我们就必须从农业、从环境、从公共卫生一直到我们的生活文化都要全面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就行动。那如果我们这个立即的把我们的行动落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守护我们的粮食系统。那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民众的责任。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粮食。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各位知心人与节目当中的知心人好朋友，我是陈伟。中午我们要谈一位精英全职妈妈，当她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了一点，她要回到社会的时候呢，她跳过了就业的阶段，她直接创业。而她其实在这样子的新创圈当中，她鼎鼎大名哦。他是顶大的博士，他是顶尖大学的兼任老师，他是创业家，他是慈善家，他是谁呢？

0: 全球亲爱的知心人们，欢迎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今天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一样是走访第一线。因为陈伟其实很希望在这一次一系列的女力专题里面也有机会直击创业者的办公室，所以我是来到了就是我今天的来宾他的办公室当中，而不在我们的录音室。坐在我对面的是今天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老朋友了，您应该在我的其他节目当中听过他的声音。他是一家绿能社企的共同创办人，而他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是陈慧平博士，不过江湖人称 Phoebe。 Hello Phoebe。
1: Hello 陈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hoebe。
0: 听众朋友，您这个以前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应该有听过我专访陈慧平博士 Phoebe 哦。他其实是跟陈伟都是台大的校友，他是这个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不过我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比较亲切，我就喊您 Phoebe 这样可以吗？
1: 没问题的。
0: 其实在这个节目的第一段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很希望有机会来听一听就是您的故事，您的人生经验。我先冒昧请问一下，我面前的这一位长发美少女，您的孩子多大了？
1: 我通常都会说我是一边读博士班一边生小孩，所以我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也不小了，一个是已经高中，一个是刚考上大学。对，是青少年的阶段。
0: 大家应该会常常都觉得您是他们的姐姐。
1: 对，我都说我已经脱离了身体劳动的育儿阶段，但是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情绪劳动的阶段。
0: 真的加油。这所有家长都非常能够体会。
1: 是的。
0: 是其实刚刚也一语道破啊，就是您自己这个当时是一边还在攻读您的学位的时候，其实一边在育儿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您的创业历程。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刚刚喊 Phoebe 啊，您如果现在在电脑前或用手机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您是在网络收听，其实您可能也在网络上面的其他媒体的报道就是听过 Phoebe 的事迹。我想要来请教您哦，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蜡烛恩头烧哦，因为您可能要一手电脑，因为您还在攻读您的学位，然后可能还一手奶瓶，然后脚可能还要踩着打扫工具哦。就是说这一类就是蜡烛恩头烧的妈妈，这一种就是所有事情都一肩扛哦，家事啊，育儿啊，然后自己的这一个人生追求的人生专业的追求，这种都一肩扛哦。其实您当时曾经有任何的主客观因素来就是比如说劝您要暂停某一块，不要那么贪心，做个取舍吧，有吗？
1: 很多啊。但是我会选社会学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没有这么听话的小孩。就会觉得大人这么说，可是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会选择念社会学，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家庭真的就会觉得女孩子干嘛念那么多书。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好一点了，可是我们在小时候可能很多亲戚或是甚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女孩子以后就是找个好的夫家嫁了，或是做公务员的工作等等。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决定我的人生。
0: 对啊，他们的想法其实也是那种长期饭票，有没有？有时候说
1: 对两种都是。
0: 对，然后另外一种铁饭碗也是一张长期饭票啊，有没有？
1: 有啊，一直啊。可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天生反骨的小孩，就是没有完全想要照着大人给我的价值，或是我会听，但是我会想说这是我要的吗？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的过程，我一直在个人跟整个社会之间找到我的

0: 存在的平衡点，但 我现在都觉得没有所谓真正最好的平衡，其实就是一个取舍。所以刚刚陈伟提到，就是对，我已经几乎有点难回想起那个育儿黑暗期了。
1: 你就没有那个陈伟现在可能就在
0: 那个
1: 开玩笑的育儿黑暗期哦，因为真的常常都觉得奇怪，怎么就是开车开一开那个有点眼冒金星、头昏眼花，是在地震吗？哦，没有，是因为就是夜里还要顾那种就是半岁的宝宝喝夜奶，然后白天又就是劳心劳力的在创业、在工作。
0: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也是作为研究生妈妈，其实它是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的工作很弹性。
1: OK，
0: 缺点就是因为这个弹性，我们很容易就把优先排序交给了小孩，因为他最需要你，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组了，因为刚好我们那几年就是后来有组了一个研究生妈妈爸爸的护挺会，就是我们要会一起带小小，就是比较幼小的小朋友一起出来玩，这样子就是一个互相支援的小小的秘密社团。那为什么有这个，我那时候组这个社团的原因，就是我就帮这个社团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我忘记，反正就是一个护挺会的概念。但是我就说我的成立宗旨是这一群人我们都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我们事事担心，但是我们永远就是小孩第一，然后自己就是摆在最后，因为我们都是研究生的阶段，或是一个新的教授，年轻的教授。对，所以你会发现即使是社会学的人，我们其实都还是不断的面对到这些时间贫穷的概念。我最近觉得这个概念我超级有感觉。那为什么可能妈妈这个角色更容易陷入时间贫穷的问题困境？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就是我们都会说我们都是三明治家的世代，就是我们上面有爸爸妈妈要照顾，下面有小孩要照顾，这样子多元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女性在这里面会陷入更深的困难？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女儿或是妈妈或是媳妇或是你是一个妻子，这每一个角色都有很重的家务负担，或是我们讲情绪劳动的负担，它是更多的。但是男性可能在一样进入家庭的状态，可是他可能也会帮忙，我们会说帮忙。
1: 对，我们为什么会说帮忙呢？这也是他的家，这也是他的孩子。
0: 对，
1: 那为什么
0: 大家就会很鼓励说哦，好棒哦，他会帮忙，然后讲为什么是帮忙？
1: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0: 对，但是这就是传统的我们在讲两性的角色分工，可能大家还是一直还在往前推进这个步伐。可是我觉得可能有比过去好，可是可能还有努力的空间。那我觉得最近可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2023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深刻，就是那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有一个研究家务劳动的一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一个女性的教授获得。
1: 她好有趣哦。
0: 重点是不是
1: 家务劳动常常都不被认为
0: 是
1: 有
0: 经济
1: 力耶？
0: 对，
1: 怎么会是经济学
0: 对
1: 教授？
0: 就是得到这个奖就是要表彰他，就是在做男女就是性别差距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研究的贡献，他被肯定了。那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经典，他就说对很多女性来说在家工作就是在地狱工作。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我觉得就回想啊，我自己刚刚讲的我们还在小朋友还小的那个阶段，要一边读书，那是为了自己，那我们可能还要去兼差，因为了家里就是经济支出增加，我们可能不会觉得可能靠一个人的薪资是可以支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找一些兼职的工作。
1: 是，
0: 所以我说我当时的身份就是我是一个研究生，我也是一个研究助理，然后我还要带小孩，然后可能还要照顾父母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大概就是各种的照顾服务工作。那我觉得的确在那个时候变成我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我真的就会在半夜可能 让小孩去睡了之后才是我的第二轮班，就是我可能有三个轮班，就是早上去做工学校的研究助理的工作，然后回到家就是家庭育儿的工作，然后小朋友结束之后就是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可能有第三轮班，不是只有第二轮班。
1: 人家讲的这种24小时的三班制，比如说像是医院这种不能停下来的，他们是不同人，可是

0: 怎么听起来我们是同一位呢？
1: 是啊是啊是啊，我那时候曾经就是累到，那时候小朋友好像一岁，然后我就是全职带他，而且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找保姆，我就自己带，然后就真的我就躺在地上跟小孩玩，他一岁嘛，就是还很想跟你玩、啊、然后我想说对我要跟他玩，然后我就但是我就是体力不支，因为我前天可能熬夜熬到早上四点，我可能就是要赶明天可能课堂要报告的 reading，
0: 是，
1: 然后我就躺在那边说我跟你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们一起躺着
0: 发挥创意，
1: 对，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能力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发出来
0: 是是是，对啊，所以这听起来就是回到我这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蜡烛恩头烧的这一种就是姑且用四个字叫做职业妇女好了，恐怕都是这个电影《神力女超人》的真实版
1: 真的，
0: 对，不过我很好奇哦，就是我进一步想要请教您的其实是在于就是这个育儿的观念，不好意思，您的这个孩子是一男一女吗？还是
1: 两个男生、哦、我人生有两男呢、啊
0: 我因为是男宝宝，所以我也是我因为其实男性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刚才谈到一个就是社会学的观点，男性常常在传统的观念里面被认为要肩负养家，也就是什么呢，比起就是他要去经营这些就是社会资本或教育资本，他可能被比较期待是经营一个家庭里面的经济资本，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当您自己在育儿的过程中，那特别其实Phoebe 你就是第一志愿，虽然您自己都相当的谦和，但您就是台湾大学的博士，您是第一志愿，所以当您在教养您的孩子，特别是两个男生，他们要成为男人，未来可能要成家立业的，您会给予他们一个就是说要去读就是有经济效益的学科，然后比较早找工作，然后如果可以考第一名，千万不要说后面加个零，第十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养观吗？
1: 我完全不会耶应该说我会选择社会学，就是我一直在自己在实践跟努力，就是打破社会框架，对，但我会念到博士班，当然是我真的很喜欢社会学，所以我觉得这成为我的志业嘛。
0: 嗯嗯。
1: 那他给我更多的力量去打破这个社会的框架，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识对我来讲是帮助我去找到我的人生的方向。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记得他们小时候真的有问我说：“妈妈，你希望我长大以后做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想了想，我给他一个回答，我就说我没有想过你以后要做什么，但是我期待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你的未来会是什么，但那是你的选择。嗯，我们作为妈妈的角色，我想要成为的就是我就是支持你的梦想，或是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资源，这是我能做的，但是你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选择，因为我希望那个选择是他的选择、嗯、就如同我很爸爸妈妈帮我做的选择，我可能就觉得那是什么，我不想要这样，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框架会去重复的复制在孩子们的身上。
0: 嗯哼，今天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老朋友了，您应该在我的其他节目当中听过他的声音，他是一家绿能社企的共同创办人，而他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是陈慧平博士，不过江湖人称 Phoebe。 Hello Phoebe。
1: Hello 陈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hoebe。
0: Phoebe 其实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其实您醉心于就是许多社会学的研究，所以其实在您的这个生命信念里面，其实有一块是您很希望可以探寻甚至去打破社会的既有的框架、嗯、那我们也从就是您其实这段时间好几年来的付诸行动，我们常常看到您其实是为弱势找一个安身，打开一个安身立命的

0: 一个天地哦。但是我其实还是回到您刚刚所谈的我们这个议题，就是在育儿教养的观念的层面。我常常开玩笑说，当代最在少子化的时代里面最焦虑的一群人叫做家长、因为就是常常特别是精英阶级的家长，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理解到，他们体会甚至自己体会到，就是说地球村时代人才是全球竞争，而不是在自己所在的区域或国度里面而已。所以我想要这个请教你，您作为就是有这个孩子的专业人士，那面对就是说所谓的两个光谱的端点，一个部分叫做追求卓越才有这个全球竞争力，另外一个层面叫做适性发展，就是孩子你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而且你要为此付上你的代价、这样子。就是在这个光谱的两个端点，在您自己的这个教养的这一个过去的经验，因为其中一个孩子他现在也成年了，有没有，要18岁了，要上大学了，您自己过去的经验是这个经验谈。
1: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会希望不要预设框架给孩子，但是我会带着他去寻找各种探索的机会，所以包含我那时候在屏东做田野研究的时候，
0: 是
1: 我就带着我的小孩，然后他去做他的寒假作业，然后我去做我的田野调查，我们就一起去看了在屏东的第一个从灾后重建结合绿能产业的这样的故事。
0: 是的，
1: 对。然后后来呢，他的寒假报告，他的寒假作业还得奖，然后我的那个报告还没写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做的是让我们的视野成为孩子 的一个高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带他去探索更多不同层次的看见的时候，那后面他就能够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完全的说好孩子你就自己去做，自己去找方向，我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放得这么下，对。但是我会想要尽量的让他去接触跟尝试。我觉得这很像之前在陪伴他做学习历程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讲说，虽然大家会觉得这很辛苦，可是我说这就是你有点像玩一个地图的游戏，有没有，就是你会爬格子慢慢往上爬，然后你爬到一条线你就转弯，那至于你就是一开始有很多条线你可以去开展，但是至于最后你要走到哪一条线的上面，你就可以自己做选择，但是我会让你开启最大的机会跟可能去看见。那我觉得这也是我在看自己的孩子他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就像刚刚陈伟提到的，就是我也会很担心的是，那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他有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我想要这样分享是因为像这几年我也会去参加像联合国气候峰会，那其实看到很多来自很多其他开发中国家的女性的甚至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女性代表，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的机会。

0: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创新是什么，我说创新就是撞墙的过程，就是前面明明没有路，你却告诉大家说那边有路哦，那条新的路还没有开启，可是你相信并且你要创造这条新的道路出来，那也要带领着更多人一起不只是相信，而是一起往前进，那这条新的道路才会慢慢的扩宽，然后成为一个真的可以走到更好的未来的那条道路。对，所以我说我一路都在撞墙不是只有上街头，是去一直在突破所谓的我们在讲社会结构的高墙。
1: 了解。听众朋友，我其实听到还蛮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Phoebe 他在这个社会学的这个养成的历程里面，他不止有这一种就是批判性的思考，他同时也在学习就是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所以他刚刚提到说我不断撞墙啊，这个真的是谦虚啦，其实真的是开新路，开出一条新的路。所以接下来在陈伟的这个问题之后，陈伟其实要来谈一谈他的这一个创业创新创业的历程。欢迎各位知心人回到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从我走访第一线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当中，坐在我对面的他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陈慧平博士 Phoebe。 Phoebe， 所以我想要邀您分享看看，就是您自己的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创业的历程。听众朋友，陈伟提的创业不一定是盈利事业，这当中也包含了一个呈现一种局面的社会倡议，它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协会、一个基金会这一种非盈利，但它也是一个有局面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您在您的历程里面曾经有一些决策让您感觉到是懊悔的吗？那或者是其实您就是承认或许失败了，那您又是怎么样去后续的因应呢？
0: 应该说我好像不太会去为我的决定懊悔，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在当时能够做出的抉择，所以我好像个性上我比较不会去觉得说啊，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然后觉得很后悔。那我觉得也许是这样，就是我们是比较过度正向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们才会走到创业。但是基本上其实我不会很鼓励大家创业，除非这是你想要的选择。那以我自己来讲，我们也是回到性别这个观点，就是我当时会创业，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创业。但是为什么我创业，是因为我想要透过创立一家透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的模式来带来我想要期待的那个改变，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在绿能发展的过程嘛。那所以对我来讲，创业就是我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而做的抉择而已。所以我不是像我的其他的看身边很多创业的伙伴，就是男性居多嘛，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志向，就是我要创业。可是我就回头想一想，我的人生的志向从来没有创业，但我还是创业了。对，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选择在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讲，它的意义在于，它就是我采取行动去创造改变的方式之一。而是我在当时觉得，诶，我遇到的人，然后是在当时的时间下，我觉得我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但是回来就是绿能在改变的过程，我们会希望有更多的，以我自己来讲，就是不是只有一般民众有更多的参与，而是我们能不能也让这些台湾的弱势族群也一起跟

上，所以我一直在从我创业的初衷，就是我希望能源转型的过程不要遗落这些弱势的族群，所以这个使命一直是存续到现在。那只是我们在2018年又把这样的使命，我进一步让他去透过绿能公益发展协会这样的非营利组织，他去专注在这个公益的绿能公益的倡议跟

0: 想说我想做的事情要用哪一种形式，哪一种组织，跟哪一些人，我觉得这个都是你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有点像拿着石子过河的感觉、
1: 嗯嗯、
0: 你永远不能够预期你的选择是对的，但是你必须有勇气。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社会学给我的滋养，就是我们会更有勇气去尝试新的改变，而不会因为害怕改变后面是什么。对，
1: 是是。好，那听众朋友，可爱的环境音来了，
0: 提醒大家要下班休息休息片刻
1: 哦。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谈到就是在您的这个创业的历程里面，陈伟是把它用创新创业来勾勒出这个轮廓，因为听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就是复制创业，比如说我去加盟一个手摇饮料店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既然是创新，就很难说它的 KPI 它的绩效指标是有前路可循的，因为它是创新嘛。所以这个在领导上面的心法跟功法，就是还有就是绩效的制定这个部分如何让它是正相关，这个部分听起来您坦诚就是其实是摸着石子过河。
0: 没错，
1: 对，那个 Phoebe 她没有讲话的时候其实是点头如捣蒜啦。
0: 真的，我陷入了很深沉的思考，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路。
1: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因为您刚才谈到就是说社会学给您的滋养，它其实成为您的信念甚至是性格或者是思路逻辑的一部分哦。那我想要来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处理差异处理冲突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某种程度我们再怎么不愿意，我们基本上要肩扛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肩上哦。我回头来讲，就是说其实在领导者他的这个实际的实务现场上，世代差异这个其实是常常听到，就是这些领导者他们对于年轻世代的从业态度会有所负评。那二来呢，就是说男女性领袖的风格啊还有重点啊也常常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您作为创业者在领导，就是对于这些差异您是怎么样就是来尽可能的就是与异己共同前进，又或者是您观察到男女性别差异上在面对与异己共同前进的这个领导观念上面的不同。
0: 其实我觉得这一题对我来讲很有趣，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性别当作一个差异点，因为每个人就是一个人嘛。
1: okay,
0: 他可能有特质的差异，但性别不会成为我判断他差异 的一个基准点。所以像我们的伙伴，其实你会知道他们有一些特质上的差异。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把他放到适当的位置。然后像我自己可能会跟，像我最近刚好在跟同仁们就是 one on one， 就是我们去年就是去年一整年大家的努力跟辛苦，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像我们今年的尾牙活动，就是大家一起来检视去年我们哪些做得很好，那哪一些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理念型组织的管理，我这是我最近觉得很有感受的，就是
1: 理念型组织其实常常是
0: 它不一定是公司，也不一定是非你组织，
1: 它甚至有可能是志工。
0: 对，
1: 就是它不是用那种听众朋友，就是例如说阶级，就是说我叫经理你是我的员工或者是用薪水我扣你薪水我记你点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会认为协会是一个理念型组织的原因是，我觉得会加入这个组织的伙伴其实都是有共同的理念，甚至是一起认同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样子，然后我们一起去行动，我觉得这非常的珍贵。但是呢，我觉得传统的理念型组织大家想象可能就是像社工 工，大家都想要去帮助别人，或是我们刚刚讲志工型的

0: 的这种组织，当然我不是说那样子样态不好，而是我会自诩我们这样的协会它还是要有某些创新的模式，然后是永续的模式。所以你在推动永续的过程，最重要是你的组织自己要永续，组织自己的永续包含你的人力、你的人才，然后你有好的业务的服务，得到好的业务的经费，让支持组织成长嘛。那要人好的人才去协助你做执行，所以我觉得在这中间怎么在人力跟理念跟公司的这个成长之间找到一个正向的循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会期待协会现在其实一直在努力，就是我们会希望不要去站在只是仰赖你的信念的状态，我的意思是我们也要给付他相对得起的薪资，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的组织领导者都能够自己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是我的 KPI， 就是我会觉得的确共体时间，我觉得很多理念型组织 会有这样的辛苦啦，但是我们如何在共体时间之外我们一起共创幸福，就是对得起员工的待遇或是一些支持。对，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就是他算是研究生的实习生，就是我们去年就会一起很辛苦的做了一些研究型的计划，那也帮助组织有一些就是经济上的成长。但是呢像最近他可能就说他可能要开始专注写论文，我就说没有问题，我能够给的是我们就给你一个月的有薪论文假，你就去专心闭关写论文。我说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他说这样是好的福利。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达到一个彼此需求，我们需要的时候你可以 support，
1: 是
0: 那你需要的时候组织也能 support 你。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去在理念型组织下我们反而要更去照顾到这些愿意跟你一起为理念而努力的伙伴。
1: 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理念型组，我觉得理念型组织的管理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艺术的课题。
0: 因为他会来你这家组织，很多时候他会甚至很多朋友他是说就是像志工，我愿意当志工，或是我愿意用比较低的薪资。我觉得这是过去我们比较惯常的组织会常常就觉得那就是非常的感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成长的机制，要怎么去建立的话、
1: okay.
0: 我其实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要的可能就不是完全是金钱上的回馈，那你怎么能够在非金钱的回馈上面给予他想要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也还在摸索的过程了。只是我现在开始觉得，他跟一般我们在讲会去大公司的，就是看到他很好的福利啊、薪资的待遇等等，可是会到一个理念型甚至是新创的组织，他看到的绝对不是你能够给他稳定的薪资，他看的是什么？像以前在新创团队的时候，他看的是他能够跟你一起冒险的经验，他能够跟你一起创新的过程，对，这是你去大公司不会学习到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从组织面想我们能够给员工什么。对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是因为我认识相当多，就是已经是听众朋友我认识相当多的那种就是老字号金招牌的大型的慈善事业，他们这种大型的慈善事业是已经到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说台湾是中小企业撑起半片天吗？一般来说这个中小企业的定义就是员工数好像是大概两三百人这样子以下，但是他们这种大型的这种就是慈善组织，他们已经是那个员工数已经是两三千人，然后他们底下有地，然后他们底下有工厂，因为他们可能会有庇护工厂，所以他们每就是他们的这一个

0: 执行长呢，其实他虽然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温文儒雅的社工背景的，但是事实上他的这个他在处理这么大型的一个，就每个月要发3000人的薪水，然后又要管这个地，然后又要管这个工厂，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大型公司的 CEO 的那一种的概念，所以我常常都觉得，哎，他的脑筋里面是怎么样去融去调和，就是效能 KPI 以及他们的公益初衷。因为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公益初衷，它的那个完全不是用价格可以讲的，它完全就是那种价值最大化，可能就是只有救了一个人就觉得就已足矣这样子的情况哦。所以我周围有不少这样子的就是大型的慈善组织的CEO， 他们都跟我感叹说，他们觉得他们的人才，他们只能去拿到就是三流的人才，因为第一流的人才呢，可能进去了商业组织，因为那个会有最有型的报酬。第二流的人才可能成了军工教，因为军工教它有所谓的铁饭碗，就是说有一个终身的保障，然后和相关的福利。那第三流他们就只能拿得到第三流的人才，所以我觉得或许就是他们是一群就是已经30年都在非营利组织里面的资深从业者。那我觉得今天我跟就是菲比所谈的，菲比的您的这个的观念是跟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的，那我也很期待我把这样的观念跟他们来分享。
1: 对， 我的确也看到非常多大的组织
0: 是
1: 这样，是
0: 吧？
1: 对
0: 对对对，
1: 比我们还像一个大企业。
0: 对，他们就是比企业还像，比较中小企业还像是企业。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所以您刚刚菲比所提到的这个理念型组织的这一个管理，其实我觉得在于就是给予就是当中的组员这一个非金钱的回馈上面的这一个部分，它是至为关键的。
1: 对，因为我刚好最近读了一本书，我觉得给我蛮好的一个珍贵的提点，就是他那本书就是 Give and Take， 就是谈给予者。那为什么有这本书呢？是因为我过去曾经有一个实习生，他推荐我读这本书，因为他说，菲比，我觉得你很像那个给予者。然后我就看了那本书，什么是给予者？就是 giver， 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想象，就是很愿意为他人牺牲奉献服务，然后并且在里面会得到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呢，这样的给予者很容易失败，因为他会过度给予。我觉得这就是我过去的写照，就是我会把我的时间优先给我觉得我想要支持或帮助或是服务的人，但是你会忘记给予你自己。所以我刚刚一直回到为什么做永续的型的企业也好，永续型的组织，理念型的组织也好，其实你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你自己能不能够永续的好好的持续的存在。所以我觉得那一本给予者的书提醒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要留一些时间，也是把这个给予回到你自己。你必须要画下，对给予者很重要，不然你很容易就是过度的给予的状态下，你可能就会被坏的方式可能就是你会被利用啊，但是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你会照顾非常多的人，但是你会忘了照顾你自己，那你的给予就不永续了。对，所以我后来其实今年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照顾自己，其实要把它当做自己的 KPI。 那回到组织，就是组织要怎么永续，在我觉得我们的组织就是理念型的组织，它其实会吸引到很多这样的小小的给予者。对，就是他就是想要去帮助这个世界更好的动机是强的，甚至会强过他觉得我现在去一些大公司去找到一个薪资可能相对好的待遇，他愿意做出这个选择。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其实就是给予者的这样子的 的人才比较多，但我们如何珍惜这些小小的给予者，让他可以壮大、哦、甚至是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成长，我觉得这就会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也会提醒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觉得在某些事情的跟你自己的权益有冲突的时候，请一定要告诉我。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一忙起来，的确可能会、没有办法去兼顾到他的一些、loading，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发挥、因为大家都会愿意帮助别人，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互相支援，而不会让哦，这是你部门的 KPI 啊，你就是要做好啊。哦，我其实在现在的组织的管理上面，我一直希望打破这个部门的业务目标的疆界，因为其实我们一起的共同目标就是协会总体的组织的成长，所以我一直在大家的review 或是我们在年度的回顾，其实都一直在看是不管哪一个业务成长，其实核心都是我们一起帮助了组织的成长，那这件事就很重要，而不是说哦，对不起，那个你的业务没达标、或是这个业务很忙，他业务很夯啊，但人力不足，大家就累得半死啊。别的组织就说这是你的 KPI 不是我的、其实就会有这种我们讲本位组织的本位主义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在创造给予者可以互相、有一些、互相 支持的体系，我觉得这很重要，那它才能够让总体组织在为了共同的理念 而往前走。
0: 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讲到就是组织等于说 一体对外 Oct as One 一致对外，接下来我就要来谈一谈，就是请教 Phoebe 关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许多协力伙伴到底怎么样去邀集这么多的大咖，马上回来。

欢迎全球的知心人们回到知心人语。今天陈伟走访第一线没有在录音室当中哦，我来到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办理事长他的办公室。陈伟在做的这个系列是直击创业者的办公室哦。坐在我对面的他是陈慧平博士 Phoebe。Phoebe， 我很好奇哦，因为听众朋友，我接下来要来聚焦在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我要来聚焦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哦。我首先想要先来谈一谈我们协会的我先从成果再回到就是协会的事工，我先

0: 从这一种就是已经看起来好像走得比较远的这个已经成果的部分来谈哦。听众朋友，您现在在网络上面马上看一下我们的协会，我就可以留意到哇，这个协会的这个绿能公益参与响应的伙伴绝对有可以说是台湾百强企业哦，还有就是许多的这个国际大牌哦，包含了可口可乐、富邦、台哥大、国泰金控、花旗银行、爱买、屈臣氏、理律法律专法律事务所等等的哦。听众朋友实在太多了，我只是择一二来念而已。Phoebe 怎么样去邀请到这些就是江湖俗称大咖，又如何设计方案？让他们愿意参与在其中，因为我们理解哦，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这个社会中人，都知道要让一个品牌他参与，某种程度叫做一起倡议或叫做联名。坦白说，你跟他的这个什么乡里啊、经理啊去谈都没有用，你可能要接触到至少是他的 CEO 总经理。但是就如同就是听众朋友，他们这些人贵人多是一秒钟几万块上下都有可能哦。菲比怎么样还跟他们说服他们能够拿出他们整个品牌来联名，然后您这个方案又怎么样设计？因为这其实某种程度不论是这个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或者是菲比您个人，这个人设很重要啊，就像最近可能有什么演艺圈的一些这种 Me Too 事件哦，哇，大家就觉得跟那个就是马蜂窝如果沾上一点边的，就绝对不行哦，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人设啊 ，Baby。
1: 好，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的创业或是创新的成功，其实它的重点是你是不是解决了问题。那这个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不会只有针对这些弱势团体，其实我们也解决了企业的需求。那么怎么说呢，过去我们会知道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我们在做 CSR， 那现在我们会用 ESG 来强调、
0: 嗯、
1: 那它其实就是在强调企业在获益跟盈利的过程里面可能对社会或环境也是有带来影响的，那怎么去回馈或是去保护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这也是企业很重要的一个权责所在。所以在这几年特别是大家在谈 ESG 的时候，我们的绿能公益的模式其实就是很大的帮助这些企业去解决他们在 ESG 行动实践上的一个行动方案的提供、
0: 嗯、
1: 那因为以前他们可能就是也没有想象力啊，就是做 CSR 做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捐钱嘛对，那我们就说没有问题，捐钱就是它是一个一次性的赞助跟帮助，但对于很多非营利组织或是受赠单位来讲，它需要的是永续的支持。所以结合了绿能，就是太阳能它可以去创造一个更永续的收益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更能够去说服这些长官，你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你还是捐钱，但是透过我们结合绿能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模式，你还同时做到了 ESG 的 E， 就是你做到了环境减碳的行动，每一片太阳能板你捐出去，你都在为地球减碳，那你也在为台湾创造了更多具有外加性的绿电的发展、嗯、对，它又支持了台湾能源转型。那再来就是在 ES， 就是我们讲回馈，就是我们回到你想要支持的社福单位、弱势团体，这个你企业本身就在做嘛。那再来就是 G 的部分，这边就会很多很多有趣的行动，包含有一些企业会拉他的员工进来一起参与，那员工可能不只是一起捐款，那可能也有去参与到这个社福他的受赠单位去做一些服务哦，所以他其实是真的落实他的永续的内部的沟通。
0: 是，
1: 那再来也有一些企业会把他的客户或是他的供应商都抓进来一起努力哦，像我们跟台湾大哥大的众福电，其实就是如果你是手机的用户或是你是这个电信业者等等相关的这些供应商、手机商等等，你都可以一起参与在这个众福电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讲，你能够得到成功的原因其实就是你得到你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那他们就会买单你的服务。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我们就会说我们出去不是跟人家谈价格， 我们就是谈价值。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我们

0: 创造了什么更多的附加价值，但你不用做更多的改变，你其实做的是跟你原来一样的事情。对，所以像我们最近跟中信金控有一个我们透过绿能公益的模式支持南洋博物馆成为近邻博物馆的这个发展，然后我们也支持了海洋的鲸豚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那最近就是真的收到一张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的照片，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做了好棒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海豚的正在捕食就是在觅食的一个很棒的照片，大家最近可能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粉专也会分享。对，你就会觉得说用绿能支持一个更永续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对，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去守护海洋，我们也可以去守护这些社会安全网，这些身心障碍的机构，我们也可以支持教育体系的永续的资源。实际上我觉得像我们跟万海就是支持这些偏乡非山非市的这些小学，让他们也能够得到20年的绿能的收益的回馈。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独特性，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说服这些企业的原因。
1: 您如何见到拍板者，而不是跟底下几个跑龙套的在那边一层又一层慢慢的沟通？
0: 其实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沟通的模式。那的确像刚开始的确我们就像台湾大哥大，我们就直接是跟他们永续部 的长官直接面对面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感谢很多这种在永续已经非常是领头羊的企业，他才能够听得进去或是听得懂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案，并且也是陪伴支持我们，让这个模式可以扩大影响力。因为很多时候后面的后进者的企业就说我也很想要跟之前的这个企业做的，就是他看到了被实践的案例之后，他也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参与，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参与，就会更有想象力。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像前面像富邦啊台湾大哥大，就是已经带着我们一起创造这个改变的前面几家的企业。那像国泰金控也是啊，他们把员工减重的计划的收益的这个奖金也变成支持太阳能板的收益，我就说这是一个三重健康，因为他的员工因为减肥变健康，然后我们的收益回馈老人社会福利机构，老人也健康，然后绿能又对地球也健康，我说这是一次做到三重健康。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不同的企业的确在沟通的过程会有不同的程序，但是这几年的确越来越多他们会转型成为永续部，所以就会跟永续长可能就是我们 最主要要去沟通 的长官，然后通常他们对于永续的决策的确都是在企业组织里都是 最高层的，因为他们不即使是永续部门的都会在董事长底下直接管辖，所以因为他就是整个组织的永续行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这些企业的永续部门的长官，就是也算是他们要在内部帮我们挺进。
1: 是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Phoebe 的他的这一个葵花宝典他也没有藏私哦，他直接说如何让这一些百强企业买单这个绿能公益的方案，他说其实呢也是回到符合满足对方的需求，对方这些企业他希望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益助支出可以达到呢一鱼多吃。我们是不是我们的长名语言常常都说我做这件事我选这家餐厅 CP 值比较高 CP 值比较高哦，听众朋友，像那个陈伟觉得那个比较传统的这种一鱼多吃呢，就像陈伟自己就有看过这个企业，他在逢年过节大家要送礼嘛，中秋节的时候他去买了庇护工厂的糕点，然后这时候庇护工厂就给他一次的公益亮相，他把这一批的糕点送给了另外一个弱势团体，然后这个弱势团体呢又再一次的给了他第二次的亮相，这样子的一鱼多吃。哇，我留意到就是我们所设的Phoebe这个所设计的方案是一鱼恩吃哎，
0: 对啊，我都说我们是
1: ESG 哎，
0: 对
1: ，ESG
0: 一次做到，一次做到三种哦，
1: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不过我还是问个有趣的话题啦，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会

0: 彼此看一看，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很流行的那种话，就是叫做什么社会人格，有没有？自从那个就是这个超级韩剧，就是它叫做那个《黑暗荣耀》哦，里面大家就突然意识到哦，什么叫做社会人格死亡哦。后来又一大堆的 Me Too 事件，所以那个社会人格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看到，哎，已经在加入其中联名的是哪样子的党？次的这样子的企业，所以菲菲我就很好奇，这个刚开始的第一个、第二个响应的，哇，你刚刚提到好像像是富邦还有台哥大这种哦，当时的我很好奇，就来个有趣的过程，您怎么样跟他们去，就是您这个敲门砖是怎么投的？还是说 Phoebe 有时候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社群的时代，还是说因为您可能台大的社群、哦、比如说您的教授其实是他们的可能是那个独立董事，是不是有一个名词叫独立董事，就是是不是类似的这一种，因为您的社群的关系，还是您刚开始是怎么样来赢得他们的信任？
1: 嗯，我觉得对于社会创新的组织来讲，最大的困难当然就是第一个案例如何开始嘛。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当时我们是以社会企业的这样的组织形态、开始去倡议我们透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那刚好就是搭上当时不管是台湾或是当时的台北市，其实都有针对社会企业辅导的机制，所以当时我们是在 KPMG 的辅导机制底下，那他们其实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服务的都是这些上市柜公司嘛，所以他们像 KPMG 就是扮演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更大的敲门砖。
0: 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陈慧平博士 Phoebe 接受我们的专访。陈伟相信就如同这个美国文豪这个弗洛斯特他的 The Road Not Taken， 但是我相信这个 Phoebe 在这个其中其实看到了非常美的一条风景。谢谢菲比的受访，谢谢
1: 陈伟，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知心人语的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曲，也想在慢慢的延伸延伸。
3: 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盒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哦，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会诊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

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喜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他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喜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喜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它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Mr. Children 的 Hero 它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它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

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去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和子。今天和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维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啊。盒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哎，很有意思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哦，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

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子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

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哦、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一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经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何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何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普遍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国际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原来我们都以为它离我们蛮远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还能够点灯 点多久，汽车能够加油加多久，然后我们的这个币值还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多久，拿100块钱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迫切的跟我们怎么活，而且活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要的样子有直接的关系哈。那整个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构成的，当然现在这个多元社会不管 AI 啦什么的，这个变化这是大的趋势，但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个美伊之间的问题哈。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是干什么了？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打仗打成这个样子？打嘛就好好打，但是他又没有，他就打打停停，然后两边的讯息非常的纷乱啊，然后国际之间对他们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这个里面纠缠了好多的国家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台湾想要过自己好好的日子，我们到底需要了解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梳理清楚，让我们看看到底，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呢，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愚蠢的。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期许。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呢，在很多的事上，不自觉的可能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为您访问到在这个市场其实长时间以来一直盯着这个事情在观察，甚至于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很杰出的一些文章啊，在不同的媒体上媒体版面上面出现，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他就是现任的这个世

0: 新的管理学院的院长江敏清江老师哈，江老师其实我们对他，我们这个追随他的这个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1: 不敢。
0: 所以今天我们在他百忙中间到他的办公室来打扰，我们有一段小小的专访，我们想要请教这个江老师，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点比较蓝海性的。
1: 是
0: 高度的一些见解来指导，江老师您好，
1: 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看到您很多很多的文章啊，而且我觉得您的这个您的大作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您不只是内文非常精彩，
1: 是
0: 您的那个标题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1: 是
0: 这个尤其这个威尼斯商人这一段了，
1: 对，夏洛克，
0: 对，
1: 小时候喜欢念莎士比亚，
0: 是，
1: 所以不自觉的就陷入那个莎士比亚情境里面，
0: 真的，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老师，您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您的专业啊，从这个所谓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啊，或者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您对这个国际情势长时间的观察，你觉得美伊这个问题啊，它的真正的成因？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成因跟诱因嘛，哈。它的真正成因在哪？是真的就是以色列，这绑架了美国的什么什么吗？还是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些？
1: 是我们经常说天下人谈天下事啊，所以很多评论者在经常分析说，这个远在天边的美伊战争关我们什么事？
0: 就是
1: 啊、哦，我究竟是要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坦白说，我们如果你不做忧愁的苏格拉底，不去关心天下大事，你连快乐的猪都做不成。
0: 原因
1: 很简单，就是
0: 快变忧愁的猪了。
1: 五分之一的那个世界的油气啊，就是原油跟天然气，是经过赫姆斯海峡、
0: 五分之一。
1: 每天有大概130艘的货轮、
0: 真的是
1: 啊，那个油轮，那每一个油轮至少200万桶到300万桶，
0: 而且这个五分之一大概对亚洲的供应是为主，
1: 80%都输到亚洲来，所以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油价起起落落，因为都在我们那里啊。
0: 对，
1: 美国没有影响，他自己有，俄罗斯自己产油没有影响，
0: 是
1: 对台湾、对日本、对韩国影响很大，
0: 非常大，对。
1: 特别在反映在股市上，所以你看这几天，股市上上下下，但川普说停了之后，股市就涨，
0: 对。
1: 你大概生长到年纪这么大吧，没有看过一天上下1700点，后来发现，以为只是上下而已，没有。
0: 对，
1: 前两天一涨1700点，
0: 是，
1: 今天继续涨。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反映这个现象，就是国际政治的安稳与否，其实影响股市。所以人心会骗人，人的言语会骗人，上帝的言语跟股市的钱不会骗人。
0: 有道理。
1: 就钱是 smart money,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那上帝当然是先知了。可是我回到本题上，就是那这次为什么要打、如果纯粹说是川普被以色列绑架、这过于天真，过于无邪的看法。
0: 过于也简单这个说法。是。
1: 纳塔亚胡当然是很希望就把他周边的借由美国的力量啊，他一个人打没办法打那么多，因为一要对十嘛，
0: 对，
1: 把美国拉进来的话，
0: 对，
1: 美国后面就是北约嘛，
0: 是
1: 啊，等于就是裹挟包进来，那这样就可以。
0: 好，你说以色列的，
1: 对，可是以色列他生存的需求，因为他一直有生存的危机感，
0: 对，
1: 这可以理解，
0: 对
1: 啊，曾经流亡，
0: 对
1: 那么多年，
0: 几千年的，
1: 好不容易建自己的国家，1974年六日战争，一个国家打十几个，六天把他们打挂，
0: 对。
1: 但战争形态改变了，
0: 对，
1: 以前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
0: 是，
1: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更大的帮手。那川普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川普是一个地产商人出身的，
0: 对，
1: 精打细算，在他观念当中，川普没有价值，只有价格。
0: 对
1: ，as long as the price is right。啊，那大家问说，那以色列给他多少钱？以色列没有给他什么钱，那干嘛打？因为他看到伊朗的油，如果拿过来，像打委内瑞拉一样，对不对？派特遣部队把总统绑架了，这个在二战、一战就要发生国际战争的，
0: 对，
1: 大战呢？
0: 对。
1: 可是你看，委内瑞拉国家的老百姓觉得，反正是一个暴君嘛，
0: 对，
1: 把他绑走也好。
0: 是。
1: 那美国老百姓觉得也无所谓，这国际秩序已经乱掉了。
0: 是。
1: 从二战之后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就要维持个秩序和平。
0: 是。
1: 那联合国现在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兵呢？当时外力侵入，
0: 对
1: 啊，有外敌侵入的时候，
0: 有个交战法则嘛。
1: 我那边完全没有欺负你，
0: 对，就是、啊、
1: 你就派兵就要抓过来，然后只是因为你要控制他的油权，
0: 对，你就明目张胆的要人家的东西了。
1: 对，这等于是过去我们讲说做生意啊，这个谋财不害命，巧取不豪夺。
0: 对，
1: 川普不管了，
0: 对，
1: 他谋财害命，巧取也都豪夺。
0: 是，
1: 他应该讲你可能运毒有没有？就用那个空军，
0: 就打。
1: 那个船里面就是海上这些

0: 小船里面有没有毒不知道，可是一打下去、嗯、十几个二十个人，每一条船全部都死光了。
1: 对，
0: 这完全是违反现代的民主文明。好，那回到主题上说，他既然这么会计算，嗯，难道因为纳达亚我给他耸动他就为他所动吗？不是啊，他这样他会他计算就是第一，他现在民调并不高，
1: 所以他自己也算盘，就是
0: 出口转内销。因为过去从布希开老布希时代，嗯，每一次民调低的时候，叫发动了战争，
1: 对，
0: 不论输赢，民调都冲高，
1: 对对，
0: 那叫国旗效应，
1: 国旗效应是啊，
0: 这叫国旗效应，它有的，但这是没有，嗯，啊，那待会讲为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他认为可以从伊朗探囊取物，因为委内瑞拉才上个月这样的嘛，
1: 对，那伊朗
0: 伊朗不过如此嘛，
1: 对对对，
0: 那你没什么嘛，
1: 对，
0: 就没想伊朗是烫手山芋啊，
1: 真的，
0: 他忘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
1: 对，伊朗人家波斯是几千年的文化的那个，
0: 他是神权跟军权的结合。
1: 对，
0: 那委内瑞拉就是贪污腐化，跟老百姓讲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边是一天解决，这边是拖了六七个礼拜。
1: 对
0: 啊，甚至拖到半年以上都不可能会结束的。好，那问题回来就是，川普原来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所以开始呢，他前六天，花了130亿美元以上，
1: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账。
0: 平均每一分钟130万，哎、要觉得无所谓，我速战速决。
1: 130万美金，
0: 130万美元每一分钟，他觉得没关系，我速战速决，我拿到油权，对不对？拿到天然气的航权，他甚至当时异想天开，恨不得海峡我拿到以后，每过一条船
1: 我就收一次钱。
0: 我是一桶汽油。汽油原油收一块钱，那各位知道那个油轮呢？
1: 对对对，
0: 200万桶，
1: 对，就200万。
0: 每过一条油轮，你什么时候没做，每一桶收一块，which means
1: 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6000万台币，船上过去6000万，
1: 只要一艘船，
0: 过去平均一天130艘，你算一下多少钱？
1: 天哪，真的是，
0: 他打这个算盘了、
1: 啊，是，
0: 所以对川普来说，
1: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天天都在过
0: 地缘经济学。加上地缘政治学，他要了，光地缘政治他没有兴趣，变地缘经济，地缘经济有交易嘛，所以那个亨姆斯起来是地缘政治，这样地缘经济这个商机在那里，他看到这一点，而且前面有这个委内瑞拉的潜力在内，
1: 是
0: 好，那问题是打两个礼拜就发现不对了，
1: 所以他这个有误判的性质了，
0: 当然是误判
1: ，OK，
0: 而且他事先并没有跟那个人全部商量，但那个几乎完全听话，只有一个人例外，范斯。范斯从头到尾主张不要打战，所以他被边缘化。
1: OK，
0: 各位有没有看到范斯从一开始到最后，包括那个他的商务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每一个都出来讲话，
1: 就
0: 范斯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声音。对，
0: 直到什么出现呢？然后第四个礼拜的时候无法收拾了，范斯说：“那我去谈。”
1: 谈了一天就回来了，
0: 他无法收拾啊。
1: 对，
0: 川普让你去嘛，
1: 对，
0: 看能不能收拾嘛。
1: 是，
0: 那一个不主张战争的去的也一样，因为那个两边呢，
1: 对，已经到那个程度，
0: 到那程度没办法收拾。
1: 对，
0: 所以川普到最后只能唾面自干，就是好。那我停火，一开始说是我无限期停火，直到你们内部里面很纷乱，
1: 对，
0: 直到内部找到一个共同秩序，我们的谈。过两天觉得你又不开放，我无限期的不停火，
1: 对，
0: 他过来他过去，其实会影响他这种他团队，觉得是他的个性使然，不是，是华尔街，因为对川普来说，
1: 他是华尔街，
0: 有六个字应该可以形容他，他最怕华尔街，他最怕华尔街
1: ，OK，
0: 最听华尔街
1: ，OK，
0: 那应该说他最爱华尔街。
1: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商人
0: 最怕核子弹
1: 啊，对，
0: 只要有核子弹的国家，他都不敢动。伊朗有浓缩铀，但是还没有完全制造成。
1: 对，
0: 你看对北韩、对大陆、对俄罗斯，他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你轻举妄动，他双向毁灭。
1: 对，
0: 可是伊朗他为什么一天把这一阵再把你的浓缩铀拿走？
1: 趁小把你压死，
0: 拿走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啊，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最爱华尔街，
1: 对，
0: 因为华尔街他的朋友们都是上流社会的，
1: 是
0: 上下不是几十万，上下几十亿的美元在赚。
1: 对。
0: 所以只要掌握这两个原则，其实对川普的个性就不难理解。
1: 所以他的这个层，其实他的就像您这样讲，他这个层次并没有那么高嘛，他并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啊，什么这个
0: 没有什么，没有他一直没有价值，他就价格，
1: 只有价格，
0: 价格对就可以谈了。所以原来，比方我再举一个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该进入下一个阶段。原来他为了美中之间，从这个拜登前面或者川普1.0开始，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就很严重，
1: 对
0: 啊，知识经济产权等等。那为了要阻挡中国大陆的崛起，晶片不准卖，台湾你不准卖，都支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黄仁勋就有办法，就说服他。那这样子，我的这个晶片啊，降规
1: 是，
0: 然后呢，卖出去的所有利润分15%给白宫，
1: 这个是重点。
0: 川普马上答应就可以，
1: 这个是重点。
0: 所以是黄仁勋厉害，川普厉害，当然是黄仁勋厉害。
1: 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 Intel， 这川普一直要台积电入。

0: 不，台积电不愿意，因为它是一个拖油瓶。
1: 对，
0: 那他没关系，你台积电来，帮我们加上我们加持，然后呢，川普自己用白宫用政府的钱买了$80亿的 Intel， 涨了100倍。
1: 啊，这个真的是
0: 赚翻了，
1: 真的赚翻了，
0: 从20几块钱一块100块了，一飙上去。
1: 对对，
0: 它不是一倍啊，它5倍了，对不起，错误。
1: 对，
0: 它很厉害。
1: 对，
0: 所以它一切都是降本求利。
1: 是。
0: 那包括他白宫那个东翼以前是很纪念性很强的地方，以前都是那个第一夫人接待外宾，然后慈善事业，
1: 对，他把它拆掉了，
0: 他做一个 ballroom， 做大宴会厅。他宴会厅不是为了国家需要，他就是让 Google、Amazon、Apple 这些大的企业捐钱，那可以认领。然后他最大宴会厅可以容纳大概500人到1000人吃饭，宴会厅在挂 Google， 要认领最多。
1: 哦、OK，
0: 你可以挂名里面所有的地方，
1: 什么厅、哦、什么厅
0: 什么厅什么厅，对对对，就其实都是财政厅了。
1: 对，真的，
0: 就他就是这样的人。美国250年来没有人这样做，他这么做，所以你从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跟地缘经济去看他，睡不着一步远。
1: 这个美国的社会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人做他的国家元首？
0: 不能。所以这次为什么没有国旗效应？如果你在外面打一打，像过去这种老布希或者是打这个波湾战争，就算那民众讲一个支持没有秩序嘛，
1: 没错。
0: 可这次因为他打的是前方在战场啊，在中东，选票是在市场，也就是你回流过来以后，它油价涨了嘛？
1: 对，
0: 从70块、80块到100块到110、120，
1: 而且它通膨现在不得了，它现在
0: 加上前面的关税，
1: 对，
0: 啊，关税后来又被判违宪，所以它几乎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受挫，很多评论者就认为说，这次伊朗战争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帝国黄昏最后的一个响钟，就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可是你打了，好，那些外国摊开就是。美国老百姓买不买单？当然不买单。
1: 不买单。对。
0: 从川普上来，去年就发动了2次 No Kings。
1: 对。
0: 一次600万，一次900万。
1: 是。
0: 今年3月再发动一次，超过1000万。
1: 对。
0: 哎，这一次几乎啊，都来看什么？有这个老农民啊、农民，或者是这些比较家庭主妇。
1: 可能 grandma 都出来了。
0: 开这个所谓的车子啊，还每天要出现的。油价，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加仑那开始1块钱、2块钱，现在涨到5块、6块。
1: 是啊，是啊，现在加州是6块多。
0: 他每天要开车啊。
1: 是。
0: 而且通膨又来了，通膨各位知道，价格有所谓的僵固性，僵固性就一上去下不来。
1: 对。
0: 下不来，台湾也是一样，东西一涨，
1: 只会起价不会下来了。
0: 对。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大家觉得美国很有钱，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最精细的说法是 K 型经济，就跟 AI 有关的，台湾也是一样，
1: 对，
0: 就这一波股市上来超过40000点的赚到钱的，台湾股市超过2000档，如果跟 AI 没有关系的，3/4都在年线以下，
1: 是，
0: 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到今年，你知道买不是跟 AI 有关的，你买了通通赔钱，
1: 对，只有买 AI 才会赚
0: 1/4不到，而且1/4当中还分族群，
1: 对，
0: 啊，那美国也是一样，2025年整个美国的消费，根据他们财政部所公布的资料，60%的民生总消费是由10%的人贡献的，
1: 是
0: 90%人才贡献40%而已。
1: 对，
0: 就有钱这么有钱，他的基尼系数越来越远了。好，回过头来就是，正因为多数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会反映在什么哪里？反映在民调上的低落。
1: 对，
0: 川普从民调的70%、60%、50%一路降，
1: 现在到30%、
0: 36%。29、31这样在徘徊，大概30%左右了。
1: 是，
0: 他连心想40%都不可能。那你从这来看，就是其中选举马上要到了，11月，其实到8、9月就。
1: 所以他难道不在乎选票吗？您
0: 在乎，
1: 他也在乎选票。
0: 他现在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白宫控制了参众两院的些微多数。一旦翻盘，
1: 那他这个就不是
0: 他所有权力都完全没有丧失，
1: 这个，
0: 包括他的课征税负，其实。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8款，课税权跟战争权都属于国会，
1: 国会的，对。
0: 但川普都绕过了，
1: 对。
0: 那为什么国会都不讲话？因为多数党嘛，
1: 对。
0: 川普现在还在这势头上，所以多数人不愿意得罪他，因为
1: 在这个其中选举，他还是要维持这个优势。
0: 他一旦输，他提前跛脚，他所有政策都被推翻。你看，唯一啊敢跟他做对抗就是最高法院，
1: 对，
0: 我不是你派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在说你违宪呢，
1: 是，
0: 所以他现在1650亿的已经收的钱，统计出来的要退税，
1: 要退，对，
0: 这个一退啊，就是华尔街出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那个税权买卖，税权买卖啊，或者是债权买卖，跟国家打官司啊，要这笔钱呢。

0: 快90天，他规定60天到90天，一般要两年。
1: 哦，还有两年的时间呢？
0: 就来来回回啊，他要审核啊，而且现在几乎都是网络申，你一叠不可能每个人拿去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超过40万笔的资料，万家的一个公司要跟他申请退税1600，有些大公司有这个法务机关，像那个 Costco， 沃尔玛，这个退几十亿的，
1: 对对对，
0: 他律师团可以。
1: 对。
0: 一般那个退了100万200万的，他请不起，
1: 两年就垮了嘛。
0: 那怎么办？那我就给华尔街这些猎人头，
1: 要找一个，
0: 我卖你4折，卖你5折，我拿现金回来赚。
1: 对对对。
0: 那你呢？慢慢跟公司打，所以有些人专门收购，我就收集多少呢？
1: 是，
0: 哎，也派这个律师团跟你打官司。另外行业，
1: 对，
0: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民众日子其实过得并不好，所以当然会反映在他的民调上，从支持度上，从 No Kings， 不要国王这运动上面看出来，川普会急。那何况这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来来回回，每一次在紧张，油价一升，股市就跌。
1: 所以老师，我觉得如果从您这个这么精辟的分析来看，那这个美伊这个战争要怎么了？
0: 现在川普只能做就是装死。我这样讲有点太直白，其实就装死了。
1: 装死。
0: 对，装死不能解决问题，但可以耍赖问题，可以蒙混过去。
1: 对对。
0: 所以现在讲说，我无限期这个停火，我当面对不等等到你们将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接着再来跟我谈，因为我回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他不再发了，因为面子下不去。我不想再伤害伊朗人民，所以我不会再轰炸。
1: 这个是个笑话。
0: 好，那其实从成本来看，因为他既然他是精打细算的人，让我回到成本。这次美伊战争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改变最严重了，而且让台湾必须要谨慎的。我们自己要检讨了。就是战争不在以昂贵的设备、精良的设备、低流设备为战争取胜。
1: 对。
0: 它以便宜、
1: 对。
0: 大量量产有后续能力的。
1: 是。
0: 举例，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啊，这个应该说第一周，第一个月它超过10000架。伊朗用的这个所谓的
1: 无人机
0: 、它这个每一步呢，它叫做见证者。见证了 Winner， 见证者无人机呢是$20,000每一架造价，它可以携带弹头。
1: 是。
0: 哦、还有那个精密的装置。那一般平均金融时报平均是给它算是大概 3.3万到3.5万。它第一周就发动了1000架。
1: 是。
0: 那大概第一个月这样发动下来大概就是将近6000架的无人机。好，那各位说那要怎么样？赫姆兹海峡就是30公里。
1: 对。
0: 无人机来回很容易，1000多架等于就把握住，他的炸弹不知道炸谁，你不知道，因为他有装眼睛嘛。
1: 没错。
0: 好，那问题是，那美国让我拦截啊？
1: 对。
0: 爱国者飞弹一拦截，一枚爱国者飞弹就是400万美元，我20000打你40000，你有多少钱可以打？
1: 这个太赚了。
0: 所以美国刚打了第一周，发现不对啊。
1: 大陆一天可以生产21万架无人机。
0: 问题在这里，便宜变成现代的战争。
1: 对。
0: 就以小博大，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为什么到最后以俄罗斯的这个战力跟一般评估很快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乌克兰撑那么久？很多人觉得是马斯克啦、川普在后面撑，这其中原因之一而已。乌克兰这几年发展出来就是无人机、无人狗，跟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它几乎在后勤装上全部都是用无人的，
1: 对，
0: 用便宜的方式去打，
1: 对，
0: 俄罗斯没怎么发达，所以
1: 是。
0: 这一次这样打俄乌战挡下来，其实给乌克兰最大的启示，他自己会造大量的无人机、无人狗、这个无人艇，还有这个无人载具，包括这一次，因为川普发现说，伊朗这么快速的无人机，他没办法。原来泽连斯基去白宫找很多次川普根本连各位看镜头上，经常羞辱他。川普最后是要拉下脸来给他打电话说，那你帮我。
1: 那给他的无人机。
0: 来做无人机。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他帮他求他。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出川普的个性就是他该软的时候很软，他是欺善怕恶。
1: 他是个商人嘛，对啊。
0: 完全的 business is business， 他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他是价格。
1: 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为什么那个天然气会暴涨，因为平常在还没战争之前一天是130艘。在运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原油跟天然气。
1: 对。
0: 战争后每天平均2艘到1艘。
1: 所以这个差距太大了，这个。
0: 你油怎么不涨呢？
1: 对。
0: 当然美国大发利是就是我卖给你们。但问题大家不是傻子啊。
1: 对。
0: 跟你买，就像俄乌战争的时候他把那个天然气
1: 他把那个北溪。对。
0: 赢了，那我你要给我买天然气，那贵人家3倍。现在是一样啊，大家不是笨蛋。
1: 啊、
0: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偷偷的买，一直买。买这边有个天然气。
1: 好。这个以地理的关系来讲，难道不经过那个海峡就没有？

0: 有办法让这些东西
1: 它要绕路绕太远
0: 哦，
1: 要绕很远，因为它这是一个关键了、
0: 啊。嗯，
1: 就有些地方非得从来不可，不然就绕一大圈。
0: 是，
1: 那或者你从北极，这就是为什么、啊、另外一个观点来，就是
0: 格陵兰它要
1: 为什么要格陵兰？因为现在气候暖化其实是很悲哀。
0: 对，
1: 可是气候暖化未来几年当中，当北极的冰啊，
0: 嗯，
1: 一直融化以后，它直接往上。
0: 对，北极航路这个是
1: 本来一个月时间可以变七天，
0: 哦、
1: 往上绕下来就好，它不能因为地球。胖肚子嘛，
0: 对，
1: 绕远，它升不到下就更快，
0: 是是，
1: 所以它要格陵兰原因在这里，
0: 嗯，
1: 就是一个战略，
0: 这是个战略性的概念，
1: 嗯嗯，
0: 了解了解。所以在这一次的状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等于是因为一个误判，所以构成了他现在这个掉到这个泥淖里面去。
1: 误判是一件事，应该说一个人的任性，
0: 哎，
1: 把整个国家拖下水，
0: 是。
1: 那当然，这也是现在民主过去所谓的分权制衡。
0: 您讲这个任性是很任性的那个任性，并不是强韧的。
1: 极任老师的任，川普一点都没有 resilience， 完全没有。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
1: 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跟任何人讲话，其实也都是不着边际，该骂就骂。
0: 对
1: 对，他你看，像他们在谈那个白宫，他东西给他拆掉盖那个 ballroom 的时候。能源，因为伊朗战争嘛，
0: 对
1: 啊、哦，中南美洲或者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来跟他谈油价怎么来控制，
0: 对，
1: 然后未来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战争怎么样能够下降，
0: 是
1: 哦，通货膨胀大概是要下降，他谈了半，突然从白宫走到窗户旁边，他讲你看都没有这种，我怎么盖这个怎么盖？他在乎的是东翼啊，那个 East Wing 盖的问题，
0: 这
1: 他完全跟那个脱节了，
0: 这是电影画面了，
1: 他不在乎
0: 是。
1: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其实因为一个人的任性，那也反映出美国整个一个分权制度的退化。
0: 嗯，嗯
1: 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标杆，现在几乎变成标本了。嗯、
0: 对，
1: 对，美国民主政从过去的标杆变成标本，其实英国差不多。
0: 对，
1: 就极端化的政治、极端化的经济、极端化的气候，造就极端化的政治人格。
0: 嗯，
1: 过去英国我们认为说保守党跟工党，
0: 对，
1: 插一句那个 footnote， 他现在所谓的 Reform Party，
0: 嗯，
1: 英国革新党，
0: 对，
1: 他在所有利物浦，在所有各个大港港口，每天把早上八点升起，
0: 对对对，
1: 把那些难民要过来的通赶出去，然后他们街道要清洗，跟那个川普在抓那个 ICE 一样，
0: 对，把他推出去，
1: 这过去不可能的，
0: 是
1: 他，但这个党呢，现在冲到第二，
0: 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颠覆了，
1: 完全一样，就连过去欧盟说要接受这个所谓难民，现在都不接受，都排外了。所以刚刚说第一个每一战争第一个改变的给我们最大其实是战争不一定要买贵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炒军购是3800亿到1兆多、
0: 嗯，
1: 你要说保护费就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要买军事的话，就完全跟现在的当下完全不符合。
0: 完全不符合，对。
1: 我们在想，哎，对方从哪里登陆，我们怎么办？
0: 嗯，
1: 没有，都是无人机、无人狗、无人艇。
0: 对啊。
1: 第二，他就封锁，谁要上来跟你打？
0: 嗯，就是。
1: 台湾天然气存量，各位知道这是公开的资料。
0: 11天。
1: 嗯。就算英雄，就算台湾是英雄，也英雄气短。
0: 对，
1: 你撑不了七天嘛，
0: 真的是气短了。
1: 11天嘛，
0: 嗯、哦，
1: 那我们的原油就可以撑到31天，
0: 嗯、
1: 你就没有油了嘛？加油没办法，32天加不了油。
0: 加不了油，
1: 道理在这里啊。
0: 好、哦，
1: 所以回过头，第一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便宜，
0: 嗯，
1: 实用，
0: 嗯，
1: 便宜。
0: 嗯，
1: 所以其实台湾的战争模式，或者是我们真的说啊，对于啊，除了大陆以外，其他国家有渔民啊保护等等。你不想买最贵，我们现在买最贵的，但买了不会来。
0: 对，买了不会来。
1: 我们那个 F16 本来说今年要来第一架，到现在为止买了66架。
0: 对，一架都没来。对，他有的这个展现出一台一架
1: 了。F35也没来。
0: 对，
1: 那个、你买不到。
0: 对，
1: 新加坡买到了。
0: 对，
1: 印度买到了。
0: 嗯，
1: 就是我们买不到。韩国也有。
0: 对，日本、
1: 澳洲也，日本都有。
0: 对，
1: 日本还寄养他在美国那可以飞，
0: 是啊，是啊
1: 我们都没有。啊、好，没关系，这是一回事了，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还有意识形态。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变成穿拖鞋的，把这个穿皮鞋的打得很惨。
1: 是，这实用、
0: 嗯，
1: 实用，所以不要买贵的。但如果你说，如果你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台湾，但是说保护费，说精准一点，必也正名乎。
0: 对，
1: 啊、哦，你不要讲买武器，买武器，从每一战争发现，爱国飞弹400万一元上去，才2万块，
0: 对，
1: 那个不成比例，打几天，美国打不下去了。
0: 我觉得大疆做的恐怕不到2万块，
1: 可能6000、1万块台币就有了，台币它是美金，
0: 就是、啊哦。
1: 第二个是整个世界的联盟秩序改变了。
0: OK。
1: 过去有所谓的北约跟欧盟几乎是同义词、嗯、北约最关键是北约第五条、
0: 嗯、
1: 它是指的是同盟国里面
0: 有哪一个国家
1: 遭受了攻击
0: 是
1: 其他国家要、啊、必须要义务有义务要出兵
0: 对对
1: 这次川普就是跟伊朗打仗
0: 嗯
1: 他要求引用北约第五条
0: 他没理他好像
1: 说北约通常要出

0: 出现。
1: 是。
0: 那英国、西班牙跟那个马克龙都说，
1: 嗯，
0: 我第一次看到报纸这么写，他说 ，It's not our wars， 是不是我们的战争？
1: 是川普。
0: 这伊朗并没有到你的国家去攻击你啊，
1: 对啊，
0: 是你去打人家，
1: 对，
0: 你去打人家不算北约第五条，第五条是你遭受到外力攻击、外籍侵入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去打人家就不算了。
1: 你的被动的跟主动是不一样。
0: 那当然，川普就很生气，到处点名，啊，这

0: 那第一个拒绝的是西班牙的总理，
1: 对，
0: 拒绝，
1: 对，
0: 我们走自己的路。
1: 是，
0: 那他问了，那英国可不可以借我空军基地？西班牙就说，我回去问内阁，这再无效。
1: 这时候，
0: 所以为什么这次 Charles 那个的国王到美国去，川普就该抱怨，你们那个首相完全不帮忙。
1: 对对对，
0: 他当然那个 Charles 就很这个幽默的方式给他这四两拨千斤就
1: 英国人是很那个的，
0: 很厉害啊，他又不跟人正面接触。
1: 不过他这次好像川普现在跟德国也搞上了。
0: 他没有来参战了，
1: 对啊，
0: 没有来出兵。
1: 他现在气得说要把德国的美军要撤回去，已经撤了五千人了。
0: 对，但德国说我们跟不影响，我们有其他布局。
1: 对啊，
0: 那他隔壁的那个加拿大怎么样？也一样。
1: 对啊，加拿大更厉害，加拿大那个总、那个总理也是。
0: 他是不理你啊，他现在自己弄主权基金，
1: 对
0: 啊，准备从跟对美国的依赖慢慢下降。其实台湾学这一点了，
1: 对。
0: 就我们台积电，我晶片这么好的，我们还完全依赖人家。加拿大没有，那个总理自己都会。
1: 对，不，他是世界银行的系统出身的，
0: 很厉害，
1: 所以他就厉害了。
0: 对，他知道怎么去用。所以我说，整个世界联盟改变，过去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说一，大家不敢说二。他说往东，没人往西。
1: 是，
0: 这次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一，我就说二。就
1: 这个噻，
0: 这证明的就是。美国从过去类似像英国日不落国那样的地位，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1: 所以
0: 讲话没有分量。
1: 是，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个坊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说，所以这个中国的角色在这个地方相对的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0: 不论
1: 说法有道理，
0: 完全正确。不论是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 Foreign Affairs， 就是外交事务的杂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在我们这边谈就是很公平的讲这伊朗战争
1: 是。
0: 多数评论认为，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1: 是中国。
0: 当然，中国大陆这现在自己有内部内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
1: 对对。
0: 可是，在整个国际政治上，它能见出大增的。甚至到伊朗调停的时候，或者俄乌战争调停，不论是俄乌或者是美伊战争，几乎调停者当中都有他的身影在。
1: 中国就是中国大陆，
0: 川普都要求他说：“你是不是？”
1: 对他好像他一天到晚在跟中国大陆喊话嘛，
0: 对，
1: 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0: 那这喊话本来跟他竞争，那现在马上也要到
1: 对
0: 中国大陆
1: 去，对，所以他去大陆跟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0: 生意，生意第一
1: ，OK，
0: 当然生意第一嘛。你看他已经带了小孩子去，川普是这样，他完全是内举不避亲了、上次到那个杜拜去谈的时候，哇，
1: 这
0: 个小儿子在旁边，同一个国际会议厅里面，这边谈中东的国际秩序，
1: 他儿子
0: 就谈那个谈生意啊，川普高尔夫球场啊，投资多少，马上现场谈20亿美元
1: 的。对，
0: 这过去不可思议的。
1: 他连闺蜜那个时候的事情，他就派他的孩子去，
0: 但没问题啊，
1: 对，先
0: 他没问题啊，他没问题啊，所以应该是生意第一，第二个就是当然也希望。中国大陆能扮演一点角色，
1: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来讲，它可能也就是一个下台阶了，
0: 是，应该是，等于顺着它，因为川普一直在找下台阶，
1: 对，
0: 前面下台阶是巴基斯坦，
1: 对，
0: 好说，哎，我听他的说，听他说打，其实没人知道，
1: 对，
0: 第二次也说，哎，他给我调停，所以我就暂时听，我不打你，
1: 是，
0: 你要你就公开嘛，
1: 不，巴基斯坦那个真的量体并不够了，他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的影响可能。
0: 应该这么说了，就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稻草也是浮木。
1: 对了，
0: 先抓一根，是它，好像发现，中国豆这根更大了，就过去跟它长。
1: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互动的关系而言，台湾其实原本在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敏感的一个位置，可是
0: 被迫全面站。
1: 对，这里就现在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除了像您刚刚分析这么多美伊的这个之间的问题之外。这个世界局势上面的这种变动，有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当然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现况，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
0: 理论上我觉得在整个亚洲里面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
1: 哦，是。
0: 从李显龙到黄循财都一样。他绝对不选边站。
1: 是。
0: 就他一定等距外交。
1: 嗯
0: 而且绝对不去得罪一边，不会顺着孤以佛的扫你，不会，他一定是两边等距外交。新加坡做得非常好啊，
1: 是，
0: 高市长现在因为他要有连任，他前面要解散内阁，所以他一定要独压川普，因为川普让高市长各位知道，在日本那种以大男人烧人主义那么高的
1: 不容易，他真的是
0: 他必须后面有个更大男人，
1: 对，
0: 把他撑起来，那就是美国老大哥，对，川普很喜欢他，
1: 对，
0: 所以他当然表现很好，所以这一次。借着川普的光芒跟高市长自己很清新的形象，他能够把那个解散以后，国会解散，
1: 对，他
0: 获得大胜嘛，
1: 是
0: 在稳定的地步。你看他 选前跟

0: 选后讲话不太一样。
1: 对对，当然
0: 选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跟美国。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他不讲，因为他知道要跟大陆
1: 对
0: 修好气息，要做生意
1: 是
0: 啊。可是你看，那台湾呢？我们几乎都完全压美国。
1: 是
0: 台积电过去了，
1: 我们全说了，全部说了下去。
0: 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卖掉？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会吗？就在川普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不是？
0: 他都要求乌克兰，你
1: 对，要不要把顿巴斯土地，对，
0: 把顿巴斯的地方，
1: 是
0: 顿巴斯两个顿那那个那两块地方啊，这个区域、啊、大概是台湾的7.5倍大、哦，你割给俄罗斯，哪有一个总统是拿别人的土地你割给他，然后
1: 就苹果，对啊，
0: 在台湾来说不是不可能啊。
1: 哇，这个
0: 有如果他从大陆得到利益大于台湾得到利益，台湾对他说最不能最难割舍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那也许说啊，台积电不会啊，我们的那个高阶制程都在这里啊，没有。你像二奈米，它今年是生产40%都在亚利桑那，现在盖第二厂。
1: 对，
0: 那所有工程师都台湾过去的，
1: 是
0: 过了几千人过去了，
1: 对，
0: 包括眷属在内。所以我会想到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几乎先看两个部分，一个是政治，一个是股市。
1: 嗯，
0: 股市因为热，
1: 对，股市是个站台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是一个暂时可以让人家忘掉明天的烦恼、嗯、因为股市赚钱有益健康，这变成一个流行化。
1: 这个已经变，
0: 所以到这两天为止，全台湾开户的人数超过1400万。
1: 哇，这2300万人，
0: 2300万已经1400都开户，
1: 超过一半了已经。
0: 啊、哦，很多少年股神冲进去杀进杀出的，
1: 是
0: 啊，有当韭菜，没有当小白，没关系，继续对前仆后继，因为赚钱容易嘛。
1: 对，
0: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赚钱了？
1: 是。
0: 啊，一般上班族、军工家，他会有生活剥夺感，
1: 对，没有错。
0: 那 K 型经济已经很严重出现，好、嗯，这些为是。那对执政者来说，我知道股市维持一个荣景，其实这点是跟川普概念是一样的。嗯、川普荣景很大，
1: 嗯，
0: 民众就会忘掉国际战争的威胁。
1: 所以就变成印度的歌舞片了吧？
0: 一样，
1: 嗯，
0: 一样，一模一样，
1: 嗯。
0: 可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这个空谷足音呐、啊嗯，文人。这个我
1: 就是
0: 闻者则喜，像
1: 是
0: 谁是空谷足音呢？我觉得郑丽文就是。
1: 哦、OK，
0: 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对，
0: 有人喜欢他，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做到一点，
1: 所以他很
0: 勇敢，
1: 他很危险的，
0: 他很勇敢，
1: 是
0: 当然是危险，因为对他来说，你说他能选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想选总统？应该不可能嘛，
1: 是
0: 因为党内没党没派选举啊，要人脉，要钱脉，
1: 对对对，哦，
0: 在民进党做钱脉人脉，约他陈其迈，他跟陈其迈，哦，那国民党跟他钱脉跟这个人脉就行，
1: 对。
0: 所以对政府来讲，我觉得以我对他理解，我不敢说他对他多少理解，但是比一般人更多一点。我们从2005年就是一起搭档做很多事情，
1: 所以他无所谓什么亲中亲美的这个问题。
0: 没有，我觉得他理念只有一个，就是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1: 对，就是不要就是和平。
0: 我的意思是，他也没什么说多伟大，为万世界盖太平，不是？
1: 是。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应该解读应该不算虽不重亦不远。
1: 嗯，
0: 他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
1: OK，
0: 因为。以台湾这种方式一直下去，如果没有不同声音，
1: 嗯，
0: 两岸一触即发可能性极高。
1: 对对对对，一下就完了。
0: 他至少让对岸至少跟习近平握到手，让他知道说台湾还有不一样的声音，而且是很坚定的，
1: 嗯，
0: 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1: 嗯嗯。
0: 他难道不知道在现在台湾的氛围之下，经过这20年的教改，
1: 嗯，
0: 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市场了吗？
1: 对，
0: 他难道不知道？
1: 他应该是很清楚了。
0: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讲？
1: 对，
0: 他当然不是讲给台湾的，因为是讲在台湾没有票嘛。
1: 对，
0: 他讲给。大家听了，
1: 是
0: 我们还有人坚持。
1: 可是我们台湾这个选举的这么频繁的状况底下，郑丽文这样子的态度，基本上他能够维持多久？
0: 应该说他接下来就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是一次性的，
1: 嗯，
0: 利多还是后续有陆续有？如果有他，哎，表示这个两岸见面
1: 是
0: 可以行稳致远的，
1: 嗯，
0: 他有后发先至或者是后续效应出现，
1: 嗯，
0: 他就有涟漪效应，
1: 嗯，
0: 他不是一次性，不是弹弄外线，
1: 对，
0: 那这个效果是多一点。何况其实应该这么讲。台湾的民众主流超过80%以上都想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不要战争。
1: 对，张老师，您刚刚讲到这样的，其实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其实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迷惑哈。你说如果要讲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个人，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的追求，也是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民意啊。
0: 对，
1: 难道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不能够提供这种样子的利益的期许吗？大陆的发展跟它的崛起，它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么大的土地，那么多人民，而且同文同种，难道它不能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赚取利益的一个地方吗？
0: 因为两岸之间长久以来有很多的不信任，从过去的反共复国到后来的慢慢接近等等，嗯，小时候我们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就哇呀炸过都是。

0: 应该都还记得吗？
1: 对，
0: 那我是四字头的。
1: 对啊，我们都是四字头的，
0: 这个印象很深刻嘛。
1: 是，
0: 所以两岸之间经过六十多年的分离，嗯，虽然有共同的过去，嗯，但是这生活习惯、用上面有若干差距，这也是正常的。
1: 对，
0: 但是文化毕竟是同根同源。
1: 是，
0: 你看最近在台湾流行的竹芋啦，
1: 啊，对啊，对啊，对，
0: 红到不行。
1: 这个根本就不是。
0: 对，所以我说，能不能找到有共同的交集，让两岸的民众能够互为双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嗯，何况一点就是，我们假定说，如果两岸接近，台湾一定会被吃掉的前提是，大陆都没有改变。
1: 对，
0: 从过去的共产主义到现在，
1: 他还是那个样子。
0: 问题不是啊。
1: 对，问题就是他不是了。
0: 他虽然说城乡差距很大，嗯，最近这几年有经济内卷的问题。嗯。但是沿海的城市发达的比台湾快啊！
1: 对，它连二三级，
0: 上海，它所有这些 GDP 都比台湾高。
1: 对，
0: 它做出来的这是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现在说核融合。
1: 它的对核融合就 fusion 这个事情，
0: 它比我们更快。
1: 对，这个是非常
0: 磁浮列车比台湾高铁更快。
1: 对，
0: 它有好的，有坏的，嗯，我们都知道。
1: 其实哪一个社会没有嘞？
0: 对。那你一直看它坏，就像到动物园去看孔雀一样。哎呀，孔雀的屁股后面有一颗屎，你只看到屎而已嘛。
1: 对。
0: 你为什么不看它开屏这么多呢？
1: 对。
0: 道理是一样，所以，道路民众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嗯，我不认为人性都一样，因为经过一代两代，嗯，这些年轻人也知道说用更属于人性的方式来过日子，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过日子，
1: 是
0: 才是合理的嘛。
1: 对。
0: 所以老一代慢慢凋零，而且上一代恩怨逐渐解决了，
1: 你就没有什么
0: 老兵不死逐渐凋零，慢慢的凋零差不多了。
1: 对，真的
0: 啊，对不对？你看现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
1: 是，
0: 无论是习近平或者是其他这些在台面上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嘛，但接下来第三代了，
1: 是，
0: 第二代也都七八十岁了。
1: 他们现在都有80后、90后都已经在
0: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包袱了。嗯，那两岸慢慢的融合，慢慢接近，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要误判有战争，所以正如我说，在关键这个时刻，嗯，他按了一个启动键，
1: 是，所以他的策略的基点在这里，
0: 不要战争
1: ，OK，
0: 然后让这种两岸之间的恶性螺旋、敌意螺旋，嗯，按暂停键，嗯，我觉得他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1: 对，这个关键是非常非常实际，
0: 所以从这里来看，其实用空间换取时间，那接下来就看老百姓，嗯。台湾老百姓，我刚刚讲说超过80%要维持现状，嗯，你再问更清楚一点，90%要不要战争？不，应该说5%没有人要战争。
1: 对，
0: 啊，除了军火商以外，啊，嗯，那问题就是你不要战争，你不是说你不要战争就不要战争啊？很多人说啊，战争就是要以战养战，我同意你需要以自己的武力，嗯，
1: 这当然。
0: 但请问台湾的兵源现在有多少？
1: 是，
0: 扣除掉这种所谓的替代役，20万人扣掉剩12万。再扣掉一些比较年纪长的，大概就7-8万人。
1: 20万，
0: 大陆200万陆军。
1: 对，
0: 啊，老师你讲会不会太长叹自信灭自己？我想不会。2025年台湾的新生儿，各位知道查一下，
1: 对，
0: 115000人。今年95000人。
1: 对，已经跌到10万以下。
0: 去年大陆的新生儿800万。
1: 所以这个量体之间的差距，
0: 10万对800万，你跟我讲怎么打？
1: 对啊，真的。
0: 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很战斗力啊，现在没有人再跟你。拿刀拿枪在战场上厮杀了，基本上它是1:20、1:30、1:40、1:50，你要怎么打？
1: 这个人口的问题，您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里面，大概都已经会碰到这些状况了。
0: 他们每一年高校生是1000万，嗯，我们这一代就是15、6万、20万。
1: 是啊，所以这个真的差距太大。
0: 所以我说，如果你台湾不走和平，嗯，高知识经济发展的路。嗯，你要硬要走向所谓的军备竞赛，第一个你量体不够大，第二个
1: 对
0: 你浪费钱，
1: 是
0: 第三你买了东西就算了，买东西也没有来。
1: 对啊，对啊，这个才是真的。
0: 犹记得前两年，拜登在任上叫下来之后，终于把一笔送给台湾一笔军援，
1: 对，
0: 是1982年700万发子弹，1982年没人打，
1: 对，
0: 因为他消呆账，
1: 对，
0: 我们国防部不敢讲，是美国国防部发布，我们就才知道。在台湾报纸在登，是从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白皮书，完了送了700万发1982年的，1982年就红酒好喝，子弹不能打，
1: 是实在是，
0: 他还送一大堆那个防弹衣来，
1: 对，
0: 里面涨潮涨霉的，
1: 对啊，都不能用的，对，那个是真的，那个我们也报道过那个。
0: 所以从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你两个真的要跟他硬碰硬的话，说一句有点泄气的话，其实我们在这块土地，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永保安康，
1: 是。
0: 但如果因为意识形态让台湾真的走向这种所谓的误判冲突或者韧性，嗯，那两岸的量体跟军事情况在目前不对等情况之下，那就是鸡蛋碰石头。嗯，
1: 所以这
0: 无论石头碰鸡蛋，
1: 对，
0: 还鸡蛋碰石头，
1: 反正。

0: 都结果都一样。
1: 豆树上都是鸡蛋。
0: 对，
1: 我们也想谁是鸡蛋。
0: 对。
1: 你想想知道。
0: 所以其实我们看台湾这个几百年来的这个民情的发展，或者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老百姓的特质，好，在台湾按说在这一个土地上面的人都很积极的要找出路，
1: 对，
0: 很积极的求生存啊，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共同的个性，
1: 完全正确，
0: 对不对？
1: 对
0: 对，那这个共同个性，那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找出路、求生存，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对台湾的一般的我们的民众来讲，一点号召力都没有吗？
1: 不会变好上去，去大陆人还是很多。坦白讲，两岸教育各从台大到其他学校，包括本校在内，教育学生很多，只要一交流，就会非常好。但问题就是选票的时候，他经常会有这种，因为选票是一时的情绪，两岸要和平，要共荣共入，要互惠双赢，这是理性。
0: 对，这是很长的，就
1: 但
0: long
1: 选举的时候是一时性，就是有时候是情绪的。
0: 对。
1: 那最后就是看看你在野党争不争气嘛。2024你有机会，那分成两边，赖清德守住4成，你有6成啊，你们自己分开啊，要怪谁？你有机会翻盘，你没有啊。那2028你会不会呢？
0: 对，
1: 大家看啊，如果你和解，你还是有赢的机会啊。
0: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1: 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要走极端路线，这很清楚啊。
0: 对，以一个治理者的角度而言，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持续的拥有这个执政权，但是他却不顾这个整个的发展上面的真正的需求，这个是个政治道德面的问题啊。
1: 这跟运动员一样，为什么有些厌赌？
0: 对，就是他的求胜。
1: 我求胜，我就吸毒了，没有验到我就算了，好运呢、啊。
0: 对。所以这个
1: 一模一样啊，
0: 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对的吧，对不对？
1: 他不讲道德，在政治上心不黑手不烂，怎么能够当老大呢？但是一般来说，多数民众不是没有人在搞政治的，我们都是希望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居乐业，
0: 是啊，
1: 食衣住行娱乐，这
0: 是
1: 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0: 对呀、啊，
1: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前面的几个月胡搞瞎搞，大家忍，然后就发现不对啊，
0: 对，
1: 你在恶搞，我的生活过不下去，就出来跟你抗议了。
0: 是。
1: 这道理真的很简单，那问题是，台湾这种地缘效应要多久才会出现？台湾人是很能忍的，
0: 对，我们这个地缘效应实在是看起来，你就看过红灯你就知道了，
1: 很慢，
0: 实在是这个很奇怪哈，这么小的地方，人跟人距离这么密集，但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确实没有办法，
1: 很慢，
0: 很慢。
1: 那跟某程度上是一种民族性啊，那有好有坏，坏就是该改变的，我们都就是太讲究那种，人际关系，或者是有些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某些被政治催眠的，我们就认为要应该走什么路，
0: 是，
1: 不会看到更宽广未来的世界。那就有点像这个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壁。如果他指洞穴之壁，就是如果有人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洞穴里面被封死的，他看到的是整个壁上面那个火把照自己的影子，他看不到真相，
0: 看不了真的，对，
1: 这洞穴之壁啊，
0: 是，
1: 台湾现在就这样子啊，
0: 所以这个比倒音还可怕。
1: 我们自己没有走出去，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既不是社会大，国际社会大，参与的空间不大，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封闭。你只要看新闻就知道，其实不用骗人了，
0: 对，
1: 我们的新闻都是剪接的了，
0: 对，
1: 要么是谁跟谁吵架了，
0: 对，
1: 要么邻居播垃圾了，
0: 车祸，
1: 或车祸了，
0: 对，
1: 要么就堵的，就拿东西占车位了，要不要报哪里吃东西啊？他多少钱啊？很多人
0: 对，
1: 排
0: 这
1: 队。
0: 边是新闻主流哎。
1: 你看一下有没有国际政治少啊？
0: 是真的。
1: 啊，偶尔一两个像跟我同年的那个做这个财经周报的，哇，很大的收入，只有一个人在做。
0: 对，真的
1: 他不
0: 是。
1: 在乎啊，唯一在乎国际的只有一件事情。
0: 对，
1: 股市
0: 是
1: ，money
0: 是，
1: 其他没有。
0: 这就怪了吧？你看我们台湾人并不避讳冲突啊。
1: 对，
0: 我们对于冲突是很用的。
1: 是啊，
0: 这个杀这个这一个车祸可以下来杀人都可以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按说我们这个竞争的这个个性是应该是很凸显的，但是我们逐利而行，这个也是我们
1: 对
0: 可以
1: 人性。
0: 人家常说在台湾什么都假的，假冒钱是认真的。
1: 对，
0: 那既然是这样，怎么这个就两岸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你台湾这块土地也开不走啊，你不像这船可以开走。
1: 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老实讲啊，从马英九上任的大开大合三通
0: 是。
1: 两岸这当然有人，大陆人口红利跟两岸的开放的红利，确实带给台湾不少新的一个体验。
0: 对，
1: 但我必须诚实的说，马英九执政这8年，他并不是所有各行各业都雨露均沾，
0: 对，
1: 他还是少部分人赚钱，就是
0: OK，
1: 他的分配，应该说到台湾来的大陆人口红利是增加的，可是他分配并不平均
0: ，OK，
1: 少数人吃香喝辣。

0: 赚很多钱。
1: 但我们大多数都是人都没有，
0: 多数人其实有感会偶尔看到而已，他并没有普世甘霖。
1: 了解，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可能就像您讲，这也是一个递延作用啊？他也得要慢慢，让他得要发展一段时间才有机会。
0: 可是半年就是换了执政嘛。
1: 了解，
0: 火苗刚刚烧起来就被浇熄了。
1: 对对，这个其实这也是个宿命了，我们台湾的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目前看起来所构成的影响，跟我们台湾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体认，和我们对出路的期许，这些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
0: 对。对，可是我觉得大家说是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觉得不是。你看，面对川普这样的把自己当君王，他本来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底下的一个威尼斯商人，
1: 他现在不只是君王，他现在教宗他都可以，
0: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变成耶稣，变成教宗了，他替代他，他还可以自己po文，
1: 对，
0: 像耶稣一样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去按手，去给人家按手，对，这个真的是。
0: 你看跟那个 Charles 见面的最好玩，一个真正的国王告诉他，要权力分权制衡，
1: 对，
0: 警告总统。不要妄想做国王，
1: 是，但他自己
0: 是，他总统就反过来觉得我就是君王，一个总统反而觉得我就是国王，他做一切都是国王，这两边灵魂交换了。
1: 对，
0: 可是对美国也好，或者对台湾的启示，应该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机会去发声音，因为在民主政治或当代社会都是一样 ，no voice, no choice。不发出声音就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你不发出声音就是你默认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从去年的三月六月到今年的三月都发动？No kings, 不要国王。
1: 是。
0: 一千万对一个三亿的人来说不多。
1: 对。比例还不高。
0: 大家就是火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在美国这样他是52个州同步举行。他没有人去主张，没有人去号召， 同步起来。
1: 其实在台湾也是嘛，真正反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嘛。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只是要被集中被报道。
1: 对。
0: 所以我想对我两岸来说，每一个人只要机会发出声音就要发出声音。那你看大罢免是一样，哇，好像这国家翻转，后来发现多数人放在心里都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1: 对。
0: 大罢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是。
0: 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把尺。
1: 是。
0: 只是说我们的容忍度程度太高了。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两岸其实郑勇这次去了，他当然暂时让这种升温的态势先下降了。那我期待当然国民党自己要多争气一点，然后两岸啊，因为打战其实对大陆也不好，你只要看俄罗斯也好，
1: 对，没有赢家了。
0: 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很强了，
1: 对，
0: 碰到弱国，一撑两三个礼拜又整个被垮下去，
1: 真的被拉下来，真的。
0: 因为台湾也是很强的，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了，
1: 是，
0: 那尤其两岸同文同种。一旦发生冲突战事，那个是几辈子都没办法解决。28到现在还在弄，
1: 对，
0: 在自己台湾内部，那两岸之间那更不几代人了。
1: 你要开一枪，这个仇恨就500年了。
0: 你把台湾炸成废墟了，里面得不到好处，
1: 没任何好处。
0: 对，台积电没办法帮你，我跟你讲。
1: 真的。
0: 所以两岸共荣共辱。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陆目前看起来，当然它有内卷的情况，但是它以它整个土地的跟经济量体。它是可以提供很多地方让台湾民众，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那个地方，
0: 不论它的平潭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金三角，或者是那个长三角很多地方，或者渤海湾啊，或者是长江珠三角。
1: 它光一个上海的人口就比台湾很多嘞，
0: 对，
1: 到这个程度，是啊。
0: 所以觉得两岸合则两利了，分则两害。林肯说的最好，一个分立的房子，如果能够站立的，
1: 是对。
0: 你说建构在一个中华民族。有些人也许不认为他是中华民族，但我觉得我是了哈。那有人觉得我不是，我是拿他岛国的，那我没办法，我至少验 DNA 我是中华民族。你可能有人觉得他不是，那不是我就只要尊重了。
1: 是。
0: 那在这个 conceptual 底下，你说将来台湾的生活方式要怎么去保留啊？对岸会不会改变？其实真的时间会改变的。
1: 对。
0: 就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跟时间解决问题，人怎么可能知道明天跟死亡哪一个会先到？你不会知道，但是你只要留足够的时间，它改变就会发生。
1: 了解，所以你
0: 敲门呢、啊？圣经不是讲吗？敲门敲了够久，
1: 对，
0: 只要敲了够久，
1: 对，
0: 就有开门。
1: 对，是，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是有启发性的。No voice, no choice。
0: 对 ，No voice, no choice。
1: 我觉得这是重点，对不对？按说台湾的这个教育普及的程度，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前面的， 那这个应该构成我们这个民众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跟条件上的一种主张，应该要。
0: 我们现在我有 voice 都在

0: 酸民上在 threat 攻击别人，其实这个少一点了、
1: 啊。是
0: 那个不是裸体，这个尸体没什么防烂的。
1: 对，真的。
0: 看看主体，
1: 对、
0: 啊、未来整个这个历史的潮流跟主流啊，
1: 是
0: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不出声音而改变。
1: 是
0: 潮流一旦形成了，就很难逆转。
1: 对，的确是。的确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讽刺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学人们，说那是象牙塔哈。可是今天我们跟姜老师的这一席谈话，我相信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个就算是象牙塔，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姜老师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他是不管是从学理，不管是从自己经验法则，他谈到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真的很深刻来思考啊。因为国际的情势，因为这个地球村的关系，已经没有离我们那么远，就是就在我们身旁，所以任何一点的变动，其实这个蝴蝶效应其实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姜老师能够在从美伊战争开始，我们一直谈到台湾的这两岸之间的发展，其实这每一件事情都跟着我们能够有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都息息相关。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的考虑啊。那在台湾，我们常常讲，当然外国人也在讽刺我们说，我们就是一日民主，我们就投票那一天是民主的，其他的都不是民主的哈。好，就算是一日民主，你也要注意，不管是任何的，当有选举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行使你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这个一时的激情不能够为我们长久的安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我想这个是至少正面影响是不会出现。今天谢谢姜敏清姜老师给我们的这么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些题目。
0: 对，
1: 谢谢你，
0: 谢谢，
1: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每个礼拜呢，英雄出少年要来为大家带来国内国外大小事物，然后呢，提供我的一些观点，我的一些见解，那跟大家这个做一下讨论，做一下互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期待听到大家不一样的声音。那这个上个礼拜，因公出差，所以不方便录音给大家啊。那个，所以这个礼拜呢又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就在5月14号，今天上午10点多啊，这个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美国总统川普时隔9年的川习会。那这一个川习会总共历时了2小时15分钟。那他的闭门会议是继川普2017年之后首度，2017年之后首度访问中国大陆，然后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会面结束之后呢，川普也在习近平主席的陪同之下去访问了北京天坛。好，今天要讲这个川习会主题。

但是我也很坦白的跟大家讲，由于他们是闭门会议，然后有一些资讯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一些的讨论，这些的观点，那我更期待的是有很完整的新闻资料出现之后。那但是呢，我觉得就还没讨论那个，还没有就很多部分我其实我们可以先观察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讨论，两国中国跟美国他们的核心议题几个啦，首先当然是国际局势、中东战火、台湾问题，还有经贸以及关税战，这三个议题我相信势必会浮到谈判桌上。那想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那好了，即便加上翻译啊，这两个人其实能够决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习近平他的致辞文稿里面，我觉得就提到一句很明确的言论是什么，就是希望两国能够避免掉修昔里德陷阱，大国政治，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因为另外一个国家而崛起的话，必然会走向战争。而这样的修昔里德陷阱过去多次被谈到，是美中中苏一战的可能性。这本书我不确定习近平有没有完整看过，也有可能这个人家国家主席嘛，summary 准备好给他看也有可能，但是起码他搞得清楚这样的状况，就是要把整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冲突一定要谈，而这个谈非常之重要，如何能够守护住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利益。然后也务必要记得，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他始终是一个这个商人性格，在这样的商人性格之下呢，我认为绝对有很多很多谈判的空间。好，所以在这几个的讨论，我觉得当然两边一定是非常深度的交锋啦，那中东跟伊朗的问题啊，经贸关税的议题啊，这些都是之前我们认为非常有可能拿进来这个讨论的内容。那尤其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的就是台湾问题以及我们的军售问题，老共到底强不强硬，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过去我们讨论中方永远是会在台湾议题上面给予压力，而相对的台湾的问题同时也会是美国谈判的筹码之一啊。习近平过去的说法，他的碰撞以及冲突的警告，还有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曾经用这个措辞了啊，比较严厉，然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两国中国大陆跟美国 PRC 跟 USA 啊的关系都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倘若处理不好，非常有可能就会导致碰撞甚至是冲突，进而将中美两国的关系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所以呼吁美方必须要恪守一中原则 One China Policy。 这个跟过去老共的立场没有任何的出入，所以中国大陆一直以来的想法其实也没有改变。那对于白宫方面所公布的官方摘要当中，美方 always focus 在经贸合作、商业互惠以及伊朗问题的重大共识之上，那台湾问题在美方的官方 summary 里面目前没有看到。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看到，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好，所以也就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去很务实的看，对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对这件事情有提出回应，可这一些回应呢，能不能有效的去面对问题？我说老实话了，今天当全世界都 focus 在两个国家，中国大陆跟美国谈判的方向的时候，你中华民国外交部，你台湾的政权，你期待的东西，可能不若这么容易就能被争取到，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讨论。好，再者，进入讨论到国际地缘政治的时候，对于中东的战火以及伊朗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中东的情势变化，对于川普此行来说其实是有压力的。那当然对于川普来说，他期待的战略目标是希望透过跟北京的会谈谈判，能够共同出手，共同遏制这个中东的战火情势变得更加严重，这个非常符合逻辑啊。那这个美方当然的期待叫做能够透过中国大陆长期跟伊朗方面、德黑兰方面的默契，看看有没有机会争取到彼此之间的默契。但是这就是讨论到另外一个部分了。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有共识的话，会这么快就出手吗？对于老共这边的外交布局，其实在川习会召开之前，伊朗的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其实就已经先访问北京过了。那当时很多的智库都已经分析，中国既然接受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的访问，那代表说他必须而且也必然会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斡旋有了角色，其实这个也是给予这个美方一个说法，说你谈不到的，你有困难的，你有困境的东西，我有办法。那我相信对于这个美方来说，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而且是双边在会变当前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才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机会。那再来讨论到双边的经贸关税问题，其实这个习近平一开始就讲的非常明确了，休息里的陷阱就是这一次会谈的整个的重头戏。为什么说重头戏？因为如果这个议题能够处理的话，对于双边关系来说，绝对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那这个能不能在双边关系当中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尤其在经贸议题上，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习近平他在开幕致辞当中主动的讲到，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的模范、新的范式。他认为两者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认知啦，也都是会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样的两国之间到底能不能变成伙伴而并不是竞争对手，我们看到川普这边怎么表态。他带了一整票的企业团队，超过30个美国 top 30的 CEO， 要注意哦，这边的 CEO 不是 vice CEO， 不是任何的副手，而是实打实的领头人。因为川普当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很明确的说了，我不会接受任何其他不是这个主人的人出。

那包含了我们最熟悉的黄仁勋 Jason 也在最后一刻上了美国总统川普的飞机。所以这一些美方的企业代表到北京，嘴巴上当然说要向中国大陆致敬，同时也向 中国大陆表明了我们未来的经贸合作必须要在完全互惠的基础之上。所以美国的农民团体也会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之后获得绝对程度的红利跟利润。好，我会认为啦，今天我们讨论到这个外交的氛围，这个闭门会谈之后，习近平愿意亲自陪着川普前往北京天坛去进行参访，在这个地方是有极度的历史意义啊。1975年美国总统 Grandin Ford 就是福特总统访问北京之后，有超过51年半个世纪没有美国的现任元首踏入天坛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我相信这绝对是给予这个川普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态度的表示。那也彼此都有在露那个这个照片合影透露给媒体，要去展现出他们彼此之间愿意为外交融冰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也非常好。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川普会在9月24号的时候正式邀请习近平以及彭丽媛夫妇访问美国。那这些的外交的破冰这些的符号，我认为对于台湾来说，我们自己的剧本要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这真的确实是要去思考。那这边报一个小料啊，根据白宫的随行人员透露，在参访天坛的时候，他们的美方的特勤局随扈因为携带武器的事情被中国大陆的安检人员拒绝，差点有一点对峙，后来有紧急外交折冲了、才有共识。那美方的媒体所以晚了半个小时才进入了这个天坛。好，那回到我们的整个的议题，第三个部分就是整体的金融市场的反应。对于台湾来说，我在这个讨论当中，我必须要把台湾的议题加进来，台湾的角色放起来，因为不得不说，没办法，我们会是这一个谈判桌上的砧板上的鱼肉啊。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角色？我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在这一次的川习会的高度政治经贸不确定性之下，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呈现非常紧绷的状态，所以整个新台币的对美元连续三个交易日是贬值。但是呢，我觉得认为新市场的心理上啊，会针对美两国元首，中国大陆的习近平，美国的川普，在关税壁垒跟高科技的禁令上不会有这么快的实质协议。所以呢，对于台湾的现在的成分科技股来说，还是目前拥有优势。但是这些优势会不会越来越薄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目前这个根据华府智库 CSIS 国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有 CFR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初步评估，2026的这场川习会会是中美在两国大国竞争当中常态化，有可能是为未来双边关系注入稳定性跟可预测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川习两个人对于国内来说都是有了交代。为什么？川普其实在伊朗问题上面，大家认为啊，这个支持度很高啊，或者是在战事上是有优势的，可是整体的战事拖拖拖拖拖拖拖大到如今，其实对于美国民众来说，

是有压力的，这也是事实。那整体的霍布兹海峡因为彼此之间的封锁造成的冲突跟后果，美方现在在参众两院以及未来即将进行的其中选举来说，都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反应。那他必须要表现出他除了在战争上面的表现以外，他还能拿得出其他的这个攻击。而现在川习会如果谈得成，谈得好，能够透过中国大陆的斡旋之下，压迫着德黑兰，压迫着伊朗方面，尽速的有了共识，有了停战协议之后，对于川普的来说可以说是解放压力。而对老共来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现阶段在国内的整体的经济严重萎缩之下，包含了对美的关税议题他们采取过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这个所有的交换系统让人民币能够直接结算，这些表现上说老实话有进步，但是不若预期。那整体对内而言，只有加强打贪腐的力道才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对于整个习近平政权来说，他的健康问题将会是变成接下来几年大家最关注的议题跟核心。大家也要知道，倘若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出了变化，那会不会对于整个中国政坛来说，有无法接应的一个状况？因为开玩笑讲，他们的政治局现在几乎处于半真空的状态，那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很疑惑。但是呢，能够中美双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坐下来谈，然后也确定了9月24号习近平彭丽媛夫妇俩将会回到将会到美国去做访问，开启下一轮的高峰会，对于两者之间绝对绝对的好处。那台湾的问题，这次在美国方面，白宫的官方摘要只字未提台湾，在行前川普就已经讲了台湾问题要交给中国去处理，是代表说台湾已经被抛弃了吗？我不认为。但是相对于的军售议题，7800亿现在已经正式通过了，能不能真正符合美国的军火商甚至美国的政客们的利益的共同期待，我认为这个值得关注。他们当然想要 1.25 兆啊，你喜欢给他 1.5 兆，给他5兆他更快乐。可是现在我们国会只通过了7800亿的版本，符不符合美方的期待，或者是符不符合中美双方negotiate的结果？中美当把台湾的问题拿到谈判桌上的时候，台湾要自己去付这个保护费，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结账的金额叫做7800亿。那接下来呢，会不会有更多更多更多的军售？我认为现在中美在今天的蜜月期之后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但是如果美方又要再拿出来恶心中国大陆的时候，台湾又要准备付下一笔的保护费。而这笔保护费的金额是多少我不知道，但可预期的绝对不会是非常低的金额。好，以上是今天的英雄出少年，我是主持人方方圆圆田方伦，之后再来完整的跟大家报告上个礼拜方伦请假的时候去了哪里，那也期待跟各位的分享。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感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行客绝，我是仁翠。今天我太开心了，邀请到新上恒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沈如意沈总，大家好，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今天要把他的手腕秀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强健。 OK， 简单介绍一下新上恒。新上恒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创业30年。
1: 对，
0: 然后如意姐呢，大概也做了带多少37年的设计生涯，
1: 真是不好意思，快40年，
0: 37到40年的设计生涯。所以他们设计室内装修公司很特别，我们就不讲室内设计这一块，那是本来就应该要会的，本来就很厉害的。但他们跟很多国家的设计师都合作过，日本、意大利、英国，甚至大陆、内地。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聊各种有关于设计管理跟工程管理的一些厉害的妹妹嘎嘎。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你想先分享哪一国好了？
1: 我想首先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做法跟业务跟一般有别于所谓室内设计师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传统的台湾的做法都是好像设计师包了承揽了你的设计工作，也会承揽你的工程。那我们其实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那也就是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做室内设计是单纯做室内设计，那做所谓室内工程的部分是直接纯粹就装修的工程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对工程的管理会更专业更要求。那所以我今天比较想要聚焦在就是所谓工程管理这一块，就是说台湾一般比较欠缺的，因为台湾好像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才有针对这个部门做所谓的工程部，那比较中小型的呢都是比较倾向就是一案统包的概念，
0: 要不然就设计师自己发包完，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工程的统包做完。
1: 嗯，对，确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像球员兼裁判，其实你业主来说他很难知道说哎，我今天做的这个工程品质究竟好不好，然后其实相对的来说就是会很难判别。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设计师他做的时候很容易被

0: 业主误认为说赚很多，
1: 没错，对
0: 对，然后就是相对你会影响到设计师的一个地位跟身份，这也不够专业。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开展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是像这样子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跟口碑的累积，那我们慢慢也有开拓，就是纯粹承接业务，工程业务的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后来就会做到有一些饭店类的，譬如说一刚开始我们可能是借由接触高端住宅，然后这个客人觉得我们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所以他们就帮我引介到他们商业的范围内，那所以就有一些跟国外设计师的积累的合作。嗯，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设计师很有趣，不同国籍，他们在处理就是设计的范围啊，他们的判断跟那个他们的特色就非常有趣，我觉得。然后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就收获到蛮多的经验，所以从我们譬如说我们做爱丽酒店啊，我们跟新加坡设计师那个 HBA 合作，然后再到譬如说 Westin 大溪饭店，然后我们跟GA 英国的设计师合作，然后甚至后来的一些进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像嘉雅这些设计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一下。
1: Jaya 耶，我心目中的梦幻团队。
0: 对 ，Kelly Hill，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图，那我觉得就是看他们的图跟他们的设计，还有对细节的掌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嗯，对，
1: 嗯，那在对标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师级别的，你好像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0: 啊。对，大概圈内所谓大师级别的，这个从元老级到中青代的都有啊，都不乏就是蛮多设计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都有接触过，甚至长期配合的都有。
1: 对，至今大师级都还有长期配合的个案，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是碍于我想也不太想要有一种好像消费他们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人名我们就不提了。对对，所以如果 Tracy 你有什么任何的想要深挖的我们可以部分透露对，
1: 我心目中豪宅类的哈，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你应该知道，对，他的软装啊很大气，然后他的用色也很大块体，不太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雕工很细的那种感觉，他的感觉很温润，感觉跟他的身家背景或是他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养成文化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确实我觉得作为室内设计师，你本身的涵养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个我们讲说生活的品味层次，我觉得确实都会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我最早我有幸在观传庸设计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们关老板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你其实是必须也能够提升你业主的一个生活品味，甚至你自己是必须要到一个层次，
1: 你要一个带领的角色。
0: 对对对对，
1: 而不是帮助实践。
0: 应该是说对于比你优秀的，你也许可以互相成就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对于就是说提升他们生活的层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师是确实要有比较高的视野。对，
1: 我刚提的就是他，可以再多聊一点吗？
0: 其实我在那边工作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年，但是我觉得它影响我其实是这个行业也很深的一个长辈，对，设计前辈。
1: 因为早先你看，我现在

0: 还有一些大漆什么，早先好几十年前他就在用大漆了，
1: 嗯，
0: 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材质，
1: 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设计应该是大道至简，就是在我看过这么多个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打扮，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态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太多名牌的加持，更多是你自己本身的气质。那越是简单的材质，我觉得越能生出这个高级感。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在讲的所谓什么老前锋啊、进奢风，其实他都是在讲一种安静的态度跟表达。那我也必须说，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对于大众的审美跟品味不会影响到这么大。我所谓的影响到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流行，就是在 IG 上找 idea，
0: 没错，找参考图。
1: 然后，嗯，其实这也会让设计变得有点可笑，
0: 很断层。嗯，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只看它。
1: 对，然后你就是好像
0: 断章取义，
1: 挑选了很多你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室内设计有一个在图片里没办法表达，就是空间尺度的感受，
0: 没错的。
1: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官宣，或者甚至业内几位大师，像杜先，
0: 嗯，
1: 他们，嗯，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的大气的原因，
0: 有气度感，
1: 对，因为他在尺度的这个掌握度上，确实比我有接触到的一些，有一些看过年轻人的做的东西，他们好像更只追求画面感。那画面感的东西，也许你在拍照起来是很有效果，可是你进到空间的时候，人舒不舒服是靠感受，那感受来自于这个尺度。那我觉得尺度上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拿捏，你很容易就留位说，哎，看起来很美，可是进去好像很容易会疲倦。
0: 嗯，
1: 而还有再加上设计元素过多，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网红店，最有名的就是你去看可以拍照，就很像广告的那种场景，
0: 很出片，
1: 对，然后可是你在那个空间里你没办法
0: 久待，
1: 甚至就是对灯光的控制啊，对声域的控制，
0: 嗯，
1: 就是都不讲究，
0: 就声音的回声啊，吸音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杀伤力，还有灯光很刺眼，你都不晓得。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些大师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讲究的点啊，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有的对建筑空间尺度的讲究，有的对材质细腻的讲究，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的，甚至低调到你都看不太出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他可能更在乎的是声音的传导，就是特别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些餐厅进去你会觉得好吵，
0: 待不了多久，对
1: 对对对对。那就是甚至他们对吸音板啊的要求跟控制，就是
0: 跟他聊天的声音，
1: 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就很喜欢包布板，可是其实包布板这件事它是为了消弭空间的一些声音的折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设计。对，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的设计我看到的点是这样。对，
0: 就解释一下给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听众朋友听，因为有时候本专业比较容易分析听得懂就是我们在聊什么。那如果比较不是本专业的话，你可以去回想哈，去回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饭店，你 check in 下来，比如说我到意大利，我可能住米兰，我可能订了一个 Bulgari 好了，然后明明我知道一晚的费用这么贵，好几万台币一晚，可是我舍不得出去那个房间，因为待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沙发，然后阳光尺度、灯光尺度，它都掌控的很好，

0: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设计师已经把你量身定制拿捏的刚刚好，一个人在里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到了一个酒店，你可能想啊，我赶快出去逛街，东西丢了就走，可能有时候那个直接的感受会有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留意到，你的身体没有被这个空间吸引。
1: 对，
0: 可以这样比喻，如果给小白筛选的话，
1: 就是端看你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设计表层，还是设计更深层，就是说就是抚慰到人的心理的需求这一块，因为空间其实都有需求的。譬如说你是餐厅，你要好好的进食，还是说你的灯光，你是要让人放松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影响，就是其实很容易会。你就会把设计无形中同化了，然后只追求表象，
0: 那很麻烦耶，很容易就会有那种丈量免费丈量工地接洽设计的那个开端。
1: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这是谁的设计。早期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语汇，譬如说我就是
0: 个性超鲜明的，
1: 对，不存在谁抄谁，
0: 对
1: 对
0: 对 ，DNA 长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关传龙是一个嘛，然后
1: 杜文正杜先生，
0: 对，杜先生也是一个很会用线板比例，
1: 对
0: 对，
1: 然后他甚至就是很敢于用
0: 板。还有好些几十年前我们样板间就样品屋的那些，
1: 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的那个 对，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表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反观现在台湾，好像我比较少看到。那大陆倒是有几个设计师不管是如恩啊，或者是台湾过去的株洲，我的学妹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自己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主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吧。你自己要表达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想法，不是好像就是网页翻一翻抄一抄。
0: 对，我更倾向于室内设计师他能够贴近艺术家的层面。
1: 我其实以前常常都很想说，不过我觉得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业主，
0: 是对，
1: 不一定是大业主，但绝对是好的业主，因为他懂得尊重专业，然后也能够听得去进去专业给他的要求，而不是拿着一堆彩图。
0: 往往会遇到很多业主，今天又改了，因为他昨天他的邻居带他去了哪，然后体验了哪个空间啊，很不错。然后今天他的妹妹又给他一张图片，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某一个家庭，然后他长这样，然后他又方案要长那样。就很多是流于表面，但是其实那设计师不是流于表面的一件专业。
1: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一个设计师，他要懂很多，他要懂尺度，他要懂材质，甚至我刚刚讲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要能被落实，然后落实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业主使用上的困扰，甚至保养养护上的，这个也是很多设计师我看到会犯的错，或者是业主在选的时候可能他是很他没有专业上他没办法思考说用了这个材料，那有一些设计师他就觉得既然是你挑的，我就把它用上去，然后没有给他一个专业角度的建议。对，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大家对设计上的一个互相推诿，就是说这个是业主的问题，这是设计师没告诉我。对，就是会有很多啦，
0: 就完工后才能够业主自己去体验那个空间跟他的相处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算是批评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甚至包括业主也曾经有拿过一个短视频说他要做那样的东西。
0: 不是还有一个比价格吗？拿了一个方案然后去找到十几家。
1: 对对对，比价格这件事就不要说了，真的太常见了。对，

0: 但是比价格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不管是对于设计或者价格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是跟什么比呢？就是
1: 很
0: 说，
1: 容易被搞坏，
0: 对对，
1: 搞
0: 就是。
1: 坏的其实是业主本身，受害者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产品你可以比，可是工程的就一个老师傅他的手工他的细节他能够执行的程度是没办法比的。
1: 对啊，现
0: 对，
1: 在最明白了呀。那现在木工、水电都那么缺，就是因为跟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去学。
0: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做很久的，我的工班都是很固定，但
1: 对，
0: 他们的下一代有承接的很少。
1: 哦，好可惜哦。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传统台湾对工艺的这个，好像就会觉得说做工的是
1: 对，
0: 比
1: 这个
0: 较，
1: 职业的定位没有很觉得高大上吧？
0: 可是在国外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1: 对呀，
0: 所
1: 对，
0: 以 AI 时代那个，
1: 欧美也是很觉得很 OK 呀，对。
0: 对。对，所以不是那个 AI 教父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学个
1: 学水电，
0: 学水电，所以这是唯一不会被取代的，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物以稀为贵。对，
1: 会不会有人也会拿你们的报价，然后去外面比价格，然后拿来跟你说，哎，你看人家多少这样？
0: 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个，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有一个业主他曾经就是告诉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向是合理标嘛。那他就是拿了一个 item，他说哦，他在外面朋友给他估的价格是一半，
1: 哦，
0: 对。但是我立马就跟他说，这就我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我后来当然就是也没有做这个业主的案子，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所谓。可以一半价格做的包商，他最后也是追加到接近原价，
1: 哇，天
0: 所以这个就是业界很常碰到的。
1: 啊！
0: 然后他业主骑虎难下，他头洗一半，
1: 对，他，
0: 他没办法。所以其实那时候他，我觉得本身存在这个所谓50%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说，你今天如果找的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的公司不大做网络课程，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目的要来找设计师，然后我可能更多会做的都是首饰的客人，对工程价格有一定概念，或者对设计师的要求他有一定概念的人，因为你其实，在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比价的。对，然后他比价是没，你说有理性的比价可能还好，但是他不知道比价的，他只是要找便宜的话，这件事有点难搞。
1: 对，因为其实一份报价单能不能阅读透也是个专业。有时候它的 item 前面的描述，它可以换个名词，但是它的单价也许很低，但是它的那个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还有它的收头、收尾，它怎么报价、怎么分析，那其实是一门专业，一般业主他其实不太能读得懂的。
0: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报价单是写得非常详细，细到就是你如果不要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扣掉。所以这就是回到，就是说，有个业主跟我说：“啊，你的报价单写得太细了。”我说：“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他今天永远都跟你讲一试。”你其实很难讲，这个柜子做好一试是包山包海，你可以这样讲。
1: 几个层板，那么层板灯，它铜扣铜柱是
0: 对，
1: 多少
0: 然后
1: 个？
0: 你不要灯，你都不知道要扣多少钱。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因为那你们彼此的争议性就会相当大。
1: 你
0: 对，
1: 今天要讨论追加减都很难跟他来讨论，
0: 对对对。
1: 无从讨论起。
0: 对，所以那当然就是他也可以说我给你估的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双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知道 Tracy 你在 中国做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很害怕把话说清楚。
1: 哦，我超喜欢把话说清楚，知道吗？
0: 嗯，
1: 你知道我很喜欢。像我大陆的公班，他列出来了，要不要？然后你就要好。然后你说那个材质，我这样只有80%预算，那材质可不可以换？怎么调？那他就调给我。我喜欢这一来一回沟通方式。可是台湾业主不是欸，他会跟你搞消失一两个礼拜，然后把你的单子拿出去给别人比价格，然后来跟你说就是划给的方式。欸，你这个多少钱能做？
0: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设计这件事跟工程其实是必须分开的。设计师我就是做设计师，我工程我可以就是做工程，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工程其实是有一定很制式的一个价格。当然你说工程的就是品质好坏。你可能误差会有10%-20%，
1: 都是合理的，
0: 都是合理的。
1: 对
0: 对，那甚至我们业界也有少数一些工程，他们会说我就是全台湾最贵。
1: 嗯，
0: 那、
1: 嗯、
0: 我觉得他这样 along 也很好，
1: 但是他要好，我们了解贵的定义是什么？你今天涂个面霜好了，你可以涂那种高单价，那你知道它为什么贵，然后你愿意买单。
0: 对。
1: 但如果你去可能一些流通的商品，那种线下店的一些大众化的，那你就知道它的便宜的单价是为什么。
0: 所以这就回到说，你估价单写的够清楚，我今天是用 F1 的。
1: 对，
0: 我今天是用零甲醛的、
1: 嗯、
0: 我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嗯、
0: 甚至于我硒酸钙板我要用日本最好的牌子、
1: 嗯、
0: 那你品牌都写上去，规格都写上去了、
1: 嗯、
0: 这样子的报价才有基础意义啊。
1: 对,
0: 对啊，
1: 而且用的消费的受害的受惠的是自己，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
1: 你说这个受惠那可能是10年以上，因为你一个装修起码是10年起跳，它才会慢慢衰减。
0: 对，
1: 我们觉得性价比还是要以长期来做单位的衡量，
0: 对，
1: 不能往做什么单品米单价，我觉得是不对的。你要用时间去看这件事情，不能用单价来看这件事情。
0: 嗯，对。还有最后也是有一点感性的，有些时候你这么说吧，人跟人第一次碰面，我凭什么给你做？其实也是凭感觉、
1: 嗯嗯，
0: 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嗯，你的业主里面有没有这种你感受到他就是信任你，所以你沟通起来特别轻松？
0: 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信任这个，你不管是业主或我们自己都是能感受到的。对，
1: 嗯、
0: 然后诚信，我觉得还有信任感是一个。完美作品不可或缺的。对，
1: 那我就问哦，就是如果他拿你的工程表单去报去别的厂家报价，基本就没有信任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业主就可以不要做，对不对？
0: 不过细节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对不对、嗯？
0: 对，所以其实你可能就是。要这么说，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网络来的客人真的也没办法了解。
1: 嗯，
0: 但是你或多或少，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大概就是会有物以类聚。
1: 那不一定，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喜欢我的设计呢，但是后来呢，设计做完了，他拿工程去报价，去报完了之后，他拿去比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这几百能不能做？那这个就所以说，我就回到如意姐刚刚讲的，设计跟工程其实应该必须要分开，你的角色才不会球员间谈判。对，然后业主会认为说，那你工程赚我很多，那你设计可不可以扣一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最荒谬
1: 的地
0: 方。对，
1: 他要设计，要你的设计，喜欢的设计，但他又要。
0: 嗯，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常常都觉得
1: 既要又要，
0: 对对对，既要又要。其实我很羡慕发型设计师，
1: 对我也很羡慕哎、欸。
0: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如发型，
1: 因为你看他立马剪出来、染出来，也就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喜不喜欢好了，信任感建立了，他下一单、下一单、下一单，很容易回单，也不会有误会。
0: 对啊，
1: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会。
0: 那你烫错了或烫坏了，你会拒付吗？
1: 不会，必须付，然后下次还乖乖的还去找他，然后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上次我有点不适应，然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你还再调整。但我们不是哎、欸
0: 嗯。对啊，对啊，就是你很少会。我确实，我职场这么久，你不可能。

0: 可能说都遇到很好的客人，但我确实有遇到一两个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客人，就是他真的是会在工地撒泼的。
1: 怎么撒法？
0: 他就是你明明给他看了，
1: 对，
0: 然后他也来工地看过 N 遍了，可是他会在现场那个河东狮吼一
1: 为
0: 样
1: 什
0: 说："
1: 么？
0: 这不
1: 他
0: 是我
1: 忘了
0: 要的。"
1: 吗？
0: 我觉得

0: 觉得是
1: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0: 对，其实是后来、嗯、后来当然就是媒体也有爆料嘛，就是他不是啊，对，因为他是很知名的人士哦。对啊，然后媒体也有爆料他也积欠厂商什么款项一类的，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还好我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他。
1: 哇，
0: 就你可以借此判断，
1: 而且这个甲方带来的都是这一类甲方，
0: 所以就是负面能量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彼此都要慎选偶像合作的这个关系啦、
1: 嗯、
0: 就是像婚姻一样。
1: 嗯，
0: 对，
1: 你看、哦、我们画一个设计图，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慢则三个月都是算短的，起码都要个一年以上欸，设计约、
0: 嗯、
1: 那工程约也更是要一年以上，尤其是
0: 缺工
1: 的部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然后情绪反复又已读不回，然后又不好好沟通，那真的很痛苦。
0: 对对对，
1: 负面能量超多，
0: 或者想法很多的业主、
1: 哦、
0: 就是我今天去到哪里，然后我回来就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改，
1: 嗯、
0: 我想要那样改，然后就是会推翻自己前面认可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
1: 嗯，
0: 对。你应该也都有这种经验。
1: 我太多了，对、嗯、我觉得我们是个人认为我，因为天蝎座 A 型好，就是比较你也天蝎座，其实
0: O 型好一点。
1: 对，你 O 型好一点，我 A 型是非常较真的，就是、
0: 嗯、
1: 对。那而且天蝎座是很容易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尤其能感受到的话，他也会放大。
0: 嗯，
1: 会放大那个感受，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不开心，他跟你撒泼的时候，其实相对那个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是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个接收能量会放大。
0: 是啊，是啊。
1: 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然后去勾毛线啊，做陶艺啊，啊，然后串珠珠啊。
0: 我们两个做的有一模一样的动作。
1: 非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如意姐？是她。喜欢养猫，然后他喜欢串珠珠，他喜欢勾毛线，毛线比我多的要多的更几千亿万倍了，他真的是一个积货仓，然后他也玩桃，
0: 不务正业，不务正业。
1: 对，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就跟业主沟通，去工地然后解决事情。
0: 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很迷人的一块，就是我记得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就想说嗯，我应该做到
1: 一辈子，
0: 嗯，对，四十岁也不会累。但是我觉得后来，最累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沟通的这个，
1: 心好累，
0: 对对 对，
1: 劳力不累，心好累，
0: 对对对，心累，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跟专业，后来我反而觉得做工程，
1: 嗯，
0: 跟专业的设计师合作最愉快，
1: 嗯，真的，讲的话彼此都听得懂，
0: 对对对，然后。像我特别，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跟几个国家做的非常有趣的感觉。其实我一入行的时候，我是跟日本的设计师做实施设计的部分。然后日本人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说他是所有国家里面做图做的最详细的。
1: 好棒哦！
0: 嗯，他们小到一颗螺丝要放在哪里。图面就算没有标也会用文字叙述补充、
1: 嗯嗯、
0: 然后其实就像哦，对，我刚忘了提，我也有做老爷酒店、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图细到我们都可以施工了，
1: 直接不用看设计师，不用听他图说，看着图就可以施工。
0: 对，可是他的图当然要落地在台湾，譬如说会因为大理石石材的分割
1: 称呼不同，
0: 对，你还是要改、哦、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快速的回应你、
1: 嗯、
0: 然后得到很就是很好的一个工程进展的掌控。对，所以我觉得跟日本设计师是最轻松的，
1: 最舒服，那时间长短，
0: 时间长短，因为
1: 效率性，
0: 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要求图面的往返要很早提出来，所以可能在你还没进场之前你就有很充分的绘制图面的时间，所以你进场在沟通、
1: 哦、
0: 我觉得专业好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是不太需要花时间到现场、
1: 嗯、
0: 不需要像说一天到晚看工地，他图面交付出来的时候应该80%-90%都是可以落实的、
1: 嗯、
0: 只有10%是现场的误差。
1: 嗯，
0: 对， 然后
1: 那我想。

0: 问，比如说日本的图给到你们日本人画，然后你们也会画出反馈一套你们要施工
1: 的
0: 图给到他们确认，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其实通常比较大型的案子，像饭店类都是需要的，
0: 嗯，
1: 对。然后比较有趣的，我可以提提像意大利人的，
0: 嗯，
1: 因为我有跟意大利人他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发想。意大利人很妙，他们真的是很浪漫，他们给到的图呢，
0: 嗯，
1: 就是非常天马行空，虽然你看得懂，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0: 那怎么办？
1: 他们就会觉得我要就是交给你啊，你去想办法。他们不克服那个工程上的问题，
0: 拒绝想下去，
1: 拒绝想下去，
0: 留给你画一条线。
1: 对，这很好玩。那美国的呢？他们是会做到一个70%，那他们是很尊重工程
0: 施工的，
1: 对，所以他可能30%，你去套会的时候，他觉得不影响他设计的
0: 大方向。嗯，
1: 哎，他们会留有空间，就比较像是更像一个合作的关系。
0: 嗯，
1: 他们也不会像某些设计师，或者是他们就很固执己念，
0: 嗯，
1: 但他又解决不了一些更好的 solution，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跟他们合作，美国的也是蛮好的，就是他有一个大方向，对，然后比较清楚的。我觉得现在一些大型设计事务所设计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业
0: 了。
1: 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专业度下够的时候，你去做工程管理是很轻松的。但是就是返回来，如果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应该要做到没做到的，那这个做工程就很累。
0: 例如具象一点，
1: 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设计师他在对细节的要求，他解你给他的他解决不了，然后他又坚持要，譬如说
0: 硬要，其实做不出来，而且做了可能会有问题，
1: 做了可能会有问题，然后他甚至也不考虑运输的过程的一些，
0: 就可能画的特别大版，
1: 对，
0: 一运输可能就会阵列，
1: 可能你要先阵列了好几片，对，然后
0: 才能那一定是业主买单啊，阵列的话，
1: 哎，业主买不买单，这就
0: 未必
1: 了，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工程管理的。
1: 对，那你就是会有
0: 耗材怎么办？
1: 有很大部分是你要自行吸收。
0: 天
1: 哪，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设想到的话，
0: 嗯，
1: 哎，对，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材质的不当，譬如说，有些设计师早期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雾面的材料，
0: 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
1: 对，但是雾面的材料当然我觉得是很棒，可是如果你用错地方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灾难。譬如说台湾比较潮湿嘛，那它用毛细孔比较多的莱姆石，你用在 shower 里，
0: 哦，
1: 那要不要发黑呢？
0: 要不要发霉？
1: 要不要发霉呢？那就端看业主保养的功力了。确实，
0: 而且你莱姆石，你每天用了化学的沐浴乳、洗发剂，还要护发，然后去弄到莱姆石上，那保养的强度
1: 对
0: 要多强啊？对，
1: 就是
0: 每天阿姨要整一次。
1: 对对对，但是我也碰过一个客人，他是。主浴室整个铺地板木地板，然后我交给他，到我后来去他家可能隔了7-8年有吧，他的柚木地板完好无缺，然后他是要天天泡澡的。
0: 哦，
1: 对，
0: 那他天天清理，
1: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很注意，
0: okay，
1: 就是你要穿一件白衣服吧，那你就要有本事把它维持的永远都很白。
0: 那如果是棉麻，还要每天烫。
1: 对
0: 对，
1: 你不能不烫，然后你说你这个棉麻不好，
0: 有问题。
1: 对，这就是
0: 做的人不好，
1: 认知的问题。
0: 嗯，
1: 你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很麻烦？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天天会烫衣服的人，那你真的不能用它。
0: 那这个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
1: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沟通提醒很重要。对，
0: 而且设计师在前端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到，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成熟的沟通，也许工班施工单位就会有问题了。
1: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嘛，我们不能挑业主的习惯，但是

0: 我们可以挑业主，就是
1: 也只能这样啦。啊，
0: 对，你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很难吧？
1: 嗯，不可能。
0: 对啊，
1: 他会
0: 找。那如果你要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作品
1: 啊，
0: 对不对？你就会选一些，就是说，嗯，好像在初期沟通你，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
1: 嗯，
0: 对。
1: 那太难了，不是又打掉一大半的合作对象？
0: 所以我公司体制很小啊。
1: 哦，
0: 我觉得宁愿小小的，不要是很大的，因为你越大，你就是为了生存，你又要接很多你不想做
1: 的、不得不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会有个循环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设计师跟包括工程单位再到工程单位的里面的师傅，这都是匠人嘛。都是手艺活啊，手艺活本来就是也挑人去做的，
0: 对，
1: 还要有时间的投入成本，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哇，天哪，那能够30年不容易哦，这样子你个人也到快40年了。
0: 没有，我其实是工作到一定程度才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做了几年就
1: 是因为先生先成立也不得不加入。
0: 也不是，这就是一个意外，就是因为要带小孩
1: 才回归先生的公司，
0: 才想说自己开公司可能比较自由，结果并没有。
1: 那所以都是学长在处理面外对外的工程角色吗？
0: 工程，对，他是就是他是第一把，
1: 他凶起来很凶吧？
0: 嗯，工地管理应该是说要比较主观一点，对啊，
1: 哦，
0: 对，如果你都是顺着工人的个性啊什么，你就很难掌握进度。
1: 哎，不错，我听到用了一个词叫主观。
0: 嗯，
1: 没有到凶的那个字。
0: 对啊，他主观认为要这样，
1: 这样才能落实执行。因为对口业主对口那个设计师对口也是他，对他必须要主观执行。
0: 对，这也回到就是，哎，有我知道有一些业主他会用他认识的工办，
1: 对啊，
0: 然后或者自己来发包做，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没有很好做，
1: 会歪楼哎，
0: 对，一定会歪楼。嗯，首先你对进度你就没办法掌控，
1: 嗯，
0: 然后呢，师傅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你也无从判断。
1: 嗯，
0: 对，其实是花自己更大的时间成本，
1: 嗯，
0: 甚至是工程品质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或许你能省到一些钱，
1: 嗯，
0: 但是你为了省这么。10%，
1: 嗯，
0: 甚至20%好了。你如果认为大家有的啊，10%的一个管理的风险，然后你要住在一个危楼里，
1: 哦，好烦！我跟你讲，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我在大陆的时候，然后很多业主，当然到现在也是啦，历历皆是。他们会觉得，哎，设计师来承包这个工程，那他一定会赚很多啊。然后呢？但是他给到他认识的时候了，好了，认识的施工单位就百般挑刺，你知道，百般挑刺很可怕的。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业主说，这图做不了，这图不能做，这图不能这样做。假设你压不住业主，或是你无法去完整成熟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容易你这个案子会被工程带着跑，你的设计完成的表象，那个70%-80%会被工程影响。他会换材料，然后他会换细节手法，他会做一个最方便的收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也投资了5年的青春。
0: 哦，对，我听说你的案子非常厉害，
1: 很猛啊，对啊，
0: 非常厉害。
1: 到后来我只能妥协，我跟工班做好朋友，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做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喝小酒的方式，然后，我不会，对对，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哎，你。拜托帮忙照图做好不好？我不会这样，我会说，那好啦，那我帮你追加嘛。嗯，这是我的角色，你知道，大家都听得懂。
0: 你这就是提前来办事。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希望什么，那我们只好说用换一种方式来跟他相处，变好朋友，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快乐，就是。
0: 我觉得，嗯，其实我刚开公司的时候是 大陆也刚好风气就是刚。

0: 开，应该算改革刚开放吗？
1: 开始比较
0: 1997那时候。
1: 对。
0: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以前同事就邀请我去上海，说啊、要一起做。但是我永远记得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工班的水平啊，真的很可怕，
1: 傻眼了。
0: 对，然后打样打的那个颜色，我说这不对。然后你知道我前同事说什么吗？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
1: 怎样把自己先
0: 就说你
1: 标准降低，
0: 远远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法，
1: 没办法、啊，
0: 所以就是眼睛眯不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去到对岸
1: 做。对，这也是幸运啊。
0: 应该是说，当然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不过我觉得起码也少受你刚刚讲的很多气。
1: 真的，我要买多少毛线才能够
0: 青春
1: cover 掉我的精神损失？
0: 但是不会演哦，我觉得真的因为市场够大，他们确实，我觉得一刚开始是设计师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工程造价低。
1: 嗯，
0: 那
1: 人工便宜，
0: 人工便宜，你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对。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反而相对它是超越我们的，对，
1: 哦、
0: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他们有市场需求，所以他们可以譬如说大量的开模，甚至是他们市场够大、嗯，很多的代理慢慢都转到大陆。像现在一些什么知名品牌开的旗舰店是开在上海
1: 哦、
0: 像 Gagano 啊这些德系的、对，全部就是非常的就是高端的产品、你反而在对岸才看得到、我们台湾这边慢慢的就是没有办法去。
1: 会不会很多人买那种网购的东西，说淘宝的东西给你装？
0: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1: 那怎么办？
0: 对啊，就是你阿盖佩啊，就是欧巴里啊，都可以在淘宝买得到。
1: 到仿的吗？
0: 我根本也不知道买来的是真 的。
1: 天
0: 哪！对，
1: 阿盖佩是在意大利那种进口的、然后淘宝
0: 的
1: 仿的，对对，也有。
0: 它好像还不是仿的价钱哦。真的。然后他买回来要求你帮他安装。但是这个就像我曾经有个客人买了100万的艺术品，要求我们帮他挂。我们没有一个工人敢挂、
1: 你弄坏怎么办？
0: 对呀、
1: 保险都没得买。
0: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主有些时候，当然你采购管道你都可以，那你就要必须承受说维修的还有安装的问题。
1: 那你在接手这种，你会不会跟他签个例外的合约？那万一有什么，因为
0: 通常是要的，
1: 嗯，
0: 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1: 有时候善心的帮忙，还会把自己弄、
0: 千万不行，
1: 真的是不是？
0: 千万不行，因为这个你一定要跟业主讲明白说，这个我不是不能挂，挂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安装也不难，但是万一他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暗伤。你可能挂起来它就碎裂了，
1: 对
0: 对，
1: 那你这100万就飘了，
0: 对对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讲，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业主很怕你赚钱，
1: 对，
0: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业主讲一个很有趣的，其实赚钱这件事不是对你专业的肯定吗？
1: 是啊，很奇怪耶。
0: 为什么怕赚钱，那这样大家靠什么生活？
1: 对，而且这个成本不也是你后面享受的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也慢慢回到，就是说市场供需，如果每个人都看事情是这样，那是不是优质的人就会存活不下去？对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有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对，就是说如果市场都是一直以价格取胜的时候，你很难让譬如说比较讲究工程品质或者设计品质的设计师工程团队生存下来。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曾经有过一个管理经验，一个豪宅的管理经验。因为他是在香港做，但是因为是我们台湾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做工程管理。那时候我看到也许未来台湾以后也会这样，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有一波房地产下

0: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后，
1: 大家怕了，
0: 就是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就是市场萎靡，居家的市场萎靡，然后你就会碰到一些当年香港九七，就是有一些老经验的师傅，因为也没案子做，所以他们就退休了。那退休了就也像台湾现在中生代的，甚至年轻人没有人要做这一途，所以就变成说存留在市场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经验不是那么足，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就也不大行，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哦，市场的那个施工品质是降低的。因为早期我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香港师傅一直是很优秀的，
1: 真的，
0: 对，当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台湾好嘛，对啊，所以他们的是市场需求比较蓬勃的，对，所以就是相对的竞争就是一个市场比较活络的情况下，是可以养足比较
1: 优秀的
0: 人才
1: 工匠，
0: 对，人才跟工匠，对。那我们台湾现在也慢慢走向这个，所以你会更多就会发现说，哎，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衣柜找系统柜，对，找系统柜做就好了，因为什么？可能你要比价的话，
1: 对，只能
0: 是系统柜。
1: 那个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0: 对啊，所以现在都会有很多话术嘛，轻装修嘛，
1: 因为系统柜说是系统柜，它其实误区也很多，系统柜分好多种，很多人当时有个甲方一尺还10000多，哎，叫系统柜，哎，
0: 然后我最近接触到也有啊，号称快要到20000啊，
1: 哇，
0: 对啊，那
1: 所以系统柜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其实
0: 这个就是你面上加上去的东西嘛，对啊，但是你用系统柜你是要贪图它便宜，还是说像意大利的系统柜可是一点都不便宜，
1: 没错，对，
0: 你看像一直到像去年前年我还都有去米兰家具展看，他们现在意大利的系统柜其实是做到可以很细致的，对，然后五金方面非常讲究，但是也，我千万也，你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花这么贵，它的值会多好。所谓的值会多好，就是说，譬如说板材部分，他们毕竟就还是这些塑合板
1: 哦，
0: 对，
1: 而且
0: 但是他们做的很
1: 细，
0: 对他们垮具还是有沉重的问题。
1: OK， 对
0: 对，
1: 不能要求，
0: 对，你不能说啊，我一尺这么贵的进口，怎么好像有很多人用进口厨具，
1: 对。
0: 对，进口厨具他没有告诉你他耐潮啊，
1: 是啊，他也没跟你说我加高要分段，不能够板材直接到顶，
0: 对，他们还是有这些受限啊，
1: 是
0: 对，可是你用它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吗？是那些细节吗？对，是那些，
1: 你到底是注重五金还是把手，还是
0: 对无可取代的
1: 声音感，
0: 对，那你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板子本身，
1: 对，
0: 啊，
1: 很多业主是忽略这些，他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
0: 对对对，而且意大利人，我去，因为我是2016年的时候，我是有在意大利上了一些设计管理课程，然后我还中间有一些大陆同学啊，中国的同学就问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意大利的制品不如德国制品，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哦。意大利人他们是有一个解释，很好玩的。意大利老师他说，好吧。首先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期待它耐用20年还是6-7年就好，
1: 没错，
0: 意大利人他们想法是说，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用20年，它可能在美感上面是不符时代潮流的，但是用个6-7年，我刚好我看腻了，然后它也差不多了，我刚好可以挑一个新样子，这不是很好吗？
1: 所以你这个逻辑就又不一样了，他加了时间的。
0: 对啊，他加了时间，他意大利人是把美感摆在前面的，
1: 没错，
0: 他不能忍受，
1: 他眼睛优先。
0: 对，你一个东西用20年都不美了，你还要用它？那德国人是觉得我就是实用主义啊，对啊，我就是一个东西要能够精修耐修啊。
1: 我觉得你应该多多分。

0: 享这些给我们呢，好多人都不知
1: 对，所
0: 道，
1: 以你在
0: 不然
1: 选
0: 都
1: 东
0: 是在
1: 西
0: 流
1: 的，
0: 于表面的评价，就是那种单价，
1: 对
0: 很
1: 啊，
0: 无聊的比价格，
1: 就像玛莎拉蒂绝对不会比 Porsche 好开啊，
0: 就是
1: 但是它
0: 对，
1: 一定比它美啊，
0: 啊，对，
1: 对，
0: 你要
1: 然
0: 舍
1: 后。
0: 弃一些东西。
1: 对，这个也回归到有一些东西，我也要分享。因为我有很多客人，他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非常知名，但就不讲名字。他呢有一柜子的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爱马仕做一个柜子，美美的摆起来。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帮你做一个精品一样的柜子把它摆起来。然后呢，他的爱马仕加起来可能好几千万，因为全部
0: 哦，
1: 都是限量的
0: 对，
1: 啊，好几千万爱马仕。然后我做一个20万的柜子，他说你这柜子太贵
0: 什么？
1: 了。所以我就说，然后最后我看到他摆的方式，我也是傻眼，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全部玻璃的。我觉得 suppose 你就是美美的全
0: 你
1: 部
0: 看
1: 包
0: 了会
1: 出来，
0: 开心吗？
1: 对你
0: 嗯。
1: 看了会开心，然后非常细致的五金，然后结果他最后每个都用防尘套套起来。
0: 都看不到，用
1: 都
0: 防
1: 看
0: 尘
1: 不
0: 套套
1: 到，
0: 起
1: 就
0: 来。
1: 全放在玻璃柜里，我都觉得，对啊，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都已经用到这么顶级的东西，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也要换一换？
0: 或者是你每个都防尘箱好了，那个什么防潮柜，
1: 哦，防潮柜你起码还可以，对不对？
0: 对，
1: 那个防尘布要布套要拿出来，
0: 对
1: 甚
0: 对
1: 至就是台湾很多人
0: 对，对，
1: 用东西，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懂哎，你都已经用
0: 他只
1: 到。
0: 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他不是自己看，
1: 也住在很棒的区哦，也住在很好的信义区。然后你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一个有钻头的，好像要1000多万吧，还不是你有钱可以买得
0: 要
1: 到。
0: 配货，
1: 对，可是你有一些用到很高级的时候，它细节收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就是说我职场生涯这么久，我只有碰过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他用东西跟他的。生活的水平是一致，就是那个我说
0: 对，
1: 有用木地板当
0: 然后每
1: 浴
0: 天
1: 室的，
0: 打理的那
1: 对，他
0: 个
1: 的柜子非
0: 柚
1: 常
0: 木，
1: 漂亮，就是就摆的就像精品这样，
0: 好棒
1: 很
0: 哦。
1: 棒很棒，很优雅的一个人，对，他让我印
0: 表里
1: 象
0: 如一，
1: 表里如一，
0: 对，
1: 对，他譬如说他的。他曾经小小抱怨说，我帮他做那个全木皮的鞋柜很贵，但是呢，他摆的就是很美，
0: 好漂亮！这打
1: 对。
0: 开都很开
1: 他
0: 心
1: 就是
0: 哎，
1: 赏心悦目啊，嗯，他说也没办法，生活有些时候没办法将就，
0: 你有什么比心情好更重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然后你用了这么棒的东西，你不就应该美美的用它，
0: 对。
1: 开心的用它
0: 你这
1: 吗？
0: 个是加上你的心上恒的一个手工艺加持，它这个
1: 对
0: 房
1: 啊，
0: 子根本就是20年起
1: 嗯，
0: 跳不会坏。
1: 对，你知道他那个鞋柜是用钢烤做的。
0: 哇！
1: 层板每一片都是木皮钢烤，可是它鞋子底下都是干干净净，放上去就
0: 都
1: 像，
0: 会擦
1: 对，都会维持
0: 啊。
1: 得非常好，所以怎么会有钢烤不耐刮的这个问题？
0: 有些就是要追究你使
1: 不
0: 用。
1: 是你钢烤，你硬要鞋底带沙的去考
0: 不
1: 验
0: 可
1: 它，
0: 能呐、啊，对啊，你
1: 对
0: 当然是要
1: 啊，
0: 擦好才放进去。
1: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客人我也不要讲，他也是整件都是钢烤。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小孩严重过敏。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很想告诉这位名人说，那你小孩有气管方面的问题，你根本就不应该用钢烤啊，对不对？你还整间天花板都钢烤，对，
0: 整间天花板刚好。
1: 嗯。
0: 我想问，为什么会有气管问题？
1: 因为你用钢烤，它其实是没办法零甲醛嘛。
0: 哦，懂你的意思了。对啦，因为
1: 嗯，
0: 是油漆面啦。
1: 啊，然后
0: 对，
1: 回到这个问题，我也有客
0: 对，
1: 人说他要零甲醛，然后怪这个油漆很不耐，
0: 很不怎样，
1: 很不耐用，因
0: 不
1: 为
0: 耐
1: 他
0: 用。
1: 用的是护木油啊。
0: 哦，
1: 那你油又不是漆，
0: 对啊，你只能就是给它毛细孔润一润。
1: 对，
0: 不是整个 cover 填死那个
1: 所
0: 缝，
1: 以我觉得，甚至胶它都是比较不耐的，这都是可能的。对，然后木地板会长虫，所以我就曾经同业一个朋友就是说，哎呀，他去应付业主，因为他的木地甲板里面长虫。我说啊，我要是你，我就跟那个业主说，这就证明我是用无毒
0: 没
1: 的
0: 错，对，有
1: 虫
0: 机 organic。
1: organic，对啊，虫都无害的，是吧？
0: 对，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

0: 谢沈总来上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句话，你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1: 我是觉得要爱你所。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3: 在200多年前，
4: 在20000多年以前，
3: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4: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3: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4: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3: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4: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3: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4: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3: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4: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3: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4: 车轮就此而生。
3: 欢迎收听
4: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听到了前面一段节目之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好，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啊，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哈，我们居然发觉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啊，来去造福人类。好，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啊最大的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哈，我们谈到就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肥胖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肥胖啊？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啊，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要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小弟钟书呢会一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但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

么原因呢、啊？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哎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哎，没这么神奇哈。我们身体会肥胖，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哈。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好，如果这些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啊。身体所最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被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对你有害的，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而对身体有吃进去身体的东西里面对身体是有益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营养。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事实上是吃进过多的营养的东西。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类哈，脂类就是脂肪的脂，脂类跟蛋白质哈，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好，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尤其以这三大类为主。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是有用的这种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那我们先来谈谈，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我们上个礼拜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啊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就是糖少喝一点淀粉少吃。

些啊，好，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你肥胖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好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哎，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哦，这个对钟叔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嘛，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哎，这个让这个小弟钟叔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利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啊的方法都不一样啊。好，我们听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聆听完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美丽的音乐之后，悦耳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好，

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好，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哦。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好，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啦、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他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啊、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再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了，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好，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直接输入的是葡萄糖，不是其他的糖。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甘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他就完蛋了。 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化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就是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比如说谷物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芋类、芋头啊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它淀粉呢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啊，然后而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的这个淀粉啊，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了，就是这些淀粉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键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间接连结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结，间接他们叫间接，然后这些间接就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间接，然后这些很小的间接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一般的米糖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简单说叫做大小啦，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间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间接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十二指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间接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断、切断、切断，

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的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好，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小一点。那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 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唾液就是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不要吃太快，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的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件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懂没有？血糖值，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 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好，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好，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好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应该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听力维持有提过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还有我们在肝脏的这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糖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处缓冲的一个区域。

一样，它的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好，所以而且量不并不多，好，所以这个储存的这个肝糖呢，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好，然后所以叫做我们叫暂时性的储存，肝糖在肝脏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时性的储存，好，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好，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哦，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好，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好，我们在血液中啊，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个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不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然后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好，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转吃我们食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好，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好，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当然会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好，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哈，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呢？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呢？刚刚有提到这个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的时候，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怎么？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啊。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中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脂肪啊，几乎都是由这样子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哈。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的一个脂肪，就是油脂，所以叫三酸甘油脂。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了。OK， 那接下来糖类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

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哦，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好，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啊，哈。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是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咯。好，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好，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这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脂类，它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分是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它的构成成分里面是属于少部分的，不是大部分。但是这个少部分的脂肪酸，有一些的种类，脂肪酸的种类是我们人类身体体内无法合成的，但是却是必须要的。好，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摄取油脂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质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沙拉油啊，好，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这些油脂类的，好，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些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好，当然它是软的啦，但是 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常温上它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到脂类中大部分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好，它是如何的被转换成脂肪呢？哈，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点来了，它在小肠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好，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

的为例，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好，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努米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性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就存放在也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 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蛋白质，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它是会变成脂肪的哦。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啊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种从口到胃嘛，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啊，好，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好，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这个煎蛋、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或鸡或肉类吃太多了，好，它就 over 了嘛，对不对？它就 over 了的话呢，它就但是它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好，它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随着血液，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的细胞的材料，好，大多的部分呢，好，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好，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变成身体。

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当这个能量呢还是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哦，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了，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哦，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这个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的脂肪存积起来。然后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哦，就很有意思吧，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糖类、脂类、糖类、脂质、蛋白质，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啊，转换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哎，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

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好，其实不是的哈。哦，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变成脂肪，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该吃饭没吃饭，或者是该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低的时候，那我们它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好，我们吃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糖，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好，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好，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有脂，或者等于是往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让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好，就是一周嘛，好，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好，当然我们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但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的来源。好，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在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啦，好，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中经过计算了哈，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九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所以我这一餐我

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说会比较大，热量会比较高的，但是我如果是用总热量来做一个这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个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事实上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啊，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它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哦，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的话，结果总减体重减少掉的量啊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你懂意思啊，我们减肥又不是减一天两天而已，它一定是长时间的嘛。你不希望自己太胖，总不会是说我不想他胖两天，不会，我是希望他一年都不要胖嘛，两年都不要胖，三年都不要胖，这种长时间的嘛。在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均衡的饮食跟做限制性的饮食，你说减少的量是差不多的，那我何必限制呢？对不对？那此外还有人，还有一种族群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有糖尿病的的一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摄取可以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你可以减少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这大概是我等于是这是也是中枢在了解的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觉得就很腻啊，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脂质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啊？就是说因为脂质是构成细胞膜主要的原料之一嘛，也有同时也有具有帮助这个所谓维生素吸收的功能。一部分的脂质是人体所无法合成的必需营养素，所以如果持续脂质极端减少的饮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吃东西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 ，OK， 好，那只要是。

所以说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好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啊，哪一种营养素而在胖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很快啊哈，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维持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好，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居然它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个当钟叔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宋叔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为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脂肪细胞会是身体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下次见。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尼兹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这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说新指的是从节目而言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要谈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梁律师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我

像我会经常到很多乡下啊，很多里邻去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想说透过实际上的咨询服务去帮助那些乡亲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其实哦，最常见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个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车祸、交通事故哦。交通事故可以说是很经常性会遇到的，几乎哦，像我有时候在教课啊，教有关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讲解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遇过交通事故？超多人举手的。说实话，没举手的真的太稀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轻重那有差别而已。那当然更可想而知的就是说，来询问的乡亲啊，他们想要寻求就法律帮助，那就咨询说有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有非常多人都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各式各样的样态都有。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说，交通事故这么常发生哦，该怎么样预防？那当然就是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哦？因为交通事故牵扯到的是什么？牵扯到的是车子受到损害，牵扯到的是人受到伤害，这是所谓的体伤跟财损。那体伤跟财损的话，该怎么样解决？而且更重要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解决就是要赔偿嘛。那赔偿金要怎么样定？那赔偿金有什么范围可以请求？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肇事了以后，我要是留在现场，还是可以离开呢？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开？那如果说我呢私自离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像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名词，叫做肇事逃逸。我们也可以来稍微谈谈看这部分的，那有什么重点需要去了解？当然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到，就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当下哦，该怎么做？交通事故的当下发生了，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因为发生当下的时候，那时候现场呢，车祸的现场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人受伤了该怎么做？那好比说呢，我车子需要那去赶快移动吗？还是就停留在原地？这很关键哦，因为这牵扯到后面肇责的认定嘛。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人哦很喜欢做什么事情，撞了人以后担心说被人家认定说自己是肇责，主要肇责，或者说完全就是归属他一个人，所以他这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偷偷把车子开到旁边，偷偷去做一些闪躲的动作，然后甚至去伪装说自己才是被撞的，或者说自己的肇责相对比较少。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移动啊？第一步，现场处置。我国在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是有一个专门的处理办法，叫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哦，一，事故地点如果说是在车道或者是路肩者，应在适当的距离处呢，树立测量故障标志或者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这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车辆故障标志呢，就是那个三角形，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大家有没有看过吗？应该很多人有看过，因为那个算是不稀奇的。那基本上哦，甚至有时候看电视啊，看一些道路相关的一些宣导影片，都有看过那个三角形哦。那这样子一个明显设施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为什么呢？他要摆在适当距离处，告诉后面的来车，告诉其他人说前面发生了一个车祸。那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呢想办法就可能说，先是不是绕到旁边去？那这样避免呢又发生二次追撞嘛。那当然事故现场如果排除后马上就要移除，要不然说一直摆在那边的话也是影响交通哦。那到底会有什么样适当距离呢？原则上看它的路段，还有看它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要在事故地点后的100公尺，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地点后面的100公尺处要摆放这样子车辆故障标志，简称就是那个三角形啊。第二个，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速限超过60公里，记得哦，快速道路或者是它的时速最高是可以超过60公里的路段的话，是要在事故发生地点的后方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最高速度呢，限制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事故发生地点后方。

50公尺处，哎，大家还记得哦，真的有看速限，还有包括它的路段什么？高速公路有一定的规定，高速公路是100公尺，快速公路呢，或者说是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限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后面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属于50到60公里这种最高速限，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是在后方的50公尺。那如果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事故地点后方的30公尺。这算是哦，需要等于说大家需要花点时间记忆，因为这是呢看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呢还有包括它的速限限制。另外，如果有涉及到是交通拥塞，或者是行车时速已经低于10公里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事故地点后方的55公尺处。为什么会有所谓100公尺，然后呢80公尺、50公尺，然后还有30公尺，还有5公尺的差别呢？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高速公路可想而知是什么？就很高速嘛，顾名思义。所以高速公路动辄有的人开车都是90公里、100公里，那这时候当然相应它需要的刹车距离就需要更长的距离了。如果这时候摆放地点还是摆在5公尺，它完全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说摆放的地点能够更长，摆在更后面，像这里规定，法律规定是100公尺，就是后方的100公尺处，那这样子当它发生说哎，有那前面有车子有发生车辆事故的时候，它能够及时的减轻自己的速度，然后甚至即使它真的来不及刹车，那来不及那就等于说它还是开得很快，可是呢因为它中间空的那个长度实在是比较长，那空的长度很长的状态下的话，它可能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就砰隆一声就把那个三角形给撞翻了。可是因为它的时间呢，它的这个距离哦是拖的比较长的情况下，即使它在一开始100公尺处还没有刹车，可他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假如说他赶快按个刹车的话，即使滑到了最后发生事故的地点的话，也能够有效的停止，除非他真的车速实在飙得很快，而且他就是不愿意停。所以呢这样子呢，涉及到高速公路，还有包括快速道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它高速速限呢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还有60到50公里，还有呢50公里以下，甚至呢包含了交通拥塞、行车时速低于10公里的路段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依照它的时速而做呢，时间上面它可能呢就是停留的公尺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哦，停留公尺会有差异，所以这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当然要跟大家再一次要强调，就是说另外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下雨天或者是有雾的状态下会不会视线不良，会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就视线不良。如果说这时候适当距离要怎么做，像高速公路就是在后方的100公尺，快速道路和时速呢超过60公里的话，是原则上是后方的80公尺，那如果是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后方的是多少？50公里，那50公尺处。那另外呢，假如说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是30公尺，那刚刚前面讲交通拥塞或行车度在10公里以下，是后方的5公尺。那如果说是雨雾导致视线不清的话，就适当的增加一些它的距离。那如果说涉及到双向和多向车流通过的话，也应该在前方或周边来设置一些必要的一些放置啊，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好比说它在十字路口发生了，那十字路口发生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哇，十字路口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说后方来车，它另外呢侧向也会有一些来车从另外其他方向，那为了呢能够有效告知他说前面有一个事故，请减速慢行甚至减速绕行，那这时候也可能要在右侧、左侧或前方也要摆相关的一些车辆故障措施哦，车辆过障标志，也就是那个三角形，让人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那当然这样就够了嘛，其实哦，更重要还了解到，就是说除了你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那个三角形以外，还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如果说有受伤的话，你还要尽速的去做救护的工作，因为你总不能说我们事故现场那不能动，然后呢看着人家血流了满地还说不能救不能救，那这样子就不合理嘛。那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看到人家受伤的话赶快救护，譬如说最基本的是怎么样，你要赶快尽速的去通知消防机

机关，然后呢，请求派救护车来现场，把这个伤者赶快紧急送到医院去来救治他。另外呢，如果说有发生火灾的话，该怎么做？要赶快扑救嘛。因为如果发生火灾不扑救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怎么样子？有可能车子呢，到最后烧到引擎整个爆炸，甚至有可能车子原本只有这一辆车子烧，会慢慢的延伸升到烧到其他车子，或烧到其他旁边的树木啊，或者说一些地方，那就影响层面会更严重。所以要防止灾情的扩大，那就必须要赶快尽快的去做扑救行为，还有要通知消防机关赶快到现场来扑救。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最关键的，不得轻易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因为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说，哇，车辆事故欸，那车辆事故的话一定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到最后，哇，这个责任呢归属上面会算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会想要有技巧去移动，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那这时候是不是这样一个技巧移动，其实对于真正的肇事的责任厘清会产生的误解，会导致的错误。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的情况下，那个车辆呢是绝对不能移动，现场痕迹也不能破坏，除非说是无人伤亡。那如果说假如说无人伤亡的话，因为到最后要厘清责任以后，后续进行损害赔偿，包括涉及到就是说刑事有没有相关责任的话，因为呢如果说没有人伤亡的话，就不会有刑事问题，那这时候是单纯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他后面要去处理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而且这时候车辆如果还可以行驶的话，或者说有人受伤，但是当事人都已经同意说移至车辆的话，那就可以先标会车辆的位置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后，再将它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譬如说车辆一开始出车祸的时候是在道路的中间，那道路中间可想而知至少一定会挡住一个线道，甚至有可能会牵扯到旁边的线道，挡住两个或三个线道。那这时候为了避免影响到交通，因为我们通常哦，道路有可能就是两线道、三线道、四线道，那这样挡住了以后，后方的车几乎没办法通行。那假如说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没有人伤亡的话，那当然相对应的后面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第二个，即使有伤亡，大家也即使有受伤哦，有受伤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的话，那也可以移动。可是呢，移动之前要先标会位置。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除了一方面要标会，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人手一只手机，还可以去做拍照的工作，去做拍照说确认说那些车辆啊，它当时原始的位置是在哪里，现场散落在满地的有什么东西，还有车子上面有什么样的损坏痕迹，包含了车子两个车子呢，还有受伤伤者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透过手机直接拍摄，因为手机本身具有照相功能，来留存这位证据哦。那当然呢，接下来停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一般而言讲的就是哦，停在马路的旁边，因为马路旁边的话呢，暂时间停在那边，让其他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还要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如果是无人受伤或死亡，而且当事人呢当场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当然有的人会说，我赶时间呢，你叫我还要留在原地，还要处理这些事情，还要去做笔录，太麻烦了。有人会说啊，这又没什么大的伤重，那伤害，那我们彼此间互相谈一谈，然后和解以后就离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会怎么样子，他会想说，我干嘛还要去跟你处理后续的那些笔录啊，那些麻烦的事情，等现场警察来以后多麻烦啊，甚至连警察都不通知，那当然警察不通知后续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那是另外说的。那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想什么，我们干脆自行和解就好，这种小事情自己处理好。所以说法律上面也都知道，就说很多人呢他们会选择就是自行和解。如果说那个通知警察机关，原则上哦，如果只要是有人受伤或死亡就要通知警察机关。那假设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那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和解，那就不需要再通知警察机关。当然就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现实中有很多人会因为说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然后这时候才不去通知警察机关，才自行和解嘛。然后呢只要有人受伤就一定会乖乖的通知警察机关嘛。
这当然可想而知是不可能的嘛。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很多人都说我要赶时间，我要赶着还要去哪里去做。

做什么事情，我才没时间在那里继续跟你耗在那边。甚至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哦，简单处理就好了，干嘛要搞那么复杂？那自行解决，那自行和解该怎么办？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因为万一自行和解没有好好谈，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面会衍生的是什么？衍生的就是我们会进一步要谈到肇事逃逸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就是说现场处置需要去做什么事哦。那最基本的就是包括立下就是车辆故障标志啊，还有包含了就是有受伤的话应予救护啊，然后发生火灾应予扑救，并且尽快通知哦消防机关，还有不得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痕迹证据，还有最重要就是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哦，如果说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且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话，不在此限。但事实上哦，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什么事情，他会觉得说他赶时间，或者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到不行的事情，干嘛要通知警察把这个事情那么复杂处理，干脆自行和解。那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自行和解是没有人受伤的话，或死亡的话，那要处理的部分比较少；有人受伤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到最后后面人家来告刑事呢？关键来了，到底该怎么做？你如果要自行和解，现代人你要要求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自行和解，你要通知警察机关，因为已经有人受伤了。其实可想而知嘛，这不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是脚破个皮一下，脚稍微扭到一下，手稍微哦有点划破，有点小流一点小血，可是我觉得都可以。

觉得说他觉得没事情，那该怎么做？你如果既然要自行和解的话，那更关键来了，要留下证据嘛。留下证据这是为什么？你要来证明说你们已经达成和解了。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事后人家说，有吗？有和解这件事吗？我当时有答应你走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走？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啊，因为经常性的会发生。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他受伤不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伤害不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他可能是等到回去以后啊，他伤势就开始加重。那伤势加重的情况下，已经超过他原先的预期，这时候他就想说，哇，这样伤势很严重，可能花个医疗费要花很多钱，包括后面的一些复健，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里里扣扣的开销。那这样如此的话，我当然会想说，我要找另外一个车辆事故的对照，然后尤其那对照来请求。尤其是很多人会想说，那对照啊，明明就是他造成的，那我当然会想要请他付钱啊。那过去那种情况是当下还会觉得自己没严重，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严重，我当然要想向对方请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要求钱，那对方就会反问说证据，就是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时候自己会怎么讲？十有八九，很多人都说有吗？我有答应和解吗？那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方，你这时候已经听到就说，明明我们那一天哦，七月十号的时候互相发生车祸的时候，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自行和解，自行呢治疗自己的伤势，那医药费自付。结果你现在跟我要，这样有点离谱可是那关键就在于要有证据啊，因为法律的讲究是什么？是一种证据的概念。你有多少证据，我就处理多少事情。你有证据，我就认为你是对的，你是错的，然后你是怎么样的。所以证据非常关键。我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一定每一个人，包含了甚至一般普罗大众，任何人都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培养自己要有证据意识。什么叫证据意识？就是呢，你随时无时无刻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说，这可能这个事情很重要哦。你需要留存证据。那什么叫证据？录音录影，白纸黑字。那当然大家会想说，录音录影有可能吗？可能当下的环节你要去录音录影不是不可能，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当下的环节哦，你如果真的要录音录影哦，可能没有相关的器材，或者说不方便去录，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更大的一个关键来了。现在人不是习惯 LINE 吗？因为 LINE 上面就可以联络，所以可以尝试怎么样，可以互相加个 LINE。 那加个 LINE 以后，如果假设真的彼此都互相和解，你就可以 LINE 上面想说，那我们就各自医药费自付，然后呢互不呢向对方请求，类似像这样文字，然后对方表示说同意，或者说我们就达成和解，然后呢不再请求，然后对方表示同意，类似相关的一个讯息。当你要离开，然后呢，当你呢，就后面呢想说，我应该这个部分应该不会再留下尾巴的时候，相对对自己有保障嘛？因为当人家说你这样的问题你是肇事逃逸，或者说强调说你自己呢当初为什么可以乱离开，我要跟你请求赔偿，这时候你就想说不对不对不对，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达成和解了。你看一下我们当初 LINE 的对话记录，甚至呢，你也不是单纯给他对方看，因为对方可能就想说，那当作没看见。那你可能会怎么样做？你要给警察、给检察官、给法官看，说，警察大人，请你看一下，我当初在七月十号发生车祸那一天，我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干脆和解，医药费自付。他表示说同意，而且他也让我离开了。然后你看哦，我这上面已经有写到了这些文字，然后他也表示说同意，然后呢，甚至他比个赞，那样子贴图手势。那这样的话呢，会怎么样子啊？就证明说确实已经和解了。而且呢，你再把截图呢存证呢，还可以更重要，就是将来未来呢，如果遇到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都可以拿来给他们使用。其实加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无论有没有要和解，因为将来要涉及的就是损害赔偿，后面责任归属跟损害赔偿问题，加赖其实也方便后续的联络，特别是这等于是多一个联络的管道。如果假设说你想要告对方的话，也才容易借由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譬如说人物的资讯啊、人名啊，因为有时候我们 LINE 上面都会写本名嘛，你就可以借由这样人名等一些相关资讯去

找到应负责的人。因为告人的时候最怕什么？告人的时候最怕就是哦，你不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你总不能说告那你要告人，然后你在状子里面写说我要告是撞我的人，人家会想说撞你的人是谁？因为总冤有头债有主，那你要写的更具体一点讲。因为撞你的人，可能你可能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十次车祸，人家会想说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人？那这时候如果你能够看到 LINE 上面呢、啊、有对方的名字，就讲说啊是那个王小明。我要告的是王小明，是不是这个案件会更清楚？那当然配合着三联单，就是配合着一开始发生车祸的一个交通的上面那些警察制作的文书记录，也会有对方的名字，让你能够更清楚。当然如果因为有时候像刚刚这种情况是哦，他们没有通知警察，他们自行和解，所以没有自行那没有通知警察自行和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警察那些单据了解到对方的名字嘛，那就变成说自己要想办法收集了。那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如果说假如说和解的情况下呢，互相呢各自表示说同意和解，然后各自离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然是已经有取得对方的同意才离开。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哎，没有经过对方同意离开？有啊，很多见啊，很常见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撞了以后，他甚至当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对方那有被撞到，他只觉得空中一声好像有一个声音，那也不晓得就继续开了，然后继续开着跑。或者说有人根本就不想要负责，想说那开车呢是晚上大深夜的，也没多少人看到，所以他撞了一下就赶快逃走了，这种也是有的。或者说有人是喝醉酒的状态下，他出车祸，他其实也不知道他撞到的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哦。无论如何，他假如说一个人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或者说没有经过警察机关来了以后做笔录，做相关的一些基础的那个就是判断了解以后才允许他离开的情况下，他就先行离开的话，那有可能会构成什么？肇事逃逸。法律上面所谓的肇事逃逸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有人死伤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人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死掉或者是伤有受伤的时候，这时候依照刑法第185条之事有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而逃逸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致人于死或者是重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呢，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然后呢结果造成人死掉或者是重伤或者是受伤的话，去逃逸的话呢就会被处罚。如果是单纯的受伤逃逸的话，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的话，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大家听有人会说，发生交通事故，那万一不是我撞的啊，肇责不是我啊，那这样该怎么办？这样合不合理啊？其实很多人会说，我这样要被处罚吗？法律规定还是要处罚，因为法律规定的重视的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你就要留在原地。你如果离开，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对方同意；第二个，警察同意；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些其他的环节能够确定说你离开是没有问题了。原则上是不能自己私自离开，因为呢，自己私自离开就是逃逸，这就是一个基本前提。那当然呢，这跟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过失，这个肇责有没有肇责，有没有关联，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是呢，法律规定就是说，假设啦，如果真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你本身没有过失，也就是你没有肇责的话，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在现场。你如果没有留在现场的话，即使今天这个交通事故你是被撞了一方，你没有任何肇责的话，你私自离开也是会构成逃逸。那这样构成逃逸的话呢，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你本身这个罪还是成立。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因为他有提到说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哦，那到底什么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呢？法务部100年5月31日哦，法检字第10001406-3号函哦，他有提到，就是说指的是交通工具的推动是以电力或者是引擎动力等作用者，至于是蒸汽机、内燃机还是柴油、汽油、天然气、核子、电动，均非所问。所以最关键就是动力车辆强调了交通动力

交通工具强调就是这个动力来源是来自于电力或者是来自于燃油啊这种引擎动力啊。那当然呢，交通工具呢这边我们主要谈的是一般事故、哦、就是说路上的道路上面的汽车机车。事实上哦，这个道路的交通工具哦，所谓动力交通工具并不局限于陆路，也包含了水上海上空中或铁

我就说，如果像是自行车，我如果是自己踩的那种自行车，不是电动自行车，因为电动还是有靠电力来动力哦，来那个做一个用途，就是推动的话，那当然那属于动力交通工具。如果是一个纯粹的自行车，我需要去靠人力去踩踏，就是脚踏车，或者说像是另外一种情况下，它是牛车、马车这种由牛、马那种受力来拉的，因为呢，它本身它不叫做动力交通工具，它被归类不是动力交通工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就不是由电力或引擎动力来发动的，那自然不会构成所谓的刑法第185条之4的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逃逸罪，也就是简称的肇事逃逸罪。所以大家记得，假如说要构成肇事逃逸罪，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动力交通工具。而动力交通工具指的就是以电力或者引擎动力来推动这个交通工具来前行的。那假设如果今天是人力受力的话，就不属于动力交通工具，也不会构成这里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什么叫发生交通事故哦？那个发生交通事故呢，大家要强调就是说，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奇怪了，发生交通事故又不是我造成，我是被撞的一方呢，还要处罚我，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有强调，就是说这种肇事逃逸罪强调的是什么？处罚肇事后逃逸的驾驶人，因为他为了是什么呀？促使驾驶人在肇事后对于被害人能够及时救护，所以重点是在于及时救护来减少死伤。所以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一个义务，什么叫义务？就是肇事后留在现场的在场义务。这个在场义务强调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能说你自己呢跑走了不管事，而是针对这个死亡或受伤，你要赶快紧急在场进行后续的救护工作。所以说假设哦，如果今天有人他想要离开，那可以怎么，那是必须要怎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合法离开？那必须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能够呢确认说这个被害人已经获得了救护，因为已经获得了救护，那当然呢，那我们强调在场义务最关键的就是要获得救护嘛，能够及时救护。那被害人已经获得救护，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身份呢，已经被被害人执法人员相关人员呢得知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被害人本身已经同意了。如果被害人同意你离开的话，那当然离开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掉了，没有救护可能性，可是呢也必须要等到检警呢、他确认这个责任的判断，这相关的一些现场的整理，然后现场的稽证的收集以后，然后才允许你离开，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所以刚刚前面才会讲到说，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不论是自己有没有过失，有没有故意，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是要停留在现场，因为有一个在场义务，只要跑走了就有可能构成肇事逃逸。除非你是经过被害人同意，或者说你本身呢已经做完相关笔录，然后呢被害人也获得救护了，你这时候才离开才没有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亡，但是呢相关笔录呢都已经做好，然后相关的稽证收集都已经完整了，然后这时候你经过警察同意，然后你才可以离开哦，否则是不行的。另外呢，致人伤害呢，强调就是说，或致人死伤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如果有发生一个结果叫死亡的结果、重伤的结果、伤害的结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呢，那当然就会有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叫逃逸哦？逃逸呢，最高法院92年度台善字第5372号的刑事判决有提到，就是说，肇事逃逸强调的呢是行为人他主观上要对于其驾驶的动力交通工具肇事呢致人死伤呢已有认识。也就是说法律处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什么？你如果开车开得很快，哇，开得很快的情况下，你也没注意到碰撞，你就直接走了。因为有时候那种碰撞哦，大家一定会想说碰撞怎么可能会没注意到，那是因为哦，大家可能不了解到说，有时候我也有一些情况是哦，他们可能只是哦短暂的小擦撞，可能哦是在等停等红绿灯，然后呢他那个车子哦可能只是擦个边角，
擦个边角，可能擦个边角，或者说他可能是在那个开车。

我骑摩托车的时候，一不小心的小边角的碰撞，那种小边角的那种轻轻擦过，有时候当事人本身是真的没有感受到，尤其是坐在车里面，可能呢他也感受不到那种震动晃动的感觉。那如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呢，当然会被认为什么？他有没有认识啊？他是没有认识的。如果他主观上没有认识的话，当然也不构成肇事逃逸罪，因为逃逸强调的就是说，他行为人主观上要有一个驾驶交通工具去致人死伤，也就是说，他开着这个车子或骑着摩托车，已经造成有人因此死亡或受伤，这种感受他已经了解到，已经认识到了。而客观上呢，他有擅自离开肇事现场的行为。也就是说，客观上他擅自离开，有没有离开？其实哦，看着那现场当时的情况就很一目了然，目击证人就可以还原真相。或者说，像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监视器的社会。以前古代呢，大家都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是举头三尺有监视器哦，所以呢，监视器就可以拍到那个过程。那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只要拍到他有离开现场，可能离开10公尺、20公尺，就是逃逸，他有逃逸的客观情况。这时候要判断就是他有没有主观上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对于他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肇事的行为，他然后造成有人因此死亡受伤，他了不了解？他如果本身在当下，譬如说碰撞的同时，他已经感受到车子的晃动，他已经知道说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还不停车的话，那就是主观上他有认识，可是他却故意不停车，这样子肇事逃逸在主观上面也具备，再加上他有客观上离开的事实的话，那这个逃逸就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要了解到说，这会有什么样的责任？除了一方面是刑事上面的肇事逃逸罪坏，会不会有一些行政上的责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四项有规定，驾驶人如果他在肇事呢致人受伤或逃逸的时候，致人受伤而逃逸者呢，会吊销其驾驶执照。也就是说，如果他致人受伤，结果他竟然逃逸，这种肇事逃逸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就是会吊销执照。那如果是造成别人死亡或重伤逃逸的话，请切记哦，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而逃逸的话，不只是要吊销驾照，而且呢会并不得再考领，也就是说永久都不能再考照了。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哦，特别是有致人死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基本上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停留在现场。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死伤的话，更切记你有一个在场的义务，一定要留在现场，一定要处理好这个事情。除非怎么样子，刚刚前面提的，如果是在受伤的情况下，相应的基本的事证调查都已经做好了，包括简单的笔录也做好了，然后呢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那如果你没有通知警察的话呢，那最基本的也要经过被害人那边同意，也就是说相对那一方的同意。如果那一方表示说你可以离开没关系，他有同意了，那就可以离开。当然就跟前面讲的这样呢，对方有没有同意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证据。所以呢，录音录影甚至更进一步，如果录音录影比较不方便录，或者说当下没有相关器材的话，那最基本的就是加个 line， 然后加个 line 透过文字来呈现，让人家表示说你可以离开，这样就 OK 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肇事逃逸如果是在没有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的话，那会怎么做？它不构成刑法第185条之4的肇事逃逸罪，但是呢会有什么问题？会有行政罚的问题。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一项规定哦，如果是没有人受伤死亡，而且没有未依规定来处置，比如说未依规定来处置，就是说没有进行怎么样子，没有进行后面摆一个车辆故障标志，或者说怎么样子啊？你呢？我们都强调说要停留在现场。除非有一些特殊，那有一些情况下，譬如说呢，假如说那个车辆呢为什么能够移动，假如说是没有人伤亡，然后车辆上人行驶，或者说有人伤亡，当事人都已经同意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移动，而且移动你还必须要标绘车辆的位置，还有相关的一些机证要进行标绘出来。那假设都没有去做到这个事情，你没有依照规定来处置，那怎么办？就会有被罚钱的问题，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逃逸，没有人受伤或死亡去逃逸的话，那这时候请大家切记会被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哦。所以请大家切记，发生了肇事，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做？停留在现场。那这时候要切记哦，即使没有人受伤死亡，

也会被有罚钱的问题。那如果单纯未依规定处置，就是被罚钱1000到3000。那如果说是有逃逸的状况，就是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所以说在场的义务很重要，留在现场，停留在现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谈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现场处置以外，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步骤，特别是责任归属还有损害赔偿哪些需要去注意。那我们这边先讲到这里，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刚刚呢，我们有谈到一个最重要课题哦，也就是说，当你事故现场以后，如果遇到自行和解的话，该怎么样留下证据？因为没有留下证据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肇事逃逸哦。如果你离开的话，包含了肇事逃逸会有什么样的刑事上的罪名，还有包括什么样的行政上的处罚？那当然呢，这是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第二步是什么？你要申请事故的资料哦。申请事故的资料呢，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第一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得于下列期间内呢，向警察机关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首先，第一个要申请的是什么资料？申请的是事故像那在事故现场，记得、事故现场呢，你可以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为什么？当然，通常这个也不用申请了，因为事实上都一定会给的。因为最重要就是说，那个登记联单有一个东西很关键，你会知道说对方的名字是什么，还有对方他的联络电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联络电话跟他的名字，你才方便后续的联系有关理赔的事宜。甚至呢，就这个事情里面呢，你比较能够找到对方的话，你也才比较好处理到后续一些相关事情。然后呢，包含了就是说，哎，如果说对方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造成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呢，过去跟对方呢慰问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比起赔偿，其实还有个东西很重要，不能忘记的。因为赔偿赔的是钱，赔的只是弥补对方的钱啊，可能他财务或者说因为受伤花了医疗费用的损失。但是钱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赔得了对方的伤害哦，有时候是一种感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对方不愿意跟我谈和解？其实哦，你只要去了解到那个关键，甚至了解看看对方他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对方会觉得说啊，发生事故都没有来看我，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不被受尊重，我的痛苦你都没有去关心，所以这个关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关心涉及到的就是 emoji， 如果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也不在乎这个时间会花很久的时间，我就是要告你告到底，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要思考到，就是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那你有机会在事故现场得到这个当事人登记联单以后，那你要呢知道对方的名字跟对方联络资讯，那就更重要就是要记得要保持一个联络，跟对方保持联络。你可以主动去打电话给对方，关心一下对方，了解一下对方的伤势，甚至呢，你自己本身呢，你是受伤的一方的话，也可以透过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有关和解理赔的事宜。因为呢，这个电话，对方的名字跟对方的电话，就是方便你去联络对方，去关心对方，还有包括去讨论说理赔和解相关这些事宜。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事故的七日后呢，可以什么样子？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提供呢，申请阅览或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当然，切记啦，比起说阅览，更重要就是请他们提供彩色影印。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重点就是你现场图，你要去看一下那个画的情况哦，你要看一下说到底他画的正不正确。还有更关键的，不只画得正不正确，你还要去注意，就是说现场图上面它会有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到底那个写的内容有没有正确。因为哦，画的部分啊，它可能是画当时它拍摄到了照片，然后现场可能现场实际上车辆也没有变动过，维持原样，所以画可能不一定画错。但是文字上面要切记，因为文字上面有时候它会搞错行进的方向，由南而北动，由东而西动。那可能在写的时候呢，警察如果一不注意，或者说对方他刻意去误导警察，那有可能会写错。那这样写错的情况下，影响的就是后面的肇责认定。特别是哦，我们都知道车辆哦，它你也会看它撞击的位置、撞击的伤害，然后包括了就是说车辆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这时候呢，有了车辆它可能被撞到对象，然后呢，或者说撞到哪个位置，结果对方呢他又刻意去跟警察讲说他的当时的行进方向，刻意讲对自己有利的话的时候，那这时候会影响到后面的判断，会变成自己原本照理说应该是没有肇责，结果呢因为对方乱讲话，然后警察因为毕竟不在现场嘛，警察是事后等到发生后到现场，然后呢再加上如果当时又没有任何的录影的影片监视器的画面能够证明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发生变成记错。那记错了会影响到就是后面的权益。另外在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什么？得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的初步分析研判表。初步分析研判表是什么东西？它重点就了解说警察对于这件真的事故啊，他的责任的初步的判断，也可以呢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调解或者是调查。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哇，警察他的一个基本认定，如果认定说未注意车前状况，如果认定你是这样的未注意车前状况，那基本上就认定你有错。那如果对方呢也认定有什么样错的话，就会有所谓认定了一个基础初步的判断结果。当然他不是肇责的最终判断，可问题是在于说很多人也不一定会走到很后面的法律程序，他可能单纯想要简易的处理，可是简易的处理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时候警察

啊，那个初判表所写的内容就很关键了。因为警察的初判表如果写哪一个人那是对的，哪一个人没有错，然后哪一个人呢错很多，哪一个人错了很多，是究竟是哪些项目，这会影响到造责上面的比例上面的基本初步的认定，然后就会影响到后面调解金额跟后面的一些调查了。所以这个警察的初判表上面写内容也很关键。但更进一步，大家就会想说，哇，警察的初判表哦，我觉得我不服气，写错了，那可以怎么做呢？诶，这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那无论如何，第二步是什么？申请事故资料。那申请有哪些呢？包含就是在现场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的登记联单，重点就在于说能够得到对方的电话跟他的姓名，以方便呢去关心对方，还有方便后续的商谈理赔啊和解事宜。那另外事故七日内呢，可以申请提供现场图跟现场照片。那现场图的关键呢，就在于说不只注意那个画的情况，还要看看那上面写的文字有没有写的正确。另外就是事故的三十日内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的初步的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道路交通事故那初步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这上面强调的就是警察的初步判断，它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它会影响到后续的结果。那当然，如果你对这个样的结果你是不服的话，可以怎么做？那就要谈到有关鉴定的问题。当然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有关鉴定还有具体的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这个现在，社会上啊，有很多的基金会，就是主要都是做慈善事业的，这是很好的现象。大家有钱啊，就去成立一个慈善的基金会，但是成立了以后，假如说发展的不那么好啊，也有很多基金会这样，也有很多基金会因为人手的关系啊，捐款啊捐不到啊，所以讲不好听呢，在那个里好像要死不活的样子。那有的人呢，就是勉强一年啊，做个几十万块钱啊，或者100万块钱的慈善啊，就在那里这么滚啊滚啊滚啊，那这样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不能发展大。但是也有的慈善基金会啊，他们的主持的人啊非常有脑袋，他们就想这样的不是办法，我们将来后面也不会怎么样，我不一定要维持我创办的这个基金会存在，我把这个基金会并给别人，捐给别人去了。因为现在他们基金会到了最后啊，如果情况财务状况不好的时候，他做不了太多爱心的这个事情，他要把基金会解散。解散照政府的规定呢，这个基金会解散，剩下来的

钱要交给政府，那有些人就说就交给政府不好啊，所以他就捐给别的慈善基金会。那现在我们办的基金会啊，这个五指西瓜基金会还有天使基财团法人啊，办得相当不错。那么有很多人呢，他的基金会不想继续做了，他们就把基金会捐给我们，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捐了有三个了，那么有一个比较小，大概只有五六百万剩下的钱给我们了，这个。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大概有1000多万剩下的也捐给我们了，就他的基金会结束消灭了，钱捐给我们了。那么另外我们有一个大的基金会啊，他也不做了，不做了，他觉得发展呢不那么理想，他就想到如果把他的基金会的钱捐给我们，并给我们，那么我们可能会做得很好。我们当然非常谢谢啊，这样的人啊对我们的信赖，尤其对我这个王老先生啊也非常的信赖。有一个基金会啊，他有房子盖好了，盖了有5层楼，非常漂亮哦，远远一看就很大的。他这一个基金会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大的房子哦，大概要值3亿8千万。3亿8千万，他有银行贷款1亿2千万，所以实际的价值还有2亿6千万。他如果把它卖掉啊，又卖3亿8千万，还掉1亿2贷款，还有2亿6千万。但是他觉得这样不好，然后他就看到我们的五指西瓜基金会非常不错，他就跟我们联络，说我这个东西啊，我把它捐给你们，我的基金会消灭，捐给你们了。哎，我们说这个好啊，所以3亿8千万，贷款1亿2我们要去还，但还有2亿6千万。现在外面的股价啊，这个股价的公司，中介公司股他的这个房子啊，大概值不是3亿8，是4亿8。所以4.8减掉1.2，还有3亿6千万呢，也并给我们基金会了。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来做。所以，这是在台湾啊比较好的一面。很多人成立慈善基金会，他是满腔热血，想要做很多，但是后来因为自己的人力不够啊，捐款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有刚才这种情况发生，他就并给我们，这样的一样的嘛，我们做爱心嘛，对不对啊？所以刚刚讲这个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事。这个这种慈善的这个捐款的，像这种基金会合并的很多。那现在我再讲讲我自己。我今年87岁了，我还有肾固腺癌，已经有6、7年了肾固腺癌，但是都没有事，一点事好像没有癌一样，董事，但是也87岁了，年龄也算是够大了。前几天那个梵蒂冈那个教宗过世了，我一看到新闻啊，哎呦，我过世了，88岁，哎呀，高寿高寿。后来我一想，我也87了，还有1年就要再见了我，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真的要努力做很多事。但是我现在呢，钱都爱心捐款都大概差不多捐光了，我爱心的捐款啊，大概捐了1亿4、1亿5千万。1亿5千万就一个公务员，我们是公务员哦，我跟我太太就公务员哦，就一个公务员来说，能够捐到1亿5千万出去是非常大的。据他们说，我和我太太捐了1亿5千万，在台湾大概以公务员来说，大概是第一名哦，捐的最多的。但是我现在捐了以后，我现在也没有钱了，但是我还要努力的做爱心，所以我现在就要把我的房子啊卖掉。我的房子在林口仁爱路非常好的地方，我的房子有两个，一个是我跟我太太住，另外一个就在我们住7楼嘛，风景观非常好，我对面电梯一下来两户，对面以后呢是给我妈妈住。我妈妈，我到林口来买房子啊，主要就是为了妈妈，因为妈妈在台北那个时候80岁了，
住的房子

没有电梯，还要爬楼，这个眼看他就跑不动了嘛，所以我们就到林口买了有电梯，所以我们就在七楼，一户我们住，另外一户就妈妈跟弟弟住，弟弟照顾我妈妈，现在妈妈过世好多年了，那么现在这个弟弟呢，他要跟我妹妹去住，我妹妹也住在这个社区里面，妹妹的先生也过世了，所以他们两个人住一个。他说：“哥哥呀，你这个房子啊，也把它卖掉好了，钱呢就可以去做公益的。”所以我现在这边有两个房子要卖，一个呢大概要卖到2100万，另外一个大一点呢大概要卖2500万。这个都已经降价，降价也降了，所以不再降价的东西了。而且卖到的钱全部都是用来做公益，不是给我，大家晓得这一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的当中，如果有人要买房子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我是委托中介，有个叫21世纪这个中介的公司啊，负责在卖。一查网上一查呀，就可以晓得了。所以他是这个21世纪这个中介公司在卖的，查就可以晓得。那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那么也共同做公益，因为要晓得我拿到这个钱不是我自己要去吃喝玩乐，也给孩子，我们也没有小孩，所以这个钱都是拿来帮助苦难的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这两个房子，一个是要2500万，一个是2100万、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有59平，一个有49平，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共同来做爱心。这个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觉得说我必须要追寻哪方面的艺术吗？我相信没有固定的道理吧，看你喜欢咯。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做真正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工作，那应该就是非常幸福的，不是吗？不要想太多了，只要你觉得它让你快乐、让你开心就好了，并不一定要去钻牛角尖，或者是非要追求到一定到 top 到顶的那种成就，其实不一定的，是不是啊？我们待会儿请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谈一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在台湾水彩艺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呢，有这么一位创作者，他是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他以文学为底蕴而走进绘画的世界，并且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持续留下的深刻的印记。他就是水彩画家谢明昌老师。谢老师出生于台北的大龙洞，那跟我的大龙崩呢，大概如果是懂台语的可能听过哦。他是毕业于辅仁大学的中文系，但却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出他独特的视觉语言。这是有点天分吧。那么从年轻时候就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崭露头角，一直到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黄金时期，再到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跟国际展览的肯定。所以谢明昌谢老师他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横跨了台湾美术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访谈，从老师的成长背景、创作转折，到他如何看待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一起走进这段深厚而细腻的水彩世界。好，让我们欢迎谢明昌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1: 廖林好，各位听众。
0: 你要用点劲儿啊。
1: 哦，是的。
0: 谢老师，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蛮久了，
1: 是啊，
0: 十多年了，
1: 是。
0: 哎呀，这么一讲就知道我年纪多少了。不行，赶快跳过。其实没差了哦，因为比较觉得稀罕的是，谢老师你是老台北，
1: 没错，在
0: 老台北
1: 大稻埕大龙洞那边出生的，
0: 大稻埕哈，
1: 对，
0: 大龙崩。
1: 差不多
0: 以前觉得说大龙崩，说那什么叫大龙崩，他就是以前叫法是这样叫的，对，大龙崩嘛，那大稻埕嘛，
1: 对啊，
0: 因为我访问过那个郭湘美，你知道郭湘美，他的父亲叫郭雪湖。
1: 哦，是的，哦，他画那个底画街、啊、
0: 对，胶彩画，
1: 是的，
0: 他们画的是胶彩画，跟你的水彩画完全是两回事儿，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种艺术就很难讲，他也是家传渊源呐、啊。
1: 是
0: 郭雪湖郭教授是胶彩画的 top 画的，
1: 是的，
0: 引领者。那他的女儿呢，湘美呢跟着走，湘美是他的老三。三女儿，她还有老大，她大女儿是走的是行政方面的，所以曾经是师大的艺术系美术系的教授跟主任，所以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程。那谢老师你是中文系的，
1: 对，
0: 你告诉我你中文系为什么想画画，还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呢？
1: 是的，
0: 从小喜欢，
1: 而且不知不觉的就是喜欢涂鸦。我从小有做了一件大事。
0: 大事。
1: 对，那个大事是就在我们家重庆北路三段哈。大马路边那个骑楼。第一间用，我就用那个用粉笔啊。
0: 粉笔。
1: 画漫画。
0: 粉笔还是蜡笔？
1: 粉笔。在人家的店门口前面那个骑楼，从第一家画到最后。
0: 地上吗？
1: 地上，我就是孩子嘛，我那时候孩子，我就画涂鸦，不是只有我一个啊，我们邻居看到我在画，通通来
0: 也跟着画，
1: 一个小孩子通通来。那你知道结果是怎样吗？
0: 被打了吗？
1: 差不多吧，店家就出来，我就吸给你啊，你过来啊，我打，我们就跑，然后跑躲起来，哎，他进去了又出来画。
0: 你们画什么颜色吗？
1: 就是粉彩，
0: 就是
1: 不是粉
0: 笔，粉
1: 笔
0: 就是白色的嘛。
1: 那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画？路过人走过来都会驻足观看，然后就说：“哦，
0: 这搞
1: 跟那个搞的搞跟那个未很慢了。”哦，就是满足了，好开心，
0: 是是是，
1: 人家称赞，这是我对绘画
0: 第一次
1: 重要的一个事件，
0: 一个算是你启蒙，算是得之于人家的称赞。
1: 是，我觉得很重要。我现在很喜欢称赞别人，我是靠这个起家的。
0: 那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启蒙的老师？
1: 其实没有了。你
0: 小时候你爱画，对不对？

0: 就从调皮开始。
1: 是，那是。
0: 那你在家里会画吗？你画人家的骑楼，那你家里呢？
1: 这个事情我可以说了，其实
0: 不要解释，
1: 可以说，没有人教我，天生。我跟你保证，所有艺术细胞都是天生的。
0: 是是是是，
1: 我就在我家白墙上就画画画
0: 啊。
1: 我爸爸看了。这色狼我哎，然后全家人小孩子都两个微信，唔敢恭维，他们都知道是我，哦、我也不敢讲。好、啊，那我爸爸说上位来来来，共共共上位，我不敢讲。然后他就说，一共上位共不好意十块哦，拜托。
0: 以前十块很大是吧？
1: 一碗面才一块二，
0: 一碗面
1: 还加一块肉才一块二，他给十块。然后说上位，我在北拜哦。
0: 四十几年次那时候有这样子啊？
1: 我是44年出生的，
0: 对啊，
1: 民国44年出生的，对，那大家都不敢讲话，都知道是我，我也不敢讲话。最后他说给十块的时候，我还是
0: 举手了，
1: 我不敢上当，我怕上当。我姐姐，习惯，我不是他，然后我爸爸说为了买卖，十块就后裔，我说
0: 就是后悔了，对不对？
1: 是我爸爸是我，来不及了，这样懂吗？所以。我才知道我爸爸不反对我画画。
0: All right,
1: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你才知道说其实家长没有反对你。
1: 他
0: 只是希望你诚实的告白。
1: 也许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家教，非常自由，妈妈都不
0: 管。几个兄弟姐妹啊。
1: 好多数不清啊，要数手指头。
0: 怎么你这手兄弟姐妹十个人数不完？
1: 差不多了，差不多就十个八个了，其实是八个啊，有的当给人家当养女，所以实际上真正是十个，但是后来有八个，有一个
0: 有点失礼，
1: 生坏了，
0: 有点失礼。请问一个妈妈吗？
1: 是的，
0: 一个妈妈怎么
1: 生？我妈妈生到45岁还在生
0: 啊！
1: 哎，我妹妹就45岁生的，
0: 是哦，
1: 我
0: 哥哥那是最小的一个，
1: 我哥哥跟我差16岁。
0: 哇、
1: wow, 就知道啊，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来的，
0: 算是很讲高兴
1: 啊。是啊，所以没人管，因为管不来，那么多人怎么管？
0: 爸爸小孩太多了，管不了。
1: 爸爸做建筑营造嘛，该帮人家换，
0: 也不在家，不一定在家。
1: 我从来很少看到他了，
0: 是忙嘛。
1: 我一醒来看不到他，到半夜他才回来，我根本就看不到他，就是这样。
0: 真的很好玩哈、
1: 哦，很自由。
0: 所以你在家排行几啊？
1: 我老四，男的老四，我还有姐姐。
0: 男的老四，
1: 对，还
0: 有三个姐姐
1: 啊、还有妹妹，对，两个妹妹，
0: 两个妹妹。
1: 其实我真的
0: 是
1: 四男四女啦。
0: 哦，你不要算八个，
1: 因为前面有就是有当养女的啦、
0: 哦，所以这让给别人带着这样子。
1: 四男四女、哦，我是老四，男的老四，
0: 几男几女？
1: 四男四女，
0: 四男四女真能分哦。
1: 对，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吧。
0: 嗯，
1: 那男生有四个，我是老四。
0: 男生四个，你是男生的老四还是
1: 最小？我男生里面最小。对。
0: 哦，那下面有妹妹。
1: 还有两个。
0: 还有两个妹妹。
1: 对，很多哎、欸。
0: 你算是兄弟姐妹八个当中的中间，你是老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是家里七个当中，我是老三、老四。我也是中间的，
1: 中间的啊，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个很好玩啊！我以前正跟他讲说，啊，我是那个不是家里不是管大的，就是管小的，是中间那个没人管的那个。
1: 我们家都没人管，超自由。我妈妈不管，哎，
0: 那么多
1: 爸爸根本不在，看不到人，
0: 那么多很难管。
1: 我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讲我的艺术细胞哈，我刚刚说这是天生的吧。
0: 可是我觉得你有爸爸的细胞吧，
1: 爸
0: 做建筑起码。
1: 他就是人家说勾搭要换厨啊，而且那人家说你要盖这个房子，帮你盖一盖就给他啊，做营造这样就给他、
0: 哦，
1: 不是说现在的什么建筑师啊什么的营造啊那个建筑公司、不是那一种，就是说你要起厝啊，我来给你起啊，好厉害的啦。好，给你把叫钢啊，
0: 叫钢、
1: 哎、
0: 点工点料这样子，然后开始做。
1: 哎那我现在想要跟你说一件有好玩的事，也就是
0: 说，
1: 我们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爱画画，
0: 还有姐姐吗？
1: 哎，其实应该是男的比较多，我妹妹也有艺术细胞，那
0: 就哥哥
1: 嘛，我几个哥哥嘛，他们从小那个时候7、8岁都是去写生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家里玩什么游戏吗？来来来，我哥哥们就叫大家来画画，每个人发纸，然后就出题目来

0: 赛出什么题目呢？我们家没有一个正经的，你知道吗？
1: 什么叫没有一个正经？
0: 戏虐，非常的戏虐，哎，开玩笑，
1: 皮就是
0: 了。我是现在改了啦，我以前也是很戏虐。然后我那出题目，哈啊，找那个姐妹们评审，邻居来评审。题目是什么？第一个最丑的女人，哇，大家都拼命画漫画，
1: 开始想。
0: 我们都不会画最美的女人，
1: 没有 model 啊，看着你们
0: 这
1: 样子吗？
0: 画漫画，画漫画，
1: 画漫画，
0: 最丑多丑，脸上长毛、长痣，什么鼻子很大，什么牙齿尖的，什么，好好笑。然后再来就是，哎，就是最脏的厕所，哇塞！
1: 哎，你们很好玩哎，
0: 我
1: 知道最脏的厕所。
0: 你想一想，还有的最残忍的妈妈，这太过分了吧？妈妈怎么样对付她孩子？乱想。我们很有想象力，很好笑，就是这种东西。
1: 所以你哥哥们也能画，
0: 会啊，
1: 因为你是哥哥当中你是老四，是你男生当老四，所以其他三个都是哥哥嘛。
0: 我跟你讲，我二哥是做摄影的，后来这就
1: 摄影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0: 老三开乐器行，可是事实上我们全家漫画画的最好的是我家老三。
1: 哦，是啊，
0: 对啊，我们出题目说服务最周到的理法院，你知道啊，我们就理头发，我就躺在那里，然后有人按摩啦，有的还前面有人演歌仔戏给你看，类似这样，就是说我们拼命去想，我们很会胡思乱想，好好笑。然后如果隔壁邻居给奖了啊，得奖最多的金牌奖，就把旁边有个金牌奖加到的话旁边写银牌奖、铜牌奖，我们就这样玩了，很少家庭会这样玩，真的很少。这就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这种气氛，
1: 气氛有艺术气氛，其实你们也有艺术细胞了，因为要不然画不出来，
0: 一定要艺术细胞，
1: 对对，没有一点细胞的话画不出来的，所以这是天分，
0: 天分，我认为艺术通通是天分，
1: 我觉得艺术有点天分，
0: 没有的话
1: 没办法，
0: 很辛苦，
1: 很没有的话很辛
0: 苦，你想当艺术家，可是你事实上没人称赞过你，哎，你画一画没有一个人
1: 就没动力，
0: 说好你那就是没艺术细胞了，
1: 就没有动力了。其实你没有动力，有动机，可是没有动力的话，你 push 的力量就不够。
0: 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要是没有艺术细胞，连动机都不会有。
1: 也是，因为未必出来啊，对吧？
0: 一点心嘛，不
1: 是啊，是啊，
0: 甚至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用？他连想都不会想。天然天生的。天生的，
1: 天生的，
0: 老天给的。
1: 哦，那你们家男生都有艺术细胞，
0: 女生也有。
1: 那三哥现在在做什么？
0: 哎呀，他开乐器行，后来过世了。我们家其实我也71岁了。我现在男生只剩我一个。
1: 是啊，三个哥哥都不在了。
0: 是的，这两年。
1: 那你真的还有一个妹妹也会唱，也会画画，
0: 妹妹只剩一个。他很会画画，妹妹那个做设计公司。
1: 是，那你可以带他一起画呀。
0: 哎，他设计，他做设计，
1: 做设计
0: 的蛮好的，
1: 设计的
0: 设计
1: 也是有关系啦，
0: 他
1: 也是有关系啦。
0: 他我们家都有艺术细胞，
1: 是吗？
0: 对，
1: 真的是不容易。那孩子呢？你孩子有跟你一样有艺术细胞吗？
0: 都不用教他，构图比我好。一个还有一个做摄影，后来一个做导游，做导游那个应该承袭到我老婆的活泼细胞。
1: 哦，是是是是，老婆比较活泼是吧？
0: 活泼活泼。
1: 我听说你孩子是双胞胎啦。
0: 对，
1: 我觉得双胞胎很可爱耶。那双胞胎虽然说长得是比较像嘛，他们有什么连带的一个血缘关系？比如说这个人生病的时候，那个人也不太舒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其实。不清楚，
1: 不会耶，
0: 但是我知道他们会狼狈为奸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超好笑了。我不喜欢他们吃糖啊，有些人家送了一些糖，为什么我放高高的？小孩子嘛，
1: 互相 cover。
0: 有一天，老大趴在那里，老二站在他背上去打开那个东西，就叫狼狈为奸，这很好笑。
1: 这很好啊，其实。我以前我曾经是非常想要有双胞胎啦，因为我觉得双胞胎很好玩，就是好可爱，你看啊，抓的很好玩，两个人像像的不是很好玩，那没办法，因为我每次要生的时候都体重都很轻，我都50公斤就生了，所以不可能生双胞胎，因为肚子很小，有的人是70几公斤生下来才2000多公克，我50公斤，我生下来3000公克，你就知道是我不得了，我自己不但不长肉，还变瘦。
0: 可是我要告诉你啊，身上。

0: 胞它不是胖跟瘦，感觉是
1: 基因啊，我觉得是基因，
0: 基因还有基因，
1: 我觉得基因，因为他们说
0: 有些
1: 家族性有双胞胎细胞的话，才会生双胞胎
0: 啊。哈，还有不是你想生就会生的啦，对不对？
1: 人家想要不行，生不出来了。
0: 那不是人为控制的吗？
1: 是啊，不是人为控制的。
0: 对啊，所以不用想了啦。
1: 真的，好，那就过去了。
0: 好，
1: 那再回来。你当初一开始在上学的时候，除了你们家里调皮捣蛋之外，
0: 对，
1: 有人真的引发你往艺术、往美术这条路走吗？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个想法、一个讲法、一个说法或者一个动机，让你引发说：“哦，我要真正去画画。”因为你只是喜欢随便乱涂鸦，你怎么知道说谁给你的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它变成专业，而不是玩一玩而已。
1: 对，
0: 我可以这样说了。其实我从小那么爱画画，那个艺术的种子啊，那个火苗从来没熄过。你知道我国中啊，
1: 国中就得奖，
0: 我画漫画书了。我自己用圆珠笔画漫画，007情报员，
1: 是
0: 那一本一本的上课同学传阅呀，那传阅被导师看到了，说你们在搞什么？有人在传阅我的漫画，他就收了，收了之后，后来他就盲目收嘛，他知道是我画了，我就找老师，那个老师
1: 你想跟他要回来？
0: 我想要回来，我很内向，虽然我很戏虐，可是对这些事情。对长辈我很内向，
1: 是
0: 他说他送到训导处去了，怎么这样子，你知道吗？我那么胆小的人啊，忍耐了几天之后就找训导处，
1: 为了要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
0: 鼓起勇气，因为那是我心血结晶嘛，结果那个训导主任说，这是你画的，嘿，画的不错哦，
1: 又不一样了，
0: 这样讲，然后说好，我拿给你，结果他找不到，他说啊，另外一个老师拿去看嘛，然后他就说：“
1: 你是画了很多张连续
0: 的
1: 漫画，
0: 一本被收走。007情报员，
1: 哎，请问你故事哪里来的？
0: 自己想，我们会啊，我们会。
1: 你画整本呐、
0: 啊？整本用圆珠笔画了好多本，这就被收走一本，
1: 太厉害了吧？
0: 没有印刷的，因为圆珠笔。然后他说你隔天再来哈，明天再来我拿给你。哎，训导主任对我好好啊，结果我去，他说好。”他又找不到，他说被另外一个老师又拿去。最后我去了七天，我就去了几次。第三次去的时候还是不在，找不到。所以我那本漫画书不在。
1: 你到现在都没找到吗？
0: 没有。现在如果谁找到的话，
1: 要奉起来，拿起来。
0: 他发了，
1: 真的，真的。所以也是不断的有人在称赞，让你起心动念，想要说我可以走这方面的一个算职业吧，
0: 不过
1: 算专业路途。
0: 我想最大，
1: 可是你后来不是
0: 最大契机是高中那个美术老师说，每一个人都来画自己的手，就用铅笔画，我就画手。他说我就画得很写实啊，我看到长画短画，
1: 可是没有学过，
0: 没
1: 有学过 sketch，
0: 从来没有素描去学过，石膏像什么我都不懂，我只会画漫画，我就照着画嘛，深的深，浅的浅。
1: 你用拳头还是画五个
0: 拳头？画拳头，就这样。画完之后教给每一个同学都教，下个礼拜老师拿来说，谢明昌这一幅画你们看一看，拿给全班看，这个有画家的架势，哇！我一听，画家，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启发。
1: 第一次就，
0: 然后
1: 画家的启发，
0: 他报名，他把我报名去参加图案画比赛，成功中学图案画比赛，以及水彩画比赛。我水彩画，
1: 你念成中
0: 了，从来都没画过，你知道吗？我只画漫画，那图案画得不得第三名？涂颜色，水彩画。
1: 可是水彩，你既然那个 sketch 画得好的话，那没有老师说叫你说你画水彩啊，没有人讲。
0: 水彩就其实如果在学校，
1: 学校的老师是画水彩啊。
0: 我印象中他也不画给我看，我们都不知道，他只会说下礼拜。
1: 以前美术课不是要教水彩画吗？
0: 高中
1: 也有水彩画啊。
0: 我老师不会画给你看的，没有，他只说下礼拜。
1: 啊，没有美术本子吗？
0: 其实你知道吗？那个。老师根本就没有真正在教，
1: 有点偷懒。
0: 其实你应该教美术史，教怎么欣赏，欣赏艺术。然后说他只会说下礼拜教一幅画来，就这样，啊，就这样教，我就随便涂一涂就教，这样我没有人教。那我学。

0: 学才参加他帮我报名的、
1: 嗯、
0: 成功中学的学才比赛、
1: 嗯嗯、
0: 我落选、哦、没有得奖，我从来没画过、
1: 嗯、
0: 可是展出的时候我去看那个第一名的作品，我站在那边说哇，学才画可以画这样，我站在那边我十分钟
1: 傻眼了，
0: 久久不能离去、
1: 嗯、
0: 就是刺激我想要画水彩画的一个是老师说你有画，
1: 那是高中吗？高中时候
0: 成功高中、
1: 嗯、哼哼，
0: 那个时候
1: 一个是老师说你
0: 对
1: 你有水彩有着画家的架势，
0: 对，然后我看了那个水彩可以画成这样，然后我进了大学，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去读美术系？
1: 你念中文系啊？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美术系，
1: 不懂美术系。如果你那时候知道，你去考艺术家，
0: 而且要
1: 艺术系
0: 要考术科，我连要考术科我都不知道，还考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喜欢写文章啊，写诗、写文章、
1: 嗯哼哼、
0: 写情书，就是这个样子。
1: 那时候就开始追女朋友了。
0: 我不太乖了，我高中就蠢蠢欲动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
1: 你老婆跟你很早认识吗？
0: 我们曾经是小学
1: 同学吗？
0: 同班同学，可是不是很熟。那、
1: 哦、
0: 到了高中办小学同学会。又碰在一起，
1: 所以你们同年，
0: 对，
1: 嗯，
0: 可是他看起来比他年龄少二十岁，到现在
1: 是哦，
0: 他现在还
1: 很幸福哎，这表示他幸福才会年轻，显得年轻，
0: 他很单纯、热情、直接，这样、
1: 嗯、
0: 直觉就是这样、
1: 嗯。我觉得能够跟小学的同学一起认识，一直到结婚，是很难得的缘分呢。
0: 那小学。不熟，他是转学进来了、啊、高中办小学同学会、
1: 嗯、
0: 我看到他我吓坏了、
1: 嗯、
0: 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1: 怎么那么漂亮是、
0: 欸、不只是这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故宫博物院的草皮上、
1: 嗯、
0: 有一个女孩子就是我太太、
1: 嗯、
0: 坐在树下，阳光从叶缝里面摘下来洒在她身上、
1: 嗯、
0: 然后她穿了一个圆裙，她、
1: 嗯、铺在
0: 脚这样子并着，
1: 嗯，
0: 哦，侧面这样坐着，然后那个圆裙打开，包住他整个脚，然后那个阳光塞下来打在他身上，你知道？
1: 你没有画下来吗？
0: 没有。那我问同学，问我的小学同学说他是谁？他说我们的同学啊，陈美珍啊。哦，我那很拜礼，我那时候不熟，
1: 嗯，
0: 真的忘了。他说他是我们同学，从此。爱情的苗就开始生长，
1: 所以真的是一见钟情，
0: 就是
1: 那一幕就钟情了。
0: 所以小学曾经同班却不熟、
1: 嗯、
0: 高中又碰在一起，从、嗯、此就没有离开过了。
1: 哎呀，我跟你讲，我是第二次看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哈、他也是在他年纪都蛮大的四十几岁了，他一直没有结婚、可是在快四十几岁快五十岁的时候，他们开个同学会，小学同学都来了，才发觉他的小学同学突然两个人突然间对眼了，
0: 那跟我故事差不多了。
1: 对啊，突然间对，可是他们不是像你那么年轻就认识啊，他们不是，他们等于都已经过了那段时间了，可是居然两个人缘分就这样来了，到现在为止非常好，
0: 在一起了，
1: 对，结婚。而且非常的快乐。
0: 他们本来还没结婚，
1: 本来都没有，两个都没有，很好玩吧？
0: 等很久啊！
1: 是啊，等很久哎、欸，从小学等到四十几岁，快五十了。
0: 啊，那也是缘分。
1: 那是缘
0: 分、啊、如果他们各有配偶的话，嗯、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就不会是这样、
1: 啊。就是因为各有配偶，可能都也没有想到说要交往吧。
0: 缘分
1: 对，这就是缘分。所以你是我第二个看到，但是你更幸福，你是。煞一眼就煞到你的心里、嗯、然后能够到现在还帮你生两个小孩，到现在你还觉得他比年纪还年轻二十岁，
0: 是啊，
1: 这表示在你的心目当中他始终是那个当时你见到的那个美女，
0: 没错，这是实在的。我有时候对于这一点啊，我自己很自豪，
1: 真的，
0: 就是说始终
1: 你自豪是你把他照顾得很好，
0: 嗯，互相我觉得我始终如一啦，我一直觉得他很可爱，就是这样，
1: 真的太好了，太好，
0: 就这样而已啊。
1: 所以人家说其实原生家庭啊、哦、你个家里兄弟姐妹不多，可是你能够在兄弟姐妹当中你自己一样窜出来，当从高中开始你才发觉说啊，我居然好像做美术方面的事情可以得到人家的赞赏，然后呢，在一个画展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画展里面才发现说，哦，有这种画法， 有这种

0: 表现的方式，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嘛，所以这种表现方式让你心动，所以让你心动之后，可是你上的是中文系，对不对？
1: 对。
0: 那什么时候开始你真正去进入绘画的阶段？
1: 我觉得你很进入状况，你很会问了。
0: 我一定要开始问啊，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本来是涂鸦玩的嘛。
0: 对呀，对呀，
1: 对不对？连高中那个也不能说是我保证我一定会走艺术路，
0: 谁知道呢？
1: 因为你知道吗？像习德进，人人都认识，
0: 那是认识认识，
1: 就是那个有点带点水墨味道的水彩画，
0: 对对对，他的
1: 那个在我
0: 多水
1: 大学时代形成一个风潮。你如果想到水彩画，就是这样才叫水彩画。
0: 习德进马水龙，
1: 如果你不画成这样，就不算水彩画。那就是一种流行，一种风气。我受也影响，而且你知道吗？我以前看那个习德进，亮蒙蒙的，这蒙蒙的怎么画？不懂。后来知道了，
0: 水
1: 打上清水颜料下去，OK， 就这样。哦，那我那时候以为说。哎，这个好玩，好像不需要素描锻炼，我就开始玩，你知道吧？哎，玩得好开心，又是有人称赞我，我也开心嘛。玩，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招兵买马，我自己组织写生队。
0: 所以你也没想说从素描开始，没有？
1: 没有，我也不知道画画从素描开始啊，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
0: 很随性的。
1: 随性天真的孩子，哎，家长不会引导我。因为他们不懂，
0: 他们不懂。
1: 对，那、我就画啊，你知道吗？我后来看到了所谓的美国有一个怀乡写实大师叫做卫斯，
0: 是是是。
1: 那台湾有些人开始学卫斯那种画乡土，画写实，画他家乡的老头邻居，
0: 是
1: 那是那个。那我说，这个我来试试看，因为我高中既然会画那个手，表示我不需要人家教啊，我可以画一只很写实的拳头。我就画两张非常写实的，水彩画。我去大直那边画。那
0: 那时候你知道水彩怎么用吗？
1: 会，因为我已经开始组织学生队，我知道渲染的画啊，看人家画展会，问画家怎么画，我已经会。但是它不是写实的，不是那么写实精确的。那因为我看到卫斯类似那样的画，哇，好感动哦！我是学文学的，你知道吗？怀乡写实跟文学有绝大的关系吗？
0: 对，很大的关系，
1: 刺激你的心灵，然后你画你的乡土路边的阿嬷，
0: 心灵的接触，
1: 那个才这个跟纯艺术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文学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我就喜欢，好，然后我就开始，好，你能画很像，我也会啊，我试试看，我就搬到我的画，就画纸就到大直那边去现场写生哦。那时候有一个比赛叫雄狮美术新人奖，第一届是谁我背得很熟，第二届谁得第一名我也背得很熟，那我心里在想啊，好光荣哦，居然能得这个奖，我就搬的画画我的画画纸画板在那边写生，我画一张猪舍。养猪的，那画一个破屋
0: 低调，
1: 一个破屋低调。
0: 我讲低调，只有台湾人才知道什么叫
1: 低调。我画了一半哦，很专注的时候，连猪都跑出来看。只是他们不会称赞而已。
0: 他们拱拱拱拱拱这样。
1: 你知道我画完之后，两张拿去比赛。雄狮美术新人奖。
0: 得奖。
1: 蒋勋是评审之一啊。
0: 蒋勋知道。
1: 那你知道吗？发了一封信来，恭喜你谢先生，你两张画都得第一名，两张都给我第一名，两张都被他们收走了，第一名要收藏，就是水彩画，我画第一次画写实水彩，没人教，我就说画很像就对了吗？我怎么不会呢？
0: 你真的气死人，你这野路子出身呢，我想野路子会不会不礼貌？
1: 不会啊，你讲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0: 因为你没有正式的在学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水彩画的老师，没有、是不是？也没有真正把你带进去的一个老师，没有，只有自己的感触。好，我问你，你既然学中文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中文因为这种传统艺术跟对乡土的感触，让你触发了。要画写生，
1: 对
0: 啊，好，那请问你啊，是由诗入画还是由画入诗？
1: 应该一开始是由诗入画，但是
0: 你学中文的，
1: 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

0: 真正做起来还是很不一样的，只是你那个诗情画意，或是内涵内蕴那种哲思，是在我们学中文的人脑子里是永远不会拿掉了。可是画画是个技术，你没办法那么容易，你不会技术就是不会，你想融进去和
1: 哪那么简单？
0: 可是你很自然，他们带你走一个方向，你会去进入人那个陋巷小街，去看人情，那个东西很文学吧，
1: 是
0: 生活，所以我的方向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如果说 我, 我,

0: 你也可以是内蕴，你也可以是、你要生活感触。
1: 嗯，
0: 我是用画来写日记的人。
1: 哦，那请问你，你文学背景对你的艺术创作啊，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0: 超级影响啊！
1: 嗯，
0: 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如果你不要让我画中有画，我就不想画画了，
1: 我就下不了笔。
0: 是，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首奖以后，后来他们发展到第十几届，
1: 嗯，
0: 我是第三届得首奖，
1: 嗯，
0: 有人告诉我你真不容易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十几届来靠水彩得首奖只有你一个。
1: 因为都是油画比较多，
0: 是因为水彩，我后来发现有点被人家轻忽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爱它，我没有我没有什么利益，有点功利的心。
1: 嗯，
0: 我就觉得好玩，好棒。
1: 嗯，
0: 对，我就爱它，是这个原因。所以它让我两张画都得第一名以后，我从此就一，所以算有点一炮而红的那个味道。那我是27岁，我就开画展了。
1: 嗯，
0: 哎，我自己去毛遂自荐，隔了3年才成功的。也就是说，他在考察我，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已经得了奖，
1: 嗯，
0: 我后来，
1: 但是真的会画还是假的会画？
0: 那我觉得好玩嘛，
1: 嗯、
0: 我参加比赛，全国美展、全省美展，就让我得到大奖，
1: 嗯
0: 对啊，所以他们看，我就自己毛遂自荐申请台北最好的画廊，就是阿波罗画廊、
1: 啊，阿波罗，我知道张金星那里，
0: 对对对，我毛遂自荐，
1: 嗯哦。
0: 他考察了我3年，
1: 是，
0: 那他才让我说好，就来展吧。
1: 所以老半仙你也认识？
0: 谁？
1: 老半仙呢、啊？刘焕仙。
0: 没错，刘焕仙。
1: 我都叫他老半仙、啊。
0: 哦，我听阿伯。
1: 半仙呢、啊？
0: 我
1: 常觉得他是半仙，他也是，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厉害在眼睛，他很眼睛非常厉害。他当初，我这样讲不好意思，他当初啊、哦。去我们家看李吉正的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很多的素描画。李吉正他算是比较科班的，可是你知道他的素描，在他考当时的艺专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考，因为他跟你一样，不知道怎么叫素描。可是要去考试，一定要考素描，尤其是艺术专科，他是艺术专科学校，他也是。请教人家，有人特别教他，就这样急救章临时教他怎么样画素描，怎么样，他就急救章学了2天3天就去考了，就考上了，
0: 天分。
1: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很难说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讲。他考进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更好笑，因为那时候没有分美术跟美工，考的时候没有，考进去的时候那怎么办？都是考美术进来的，可是有美术跟美工，那怎么分呢？
0: 嗯，
1: 就开始啊、那个所有的准考证拿过来，135美工，246美术，所以有很多人得不到发展，觉得说我是要学美术，你怎么让我去美工？
0: 这样不好吧？
1: 啊、当时就是如此，
0: 应该这样吧。
1: 你美工跟美术还是有分别的。
0: 当然，你可以考看一年之后自己填，
1: 就知道。对呀、啊，所以当时用这样分的，你现在觉得好笑吧？
0: 好笑。
1: 可是当时真的是如此，
0: 啊、
1: 所以说你也算是福气的，因为你虽然没有学过，可是我就是作品在说话。
0: 没错，
1: 我的作品在说话，由作品。给你评断，你再来评断我，不是说因为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然后让你觉得说啊、哦，你这科班出身的应该怎么样，应该都有、哦、所以你有你的优点在这里。
0: 是，
1: 那么你怎么样形容自己？从文字走到图像。
0: 嗯，坦白说，我也不敢说我是从文字走向图像。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我虽然爱写情书，我写的真好，
1: 也就情书把老婆骗回来了。
0: 我写的情书啊，只要任何一个女孩子看到，她会
1: 就会动心，
0: 立刻嫁给我。
1: 哎呀，那你看，她太有信心了，所以这种自信啊，就是她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0: 我用一点点时间形容我的信好了。
1: 好啊，
0: 我里面写诗，
1: 嗯。
0: 画插画，
1: 嗯，
0: 然后那个信纸的字迹啊，我的字迹写得非常的工整漂亮。
1: 你会写毛笔字吗？书法
0: 不会，但是我的钢笔字无师自通。

0: 哦，
1: 哎，我写的人家都会称赞，我不敢说什么，
0: 是，
1: 反正然后完毕呢，我把我的信纸啊。折得非常的漂亮，放在信封里面的时候，放两颗相思豆加一个口香糖。
0: 我喜欢口香糖，
1: 香香的啊，相思豆代表爱嘛，
0: 嗯，
1: 那口香糖是香香的嘛，
0: 嗯，
1: 就是这样嚼起来也可以，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我把它放在信封，信封也是很漂亮的，
0: 嗯，
1: 后面封的时候
0: 自己做，
1: 封的时候贴好之后，我会用很写实的手法画一条拉链 ，YKK 拉链，然后我旁边用一个箭头说：“请从此处拉开。”你知道我有天分画画，
0: 他怎么拉呢？
1: 就是不能拉，
0: 就
1: 也就是说我画得非常像。
0: 嗯嗯。
1: 等我老婆不是那那时候是女朋友，
0: 那时候女朋友，
1: 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请从此处拉开，她一摸。哦，不是真的拉链，你那是画的。
0: 嗯，
1: 哇，天分！然后后来打开之后，里面有口香糖，有相思豆。一打开插画，里面写诗写那么
0: 好。你太可爱了吧！
1: 我说，这任何一个女孩子打开这个信，
0: 都被骗了。
1: 一秒钟就想嫁给我了，
0: 心都已经倾倒了，
1: 啊，所以我讲点实在的，
0: 所以你很快就把老婆骗到手了。
1: 不是，她刚好也喜欢我，
0: 嗯，
1: 好巧。我说这人生
0: 好巧，这就是两个有缘嘛。
1: 可是我就喜欢他那个样子，
0: 嗯，超爱的，对不对？
1: 我跟他讲老实话，
0: 嗯，
1: 对不起啊，我没有看你的才华跟内涵，我都不知道，
0: 嗯，
1: 我只看你外表，他好高兴。啊，凡是女孩子，你跟他说我没看你的外表，我只看你的才华，他才不高兴呢，不是吗？
0: 嗯，还好啦，不会啦，人只要有优点让人看得到，那总是好的，哦，不是吗？真的，
1: 我倒是觉得你还是这个，你说他外表不好，okay. 他也不太高兴吧。
0: 嗯，那你要说有内涵嘛，
1: 是
0: 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邀请谢明昌谢老师来跟我们谈啊，人呐、啊，真的是有时候，人家说小时候了了，大未必佳，可是有时候不一样哦。有时候小时候整个被戏皮的要死，可长大呢，他的成就反而不一样啊。成就是怎样？什么叫成就啊？哎，有时候想说，成就就是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成绩表现。那么这成绩怎么样做呢？有人讲说，功课要好啊，考100分，考90分，起码都不能有红字，是不是？以前都这样想嘛。以前有红字都不敢拿回家耶，因为妈妈不肯签字，那怎么办呢？被打死了。现在当然没有打小孩的事情，我们那个小时候是被打的，那不一定打得很厉害，可是处罚是一定有的。但是我听说呢，这个谢老师他们家就是很自由的一种教育方式，自由到什么程度，我们来请他告诉我们，你所谓的自由是怎么样，就父母亲不管你，你就说因为兄弟姐妹多嘛，管也管不了嘛，而且爸爸忙，
1: 对，
0: 不常在家里管，是不是？妈妈嘛，袖珍美丽，有时候孩子嘛，啊，没有大不了的事就算了，是不是？
1: 是，
0: 那是还是嘞。那是你说的是你在高中时候呢，就开始触发那种艺术美术的心，
1: 就是那只手啊，
0: 就开始就为了画一只手，
1: 对。
0: 各位朋友，你们想过，如果说你想画画，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话，你不妨跟谢明昌谢老师一样画一只手。我记得还当时还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他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上台，然后拿一张纸，揉一揉，搓一搓，揉成一团一团纸，然后摆在那个讲桌上，然后就跟同学讲。各位同学，画
1: 哇，很难嘞！
0: 你以为那张纸搓过来不好画耶？
1: 那个素描要超强的。
0: 是啊，
1: 很难。
0: 但是那一堂课就这样过了，是不是也很厉害？所以老师有老师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呢，我特别提到这儿的是，因为谢明昌呢，他呢是中文系的，那么他高中时候开始触发他的艺术的细胞，让他觉得他可以走这条路哦，因为有趣好玩。
1: 对，
0: 那他是学中文系的，问他的功课怎么样，你猜他怎么讲？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你功课是，你高中是念成功高中吗？
1: 对，
0: 成功高中在那个什么路，济南路那边嘛。成功哦，在济南路啊，建中是在南海路。
1: 对，
0: 其实成功当初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1: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是夜间部。
0: 哦，夜间部的，没关系，
1: 也不错哦。第四志愿哦，第四志愿。
0: 第四志愿以前就是建中、成中、师大附中嘛。
1: 对嘛，对嘛。
0: 是不是这三大高中嘛？
1: 也不错哦。
0: 也不错了。那你功课一直很好吗？
1: 没有，都是中等。
0: 中等。
1: 我小时候都前一二名的，但是我进了初中。我们要做考试的，进了初中第一次月考，全班50个人，我考40几名，从此一落千丈，
0: 差一点点。
1: 也就是说，小学是被打出来的。我不是那么爱，一定要
0: 念书，
1: 爱读书。我现在很爱，是真的。但是你知道。

0: 知道吗？一到了初中以后，没人管，
1: 嗯，就开始
0: 毕业考就已经知道了
1: 放飞自己，
0: 根本没人逼你，就不想读，就随他去。
1: 嗯，
0: 可是我后来力争上游，我一般来讲。我的成绩是中等，
1: 嗯 ，OK 呀、啊，
0: 对，任何时候都是中等。
1: 我常跟人家讲说，成绩不用太好，但是任何时候都能低空掠过的话，那是一种最高的本事。低空掠过，
0: 那我有，
1: 你有低空掠过、
0: 我比低空高一点点。
1: 比低空高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见证一下说，说爸爸没有管他是怎么个没有管的方式。
0: 哦
1: 因为听说啊，听说是你讲还是我讲？听说你曾经在高中时候曾经被记过。
0: 哎呀，
1: 记过的原因是什么？
0: 原因是这样，没什么了，只是记一个大过而已。
1: 记一个大过而已，
0: 三个才有问题，一个哪有什么关系呢？
1: 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讲，三个大过才有问题，那一个大过没关系。所以记大过的时候，人家记。学校通知家长，你爸爸怎么说？
0: 是的，我稍微描述一下，因为
1: 描述一下，
0: 我作弊嘛，
1: 嗯，
0: 那作弊其实没什么，那时候我们全班每个人都在作弊，好、对不起，不是只有我，是风气，
1: 那、
0: 风
1: 气，嗯嗯，
0: 那我是在桌上挖了一个洞，
1: 嗯，
0: 好，挖了一个桌子挖一个洞，那考卷就盖住那个洞，可是我的。大腿那个膝盖那个地方我就顶住
1: 那个
0: 洞，我底下放一张纸，上面有英文的单字，
1: 英文单字，
0: 然后老师一离开，我把上面的考卷移开，看到那个洞，洞里面就会看到那张纸，上面有英文单字，我会用我膝盖左右移动，我就可以就把
1: 内容
0: 小抄内容抄上去，结果你不知道啊，我就被发现了。
1: 那老师也很厉害、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还是你的技术
0: 刚好被看到，然后记了一个大过、那寄回家之后、我爸爸收到那张通知单、他就用台语问我说阿琼阿琼是三妹
1: 阿琼这三妹艺术、
0: 因为我爸爸都不管妈妈也不会管、我连考 我读的是成功高中我爸爸不知道后来考辅大、进辅大他也不知道
1: 他也不知道
0: 他都不知道你考哪个学校的了、
1: 你要学费跟他讲就好了、
0: 对呀、超级自由我们家超级自由、那 他拿那个通知单中、这是三个记大过我说爸爸那没关系啦大过因为三个才有事情他说记三个
1: 我一个没
0: 关系他说这样看一下、你三个才有事情、你也不要注意、以后小心一点我听了心里都想笑哎，就是我爸爸。
1: 你在唬你爸爸的。
0: 哎呀，但是我倒还蛮想我爸爸这样，我就没人管嘛。
1: 嗯。
0: 不然他如果说哦，你不要做画家哦，你要拜别要洗，那不是没路走了吗？
1: 也是。
0: 我做事情凭直觉。
1: 嗯。
0: 哎，我觉得我这一生是
1: 爸爸很好玩哎，
0: 很好玩。
1: 爸爸就说阿伯较细腻嘞，
0: 阿
1: 三伯才有代志哈。
0: 意思讲做比较小心嘞。
1: 哎，真的太可爱了，这个家庭哦。我觉得说家族有时候家族的气氛哈、会造成一个人的个性。
0: 对、
1: 我想你家族这个自由气氛也造成了你的个性。
0: 没错。
1: 哎，让你创作跟做什么生活上都不会有任何的框架在限制你。
0: 没错。
1: 是不
0: 是这样？
1: 哎，真的。
0: 我都自然不可以。
1: 算是幸福的了。
0: 应该是。我现在想起来无比幸福。
1: 真的真的非常幸福。
0: 对
1: 啊、各位朋友你们想到吗一个人能够家庭真的像我们家如果说有红字大概要命了可能会被打死。啊那这个如果说再被记过的话那还得了因为以前我们都只有记嘉奖的哪有记过。可是你看我就是规规矩矩的一路规规矩矩的走上来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愿意就完了。走一步算一步 step by step 可是你看看艺术家就不应该有这些框架
0: 我很喜欢这样
1: 因为框架会造成你的思想跟你的思维呢会跳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顺着自己的意思去画画
0: 我没有读美术系所以没有教授告诉我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1: 所以说科班不见得是好事、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画论画你是画家、你只要把画画好其他你不要管、你只要画好画你就有路走那而且画什么画画你想画的画、这是我的看法、可是呢

0: 你如果真的有时候有框架的时候，你会想怎么画才对。
1: 嗯哼，
0: 老师说那样，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这个又不一样，
1: 无形之中会跟着、哎、跟着走。
0: 对，而且老师拿来我看，这不可以。那有什么不可以？
1: 嗯哼，
0: 我觉得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1: 嗯，
0: 这就是创作。画就是画你的个性，画你的生活，画你的思想。我从来不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其他的，就是我做我想要的，
1: 做你想要的，画你想画的，
0: 这就是啊，这才有感情嘛。
1: 嗯哼，
0: 你勉强是都没有用。
1: 嗯哼，
0: 就是觉得这样子。
1: 太好了，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了、
0: 嗯、
1: 我觉得你很幸福了。
0: 幸福
1: 幸福，那这个包括老婆呢是一眼就煞中了。
0: 对
1: 我是煞丢丢吧，
0: 他刚好也喜欢我。
1: 对，就刚好这么凑巧。
0: 凑巧、嗯、
1: 凑巧就一辈子了是吧。
0: 他影响我一辈子了。我以前很戏虐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现在很绅士哎、
1: 欸。啊，因为老婆的影响。
0: 我是被他改造。
1: 是
0: 改造的之大，超好玩的。
1: 可是你们同年呢？
0: 是没错啊。可是他其实他绰号叫修女，他是修女耶、欸啊。以前呢、欸，
1: 他绰号是修女啊。你绰号呢？
0: 哇，我叫做姓博士 ，Doctor 姓，还叫 Sex。对不起啊，我今天
1: 没关系，
0: 我今天什么都说。
1: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限制跟框架。哎、
0: 高中
1: 你讲的很好啊，高中生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一种翻覆的时代嘛，
0: 是的，
1: 对，性格也是跟着改变的，因为所谓的那个不是挫折，而是一种反抗啊、哦
0: 嗯。
1: 因为在那个时代呢，我不愿意跟被人家管制，或者老师的管制、学校的管制、家长管制，你是没有家长管制了。
0: 对，没错。
1: 家长他的没有家长管制，幸福的那个样子，爸爸跟他讲哈，哎，
0: 记大过，
1: 阿爸较小心点哈，无啥变哦，真变不要紧。真的太可爱了，我觉得你爸爸、啊、真的太可爱了。嗯，如果说有这么可爱的家长的话，个性一定非常的好。
0: 嗯，
1: 所以你能够说毫无顾虑的、毫无发展的、毫无其他的框架的去限制你的生活、
0: 嗯、
1: 所以真正的让自己完全投入的还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0: 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
1: 对啊，
0: 我简直获得人生
1: 还有金爵奖、嗯、
0: 对，我那个新人奖一拿到的时候我没想什么
1: 就疯了，
0: 我就是要当画家了。
1: 哦，因为那个奖
0: 对
1: 让你下定决心。
0: 对，他们给我第一名、欸、
1: 嗯，
0: 我一直在想第一届是谁得第一名，第二届是谁，第三届居然就是我。那我就说真的吗？我要当画家了。我什么都没想，我没读美术系、
1: 嗯、也没想说我以后怎么生活，都没想。
0: 嗯，那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
1: 嗯、
0: 那我就后来我就参加各种比赛、嗯、你知道了，我一帆风顺、欸、
1: 是啊，
0: 全国美展金龙奖、全省美展第二名、第四名都是我拿到的。
1: 嗯，
0: 哎，再来呢，27岁的时候我简直是疯狂了，我看到国家文艺奖，
1: 嗯，
0: 我去参加，我就拿了10幅画，27岁，国家文艺奖是颁给终身成就的、嗯、
1: 是是，
0: 哇，怎样，我就不懂啊，
1: 得到青年西画特别奖。
0: 我搬去的时候他们大概看中我的画，
1: 嗯，
0: 啊，不过那一下笑脸，27岁，
1: 嗯，
0: 这个不能给国家文艺奖。
1: 你那时候开始上班了吗？
0: 我从来没上过班啊，我只画画。
1: 那你不是有去台艺大教过书吗？
0: 还早哎、欸，35岁以后的事。
1: 哦，35岁以后的事。
0: 我是先画画、
1: 嗯，
0: 那画画之后，他们就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是成就奖、
1: 嗯嗯，
0: 虽然画的还不错吧。
1: 嗯，
0: 我颁给他一个青年西画
1: 特别奖，
0: 你知道吗？这个奖影响我一生，
1: 影响你一生，
0: 他带给我一个好的机遇、
1: 嗯，
0: 不然我没有当博士哎、欸，我没留学就当博士啊。
1: 嗯 嗯, 嗯, 嗯。
0: 研究所也没读、啊
1: 嗯、
0: 不要说什么美术系都没读、欸、
1: 是，
0: 那我凭什么去大学美术系当教授？
1: 对，哎，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将暂时告一段落。那么谢明昌谢老师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留到下次呢，请他再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老师给大家说再见，
0: 谢谢大家，
1: 好，
0: 拜拜，
1: 下次再见，
0: 下次见，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运作的这些点点滴滴，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民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但是这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开的就是钱。在金融的运作秩序底下呢，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可能跟你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所以他就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对不对？因为他感觉他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他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 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

0: 对，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哈。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个 Rex 大哥哦，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哈，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哈，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必须要在1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哈。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啊，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体系啊，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呐，哈，跟黄金就挂钩。啊，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跟35那已经，
0: 最新
1: 这
0: 的
1: 个
0: 大概
1: 这个
0: 是
1: 已
0: 多
1: 经，
0: 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这，
1: 4631啊，四
0: 哈
1: 千六百
0: 这
1: 三
0: 个
1: 十一块，
0: 天
1: 哈
0: 哪，
1: 哈哈，
0: 这差远
1: 对，
0: 了
1: 涨一
0: 哈，
1: 百多倍
0: 涨
1: 啊，
0: 一百多
1: 对，
0: 倍。好，OK。
1: 对，那所以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好，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由于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却它会它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那美不不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了啊，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
0: 哦，
1: 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0: 是，
1: 把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哈，
0: 是，
1: 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好，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啊，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0: 是。
1: 那么，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金融市场哈，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啊、呃，无人能抵哈、哦。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啊，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啊，
0: 是。
1: 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这个为什么是？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兵家必争之地啊。
0: 是
1: 因
0: 是，
1: 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
0: 命
1: 这个
0: 脉
1: 叫，
0: 啊，
1: 哎，对对对，没有错
0: 了
1: 没有
0: 解，
1: 错。所以

0: 所以它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它这个挂钩的特性啊，
1: 是。好，
0: 那
1: 那我们
0: 它
1: 想
0: 是一个
1: 了
0: 唯一
1: 解一
0: 性
1: 下，
0: 这样
1: 好，那
0: 子。
1: 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它跟黄金挂钩，哈，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哈，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哈，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他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哈，这世界过半的都在他家，哈，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哈，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它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它的影响力嘛，就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他这样子卖，他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他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他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像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啊，真正现在它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
1: 是，
0: 啊。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啊，就
1: 对，
0: 产量不多啊，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就希望说，哎，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啊？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哈。那
1: 是，
0: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
1: 嗯。
0: 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是跟中国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下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
1: 对，
0: 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是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哈，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那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啊，这
1: 对，
0: 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嘛，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对不对？
1: 了
0: 那
1: 解，
0: 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啊。
1: 了解，了解，了解。OK，
0: 对，
1: 所以这
0: 所
1: 个
0: 以
1: 看
0: 这
1: 起
0: 个
1: 来，
0: 美元
1: 这
0: 有
1: 个
0: 独特
1: 切
0: 性。
1: 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不是，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呵呵，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啊，如果对美国的石油业者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1: 啊，盆
0: 好、啊，
1: 满
0: 现在
1: 钵
0: 油
1: 满。
0: 价越高，他赚更多。
1: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哈，美债这个问题，哈，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哈，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为了借钱嘛，哈，那借钱借钱。但是我们又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他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哦，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哈，大而美这法案，然后这个所谓又债台高筑哈，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哈，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哈。哎，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好，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哈。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0: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哦，所以等于就是说，

0: 就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这一个前提是有人
1: 有人
0: 愿
1: 意
0: 意
1: 买，
0: 买，
1: 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
0: 对，
1: 呢？
0: 有
1: 对不
0: 人
1: 对？
0: 愿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有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1: 是。
0: 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125%，
1: 是，
0: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200%哈，
1: 哦，
0: 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遑多让哈，
1: 是，
0: 光它的国债也是90几%95%，再加
1: 是，
0: 上它的地方债，其实也都超过100%，
1: 是，
0: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哈，
1: 哦。
0: 也就是说，比如说，哎，我可不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它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哈？就是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
1: 是，
0: 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
1: 那
0: 在
1: 降
0: 降
1: 等
0: 等
1: 了，那会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
0: 其实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triple A，triple A 就是一个三 A，就是最
1: 对，
0: 高等级啊。
1: 是。
0: 那现在有两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二 A 哈。那所以但是还是二 A 以
1: 对，
0: 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1: 是。
0: 同样的这么
1: 哎，
0: 高
1: 对
0: 的
1: 不起，
0: 这
1: 我
0: 个
1: 这个我就
0: 平
1: 想
0: 等。
1: 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0: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我可以查一下哈，
1: 啊，
0: 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
1: 是，
0: 个数字
1: 了
0: 啊。
1: 解，OK，
0: 对，
1: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是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啊。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以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四十兆，我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啦。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0: 在补充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网上查一下，中国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plus 啊，A
1: A
0: plus 啊，
1: plus，OK，一个 A。
0: 这个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一个是三 A 哈，所以基本上还
1: 所以
0: 有
1: 这个
0: 相当
1: 差
0: 大
1: 一
0: 的
1: 个
0: 差
1: A
0: 距，
1: 就差很多了，是不是？差很差
0: 差很多，
1: 哦，
0: 差
1: 一
0: 很
1: 个
0: 多，
1: A
0: 对，
1: 差
0: 你
1: 很多
0: 在
1: 这样，哦，了解，好，了解，了解，了解，
0: 对，
1: 好，OK，
0: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了哈，就是说大家觉得说，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很多新闻，好像是说，哎呀，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出来那种噪音，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不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1: 是。
0: 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
1: 对，
0: 上
1: 没
0: 面，
1: 错，
0: 我
1: 没错。
0: 每天都在这上面。但是你就看，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所以现
1: 了
0: 在
1: 解。
0: 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
1: 了解，了解。所以，OK，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哦，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所以就是说，
0: 对。
1: 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而且现在是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

0: 高了。
1: 嗯，
0: 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1: 对啊，降
0: 降
1: 降降降，
0: 在到期
1: 拼命降息就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就是说
1: 会不会
0: 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哎，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这个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他利息很低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
1: 对对，
0: 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啊，可是它利息是接近零啊，
1: 哦，
0: 好，是不是现在有0.5%嘛，哈，0.5%的利息，
1: 对，
0: 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这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3.5%到3.75%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零点几，
1: 嗯，
0: 好，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嗯。对啊，你这个是自扶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是先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嘛，
1: 哦、
0: 因为国会给他授权，
1: 是
0: 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个还是稳定物价，
1: 嗯，
0: 第二个是充分就业。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
1: 哦，
0: 因为他们都希望把它降到2%，2%。
1: 嗯，
0: 哦，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嗯，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
1: 嗯，
0: 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这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0: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1: 啊，是没错。
0: 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1: 啊，过热。
0: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
1: 哦，
0: 这是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经济刺激经济后就会就过热，过热会通货膨胀会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1: 哦，了解。
0: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
1: 嗯，
0: 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
1: 哦，
0: 所以这个是曾经有过去
1: 20%被吓死了，因为那这样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0: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就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
1: 嗯，
0: 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
1: 嗯，
0: 哦，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
1: 啊，
0: 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
1: 嗯，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涨涨涨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嗯，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0: 对，其实它这个就是大家讲到说，在它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
1: 嗯，
0: 哦，就是要景气要好嘛，好，哦，才会充分就业。
1: 对对 对, 对，没错。
0: 然后，但是说要平稳稳定物价，
1: 嗯，
0: 那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
1: 嗯，嗯，
0: 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
1: 哦，
0: 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neutral rate 哈，
1: 嗯
0: ，neutral 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
1: 嗯，
0: 目前可能大概是在3.5%，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
1: 是
0: 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
1: 哦，
0: 在这个点，所以在最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
1: 嗯，
0: 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
1: 嗯，
0: 好，
1: 嗯，
0: 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我们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
1: 嗯，
0: 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
1: 了解，
0: 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4.4%，
1: 哦，
0: 也没有恶化，也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2%。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
1: 是，
0: 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人他觉得可以更低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 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

0: 的话，
1: 他不认为
0: 这个位置
1: 是这样。OK，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他就。
1: 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我尤其我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哈，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连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了，因为我们那么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好，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哈，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我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0: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它主要
1: 是
0: 在2022年的时候才三月才开始升息，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阶段性，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因为这个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以后，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通膨，所以他没有急着升息，可是不幸这个2022年的2月呢，俄乌战争爆发了，爆发以后瞬间油价就提高到了120块啊每一桶啊美元，一桶120美元，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的水平，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所以在2022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这个是到了 9.1%。
1: CPI 我们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
1: 啊，是、
0: 消费者物价指数，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
1: 一个指数
0: 嘛，它有分了。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能源跟食物的价格，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但在2022年6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 9.1%，
1: 是
0: 过去二三十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过，所以这个每次川普总统都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概念，好，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哦、当然都是对我们这个好像在外围的人比较这个难过，就是他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哦、但是他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哦、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大家就会先看这个美股，对吧？反正政策呢，这个只要是大力多，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怎么就又降降降，这个看起来呢就跑来跑去，就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七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是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了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0: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1: 是，
0: 比如说 S&P 500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1: 啊，
0: 对，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建议于，因为还有牵扯到流动性啊，就是刚才讲金融。

0: 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哦，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比较专业的词哈。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
1: 哦，
0: 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哈。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请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1: 就蹭往上涨。
0: 对、啊、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1: 啊，
0: 这两个会影响股价。
1: 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在这段时间也是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什么上20000点啊，我还说上30000点，好，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感受，觉得说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哦，这口袋越来越紧了哦，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哈、哦，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哈、哦，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哈、哦，都是别人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0: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啊，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 13.69%。
1: 哦，是，这是
0: 39年来的新高啊。
1: 哦，39年
0: 来、哦、对呀、啊、
1: 了解。
0: 所以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啊、
1: 哦、
0: 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橱窗，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1: OK，
0: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呢，
1: 是、
0: 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1: OK，
0: 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
1: 是，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这 AI 的这供应链，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 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
1: 哦、
0: 所以等于是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呢？
1: 对，
0: 就是因为那是科技厂商赚到钱、
1: 哦、
0: 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它就比较无感了。
1: 是、
0: 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为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入钞嘛，我们台湾是出钞，美国 台湾是出钞，美国是入钞哈，对，它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1: 对，
0: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1: 哦，了解。
0: 对，但是并没有啊。
1: 没有。
0: 我们台币还在31.5嘛，
1: 好，
0: 跟着跟对，并没有因为说我们赚很多钱，我们就台币就愿意升值。因为你一个货币升值的话，会内需的人民会感觉到比较有利。
1: OK，
0: 就是我们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27块好了。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1: 就是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东西便宜，
0: 你在买、你在台湾的 当地的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1: 对，
0: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应的话。

0: 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1: 是，
0: 来受惠于全民。
1: 是，
0: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1: 啊，对，
0: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1: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0: 对，那这样就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1: 了解了解了，
0: 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1: 哎，是的，是的。嗯、
0: 对，还有或者是出口行的员工哦赚很多钱、嗯，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啊、否则你就是属于、啊、没有、
1: 哦、
0: 没有参与到、那
1: 个。这个结论可厉害了，
0: 那个、
1: 就是说这所以大家要往台股冲，这是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哦。这个不过这个
0: 如果你就没有办法
1: 对,
0: 对，
1: 不过这个的确是哈、哦，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哦那个动得非常快、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它就不用卖啦齁。它大概就是5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它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它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它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嘛，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0: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
1: 哦、是是
0: 因为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哈，他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一下，比如说，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好。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好，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1: 对，
0: 好，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点，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十几块哈、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
1: 哦、
0: 可是呢出口产业可能对它是一个、
1: 啊、对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0: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元素好、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资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的这个 13.69% 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就是说成长率 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所以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1: 啊，那数字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0: 对，就难看了，
1: 啊、
0: 就难看
1: 了、
0: 哦。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1: 哦。了解。
0: 至于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他成绩单端出来，好看，
1: 好看。
0: 而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1: 哦，上缴盈余。OK，
0: 对，在央行照理讲，一个担任一个中立的角度，他不需要再赚钱嘛。
1: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们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所以他也要赚钱，
1: 哈、
0: 哈、他在这个
1: 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这确实有一个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4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1: 对对，
0: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点快33块一下子升到29，大家都还
1: 有印象，对，记得。
0: 对，就只有一个月，
1: 对，
0: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了，
1: 就下来了，
0: 又回到30。
1: 了解，哎呦，这个，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哦，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哦，这个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哦，就是。

0: 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当然哎，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哦，但是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哦，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哦，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哦，就是你这个东西拿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好，修正，好，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种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这个，大概才二十年前就有了哈，
0: 哎，
1: 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
0: 哎，对，
1: 啊，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啊，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可他就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对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
0: 啊是，
1: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买石油，可是现在连那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哈，也就是说，你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0: 是，
1: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哈，原来它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
0: 啊，
1: 可是我们偏偏有欧洲五国，早就超过了100%。
0: 啊，了解，
1: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管全世界？
0: 啊，对对，
1: 所以基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瑞，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0: 嗯，是
1: 啊，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没有办法。
0: 啊，
1: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
0: 嗯，
1: 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囤积黄金，
0: 了解，
1: 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你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0: 了解，
1: 就是说你只是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0: 了解，
1: 的一个原因。
0: Okay，
1: 可是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 你当时是一美元对35美元对一盎司，你不可能回去啊，对，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0: 对，
1: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
0: OK，
1: 这不实际
0: ，不实际。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守住他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好，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 好，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好，那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了，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哎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或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哈，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哈，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 在

0: 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1: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好，其实我觉得中国他太早出头了
0: 啊，
1: 太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0: 了解，
1: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然后不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脱去去中国化啊，脱钩。脱钩，好，但那台湾是受惠者，
0: 是是，
1: 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0: 是的，
1: 那其实是
0: 我们捡了一个便宜，
1: 是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他可能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他在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
0: 对，
1: 可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嘛，
0: 对对对，
1: 是要取代美国的哈，
0: 现
1: 在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把那个打乱嘛，哈，打乱整个节奏啊，
0: 是，是
1: 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在中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了，
0: 是是，
1: 他的最近公布的这国防体系的这个。国防的战略策略，就是大家说这会叫川罗主义哈、啊，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它整个的方向就是把它的整个体量哈、啊，围到它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哦，这是它的势力范围。那么欧洲它要渐渐摆脱它的关系，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
0: 是。
1: 然后中东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撤出哈、啊，就是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啊、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这一个岛链是它的核心利益。
0: 是。
1: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它的美洲的矛头就是对着中国。所以中国是它第一敌人，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
0: 是。
1: 那我们在我们在台湾应该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不要选错边了、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想要选边、选两边，但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0: 是
1: 啊，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0: 是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几乎其实
1: 短期不容易，
0: 对，短期不容易，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啊，什么之类的，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刚刚谈到的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展现他的这个他的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吗，或者是从他的意图就是所谓取代美国的这样的情况。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这是个必然嘛，我想这个几乎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那而且这个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这样子一个情况。
1: 对，
0: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太传神了，虽然看起来现在搭了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哦，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我想很多朋友们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

0: 解，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身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1: 谢谢。
0: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在这一阵子有一个让金辉觉得非常难过的新闻，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哦。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明星，就是李玟 Coco。 曾经呢，在以前我们学生时代啊，他是我们这一个年代啊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他唱红了很多歌曲，然后很多歌曲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好听哦。而以前呢，我们学校的那个歌唱比赛，好多女生都喜欢唱他的歌，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往日情啊，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啊，这一些都是非常红的歌曲哦。但是呢却在今年的七月初的时候呢，因为李玟好像罹患了忧郁症，所以呢他就选择了提早先去跟上帝喝咖啡了哦。其实呢，这两三年因为疫情啊，静慧就发现，哇，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尤其在职场上啊，其实呢，也都很多人好像有很 blue 都很忧郁的倾向。以前我们都说是 blue Monday， 只有礼拜一很忧郁，对吗？现在好像因为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好像已经不只是礼拜一忧郁而已哦。在日本啊，其实呢他们就开始有研究一个叫做职场忧郁症。那他们认为啊，因为在日本职场当中普遍都有存在这一个职场忧郁症的一个心理疾病。那他们认为职场忧郁症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啊，患者他在私人的时间里头其实都是可以正常愉快的跟朋友们来往参加休闲活动，但是一旦进入工作模式的时候，就会突然感觉到精神很忧郁，甚至呢可能会伴随生理上的疼痛哦。那事实上呢，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在前两年，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其实是罹患了忧郁症哦，但他忽然啊，就是在工作中啊，因为他碰到一个很严格的上司，然后呢那个上司刚好因为工作压力大吧，然后那一阵子对于他们的这个工作绩效表现非常不满意，好，所以呢每天去呢几乎呢都会被上司叫去骂。那后来他就突然有一天就在办公室崩溃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怎么办，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上班了。那时候其实我们都搞不清楚说原来这个是有忧郁的倾向，但事实上呢，当我们呢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事情或是什么让我们自己呢真的是面临到一些忧郁的状况，不只是生活上的影响，可能工作也会面临到很大的影响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一个方面的专家，他是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的负责医师也是所长洋葱才医师，同时他也是美国的公共卫生医学博士，也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洋葱才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洋葱才医师。
0: 杨医师好，很谢谢杨医师，很开心今天可以采访到杨医师。我们常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杨医师，那杨医师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你看像连李玟，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看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巨星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平常看到都是他们光鲜亮丽的光环啊，怎么他们竟然也会有这个罹患忧郁症？那其实到底什么样是忧郁症？还是我只是情绪不好？这个可能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医师了。
1: 好，其实我们呢从精神医学跟脑科学的概念来讲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观众听众其实忧郁症呢它就是一个脑的内分泌疾病啊。我们就像糖尿病一样，糖尿病呢是胰岛素失

0: 忧郁症呢，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是脑里面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失调。那哪些传导物质呢？包括了像血清素，或者是多巴胺，或者是新肾上腺素，或是脑内啡等等的哈、哦。这一些呢，它在脑里面呢都有正常的运作关系。那当然呢，当这个忧郁症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一些运作失调了。那它可能产生的因素呢，我们会慢慢来讲。它可能有遗传生理因素，它可能有心理个性因素，它可能有环境事件因素哈、哦。那在我们临床还有看到说，这个忧郁症啊，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呼吁全世界各国呢，特别包括在更发达的国家，都发现到说忧郁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病。因为呢，它又称为心灵的重感冒。那它呢，没有一个人你敢保证你不会得忧郁症的哈、哦。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有人呢，一对姐妹呢，她呢在等公车，就突然呢，天上这个大楼呢，一阵有个冷气机呢摔下来，就把一个姐姐呢就这样砸死了，妹妹砸死了。那这个呢，对姐姐来讲也是非常大的这种冲击事件，她非常的哀痛，她很容易忧郁症。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对有忧郁症呢要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呢要好好的去面对、接受跟处理它。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真的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是因为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好像身边的很多朋友，甚至是呢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哎，有一些明星他们也自己来坦诚说，哎，其实我们以前哈自己可能，或者说可能有一些明星就会自己讲说，对，其实我们也是哈有走过哈，曾经啊有罹患忧郁症。所以呢，大家现在对于忧郁症的认识好像稍微越来越了解一些哦。但是就像刚才杨医师说的嘛，很多时候其实好像不一定是由我们自己本身引起，就像刚刚您说到这一个在板桥发生的悲剧的这个新闻的事件，那时候我们大家看到都觉得很震惊哦，那何况是在现场的当事人又是自己的亲人，那姐姐一定当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哦。所以忧郁症的都是因为外在引起，还是其实这个有可能会遗传吗？
0: 我们一件一件讲，我们先让大家认识忧郁症。因为我们发现到说，特别在华人地区东方社会，其实专家看都知道忧郁症的，但是当事人都觉得说还好啦，可能是重感冒哦，然后呢要照一照人家刮痧。我们必须讲啊，其实呢现在呢我们的网络很发达，比如谷歌，你去打忧郁症的一个量表评估，或是重度忧郁症的诊断标准，它其实很清楚的，它有分成四大方面的症状。哪四大方面呢？我们第一个方面呢叫做核心症状。核心症状呢，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很忧郁的情绪。那在大陆地区呢叫做抑郁，就是心情非常的低落。第二个呢，我们东方人呢不比西方人呢会讲抑郁。我们常会觉得说，人简单讲，你对平常的事情呢，有兴趣有动力做的事，你没兴趣的，比如说你以前喜欢运动，你喜欢逛街，你喜欢打人聊天，这时候你都没动力的，这称之为核心症状。那第二个症状呢叫生理症状。生理症状呢就是呢你的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呢包含很复杂，包括有入睡困难，睡得容易醒，或是整个虽然躺了七八个小时，但是品质都很不好，都好像一直在做梦，很浅眠。那这个呢，睡眠是身心健康的第一根基础，睡不好就要什么病都会生。再来呢就是食欲体重。忧郁症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呢，他们呢食欲是下降的，体重是减轻的。我手上甚至有个人呢，在短短两个礼拜内呢，可以降10公斤哦。第三个症状呢，是所谓的精神症状。精神症状呢，就包括呢，这个人呢，可能会非常呈现很疲倦的样子，然后呢，没有行动能力，甚至呢，注意力不集中。第四大症状呢，就思考症状。这个呢也是最麻烦，尤其在做自杀防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三强调的。这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呢对自我的价值是评估是很低落的，自视信心是很低的，那甚至会有罪恶感哦。比如说呢，因为我呢牵累的，比如说因为您刚刚提到分享的，比如说我拖累了职场的绩效，我拖累了班上同学的成绩哦，那等等的。那再来呢，这会出现的什么样呢？好像很难过，很难过。

0: 生自杀的意念跟自杀的气。那临床上面我们如果有这些症状啊，如果持续两周以上，其实它就是警讯，它就是非常需要赶快就诊精神医疗团队，找医师、心理师、社工师，然后叫护理师还有职能治疗师来团队协助你度过。而且你要有疗程的概念，这个疗程呢常常是至少3到6个月，那您必须要配合团队甚至亲友来协助，好共同来完成呢走出这个心灵的低谷。那至于建辉，您刚刚在提说它到底是怎么成因哦？那遗传因素呢，我举一个经典的影片叫做时时刻刻。时时刻刻这影片呢，其实它是3段故事。那其中有一段呢是妮可基曼，我们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演的。那这个呢，其实他演的是一个英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在19世纪。那这个家族呢，他很可悲。那他的家族里面呢，好几代都陆陆续续有人自杀。那妮可基曼在演这个剧中呢，也很可惜的呢，他最后死到溪里面溺毙。那不知道的人都会说你这个家族受到诅咒，这是在以前都迷信的时候。但是呢后来呢来进入他的家族后代在研究，原来呢发现到他们的基因里面呢、去影响血清素运作的那个基因呢、产生了变异失调，所以呢代代呢都有重郁症的发生。所以严重的时候，因为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治疗，那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忧郁症，最后解决自己的生命，这样憾事发生。
1: 哇，真的耶，像刚才医师提到其实有好多的这些症状啊，然后感觉好像其实可能我们还蛮常碰到的哈。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杨医生，刚才您提到这么多，比如说核心症状哈、心理症状、精神症状啊、思考症状，然后包含其实可能啊情绪低落啊哈，或是像那个可能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它是大概有需要符合几项才有可能是比较忧郁，还是其实刚才提到这么多症状，其实如果只要有一样两样，我可能有，我应该就要小心来注意一下。
0: 对，我想您问的是好问题哈、我们刚刚现在借由在媒体呢来跟大家分享，您不要就不要去数几项了。您有这些症状，您不要怀疑，尤其我刚刚有提到睡眠，睡眠呢是健康的第一个重要的基础。在活在地球上，黄金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1点到早上6点。我们常常甚至有一个 lucky seven 的概念，就是你要睡好6到8小时。如果这一根柱子不对了，至少一周，那你就要注意了，这就是不对头的哦。那所以呢，我们刚刚念到了4大方面的症状，您如果就是出现了，那在正确的诊断，你要找专家，因为呢，忧郁症很复杂，还有重郁症、慢性忧郁症、双重忧郁症、忧郁症合并精神异常等等的，所以这诊断是靠专家，而是你是要警醒，多包括你自己要定期的检测、身心检测，或是亲友来关心你，就应该赶快发出信号。寻求正确的专业，
1: 所以寻求专业的时候，比如说啦，假设像刚才杨医师提到的，那我大概我觉得哦，好像我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它是不是只有一两天，比如说我一两天失眠应该就没关系，但如果像刚杨医师说持续了2个礼拜以上，然后都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可能搞不好，因为如果你真的2个礼拜睡，我觉得不要2个礼拜啦，我才连续2、3天都睡不好，都觉得哇，那个工作效率什么都差很多了哈。
0: 没错，
1: 其实可能就已经造成我们工作或生活上的困扰，那这时候其实应该就是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协助。那所谓寻求专业的协助是通常我们就会到医院来看诊嘛，对不对？
0: 对，其实呢我讲一个玩笑话哦。我当年呢我是在台湾的国防医学院毕业的，那我们当时呢接受的国防部的全额奖学金呢到美国呢去攻读公共卫生医学博士。那有一次呢我从台呢要返美，那我从洛杉矶呢在搭飞机呢要到我的学校，我的学校在美国的纽奥良的杜兰大学，也就是美国呢公共卫生前5大的学校。那个飞机行程呢差不多4、5个小时。那在飞机行程上面，我搭上飞机的时候呢，我隔壁呢坐了一个70岁出头的一个白人妇女。那她看到我呢，她呢就找人家聊天，你要知道女性是很爱找人聊天的。她呢就跟我讲话，

0: 他知道我是精神科医师的时候，我那四五个小时不是像以前可以闭目养神，而是他滔滔不绝的从他个人的成长史、他的婚姻史、他的家族史讲到了他的三代，讲着讲着讲着到下飞机以前，他说您知道吗，他今天至少赚了$6,000，为什么？因为呢，在美国，在欧美地方，他们很知道，他能当他心理、生理会疾病，心理、脑袋会疾病，他这时候找专业，他这样子谈出来。我们常常说，正确的舒压方法就是要说说话、唱唱歌、做运动、写日记、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他说他赚大头了，哦，所以我以这个例子来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去寻求正确的。我们很多华人地区就是会把疾病污名化，就觉得说去看精神科，我不是疯子，为什么要去看精神科？哦，这个观念非常非常落伍，那而且很可怕，会造成连续的后果。你试想，如果一个人自杀，你就要知道拖累多少人家人亲友的身心干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是需要再三的，在华人地区，我们透过媒体呢来向大家呼吁，要有正确的认识。甚至呢，我们等一下还会谈到心理因素跟环境因素，这都是大家要自我常常拣选的。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呢，我们在推呢，我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那我们呢有推一个非常简单的叫 BSRI-15，那个呢总共有6题，叫做心情温度计。那我们在台湾呢，其实呢从在教育啊，从基层到民众，那到专业人员啊，很简单的6题，你定期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呢，你自我检视一下，那6题里面就会问到说，你睡得好吗？你最近会不会容易很烦躁？你会不会很忧郁？你会不会觉得比不上别人？然后呢，你会不会紧张？甚至最后还有一题，你有没有不想活的念头？那这个呢，它有分数，一落间，它马上就会呈现说你在哪一个区间。然后呢，比如说 BSRI-15，你说大于15，这是强烈的提醒，你要赶快就诊。哦，所以呢，我想民众，你不需要你考虑诊你的诊断，而是你要定期，你像健康检查一样，这么好的工具，你应该定期的自我心灵测验。当你发现你的分数已经落在呢，人家建议要去找专业，您不要怀疑，你就赶快，比如说找精神科的诊所、医院的精神科或是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这一些呢，赶快寻求专业才是正确的。
1: 谢谢杨医师，其实他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简易的我们可以自我检测的一个工具，就是 BSRS5 嘛。我知道这个好像在新北市的卫生局的网站上有这个量表啦。
0: 我们台湾呢有一个自杀防治中心
1: 啊，
0: 你只要打这个自杀防治中心上网就有这个量表了。
1: 哦，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因为很简单嘛，刚刚杨医师说只有6个题目，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检视一下说，诶，我的分数大概做完这6题大概落在哪里。那只要小于15分应该是比较
0: 大于15分，
1: 对，就是小于15分应该是稍微还好，但是如果分数太高，大于15分呢，可能就像刚杨医师建议的，其实我们可能应该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协助。那刚才杨医师其实有提到我们专业的协助，这个也可以请杨医师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可能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挂那个精神科，但因为我们现在医院的科别分工很细，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挂号就诊的话，就是杨医师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大概有哪几科是可以挂的吗？
0: 当然我们不会演了，比如说以台湾地区来讲，我以前在医学中心医学的时候，因为专业的医学会呢要求你这就是要证明，就是正确的名称叫做精神科。可是不会演呢，因为民众一听到精神科呢就好像就皱眉头，所以你也许有些地方叫做身心科。那实际上面精神科跟身心科呢，它都是一样意思的哦。那还有第二个呢，它跟一般的科别不一样的很重要的是，我刚刚强调的精神科呢，它是用团队的概念，它因为要从生理、心理、环境因素呢去协助评估、诊断跟治疗一个人，所以呢，它有从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跟职能治疗师，而你去挂一个号是从医师做总入口，那医师就好像一个总工程师一样，他不一定专项在你们哪一项，但是他会帮你协助评估哦。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一个科学的检测，然后呢有仪器可以检测你会不会有一些身心压力很大啦，比如说抗压指数低啦，自律神经失调啦，然后呢你心脏弹性有没有老化啦，你的压力指数会不会很高啊等等。

0: 时候要不要启动心理师跟你做一些諮商协谈，然后有没有一些要启动护理师跟你做一些卫教，有没有要启动社工师呢跟你的家庭谈一谈，因为我们有时候讲到热锅上的蚂蚁，家庭里面呢一团乱也会造成人情绪障碍忧郁症，那所以呢我强调这个部分啊这是有需要的。那另外呢，我刚刚提到 BSIS5 它是有分四五个阶段哦，那里面有些比较轻的阶段是建议呢您可以就近，比如说在台湾地区呢，比如说找卫生所或是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来求协助，那也是可以运用的管道。
1: 好，谢谢杨医师哦，这么详细的哦跟我们介绍。其实像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啊，而且因为我真的觉得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专业分工嘛，我就是不懂这个医学的专业，诶，所以如果是真的可以有一个好像刚杨医师说好这个身心科或精神科，其实这个医师他就有点像是一个总顾问的概念，诶，他就可以来协助我们找出真正的原因，然后才能真的是对症下药嘛，好有好的一个整体的治疗。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杨医师，真的其实忧郁症的人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我看国内国外的这个数据的统计，就是因为疫情之后好像呢罹患忧郁症的人口是急速的上升，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大家会有忧郁症呢？
0: 我自以我自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呢在李文的是一个名人，他呢的自杀他其实在我们做自杀防治是非常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会产生模仿效应哦。以前非常多，比如说台湾早期有一个艺人叫做李敏的，那香港有一个非常你每年到四月一号你就不能忘记的叫做张国荣，哦，他选四月一号愚人节呢轻生，那这一些啊其实都会造成很多粉丝他的那种情绪马上会低落，因为呢他心中的神他心中的偶像不见，那这一些呢其实呢都是呢我们要提醒的。那我说我个人来分例子哦，当时呢我们在做自杀防治啊，其实呢会分享我们自杀报道呢不要都是写的过分的详细，一定要像我们今天那样有找专家来谈，来正确的认识忧郁症。像我呢是1963年次，那我今年呢正好呢所谓呢60大寿，那耳顺之年，但是当我呢当年呢那时候呢去美国呢就读博士的时候，那是有经过一段磨练的。那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在美国呢他修炼博士呢他是要分两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完全的修课，那这个修课呢然后你要考完试，然后考过试呢你才进入第二阶段做研究。那第一阶段的时候呢我是很OK 的，那时候呢英文叫 straight A， 也就是说我全部都是全班第一名的。那当我第一阶段完成的时候呢，我的第二阶段呢要进入口试，而这个口试呢又分第一个叫做计划口试，第二个叫研究成果口试。那我计划口试也过了，那我那时候呢就因为已经在太太在台湾，然后有两个小孩，而是趁暑假呢就回家探视家人。那等到呢我再回美国的时候呢，晴天霹雳的消息来了。因为呢在美国呢很习惯呢就是工作几年，比如3年5年就会跳槽，那个时候呢我的指导主席呢教授呢他跳槽，他被挖角到另外一个学校。那在美国呢其实呢学生跟着老师走呢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呢我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这种指导呢，我的是拿美国的资料库，而这个资料库呢是在一个白人一个副教授医师的手上，那我就变成因为要考虑到这个这一个资料库，因为呢我虽然拿全额奖学金，但是我们台湾国防部的关系很清楚，他说你最多就是4年半的时间到，不管你有没有修得学位你就是要回来哦，不然你就是逃避就要通缉。那所以呢在我第二阶段的时候我就必须留下来，就是说还是原校，那只好另起炉灶要另外找我们新的指导教授。那新的指导教授来以后呢其他的成员没变，但是呢那时候呢却是我一个磨练的开始。那个时候呢我的感受我形容给你听哦，我们呢在国际间呢美国有一个忧郁症大师呢叫马丁塞利格曼，这个人呢会创造忧郁症的老鼠。什么叫做忧郁症的老鼠呢？

说啊，你把那个老鼠呢丢在一个水池里面呢、啊，让它悠哉悠哉的游。那等到游的烦的时候呢，它呢要上岸的时候，这时候呢就开始要制造它忧郁症。因为呢它往东边游呢，我就把它拨上去，它上不了岸，它就会跑西边。然后西边不行，它就南边、北边。等个最后它都不行的时候，六分钟的时候，它精准的算六分钟的时候，这个老鼠呢不动了。你知道那不动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放弃了，我无助，我无望，我放弃了。哦，那我自己在生命的那个历程里面呢，就是有照顾到过这样子的感受。啊，那时候呢。

0: 本身呢，就是可以说，你可以说它是在雕哦，因为资料库有资料库的限制，但是呢，你会觉得你用了很多种方法，但是它就是呢不满意。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心灵上面是很挫折的。确实呢，自己都会觉得会不会有一天呢，会从我家的五楼呢跳下去。那我自己知道呢，从专业来讲，我知道那时候呢有得了随着环境障碍合并情绪障碍的情况。那真的很感谢耶稣哈，因为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同学呢就带我去教会。那我记得呢很清楚，因为呢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在读圣经，那牧师呢在提到旧约的约伯记，那提到呢约伯呢是受到呢撒旦呢跟上帝的一个撒旦呢对上帝的挑衅，他说呢我就不相信这个义人呢，他呢经过我的磨练呢他还会信你，那他呢撒旦呢上帝说你可以磨练他，但是你不会损他生命。结果呢这个撒旦呢很恶劣的把约伯呢所有周边的东西都剥去了，财产也剥去了，家人什么，连他太太都说你这时候还信上帝呢，那他呢还是说我是相信上帝的。那时候有四个人分别跟他讲道理哦，讲了不同的道理呢，都说啊你呢这个不要你这样子呢，你的上帝不可靠了。但是呢约伯说我还是相信上帝，那上帝这时候出手来协助他。那这是有一个经典的话，就是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这个呢让我这时候非常的感动。所以呢那个时候当我呢真的就是慢慢的把研究的成果做一个段落的时候呢，又一个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了。我第二个指导教授呢，他说他到美国的 CDC 也是疾病管制局呢要去任官职啊。我那时候呢就向天祷告，那向上帝祷告说这个可能是你给我的磨练，那我必须呢经过祷告呢好像听到说我要去跟老师报告我这样子的挑战，那如果真的不行，那我就四年半呢回到台湾再抽时间呢再来美国完成学位。那那个时候呢我的教授呢听我讲完以后呢，他话不二说，他说呢在我离开这个校以前呢我要帮你完成这件事。然后呢他就很快乐呢就约了时间，然后呢就在进行最后的口试。那我很清楚记得呢，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完成的报告呢其他的教授都很满意，就是还是那个教授呢在提出很质疑的问题。后来别的教授也不客气的提醒他说，你这是基这资料库，资料库是变不出花的，它既然它是一棵树种不住花，你为什么硬要叫它种出花呢？所以最后呢就是通过。那我觉得呢那个东西呢是一个试炼。那我觉得呢在我后面的生命里面，我当生命受到挑战的时候，或是我们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个磨练。那这个磨练我都经过了，我又很不能经过其他的磨练呢，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还能在这个话头呢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就要跟大家讲，您要有好的宗教信仰，然后你能够生理心理心环境兼顾，那你能够去度过这样子心灵的低谷。
1: 哇，听到杨医师分享我也觉得好感动哦。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像其实我一直认为说，哇，杨医师你就是这个人生的胜利组。因为以前啦，就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嘛，你就会觉得说，哇，你看杨医师他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说，哇，你看他看起来哦好像都很一帆风顺，然后哇这个也做得很好，那个也做得很好，哇怎么可以有人这么厉害，对不对，全才的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你看真的是很幸运啊，还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诶。但听众朋友，其实从刚才杨医师的分享，你也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生胜利组啊，但事实上呢可能他自己也会有他要面对的一些困难跟挑战。那我就想到说，像我在写硕士论文，对，我刚刚听杨医师分享，我就真的觉得哇，我好感谢我的教授，而且真的我也很感谢上帝帮助我竟然一个月就写完我的硕士论文哦。我原先不觉得说啊，这好像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哦，但每一个人都跟我说我怎么可以那么快写完硕士。

硕士论文，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真的觉得哈，哎，像刚杨医师说的哈，人生当中过程当中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即便我们看到别人觉得他是一帆风顺，但事实上他可能也有他正在面临的难题，有可能不见得是职场上难题，有可能是家庭中的难题，有可能是关系上的一些难题。但是呢，可能我们不见得知道。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呢，当我们可以呢有方法，好，我们可以呢有支持系统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跨越这一个难题，好，这一个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重点有很重要的刚刚提到的支持系统，支持系统是什么？可能就是专业的团队，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哦，比如说医师的团队、护理师的团队，还有可能你的家人朋友，还有呢，我觉得那时候帮助我很大，我那时候写论文也是压力超大，我也很怕我毕不了业哈。那就像刚杨医师提到的，有一个好的一个信仰，然后有一个好的，我真的觉得这个心灵的导师真的很重要，可以协助我们在很多看起来幽暗的时刻，但是呢，可能我们怎样可以去看见那一个盼望，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我还是有可以再坚持一下下，努力一点点的那一个动力。那当那个动力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未来你就会看见，哎，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非常专业的洋葱才医师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美国公共卫生的医学博士，也是社会心理学家的洋葱才医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一个话题啊，真的是非常需要有专业性哦。那我们也再次欢迎杨医师。其实杨医师，我们刚才有提到哈，就是现在好像有很多的刚才我们有提到，可能有一些事情啊、状况啊，哈，可能会让我们有忧郁的原因啊。那还有什么样的就是原因是比较会容易让我们产生忧郁症呢？
1: 好，很好的问题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生理、心理环境，我还是从我个人来讲，然后也谈谈理论了哈。那我自己呢，其实呢，在身心医学来讲呢，我有 A 型性格。才的 A 型不是我血型 A 型，这 A 型呢是一个英文字叫 aggression，A-G-G-R-E-S-S-I-O-N， 它不是一个坏的字，它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字，甚至我们称这种性格的人叫做冠军性格。他什么呢？都要求冠军。开玩笑的说呢，连呢听演讲下课呢都要抢第一，上厕所都要抢第一哦。那这种人呢，其实呢他是会自我非常要求高的，因为呢他就想要是的鳌头，在一个巅峰。那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怎么可能呢？所以身心医学研究啊，这种呢太 A 大 A 的人呢，他猝死。他呢，或是慢性疲劳症候群，或是失智，或是心脏都，所以心肌梗塞，他发生或是压力性溃疡，他都是一般人四到八倍。那我是专科专业训练呢，我就笑笑的说，我呢有这样的特质，我把我的优点极大化，我把它缺点极小化，那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变小 A。所以呢，我还是呢会在很多方面呢告诉自己，但是呢，我从以前的要求要自己150分。这时候我要求说我90分可以吧，哦，那这样子呢你就会豁然开朗，因为呢你甚至呢有好的信仰，你知道呢很多事情它都有可以被美意的安排，你就不会呢把自己当成呢非常像一个神一样在看。我以李文来讲，如果您去做李文的功课，你就会知道很感叹，李文呢他2岁的时候他的脚就是有问题的，他还开过刀哦。那你若读他的辛酸史，你都会掉泪，因为呢他跳舞，他跳得那么好，他竟然是靠一只腿在跳，你要知道那是慢性的生理疾病。再来呢，心理的部分，你知道李文多好强吗？他呢曾经在受个人专访的时候他说啊，我在华人圈里面呢，其实我要当然超越呢这个你知道美国的 Whitney Houston 这种歌后，我要超越呢不可能任务系列主角汤姆·克鲁斯。那你可以见到他呢是一个多么自我要求高的人。那这种人呢48岁又碰到了女性更年期，那你想想看呢，那是对他呢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干扰。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又提到他的个性，就像我们刚刚第一段谈到李敏的那种个性，他把呢快乐的呢欢笑留给大众，把压力痛苦压在自己，那您最后就像火山爆发，我们常说这叫压抑，那种叫钢铁人症候群，那最后呢是会粉身碎骨，然后最后以悲剧收场。所以我们会讲到个性决定命运，也影响健康。我们怎么样学习了解自己的个性，那这个东西可以找专业来做协助评估，然后发现自己的特点，然后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刚刚听到也觉得好感动哦。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一个人的成功啊，他背后所付出的这个努力哦，因为李玟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哈，他真的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明星。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次事件，像刚杨医师提到，我才知道哇，他舞跳的多棒！我小时候也是在学芭蕾舞跟民族舞，以前本来哦也是梦想说我要去考这个艺专啊之类的，但后来呢也是脚受伤嘛，脚受伤之后呢，我没有像他这样有意志力。我就直接放弃，我就想说啊，那我念别的好了。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你看李玟她跳舞跳得这么好，那你知道她跳得这么好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以前一天要练好几个小时，那尤其是你看她要支撑她的身体，她竟然全

0: 全部都只靠一只脚的力量，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我听到我都觉得很心疼啦。所以我们可以更可以想见说他给自己多大的一个压力。刚才杨医师有提到一个 A 型性格，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以前常常讲说这个完美主义也有一点相关？
1: 完美主义又有另外一个面向，虽然很类似啦，但是我们也提到有些人呢有忧郁症性格哦，凡事都很负面想法，自动负面思考，一个杯子半杯水，受过正向思考的人会告诉我自己说还不错，我有半杯水；负面思考的人他就说完蛋了，我只有半杯水不够喝怎么办？万一再加上小小的人心的脆弱，跟隔壁比较，哎呦，为什么隔壁的八分满，老板对他比较好吗？再抬头看，哎呦，怎么那些人那么好命，想要有水就要有水。这时候你很容易挫折的，所以呢，有许多我们称之为容易产生情绪障碍的人格特质，包括我讲 A 型的，包括你讲的要求完美的，或是强迫性格的，或是讲的神经质性格的，或是忧郁症性格的，这一些东西都很容易。但是民众，你要接受我们题目以后，您就不要慌乱，因为你不要自己贴标签，你就是找专家帮你评估你的特质，因为这些人格特质都它有它的优点，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哦。所以呢，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适当的忧郁是正常的，过度的忧郁才有问题的。所以你找专家来协谈，把你的优点特点拉出来，而不要自己困扰自己，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呀，我也是想请教杨医师，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如果就是一个很容易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后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可能比如说我什么事可能假设啦，我都是比较习惯比如说比较忧郁啊好的特质，或者是说比较负面思考特质，这些是可以透过训练或是什么来调整的吗？
1: 以我们比如说心理治疗来讲，也就叫做认知行为心理治疗。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呢，那它就是呢，透过呢，我们从每一个事件来探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曾经给一个慢性忧郁症的女士呢做一个治疗。那一天呢是下午，很热哦，七八月的时候，她到我诊间呢，一个脸臭相。我说你干嘛脸那么臭？他说呢，他刚刚碰到一个不开心的事。我说你讲来听听。他说啊，我刚刚呢去呢便利商店的口渴嘛，买一个饮料喝，结果呢那店员没给我好脸色。我说你脑袋想到什么？他说呢，他一定认为他很丑。我说你怎么会那样想？我说会不会说不定还有别的因素啊？说不定呢那个店员呢，好不好你进去以前才被他店长骂，不好好上班，然后呢跟在那滑手机，或者是他出门前呢跟他太太吵架。也可能呢，他说不定脸就是长那副德性，你为什么非要对号入座呢？说我就以身作则，就说走，我去当一个卖笑医生，我就带着他呢再去这个便利商店，又是碰到那个男的，我笑笑的说嘿帅哥，结果那个男的呢非常开心的笑容，他说来请问两位要什么？这时候我就是让我们这个个案要恍然大悟，原来您是自己想偏了。哦，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认知行为治疗，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哦，它包括建立一个专业关系，它可能需要呢春夏秋冬至少一年，你慢慢调整，你先了解然后再做改变，就好像练武功一样，慢慢的调整了，你才能知道说你能蜕变，你能变化，你能够经过新陈代谢，你才能够造成一个面的我，你才不会去走向毁灭的道路。
0: 真的，其实哦，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懂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寻求协助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哈，我们是不敢，就是像我以前个性也是比较害羞嘛，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寻求协助好像要去麻烦别人，是不是就不好哈？事实上其实不是哈，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可以寻求到专业的协助，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也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哈，而且可以真正哦比较。有一些对的方式哈，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十项全能，什么都懂哦。其实也不是哦。那就像刚杨医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特质都有不同的特质。那也因为这样子，你就觉得说哇，很缤纷，对不对？因为就好像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一样，每个人的颜色都一样，不是就觉得很单调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特质，其实这也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来把它运用，好也是很重要。重要的，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有人说啦，之前杂志上有讲说，哎呀，现在这个21世纪的黑死病就是忧郁症，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忧郁症是会好的吗？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可能，比如说。

0: 我刚做了量表，哇，竟然已经超过15分了，那我来寻求专业协助。那这个是有可能是是会治疗好的吗？还是其实是需要长期抗战？
1: 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给大家报一个佳音哦，其实啊，如果你正确走正确的道路，寻求正确的治疗，你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好好的走完疗程，其实它的治愈率是至少80%以上的哦。那这个呢，我再一次强调，你呢找正确的专业团队来从生理、心理、环境甚至灵性上面去改善是很重要的。那它的疗程一定要走完。我们华人呢有时候开玩笑，比如说一个做感冒做例子，医生跟你说你这个药要吃一个礼拜，你吃3天好了以后你就不吃了，你自己当医生了。这是在面对忧郁症的非常忌讳的，因为改善忧郁症的药它不是特效药，它至少吃2周才会慢慢见效，然后它至少要吃疗程6个月，才能把你的脑里面那个复杂的那种多神经传导物质调整。你千万自己呢不要呢叫做未完成的疗程我们就很心疼。那顺便来，您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我们没有一个人把握，没有一个人来胸脯说哎我不会得忧郁症，所以这时候亲友的认知跟支持也很重要。我们还是谈谈这种离婚让我们很心疼的哦，他的婚姻说一说他是不幸福的。他的婚姻呢，你想想看，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在10月27号、28号是香港举办世纪婚礼哦。他的老公呢就是 Bruce， 那这个 Bruce 呢在婚后以后呢，都一直爆出来偷吃嫩妹。那这个呢，其实呢风风火火的，就那时候传到他们甚至分居的，要谈离婚的。你可以想象哦，如果一个刚刚我们一讲天不时地不利又加上人不和的时候，那是对一个女生来讲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哦。那所以呢，我们这样以照顾忧郁症的人来讲，我们常提醒照顾者呢，亲友至少要有3人。什么叫要有3人？就好像在医院的护理师要有3班一样，你如果只有单一个人24小时照顾，你是下一个忧郁症的患者哦。亲友呢3班呢，它的好处可以轮班，其他人可以休息，其他人可以办事，但是3个人3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他们3个人呢可以分享经验，互相支持，加油打气，这样子呢才能把这个也真正忧郁症的个人带出那个阴霾。所以呢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忧郁症不是挑战那个当事人而已，而是挑战而且面对整个亲友。那所以呢，我们是所谓叫做自杀防治一起来，所以同样的忧郁症防治大家全民总动员，大家都要有正确的概念，你才会避免你刚刚讲的这个21世纪的黑那种所谓的我们的黑色的疾病，像丘吉尔讲的黑色的 dog 狗一样的可怕。那实际上它是可以治疗的，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
0: 听到杨医师这样讲，真的觉得好像感觉比较有盼望，松了一口气哈。其实呢，刚刚杨医师前面哈就举例说，哎，就好像感冒一样嘛哈。那铁打的身体，有时候你不注意这个天气，像最近天气变化很大嘛哦，那都有可能就不小心就感冒了哦。所以有时候当然，因为我们有外在的压力，有内在压力，然后像刚刚杨医师说的哈，其实可能比如说刚好我这阵子身体不舒服，哇，那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容易就是很负面思考，对不对哈？那可能刚好碰到一个比如说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个状况，一直这个困难让你一直无法解决哈，你可能你就会觉得哇压力很大哈之类的哈。但是呢没关系哈，就是说当我们寻求专业的协助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好好配合哦。其实就像刚杨医师说的哈，至少可能走完一个疗程，或许对于我们是都会，而且刚刚杨医师说到哈，这一个康复的比例有高达80%哈，我就觉得哇，真的还蛮高的哈，就会觉得说嗯，没关系哈，这是有盼望的哈，所以重点是支持系统也是很重要哈，像刚才杨医师提到的哈，当我们自己一个人，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你现在心情不好啊。 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把自己锁起来哈，可能呢找朋友聊聊天啊哈，出去呢看看风景哈，看看美丽的风景啊，然后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哈，找人聊天真的是好像是会比较快可以去舒缓情绪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杨医师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跟我们？

0: 补充或叮咛的呢？
1: 我跟大家分享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什么叫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大家呢好好读这个爱，爱是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哦，那其实呢，我也很喜欢读金庸的小说。我曾经写的因为李文的死呢，我们谈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所以呢，我们世间情啊，那我们很希望大家呢，正向心理学来讲，鼓励大家要懂得感恩哦。比如夫妻来讲，没有谁对谁错的，常常这东西都是呢，谁想说我比较强势有道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家人相处、亲友相处，我们如果常常能懂得感恩，然后睡觉前懂得写快乐日记，助人为快乐之本，那您本身就比较可以减少忧郁症的可能，而且这时候利己又利人。所以我会希望大家能常常记得这两个东西，一个叫感恩，一个叫做快乐。
0: 那杨医师刚提到那个快乐日记，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快乐日记呢，其实也是政策很有趣哦。这个马丁塞利格曼这位大师啊，以前又研究忧郁症，后来他发现到说呢，我再研究下去，反而我会得忧郁症，他就掉个头来说啊，我怎么样不要得忧郁症？所以呢，他就做了正向心理学，这个推广到美国全国哦，包括军方。他啊告诉我们说啊，你每一天呢要抽个时间呢写写今天快乐的事，这也是运用认知行为治疗的技巧。他就是说呢，你写下三件快乐事，想想你为什么会想到快乐，或是感恩哦。你今天吃到一份好餐，你不要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你要感谢，也许是你的妈妈、你的太太，或是那个厨师帮你煮了一顿好菜，你是吃得很开心。那你怎么讲不到快乐的事呢？你看看有一个我们年长的人要过马路，那个车子都快红灯，你赶快扶他过去，那助人为快乐之本，你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啊。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强调，你每一天你如果能够懂得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你脑内的血清素就会增加分泌，那你能够睡前写，你晚上会睡好觉，情绪可以改善，还是做甜蜜的梦，而不是噩梦。所以呢，我们非常强调你每一天要训练写快乐日记、感恩日记。
0: 哇，谢谢杨医师今天在最后哈给我们这两个法宝。对啊，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也可以回去练习一下下哈。每天呢，就从今天开始啊，今天晚上睡前你可以想一想，今天有没有什么值得你感谢的人啊、事情啊、人事物，或者是呢，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快乐的事情哈，可以把它写下来哈。那我自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真的是比较来的。我自己今天刚刚杨医师在讲，我就在想，哇，我今天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或是很快乐的事哈？我真的很感谢上帝，我今天早上哈看到两个就是宣教士给我的代祷信。那其中一个呢，他们在缅甸，那个女生那个姐姐其实大我没几岁哈，但她真的非常有爱心，她就在那一边帮助当地的一些孩子孤儿院。然后她写来信中就在讲说，他们现在因为就是他们那边也是面临战争嘛，然后整个是非常混乱的状况，然后呢他们的物资缺乏，然后又非常的情势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还有人身安全。我就忽然觉得说，哇，我好感谢上帝让我在台湾哦，因为至少台湾我们目前哦感觉还是哦，虽然也是会有觉得说什么经济啊或是什么，但是真的你就觉得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我们算是安居乐业耶。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哇，这是真的好值得感谢的事情哈。那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来写写我们今天的快乐日记跟感恩日记。那我们一天也不用多啦哈，一天先从一件事情开始哈，可以慢慢的呢，我们可以练习。像杨医师刚建议我们，你一天可以来写三件哦。那这样子呢，我觉得或许哈，真的当我们哈一直抬头哈看天空的时候呢，就不会看见地上的阴影，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一直低头看着那个阴影，就会觉得怎么都那个阳光都没有照进来哈。其实有时候可能要稍微转换一下我们的焦点跟眼光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这样一个专业的分享。那真的也是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与其一直定睛在这个地上的阴影，不

0: 如偶尔有时候抬头来看看蓝天白云，还是非常美丽的哦。那珍惜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学学今天杨医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开始来想一想，每天有什么样让我们可以值得感恩、值得快乐、值得开心的事情哦。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

0: 20床。哦，它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今年是2026年，可以说我们人类正站在粮食安全的十字路口。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在今年4月22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极端高温与农业。在这份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日益频繁而且剧烈的极端高温已经将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推向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这一份报告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气候，是我们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风险倍增的因素，它直接威胁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而且会使我们的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的极端高温，现在在全球不但是越来越普遍，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也改写了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个关卡。可以说我们粮食安全现在受到了很多致命热浪的冲击。那在这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它告诉我们说，极端高温它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最紧迫，可是呢又却最被低估的一种风险。气候暖化所引发的热浪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规则。首先就是我们农作物在高温之下的产量会急剧的下降。按照我们当前的一些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温度每升高一度，那我们主要粮食的玉米还有小麦产量预计会下降 4% 到 10%， 而这个升温一度是我们全球的平均值。那这个门槛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越过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2015年以后，我们全球的玉米跟小麦的产量已经下降了 4% 到 10%、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许多的作物其实当我们白天的温度超过摄氏30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这个生长，它们就会开始减产。那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突破了比这个工业革命那时候的

基准值高了摄氏 1.5 度了，也就是开始第一次突破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工业革命基准值的摄氏 1.5 度的门槛。虽然说2025年我们的温度稍微略略的下降，大概是 1.47 或者是 1.48 度，距离这个 1.5 度其实也不是太那个低。那现在我们在气候研究上面的预测可以告诉我们说，大概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在2030年以后，那几乎我们每一年全球的地表的平均温度都会超过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其实在未来的四年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温度再进一步的上升到摄氏1.5 度这个大限的时候，其实我们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的农作物会不断的减少，其实对于我们的牲畜来说，不管是牛羊猪这些，还有家禽，其实当这个我们周围的温度超过摄氏25度的时候，这些牲畜还有禽鸟类，它们身体就开始感受到外界气温上升的这个压力。由于我们的这种牲畜啊，它们散热的能力并不是很好，那因此当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现在白天的温度在中午的时间往往都会超过摄氏30度以上。那对于牲畜它们的生长，那如果说是像这个乳牛它的这个分泌牛奶的这种量就会开始下降，那牲畜它的这种存活率也会降低。所以不管是牛羊猪鸡他们这些牲畜来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很容易的借由这个排汗去降温，那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他们的器官就会受到高温的影响，很容易衰竭。这就是高温不但是对我们人类有影响，对我们的农业生产有影响，对于我们的牲畜、我们的家禽都会有很严重的影响。那不只是我们路上的这种这个牲畜受到影响水产养殖、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海水不断的升温，而且升温的过程里面，海水里面的氧气也会不断的降低，那陆地上的湖泊、河川有同样的情况，它们也在不断的升温，而且河川水域里面的这些含氧量也在逐渐的降低。这就是水产养殖还有我们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鱼类它们会受到的冲击。在2024年，我们刚刚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平均温度是第一次超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那一年不但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年，同时在2024年我们全球超过 90% 的这个海域它经历了至少有一次的海洋热浪。我们说海洋热浪就是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比它正常的温度要高摄氏两度以上。那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就让所有的这些海水里面的这些鱼类海中的生物都受到了生存的压力。当然当他们的这个生存受到威胁死亡率增加的时候，当然也会加剧我们人类的
粮食危机。

这是高温啊，它正在改写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那不但是这样，那其实极端高温也会剥夺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安全环境。那最显著的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农民，或者是一些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劳动人口。那他们在这个热带地区，因为温度不断的上升，甚至于不但是超过摄氏30度，会超过摄氏35度，那在很多地方还会超过摄氏40度。在这样子的极端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在户外工作的安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一份就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他们的这个报告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说，未来由于这些高温热浪越来越严重，那全球这个受到高温热浪影响最大的这些地区啊，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孟加拉、像中东、像这个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那些。国家，另外就是在美洲的中美洲、南美洲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极端热浪高温非常敏感，而且是这个影响最大的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由于这个白天的高温非常的可怕，会往往会超过摄氏35度，或者是摄氏40度以上，因此。在这篇报告里面估计，他说，由于这样子的高温，这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像农民，他们一年可最多可能会有250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户外安全的工作，因为太热了，他们会中暑，他们会因为这个身体热衰竭而死亡。你想想看，我们一年不过365天，受到高温热浪的影响有250天，我们都不能够在户外工作，也就是一年几乎有70%的日子，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户外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因此，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全球粮食的生产，真的是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那就算是温带的地区，不像热带地区升温这么可怕、这么极端，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逃避高温一直不断往上扬的这种可怕影响。那他们的土地利用会改变，他们的农作物的生长模式也会改变。所以，不管是热带也好，不管是温带也好，其实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一直强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户外工作的人，在这个高温热浪之下，提供合适避热。保护身体的这些装备，同时也要为这一些在户外工作的人，要不但是要给他们有适应的这些工具，也要装备，让他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自己。那同时还需要做一些早期的预警工作，那让这些人可以在高温热浪来袭的时候。能够先行的这种避开，那这种极端高温对我们人类影响当然是非常大，它直接就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其实对农作物来说，尤其是像美国那种大型的农业集约的这种活动，他们的作物在同一个地方是单一作物，大面积的去种植，他们的农业都是密集型的，这样子的一种现代化的粮食系统，极端高温对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一旦受到了这个高温热浪的影响。那整个一大片地区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产，去收获，所以现在我们应。

应该要发展比较多样性的粮食系统，也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你可以耕种不同种类的从这个适应很高温适应一般高温这样子的这种品种可以来应付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高温热浪的冲击。那现在我们可以说，按照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他说现在全球应付高温热浪应付它对于我们农业生产带来冲击的一些这种因应的手段策略，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那主要的就是政府不重视，还有呢投入的资金也往往非常不足。那按照他们的统计，我们在农业食品系统方面，那跟气候相关的发展资金，那只有4%，那大部分都投注在工业跟民生方面，农业方面受到的这些帮助是非常的少，只有4%，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份报告它很清楚地说，我们投资于这种早期的高温热浪的预警，还有加强基本的保护措施，虽然说会花钱，可是比这个高温热浪来了以后，我们年复一年的受到更大的损失，两个来比的话，当然做这个早期的预警，还有提供保护的措施是比较有利、比较便宜，比较对我们更具有成本效应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应的这种措施，极端高温热浪不但是削减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减少我们牲畜的这种数量，它也会对我们土地利用带来想象不到的破坏。那当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其实进一步的也这个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让气候暖化更严重，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唯一持久的解方就是要大幅度地减缓我们的气候暖化。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的时候，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在那个报告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高温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可怕威胁，它让全球超过10亿人的生计受到了农作物减产、牲畜面临生存困境的这个威胁。那高温对于这个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农作物了，对于农民、农作物还有牲畜造成的影响是有很多原因汇集在一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高温会带来生理上面的影响那热压力在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我们人也好，我们的牲畜也好，它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人类还好，我们会发明的这个降温的，像冷气啦、空调啦，还有一些降温的这些措施。可是牲畜没有办法在那样高温环境之下，他们自有承受。而且呢所有这些牛羊猪马这些牲畜，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那么有效的把这个身上的热量把它散发出去，因此他们的热压力在高温不断的曝晒之下就会开始大幅度的累积。那因此这些牲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没有食欲，它吃不下，它的生产力下降，甚至于也会热衰竭而死亡。那这是在这种牲畜方面。对于我们的农作物来说，高温会影响所有作物的生长，它的发育，它也会造成整个这些农作物它里面细胞的这些损伤它也会减少这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最后就影响到了产量。这是第一个高温会给我们不管是牲畜，不管是我们的农作物，也就是不管是动物植物，都会造成生理上面很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在高温之下，对于我们农民还有户外工作人来说，那工作的条件是越来越恶化。在极端的高温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农民在田间工作，他会面临中暑还有其他的这种热伤害、热衰竭的健康风险。因此在热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从事这些农业的活动。那在户外的这些劳工也是一样，面临同样的这个压力，他们的这个热使他们没有办法安全的工作。那在这个工作受到高温限制的时候，那工作的时间当然就会缩短。当高温工作的时间缩短，农作物的种植收获当然就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进而也会影响我们整体农作物的这些生产量。这是第二个，工作的条件在高温之下变得非常的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水资源会很缺，因为高温会增加这个土壤还有我们水体的蒸发，让我们的水资源就发生了不足的这种状况。那对于这个非常依赖灌溉的这个农业，那这个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不但是这个土壤它的蒸发越来越严重，其实这种植物农作物在高温之下，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水分，更多的灌溉需求，那农民就需要有更多的水来维持这些农作物的生长，那当然就会增加了这个水资源的消耗量。那如果水资源不足的地方，那这个

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高温其实就对我们水资源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四个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病虫害会增多，它会破坏我们的生态平衡。因为极端高温会让某些害虫还有病原体它们繁殖速度

生存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然后影响又进一步的加剧，那当然就伤害到了更多的农作物，这是病虫害增多所带来的影响。那第五个高温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在经济层面，高温会导致产量下降，它直接影响一个农民的收入，那特别对于这个依赖农业为生的这些农业家庭里面，就增加了他们的贫困，增加他们生活的困难，让他们的收入减少，这是在经济方面马上可以看到的影响。那由于这个你的这个生产减少，那当然市场的价格就开始波动，那供应减少，粮食价格上升，那可是农民他的收入又不够，所以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还有消费者的经济负担，这是在经济层面方面会带来的影响。那第六个就是高温热浪其实最后冲击到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粮食如果不安全，粮食的供应不稳定，粮食发生短缺的状况，当然会增加我们社会的这种动荡，也会提升政治还有这些社会冲突的这种风险。那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粮食进口国啊，像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那粮食如果不足，然后你从外面又无法进口，这个时候对于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所以这些从这个生理的影响、工作条件的恶化、水资源的短缺、病虫害的增多、经济层面的这些影响到社会层面的这些动荡，都使得极端高温对于我们不管是农民也好、牲畜也好、我们一般的大众也好、消费者也好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因此让农业生产的人还有我们政府制定政策的官员都必须要寻找适当的方法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来减轻在气候暖化之下极端高温热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这是在这个极端高温之下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在的现况跟未来的不祥的一个前景。这是第一个极端高温它让我们粮食安全开始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命运。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谈的是食物浪费。食物浪费其实也是我们气候暖化造成粮食危机的一个另外一个隐形的推手。我们气候暖化正把我们全球的粮食系统，我们说推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推向一个临界点。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食物浪费这种情况还没有缓解，还在持续的恶化，其实就是火上加油，使得我们的粮食危机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它的风险会增高，让我们生态失衡也会加大。那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失衡的这种危机它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复合危机。那这就是食物浪费在粮食安全上面扮演了一个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那刚好我们前面跟您说粮农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是在4月22号发布的，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就是4月29号那一天叫做停止食物浪费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虽然不是很受到社会大众受到政府机关的这些注意
跟这个支持，可是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节日，它是在2017年的

时候，有美国一个这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叫做 Compass Group， 他们所发起的，也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浪费我们的食物，因此就在每一年的4月29号举行一个活动，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食物千万不要浪费，它是非常珍贵的是对我们全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从2017年开始，在每年4月29号举行停止食物浪费日这个活动以来，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了。那这个活动我们说4月29号举行，那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活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媒体的重点报道，可是他还是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全球每一年生产的这么多食物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都被浪费掉了，三分之一大概就是33%浪费掉了。他说这是33%的食物被浪费掉，是非常令人痛心而可惜的。这33%里面只要这个有四分之一拿出来，就可以那个让我们全球将近有8亿的这个营养不良的人口可以让他们吃饱。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我们浪费了三分之一的食物，这食物里面只要有四分之一我们可以把它拿好，把它这个保存起来，我们把它给这个8亿营养不良的人口使用，还足足有余。这就是停止食物浪费日它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资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浪费了这个这么珍贵的食物，它其实就是我们让我们生产过程里面所耗费的能源，所耗费的水资源，所这个耗费的土地的这个肥力都被浪费掉了，而且这一浪费就是三分之一的浪费真是可怕。那食物的浪费它不仅仅是我们这种我们说道德上的瑕疵，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它其实也会助长我们气候的暖化，因为我们食物吃不完丢掉了，我们要把它当作废弃物，然后把它埋在我们的这个垃圾掩埋场里面，在垃圾掩埋场里面这么多的有机食物它会分解，然后它会产生甲烷，这个甲烷排放到我们大气层，它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厉害80倍的这个温室气体所以它会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它不但是说让很多人吃不饱让食物的这个生产的过程被浪费掉了，同时它还加剧了我们气候暖化的危机。因此呢，我们今天可以说，食物浪费它不但是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它同时让气候暖化又回过头来，又破坏我们粮食的安全，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就是食物浪费在气候暖化扮演的一种隐形推手的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说的主要的，也就是我们全球现在的粮食其实面临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呢，一方面是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高温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冲击，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人类每一天在饮食方面所浪费的这些食物其实也扮演了另外一个隐形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检讨，而且要好好的去改进的。那除了这个气候暖化，食物浪费让我们的粮食

时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让很有这个很有限的粮食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另外一个可怕的挑战。我们说台湾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气候暖化，在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方面，现在台湾正在面临了多重的挑战。我们台湾是一个受到极端高温影响非常明显的一个地区，每一年我们这种高温的日数一直不断的向上扬升，我们夏天来得越来越早，我们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冬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那这样子让台湾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现在在气候暖化、粮食安全，甚至于公共卫生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台湾最近来说，我们的高温一直不断的创新高，我们农作物受热的高温的这种热伤害也是越来越频繁，我们台湾的水资源也日益不足，我们的病虫害的威胁也不断的在升高。所以在台湾来说，高温不仅是让我们的农作物像水稻、像我们的蔬菜，它的这种产量下降，它也因为高温带来更可怕的蒸发，也导致我们水资源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在面对高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清醒、更积极的态度。好，我们在这边再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从全球热浪看台湾的粮食安全。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4月22号啊，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联合发布了一份极端高温与农业的新报告。那个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高温热浪越来越频繁，它的这个强度越来越高，竟已经成为威胁我们全球农业生产最紧迫，可是常常是最被低估的一个风险。那除

除了气候暖化破坏了我们的粮食生产以外，另外一个食物浪费也是一个隐形的推手，加剧了我们粮食的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我们气候的暖化。那面对了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粮食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同样是很可怕的这个生存挑战。除了气候暖化，除了粮食的安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的台湾，就是公共卫生，高温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暖化跟都市高密度生活，高密度在一起的生活啊，会交织在一起。那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浪费食物，这些食物呢被丢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当作废弃物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成为老鼠繁殖跟扩散的温床。这就是我们台湾特别是台北啊、高雄啊这些都会区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近期我们台北这个新闻就这个说，我们的鼠患，老鼠的这个数量啊，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鼠患很严重。那这种台湾不管是台北，其实高雄也是一样，这些老鼠增加的特别的多，那当然是跟我们气候暖化带来的暖冬，我们都市的这个生活的密度非常的高，然后我们浪费的食物很多，我们的食物的废弃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有。那很多的家庭大概天天都有这个厨余，这个厨余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就会让我们环境里面的老鼠它更容易繁殖跟扩散，因为它们的食物来源多了。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老鼠它这个繁殖的速度也会增快了。所以当老鼠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但是我们这个环境的整洁的问题，它其实还带来这种汉他病毒传播的这个公共卫生的警讯。那汉他病毒现在在全世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跟老鼠的这个扩散繁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粮食废弃物的管理跟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它其实两者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提醒了我们说，对我们台湾来讲，气候暖化、粮食安全、我们的环境卫生与公共健康，从来都不是分开的议题，它们都是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面向，只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所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来越大了。那气候粮食的危机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它当然就会造成我们台湾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相对偏低，我们是大概只有这个 35% 左右。那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非常的高。那全球粮食的危机就让我们进口粮食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让我们进口粮食的成本上升。一个是供应链没有了，另外一个成本上升了，当然会影响我们粮食供应的稳定性。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粮食供应不稳。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生产减少。那当热浪越来越频繁，热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稻米、蔬菜、水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它的生长受损，它的生产产量会降低。那在开花跟结果的时候，如果温度特别的高，雨量非常的极端，就会让我们的这些稻米啊、蔬菜、水果它的产量会大幅度的下降。那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粮食的安全，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粮食供应不稳定。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粮食价格就不断的往上翻升。现在台湾的生活

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说以前买一个便当50块，后来上升到60块，现在70块，现在你到外面随便买一个普通的便当都要新台币100块以上。这种随着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台湾的食品价格当然也跟着往上扬，所以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不断的增加，那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影响就更大了。这是价格上涨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有明显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气候暖化对于农作物的生产造成的威胁，它就会让这个农作物的产量不断的往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跟它的供应，那同时更影响到了农民的生计。当他的收成不好，他卖不出去，或者是他卖的价钱不够他的生活，你想对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来说，他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当农民生活不好的时候，其实社会的稳定性就开始受到冲击。那当农民他生活不下去，一般的民众他的生活的成本不断的上升，那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不断的往上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性都会造成很大的挑战。那更麻烦的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高温热浪会给我们一般在户外特别是农民劳工他带来的健康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个重大议题。尤其是农民他们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就面临脱水热衰竭这些健康的风险，不但影响他们的健康，影响他们的家庭，更影响我们整个粮食的生产，所以农民的健康风险升高。那不但是农民，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它会明显的降低，那这些户外工作者的劳动力降低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提升社会的这些成本。那第六个就是食品的安全跟品质也会受到影响，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食品的储存挑战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一个冷链系统的话，这些食品在高温之下很容易变质和变坏，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影响我们的健康。那食品腐烂当然也是另外一种损失所以这都是我们市场供应所要面临的这些变数。那当这个食品受到高温的影响，品质下降，那市场的价值降低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另外一个可怕的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粮食危机对于我们台湾会带来的影响。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有这个一些建议。那这些因应的策略，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加强我们农业技术的创新，还要加强我们农业的这种韧性。我们现在应该政府要加强研发耐热作物的品种，那同时要推广智慧的灌溉系统，要去提倡所谓的精准农业，让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政府要积极去提供这个去这个提升的。另外就是要提升我们粮食的自给率，我们粮食自给率还不到40%，这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国安问题。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农民多种植本地的农作物，然后减少我们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建立这个粮食的储备，然后当突发了这些粮食的波动，粮食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有基本的粮食的供应，也可以这个保障农民的基本的生活。所以这种紧急的粮食

储备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政府以前当然有做，那现在恐怕这个需求就更迫切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这个粮食的生产绝对不能没有水，面对高温热浪，水资源的需求还会更提升，所以做好水资源的管理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储存利用再生水，利用这个农业的滴灌喷灌这些节水的技术来做好灌溉的这种工作，那就让我们水资源的压力可以减少这是加强农业技术的创新跟韧性方面。另外我们政府要做好的就是要保障我们户外工作者还有农民的健康，让他们的劳动不会受到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冲击。那在这方面来说，可能就需要调整他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时间，譬如说早晨跟傍晚是比较凉爽的时候适合他这些农民户外工作者他们工作。那只要这个早点做晚一点这个收，中间好好的休息，就可以减少农民在高温之下受到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农民也好，不管是户外工作者也好，政府都要确保他们在高温环境之下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有足够的饮用水，有足够的休息，那降低那这种高温热浪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我们觉得就是要从源头来减少我们的食物浪费。那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那个减少食物浪费日他告诉我们说全球这种食物的生产有三分之一就被浪费掉了。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在这种幅度之下，所以我们要落实停止食物浪费的这种精神，那改变我们食物的储存，我们的物流减少这个我们农作物收获以后的损耗，然后要改善我们市场我们的餐饮我们家庭的这种食物管理，让我们的食物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减少我们的废弃物。然后食物的废弃物减少的时候，它不但能够改善我们的公共卫生，它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所以减少食物浪费，它那个第一个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有直接的帮助，那第二个它也直接的减少了老鼠的食物来源，那能够降低老鼠在都市环境生长的这种繁殖力、存活率还有它的扩散率，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只要没有大量的这种食物废弃物阻断老鼠的这种生存空间，那就可以降低我们公共卫生的威胁这是在这个从源头减少食物浪费来说。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早期的预警，那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去推动。那我们现在台湾有非常好的这种气象观测这么多的数据不管是温度、雨量这种跟我们环境息息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气象数据把它转化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实际上在生活里面可以操作的一种预警手段。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把气温把雨量告诉大家，它更让这些观测的数据结合了我们的这种 AI 模型，然后经过了反复的验证，把这些数据就转化变成一个很好的预警这种系统，帮助农民帮助这些户外人，他们只要这个看到了这些资料可以透过他们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式，马上就可以针对这个高温，针对极端的天气，开始这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农作物，也保

护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努力推动的。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的好，这么的普及，那我们的手机也几乎人手一机，那做好这种应用程式的研发是特别需要的。有了这些很好的应用程式，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事前的防灾当这个热浪来了，当这个极端天气发生了，我们就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政府呢应该强化的一些积极的。所以台湾应该将这种气象预警系统去把它当作一个因应热浪的一个很重要的防线。透过气象的服务，透过精准农业的技术，它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生产的损失，它也可以降低我们价格的波动，还可以确保我们粮食系统在这种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还可以稳定而且持续。简单的说极端高温正在重塑我们全球的粮食版图，那食物浪费就让这个粮食危机就更加严峻了。所以单单去适应气候暖化其实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开始采取这种转型，整个社会都要转型，有系统性的改变来应对高温所带来农产品的这种降低。我们更要加强这个技术的创新，水资源的管理，农民健康的保障，然后这个强化食物减少浪费的这些行动。我们将来要在这个未来的气候暖化这么多的风险里面，台湾要站稳脚步，我们就必须从农业、从环境、从公共卫生一直到我们的生活文化都要全面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就行动。那如果我们这个立即的把我们的行动落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守护我们的粮食系统。那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民众的责任。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粮食。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在春天过后呢，夏天快要来临哈，那不晓得您的皮肤会因着季节有什么的变化哈？我的儿子，我发现他年轻青少年的时候皮肤非常的好，但是一上了大学，这个青春痘常常会跟他见面哈。那以前他吃什么喝什么都好像没有问题的皮肤，但是现在他觉得吃某些东西就会。

0: 会长痘痘，而且有些时候冒得非常厉害。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研讨的跟皮肤相关的问题，我邀请到的来宾，专业的来宾是谢张玉医师，他是一个皮肤科的专科医师。我们欢迎谢医师，而且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之后跟大家说明你现在在哪里服务。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张玉医师。目前呢，我在新竹台大生医分院担任皮肤科的主治医师，那除此之外也在桃园的福医美学医美诊所担任医师，以及南崁的现代皮肤科诊所担任医师。
0: OK， 哇，桃园跟新竹的朋友有福了哈，特别你有皮肤方面的这些问题可以来找谢医师，那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大家服务。那不晓得您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会不会有因为青春而有青春痘？那为什么青春痘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不太好记哈。可不可以请谢医师告诉我们有关于青春痘的方方面面哈？从这个定那个怪怪的名字开始，为什么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痘还是什么
1: 青春痘？就是
0: 它什么疮？
1: 对对，学理上又有称为痤疮啦，那样子。那可以从青春痘的成因跟大家分享开始，这样子。那我们青春痘啊，其实它有四大的核心成因啊。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毛囊的角质细胞过度角化。我们角质细胞啊，正常啊，它随着时间是会慢慢脱落。不过它如果脱落啊，排出在毛囊中，然后数目量太多，把毛囊塞住呢，就会形成我们常见的粉刺这样子。那这个就是青春痘的前身。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随着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可能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越来越多，那它的成分有一些改变。那这种状况下呢，也会造成青春痘，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刚刚讲到毛囊会被这个角质啊皮脂阻塞嘛，那塞住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会形成一个有利于这个痤疮杆菌，英文叫做 QT bacterium acne。那痤疮杆菌过度的滋生呢，它也会造成一些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那最后第四个就刚刚提到发炎反应的部分，就是说这痤疮杆菌刺激了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然后促进各种发炎介质的产生，那会造成皮肤的受损以及发炎，那就是形成丘疹啊、脓泡啊等等，那就是痘痘四大核心的成因。
0: OK， 所以这个是步骤一步一步来，还是它会反复交替这样子？
1: 其实这四个东西应该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互相牵扯，那没有说一定的有一定的顺序这样子，那彼此之间会互相的恶化这样子，比如说塞住啊之类的，那之后就是细菌滋生，那滋生就造成发炎，那发炎可能之后破坏一些环境，就造成细菌更容易的繁殖，所以我觉得彼此之间是一个相互相成这样子，互相影响的一个关系。
0: 那青春痘它好发的部位一定是在脸部吗？还是还有其他的部位也会这样？
1: 脸部当然是我们最常见的青春痘部位，比如说额头啊、鼻子这些 T 字部位，出油量大的地方特别容易。那另外的话呢，其实青春痘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啦，像有一些像荷蒙痘的部分啊，就比较好发在我们中下脸，所谓的 U 区，就是说下巴到耳前啊，然后到人这个嘴唇下面这个位置这样子。那这些部位的话，常常女生就是会有这些部位的痘痘，那可能就是会跟金钱啊等等荷蒙的一些变化会相关。那现在啊，很多青少年可能因为流汗比较多啊，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身体痘的部分，包含说前胸啊、后背啊等等的这些地方都有可能长青春痘。
0: OK，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青春痘也会跟内分泌有相关嘛？你稍微再多叙述一点，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跟性别它会来看你刚刚所说的这些差异性有关系，或者是它在某一个时间点呢，它因为他的发育到了成熟了哈，所以他特别好发在某一些什么样的年纪？
1: 是是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青春痘跟内分泌系统的关系。然后，那我们皮脂腺啊，其实主要调控的是我们的雄性激素在调控。那其中有一个二氢睾固酮，就是调控皮脂分泌最重要的激素，这样子。所以，随着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我们的肾上腺啊会分泌一些雄性素，就 DHEAS 这样子的一个激素。那它是一个雄性素的前驱物质。那在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肾上腺开始成熟的时候，分泌这个激素，那它就会促进我们的这个皮脂分泌，然后会形成初期的一些粉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皮肤科医师在看痘痘，我们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小朋友的年纪。一般呢，七岁、八岁、九岁以后，出现痘痘的话，对我们来讲算是还蛮寻常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他痘痘很早就出现，比如说四岁、五岁，那这种前期时间太早出现痤疮，对我们来讲就是会。

0: 担心说，哎，会不会有所谓的性早熟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转介到儿童内分泌科的医师那边去做一个评估，这样子。那刚刚提到内分泌的部分呢、啊，其实啊，我们还很常见，像女生啊，如果说她有所谓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我们知道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它可能会造成女生的这个月经不规则啊之类的。那除此之外，因为有多囊卵巢的话呢，她的雄性素的在血中的浓度呢也是比较高的。那这种病人呢，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很难治或是很严重的痘痘这样的状况。
1: 嗯哼，所以这样的女性大概，女性朋友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会因为这样子而来求诊呢？
0: 多囊性卵巢可能就是大概三四十岁左右 的女性会比较多啊，不过这可能是妇产科 那部分的专业这样子。那临床上看到的话，可能三四十岁，那可能她就有些月经不规则，那有些人就是有些肥胖，那有些人甚至合并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OK， 所以谢医师，您现在所看到的在皮肤科的病患当中，最小是到大概是几岁，然后最年长大概是几岁，这种跨距会很大吗？
0: 其实以痘痘来讲，最年轻的痘痘的话，其实新生儿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的痤疮这样子，因为其实刚出生，它雄性素会有一阵子会高起来，然后之后再掉下去，所以那种痤疮其实是我们就叫做 neonatal acne， 就是说新生儿痤疮，那个是良性的，就是说你给他一些治愈性的治疗就不用太过担心。那反而是我刚刚说的，可能一到七岁、一到六岁这中间，如果出现痘痘，是反而是比较不寻常，因为这阵子雄性素是比较偏低的。那之后进入青春期才有另外一波的高峰这样子。那跨距刚刚提到最年轻的就是新生儿，就有可能新生儿痘痘的形态。那其实年纪很大、年老的病人，我们偶尔也会有看到痘痘的形态。可是我们的皮脂啊，其实年纪越大，它分泌量应该是慢慢变少的。所以在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人，如果有出现痘痘的话，临床上我们会特别怀疑有另外一个叫做蠕形螨虫增生的问题，这样子。
1: 螨虫，所以螨虫就是你会藏在那个你的枕头下面那些被棉被下面那个螨虫那个什么字吗？
0: 对，这是大家常常会有的一个迷思。然后其实蠕形螨虫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做一个介绍。然后就是蠕形螨虫，它其实是存在我们的毛囊里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寄生虫这样子。然后那它就是如果说它的量呢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造成毛孔的阻塞，那就会形成一些痘痘。那它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说临床上我们可能比较不会看到那么多的粉刺，红红的丘疹为主。那除此之外，病人的话就常常伴随着脸会有点痒痒的啊，刺刺的啊，然后光泽度不好啊，粗糙不规则啊等等的。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年纪的问题嘛，就是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话，我们皮脂分泌可能是变少的，但是你却又会长痘痘。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就会怀疑蠕形螨虫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广义的轻症来讲，其实从零岁到可能六七十岁都会看到，但我觉得他们成因上是有一些不同的这样子。
1: OK， 好的。所以针对不同的，你在分析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在发病的原因不同，未来针对这样治疗也会有不同的策略，对吗？
0: 对，没错。
1: 好，
0: 就是
1: 这个策略我们等一下再说。我觉得我要回到刚开始我的引言，我的儿子现在我发现他有什么不吃什么要吃，还学的吃什么马上会长痘痘，这个真的有那么的敏感吗？所以青春痘跟食物的关联性，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听众朋友来说明？
0: 没问题，这是常常我们在临床上就是说带着小朋友来看的爸爸妈妈常常都问我们说，小朋友到底青春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有什么东西不能吃这样子。那今天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是用以实证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回答啦，就是说不是说就是说听信偏方，听信这个，我们是根据实证医学的角度。那目前最有实证医学说会治痘的产品，就包含一些乳制品的部分，比如说像是牛奶这个东西，尤其是所谓的脱脂牛奶啊，这个是明显跟痘痘的严重度是有明显关联性的。所以
1: 脱脂牛奶有关联性，
0: 对。然后一般的牛奶也会恶化痘痘，尤其是脱脂更是不能喝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如果说痘痘非常严重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是不是要戒奶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因为现在很健身很风行嘛，所以大家都 都可能会用一些乳清蛋白的补充品嘛、哦、那个东西的话
1: 一包一包或一大罐这样，
0: 对没错啊，上次上虾皮买上 iHerbs 啊、哦、那种一桶的一包一包，对对对，这个的话其实都是明显会恶化痘痘的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说是有痘痘问题的病人，可能可以换成豌豆蛋白啦，尽、嗯、量不要用动物性的蛋白这样子、
1: 哦、那豆浆也会引起吗？还是不会？
0: 豆浆
1: 都叫豆
0: 豆浆
1: 也都是有蛋白质
0: 豆浆相对是植物性的，我是觉得应该是相对是比较

0: 还好啦、uh-huh. 对。那另外的话因为、很多人、喜欢吃 B 群啊、uh-huh. 吃一些很高浓度维生素嘛。那其实、文献上有提到说高浓度的维生素其实有可能会造成痘痘或造成、发炎，比如说吃太高的维他命 B12 啊 B6 等等的、uh-huh. 所以也不要吃太过高的维他命 B 这样子。对。Uh-huh. 那最后的话要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高 GI 饮食啊、uh-huh. 因为我们知道
1: 对不起在高 GI 饮食之前、你说维他命这是很多人现在已经为了健康都要补充各式各样的维生素嘛，那我们大概也不会专注说、这个多高又多高，反正一颗里面什么都有 B 群里面什么都有群，那所以有没有要特别注意如果是说要补充维生素的时候那个高要高到多少，或是你有什么建议去 请一般民众要注意在补充维生素要、如果青春痘好发的人要特别注意哪些量，以后你有这样的数据吗？或者是建议？
0: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维他命 B12 跟 B6 不要吃的太高。那一般综合维他命是各种成分都有一点点。我想一天吃，比如说按照他的建议量，应该是没有特别的问题。这样子、
1: 一天一颗或两颗？
0: 对对对，
1: 最多几颗，不能超过、
0: 我就可能还是要看他的各个维他命的成分的，对，看他的建议量。你不要吃的太多，所以就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OK，
0: 对，
1: 好。那你刚才要讲的，那个部分叫做。刚刚、回到您刚刚所说的，
0: 就是刚刚提到高 GI 饮食啊，就是说，比如说很爱吃甜食啊，这种东西的话，因为那个甜的东西有时候会促进我们的 IGF-1 的分泌，那这个东西也会增加皮脂的分泌跟发炎，所以、痘痘病人其实也不要太吃太甜，这样子也会造成这样的恶化，这样嘿。
1: 好，那个 GI 饮食 G 是 glucose index 嘛？
0: 对
1: ，OK， 好，所以这个很快速升糖的那些食物就要
0: 过
1: 甜
0: 的，
1: 好，所以平常它会藏在哪些食物或者食品当中？
0: 比如说精致淀粉啊、蛋糕啊、这种的啊，巧克力啊这种的哈，有时候就是会造成痘痘的恶化这样。
1: 那现在好像满街都有那种茶饮店，那个也会升糖的。这些东西吗？
0: 其实也是啊，如果含糖饮料的话，大概也是哈，含糖成分很高的那个都会造成恶化，甜甜圈啊这种就最好是
1: 甜甜圈超甜哦。那所以有些水果也会，还是水果它的甜，很甜的水果跟这个高 GI 是比较没有相关的呢？
0: 我们一般是建议说不要吃一些精致淀粉类的、水果部分倒是没有特别限制，像刚刚有提到那个像那些精致淀粉类，其实它又加奶又很甜这样子、那就是特别需要忌讳这样子。对，
1: 好的，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说我们体内有什么内分泌的一些因素也会造成要注意的状态？
0: 刚刚有提到一个那个多囊性卵巢的部分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少见的啦、像我们皮肤科上有一个 hair end syndrome， 这就是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它因为一些原因它会造成雄性素过高啊、胰岛素阻抗 啊甚至在腋下的地方啊会有一些、黑黑的啊一些丘疹啊叫黑色棘皮疹，那这种病人其实常常也会合并一些很严重的一个痤疮的问题这样子。对，那还有一些很少见的，比如说痘痘有些人会合并化脓性汗腺炎，就是说双侧腋下腹股沟啊有那种无法愈合常常会反复发炎的一些囊肿啊，或者说一些就是我们叫 fistula， 就是一些发炎的隧道这样子。那这种状况的话也是所谓痘痘症候群，那皮肤科里面有很多少见的症候群都会合并痘痘啦，所以说您看痘痘是一回事，如果你身上有其他皮肤的状况的话，你也可以一并跟皮肤科医师说来评估说、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比较罕见的这些状况这样子。
1: 我看我的儿子他的在痣痘的里面有一个叫 A 酸，那个是在干嘛的？
0: A 酸就是最近脆上非常的红，然后大家都说吃了口服 A 酸就救了我们的皮肤这样子。所以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痘痘常见的治疗，然后那刚刚第一个治疗就是 A 酸的治疗，那 A 酸其实有分好多种，可以用擦的可以用吃的这样子。对，那擦的又有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样子，不同代的 A 酸这样子。那吃的话刚刚永瑶提到了这个吃的 A 酸呢、我们一般是用在比较严重的，比如说重度的结节囊肿性的痘痘这种病人，或者说你用传统的所谓擦的 A 酸的治疗，或者说其他的传统治疗你都觉得效果不够好，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你很想

0: 吃，那也可以跟医师讨论以后开始吃这样子。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A 酸的一个常见的副作用这样子呢、哦、
1: 请说，这个太重要。
0: 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常常病人就是会跟我们抱怨皮肤很干，然后啊比较常干的地方比如说是眼睛干、哦、嘴巴干，唇炎，嘴巴会一直脱皮很裂这样子、嗯、那有一些人鼻黏膜太干会有点流鼻血这样子状况这样子、嗯、那另外的话就是内脏器官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然后比如说本来就有一些家族性的这个高三酸甘油脂或是高胆固醇的问题、嗯、你吃 A 酸的话你可能会更高、哦、那对，那少部分的人吃完 A 酸以后肝功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所以以皮肤科医师的立场来讲，我们会建议吃 A 酸的病人可能就是抽血的部分就是还是要定期规则做一些追踪这样子。对，那刚
1: 刚这个算是一个药品吗？
0: 对， A 酸是一个口服的一个处方药这样子，那我们也不建议就是随便去买来吃这样子。刚刚还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A 酸是有强烈的致畸胎风险，所以有女性的病友如果有怀孕的打算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合适使用这个药这样子。对，
1: 好的。那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大家会很注意 体重、啊、好，那或者是说如果有些比较瘦一点或胖一点的，这种胖与瘦呢会跟痘痘青春痘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0: 有，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肥胖的病人呢、啊、其实他们有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这样子。
1: 我知道，
0: 对对对，所以
1: 肥胖一定是跟胰岛素阻抗有关系，还是说肥胖也很多诸多原因？
0: 肥胖有非常多诸多原因、啊、但是肥胖本身它分泌的一些怎么讲，那些体内有些人就说肥胖就是处于一个微发炎的一个环境、啊、那其实肥胖的病人我们会临床上观察到，其实他痘痘常常也是特别的厉害，尤其是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身体痘会特别厉害，因为就胖的病人啊很容易流汗啊或什么样之类的，所以肥胖病人其实我们刚刚常常看到很严重的身体痘 的这样的一个病人这样子。嗯，
1: 好，所以整个如果是来求诊的病患呢，你会对他做一个只是那个局部性的一个检查，还是说你会给他全身性的评估啊，或风险评估，要做很多测验啊检查然后才给药呢？你怎么都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0: 我觉得就是痘痘治疗一定是医生跟病人要达到一个共识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口服 A 酸，它是一个自费的药这样子，所以一定考量到病人的经济可不可以负担这样的状况。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常用的是囊肿结节型的痘痘会严重流痘疤那种痘的话，皮肤科医师会强烈建议用 A 酸。可是有些病人他痘痘没有很严重，他还蛮轻微，但是他非常在意啊，他觉得严重影响到他的心情，影响到他的社交，那他愿意配合抽血，他愿意尝试。那这种病人的话，有时候经过充分的沟通，我们也是可以给他使用口服 A 酸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痘痘病人一定也是要整体的去评估。那有一些人他可能脸痘痘并不严重，但它背痘非常难治疗啊。我们知道我们脸的皮肤的厚度跟身上皮肤厚度不一 样，对对对，所以背上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要擦比较强的药，有时候擦药就是效果也 不怎么好，那他觉得他背痘非常严重，他想要吃 A 酸，他想要控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痘痘的治疗是非常需要个人化的，那需要就是跟医师充分的讨论啊。比如说在刚刚讲一个怀孕的部分，那如果说他我们觉得他痘痘非常严重，可是他最近有备孕的计划，那我们也是要帮他找其他治疗，因为 口服 A 酸可能就不是很合适这样子。对，
1: 好，讲到治疗可以告诉我们，因为好像也会因为感染所以会给一些抗生素嘛，您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抗生素对这样的一个治疗在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0: 好，是就是口服抗生素或者说外用的抗生素吧，其实也是痘痘刚除了酸类的治疗第二非常常用的一个治疗之一这样子。那我们最常用口服的抗生素其实就是四环素类的抗生素，比如说是 doxycycline 啊 minocycline 这些东西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像 doxycycline minocycline 这个就是要注意说在小于八岁的病人其实房单上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长期使用上它可能会影响一些牙齿等等的发育这样子。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为了避免抗药性啊，其实皮肤科医师比较不会单开口服的抗生素给你一直吃，然后我们常常都会搭配一些外用的 A 酸或是外用的比如说 BPO 固氧化苯，这样的话可以比较避免口服的抗生素的抗药性这样子。对，那家长的话常常会很担心说我的那个小朋友吃抗生素吃这么久会不会对身体不好，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这样子。那其实就是教科书上其实写很清楚，然后就是口服抗生素治疗痘痘有时候有些病人可能是要吃到好几个月的这样子。那临床上判断的终点，我们常常会看那些红肿啊化脓的痘痘啊是不是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消失，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都认为说里面都还是有痤疮杆菌的，那种 种状况下可能都还要持续的服用，

0: 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怀疑抗药性产生，我们也会换到别种的抗生素使用，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子。对，
1: 好，所以除了这些药物的话，是不是在来求诊的病患当中，您会也在当时给他一个那个伤口部位的怎么样去清理啊，或者是维护它的干净整洁，或给予一些什么样提醒的建议啊？
0: 是，就是我们皮肤科医师的话，如果说您来求诊的时候，您的那个痘痘啊是明显的，就是脓头非常明显，然后快要破掉的话，其实我们在诊间就可以帮您把那些痘痘用一些我们特殊的工具戳个小洞，然后把里面的那些脓啊引流出来，这样可以达到比较好的发炎控制。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病人，然后就是在那些还没有成熟的痘啊，尽量在家里是不要乱挤或是乱抠啊，因为常常其实它没有成熟啊，你把它挤的话，它其实在里面爆破掉，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发炎反应，那这往往就是很深的生痘疤的来源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说痘痘要处理或是不处理，可能还是由专业医师来决定这样子。对于说刚刚说那种很深很硬的囊肿生痘，有些人很想把它解决掉，有时候我们皮肤科医师也会在您那种囊肿生痘的地方局部注射一点点的类固醇，所谓的痘痘针的治疗，也会让您那个地方消得比较快，然后是切记自己乱挤乱抠，然后这往往就是很深痘疤的来源这样子。
1: OK， 好的，各位一连串听了谢医师这样对青春痘的成因到一些跟内分泌相关的问题，以及后面他有告诉大家一些治疗的方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得很清楚明白。我们让谢医师来喝一口水，我们还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可以吗？好，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邀请的是皮肤科专科的医师谢章玉医师，他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各位病友来服务。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是讲到青春痘啊，不晓得谢医师对青春痘我们刚所谈的内容你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补充，对于在治疗的过程要有需要注意的事情。
1: 好，我就再分享一个就是临床上病友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然后刚刚提到口服 A 酸是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治疗，然后那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个吃 A 酸是不是要吃一辈子，那我多久我建议停药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给大家一个回答，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如果说您 A 酸是吃短期的话，您可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停药的话呢，可以跟您说您复发，所以说皮肤油回来再重新长痘痘的机会是相对高的这样子。那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过去研究证实说，如果您吃到你的体重乘120到150毫克的这个总累积剂量啊，比较有可能达到皮脂腺所谓永久萎缩的一个效果。所以达到这样的累积剂量呢，然后再慢慢减药停药会是比较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方式啊。不然的话就常常会遇到所谓的一停药就又游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吃 A 酸还是有可能产生一些不管是内脏还是皮肤的副作用，所以就是还是要在皮肤科的医师的监控下使用，然后包含就是比如说定期配合抽血的检查等等的这样子。那停药之后呢，可能也是要用擦 A 酸的方式来做一个维持，那避免所谓的复发这样子。
0: OK， 那针对青春痘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有没有说在种族或者是说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有差异吗？在治疗上或者是说好发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治疗上可能国外的感染跟台湾的感染不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东方人或许就是痘疤啊等等的啊会特别的明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治疗是说不定是要比国外人更加的积极这样子。
0: 那因为台湾的天气跟
1: 也是比较闷热，
0: 欧美可能

0: 也不太一样，所以而且靠近的所谓的纬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在治疗上或好发是不是也有差异性呢？
1: 是。刚刚有提到天气的部分嘛，就是痘痘其实比较严重的季节可能都是在热的时候，然后夏天流汗啊出油量多的时候，那个脸痘身体痘都跑出来这样子，所以其实生活习惯上。

0: 题之前，我想请谢医师也 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关于青少年，因为会不会因为青春痘而那种自信比较差弱一点，然后被治疗好了之后，诶，他的脸上的笑容或者是他整个的形态自信心就提升了。 你有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吗？
1: 有遇过很多的病人都是像刚刚永瑶说到的，就是说诶，尤其是青少年，那他最在意自己外表的时候，他脸上坑坑巴巴都是化脓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自信心什么的都很不足，那学业表现呢其实有时候有些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一些人不太敢去上学，就是觉得说诶，在意同侪的眼光之类的。那经过我们皮肤科医师治疗之后呢，其实就是改善很多，以后整个自信啊甚至学业的表现也都改善很多，那其实家长也会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青春痘影响的不只是一人的一个表面的一个问题啊，不是说治疗青春痘不是做表面功夫啦，就是其实还会影响到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身心发展。那甚至有一些人就是说不好好治疗留下痘疤，以后再花更大再大把的金钱做更多的医美疗程，也不见得 能恢复到100%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有痘痘问题，就是要尽早求助这样子，也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并发症，也可以避免身心的健康受到影响这样子。
0: 好，谢谢谢医师。那我们要赶紧来请教你第二个皮肤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是最近我发现我的周围有些人就是对异位性皮肤炎哇这样的一个疾病也焦虑很久，而且它好像会影响你的更多的层面，因为它不只是脸上的某一个，好像全身性都会，而且越抓越痒，然后破了这个反复去感染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所以对他的自信心也真的是比感觉比痘痘更严厉一点是吗？这个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在医学里面都简称 AED Atopic Dermatitis 是不是可以请谢医师跟我们再分享这个主题？
1: 好，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呢其实也是我们刚青少年和小朋友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皮肤问题啦。那首先我觉得跟青春痘一样，我们要认识一个病人要先了解它的定义开始，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定义。然后因为常常家长就是会一进诊间就问我说我的小朋友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就给我看他的皮肤，就问我说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其实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在医学上是有一个很严谨的定义，那它是有 criteria 的。那简单帮大家 summary 一下，就是有几个重点，然后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要慢性，然后要反复性，然后要发作在特定部位，然后要有强烈的瘙痒，就是慢性反复性发作在特定部位的皮肤瘙痒症，伴随着个人或是家族的一个过敏史这样子。这个过敏史就包含是气喘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或是异位性皮肤炎，这都算这样子。有符合这样子的定义呢，那才可以叫做异位性皮肤炎。所以不是说皮肤科医师一看到您的小孩的皮肤就可以说您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您可能还是要提供相关我刚刚提到那些病史。您的小孩状况是慢性的吗？是反复性的吗？有没有强烈的瘙痒？您或是您的小孩有没有其他的过敏史？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更精确的一个诊断这样子。
0: 那谢谢刚刚提到那个所谓的部位特定性的部位大概是在哪些部位，
1: 是
0: 还有就是说让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有可能这个疑似异位性皮肤炎大概会在几岁的时候去发现？
1: 是，就是常常异位性皮肤炎常常在 baby 的时候那些妈妈都会特别的紧张，或爸爸都特别的紧张，说可能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就来问医师说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做特别的诊断，原因是你们刚提到慢性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可能都要等到他可能一岁过后就确定说他这个已经维持到可能 半年或是一年以上，那才可以做一个诊断这样子。那刚刚提到特定部位一般一岁以前是在四肢的所谓身侧的地方，比如说手肘啊、膝盖这些地方。那在一岁之后会慢慢转移到四肢的躯侧的地方，比如说手腕啊、膝窝啊、脖子啊这些皮肤皱褶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典型部位这样子。所以如果说您的小孩子有在这些部位有慢性反复性的一个皮肤瘙痒的话，那就有异位性的皮肤炎的可能这样子。
0: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说异位性，那个异位性很难解释，就是说为什么那个皮肤炎叫异位性它有什么前 来龙去脉，怎么叫异位性？
1: 异位性这个词，它其实是一个

0: 希腊文啊，他叫希腊文，我也不太会念的、啊、好像 Topos， 然后这个希腊语、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奇怪或是不寻常的意思、哦。那原因就是说，他刚刚有提到这个异位性，我们有一个 atopic march， 就是说他常常会跟其他的这个皮肤的过敏的一个症，不是皮肤，就是说其他器官的一个过敏的症状常常合并发生啊，那包含是气喘啊，吼，过敏性鼻炎啊，或是过敏性结膜炎啊等等，那这些啊、就是一起发生，所以常常才会被叫做是所谓的异位性的 atopic march 或异位性进展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常常合并症这样子。
1: 哦，那这样合并症，我们未来在治疗的时候是治疗一个可以抵三个都可以减弱，还是说三个一起同时啊、来治疗，在这个策略上？
0: 嗯，我觉得就是
1: 你说的气喘啊、什么炎啊，或者是有一些过敏啊，这样那种状态，要一起把它 cover 掉，还是说你把异位性皮肤炎这个症状治疗之后，哎，它就会这个都会慢慢不见的？
0: 我觉得就是。它容易就是说有一个顺序，然后常常就是说从小时候可能就是从食物过敏啊之类的开始，然后之后是异位性皮肤炎，然后之后呢就会发展到气喘或是结膜炎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是常常合并一起的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治疗上的话，可能都还是要有不同专家一起来努力，那就是比较难说哦，我帮你异位性皮肤炎治好以后就保证你不气喘，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有一点困难度，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个人的体质，比较容易有所谓我们有提到的所谓 TH2 的一个这个路径的一个发炎反应这样子啊，对，所以可能还是要不同专家一起来努力这样子。不过我会觉得说，就是这些用药呢，可能呢就会有一些相似或是雷同的地方，所以比如说抗组织胺呢、啊，可能气喘会用到啊，那过敏性鼻炎会用到啊，那异位性鼻炎也会用到，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您小孩子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合并症的状况，您可能要跟医师说您目前的用药是什么，那才比较不会有重复用药的部分这样子。
1: 哦，是的，重复用药哈。那现在所谓的重复用药的提醒，其实每个医师在插进去那个病人的健保卡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知道他的看过哪些医师，有可能你也会发现嘛？有没有以前你有在看诊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哎，一插进去健保卡，知道他虽然有皮肤异位性皮肤炎，但是他同时也看了某些科，然后那个是症状类似，你把它兜起来就哎，有这样的发现。
0: 有常常看到，就是说，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读他的健保卡，那他也常常在感冒啦，齁，那就感冒的话，就是所谓病毒感染嘛，齁，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怀疑说，他到底是感冒吗？还是说他只是说，这个鼻子过敏，过敏性鼻炎啊，鼻涕倒流等等状况一直都没好这样子，所以有时候问家长，那家长就会说，对啊，确实，有一些感冒医师就会跟你说，这个他其实是不是感冒，是鼻子过敏这样子，所以其实也会常常看到。那这种我们就会特别注意啊，说，他是不是比如说长期都有在喝抗组织胺啊，或者说有时候过敏的话，有一些其他医师会给一点点类固醇啊，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就是要避免，就是说用到类似的或是用到重复的东西这样子。
1: 嗯哼，哦，那在皮肤科上面的医师的研究里面，就是说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大概会怎么去分类，我想这个分类可能是它的原因之一，而且为什么它会这样的发病，以及因为这样发病的原因找到的时候，在治疗上也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做嘛，齁。
0: 对对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异位性皮肤炎的分类啦，我们主要就是分为 extrinsic type 跟 intrinsic。extrinsic 就是所谓外因性的，那大概占80%左右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外因性的病人就是说他的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呢，常常是因为一些比如说尘螨啊等等的，然后进一步诱发我们这个人的一个 TH2 的一个发炎反应。那内因性呢，其实是欧美人比较多，然后亚洲人是比较少，大概占亚洲人只占20%左右。那他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皮肤的一个表皮屏障功能的一些基因啊，有一些缺陷，然后最常见就是所谓的 filaggrin 丝聚蛋白或是巨丝蛋白这个缺陷，造成皮肤呢水分比较容易流失，过敏也比较容易入侵，这样子是所谓 intrinsic type， 就是说有一些皮肤屏障的基因有一些缺陷这样子的状况。那另外也要提到，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呢，其实我身上常常有一些微生物菌虫的改变，比如说最常见的叫 staphylococcal aureus，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知道这个菌啊，其实啊，它本身呢，它的发炎呢，就会造成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那我们皮肤科有个词啊，叫做就是 impetiginization， 农家化或是农家疹的这种状况，就是在皮肤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的身上的伤口啊，常常都看到一层金黄色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常常呢都会怀疑是不是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过度增生的问题。所以，往往我们皮肤科医师在治疗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如果看到伤

0: 芒果很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合并一点抗生素做使用，这样子。
1: 嗯，那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这个治疗过程，您刚刚说可能您会有一个跨科别的医师的所谓的会诊吗？或者是说你怎么样把他这些这样的病患呢，他有同时这么多症状呢，那怎么把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把他都在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病患，您通常是您来主导把他都在一起，还是说请他这个看完又看完又看，一个人要看好几科？
0: 像我目前在桃园，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南坎的皮肤科诊所以外，我在另外一间就是福医美学诊所，然后那间诊所的话，就是他楼下的话是有小儿科专科医师在为这个病人做把关，那楼上的话就是有我们皮肤科跟这个医美的服务。那如果说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那他可能合并一些过敏啊，或者说气喘的问题啊，我们就是会跟小儿科医师一起来合作这样子，那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病例跟他们的一些用药，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面性的照顾，这样子。那以前在医院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儿科病房啊，吼，那他们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住院啊，吼，他也会请我们过去会诊，吼，跟我们皮肤科医师可能对于用外用的药膏的选择性啊，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可能请我们帮忙一些外用的部分。那就是比如说一些针剂啊，或是口服药的部分呢，就由小儿科医师来负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都是要做全面性的照顾，那选择一间好的诊所，那最好是可以有个跨科别、跨专科的合作，这样子会是最合适的一个照顾。
1: Okay, 如果这样的病患的青少年或孩童的话，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治疗他，真的您说他会到严重到住院哦？
0: 对，我们曾经遇过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住院还不少哦，不只是小朋友。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是会小儿科那边会收住院。那大人的病人，我们遇到异位性皮肤炎住院的病人也还不少哦。那常见的原因其实就不外乎几个，一个刚刚就讲到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异位性皮肤炎的人身上是带菌量是多的。那如果说这个菌太多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从伤口感染进去，造成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个是常见的。好，那另外呢，另外一个常见的就是所谓的 herpes virus， 就是疱疹病毒的部分。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啊，常身上都有一些烧抓的伤口，那这些疱疹病毒呢，这感染这些伤口呢，就会形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疱疹样的一个皮肤炎，英文叫做 eczema herpeticum， 就是身上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难愈合的疱疹的一个伤口。那不同于单纯疱疹，可能只在嘴唇、只在屁股，它是全身性的，所有烧抓伤口都会被疱疹病毒感染。那这种状况其实往往都会需要就是住院，可能要打 systemic 的 antiviral therapy， 就是做一些系统性的一个抗病毒的治疗之类的。所以像这种病人就有偶尔会遇到就异位性皮肤炎住院的状况这样子。
1: 所以在谢医师，你在身为所谓的诊所跟医院怎么去连接，因为有些时候你要请他住院，或者是说住院到什么时候评估他可以出院，这样的一个连接性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因为我们通常想说皮肤科我们就到诊所就好，当然如果你离家近是有大医院是好，但大医院有时候求诊呢你要排队排很久，这个，所以怎么样把这样的病人照顾好，从诊所端到医院端 的一个共同来帮助这样的病患呢？
0: 对，我觉得就是要选择一间好的诊所，然后诊所就是像我们的好邻居这样子，像国外就是有所谓家庭医师的制度嘛，你选择一个了解您皮肤状况的皮肤科医师，然后来帮您判断说您现在的状况是我这边就有办法处理的呢，还是说要帮您转接到我们合作的一个大型的医院去这样子。那对，如果像现在的诊所都有所谓的上下转诊的一个制度嘛，如果说他认为说您这个状况范围太大了，太过严重了，那需要就转到医院的话，那就是要有一个专业的医师帮您做一个转诊这样子。对，我觉得像会比较好。那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从轻到重有非常多不同的严重程度。那坦白说，以诊所的角度来讲，有一些更新的异位性皮肤炎治疗可能在诊所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对于太重度的病人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适时的帮您转接到医院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挑选一间信任的诊所，然后对于异位性皮肤炎这个疾病的治疗了解，那掌握度高，那这样才可以在您严重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住院的时候适时帮您转诊这样子。
1: 好的，我们让谢医师再休息一下，那听着音乐再继续来聊哈。因为这样的异位性皮肤炎如果没有治疗，会对青少年或孩童会有什么样的健康更多的影响，以及是说你刚刚有提到这些可能是有家族性的因素那是不是全家族都要叫来做什么样的检测 那可以等一下再来请教。

0: 健康大数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健康大数据的节目，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谢章玉医师，他是一个皮肤科专科医师，在桃园南崁还有新竹为大家服务。那在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讲青春痘，后来第二个主题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主题是异位性皮肤炎。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谢医师说有些过敏源是好像会有遗传性或者家族性的问题是不是如果要遇到这样的过程要如何去检测是不是家族性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您刚刚所说内或外的原因去找出来这种检测或者是他要把他所吃过的食物全部拍下来给你看还是
1: 就是过敏源，刚刚永瑶提到过敏源检测的部分，也是常常就是家长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哈，那所以刚就过敏源检测其实不是一种诊断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依据啊，而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这样子。我们异位性皮肤炎刚刚提到定义，它是按照我们的临床的 criteria 哈，典型的皮肤疹的分布啊、瘙痒症啊、慢性啊哈，然后还有家族过敏史，那没有测过敏源这个项目这样，所以异位性皮肤炎诊断其实是不用验过敏源的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验过敏源呢、啊，我们抽血常常都是抽一个对抗那种过敏源的一个 IgE 抗体哈，那你抽到这个抗体呢，其实也不代表说它就是诱发你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原因这样子。所以我如果说真的有人怀疑说是食物过敏造成异位性皮肤炎的恶化呢，我们其实比较常做的事情家长观察就是临床上你有没有吃到什么东西会有特别的恶化这样子，而不是说非常建议就是测过敏源这样子。因为测到过敏源呢，其实往往会造成过多的一个饮食限制，然后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造成小朋友的营养发展的一个不均衡这样子。对，就论文上有写到了，就是说食物过敏其实在所有很重度的异位性皮肤炎的很小部分是诱发的因子，那大部分的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呢，其实跟食物过敏关联性并没有那么大这样子。而且准确率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你的血液中的 IgE 肥大细胞对于那些食物有反应，也不代表说你的皮肤真的你吃到那些东西就会恶化这样子。对，
0: 好的，谢谢谢医师的说明。那我觉得特别要请你再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对孩童的这个健康了，不管是我身体的健康跟心理的，因为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真的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他那个穿衣服都特别都是那个穿长袖的或者是那领子特别高啊，就是他可能很怕他的某些部位露出来，因为可能常常一直没有好啊，所以身体跟心理的那种健康的影响，以及你说慢性嘛，所以它会影响到这个年纪会到多长哈、哦，这个。
1: 其实过去的研究就已经有显示说，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其实的小朋友啊，他的忧郁症啊，或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的这些比例啊，其实是比一般的小朋友的群众还要高的这样子。那甚至我在之前在台大医院训练的时候有遇到，就是说他异位性皮肤炎啊，然后他持续到他成人期，那些病人其实他那个病人他也有合并就是忧郁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就是自信心长期不足，那也没有办法去工作或什么之类，因为皮肤状况太

0: 过严重这样子，那就皮肤一直慢性瘙痒啊，那他就也没有办法很专心，所以学业表现呢可能也不是很好这样子，所以又回过头来就是说，哎，我们皮肤就是不是只看表面的哈，就是皮肤的问题可能常常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就是说有皮肤的问题就是要好好的处理这样子。
1: 嗯，好的，那怎么处理呢？在治疗上面，
0: 因为性皮肤炎其实最重要的治疗呢，其实就是有分成不同严重程度啦。那往往我们皮肤科医师在外用药膏的部分，我们都会强调说，就是要使用外用的类固醇的药膏这样子。然后类固醇药膏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造成可以缓解我们皮肤的一个发炎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遇到有些病人对于类固醇药膏非常非常非常的抗拒，然后我们就会跟病人解释说，你因为性皮肤炎的皮肤在发炎，它就好像火在烧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让它灭火这样子，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灭火器有毒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它火在烧，我们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灭火，所以要把这个发炎反应赶紧压下来，不然的话我们所谓的痒抓循环，你皮肤正常的皮肤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它就会产生发炎反应，它就會产生湿疹，所以不把这个痒发炎的状况控制下来，只会造成恶性循环跟恶化这样子。那甚至呢，现在更新的论文呢、啊、都显示说，在异位性皮肤炎啊的正常的皮肤，它可能呢也都还是在发炎的，外观上看起来正常，可是它里面其实都有所谓的亚临床的发炎，就是 subclinical 的 inflammation、
1: 嗯、
0: 所以我们异位性皮肤炎甚至现在最新的一个治疗指引都有建议所谓的主动性治疗。主动性治疗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它好发的部位，例如手腕脚腕，例如脖子，例如脸啊，这些所谓好发常常会反复的部位呢，一个礼拜擦两次，作为所谓的主动性治疗，避免复发。那主动性治疗擦的什么呢？也是外用的类固醇。所以我想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放心，就是说连国外的期刊那、啊、论文都有说明说，哎、欸，一个礼拜擦两次，擦在特定部位是有预防的效果，没有所谓皮肤副作用的风险。所以大家对于外用的类固醇是可以不用太过的紧张呐，吼，在监控下使用是绝对绝对绝对是安全的这样子。
1: 嗯，所以因为我真的遇到哈，就是说真的在问了，类固醇要擦多久啊？那会不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啊？那这样的问题，在家长或者是病友如果有这样的质疑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告诉他，就说一说吗？还是说他在使用类固醇的这个要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啊？就说他只能擦几天，或者擦不能因为严重所以狂擦，或者狂吃。
0: 擦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教病人啦，就是判断说什么样子是擦的终点这样子。那我一般就会跟病人说，要擦到看不到红，然后摸不出粗这样子，那这样就是好的。所以治疗期我们就是一般啦，就是一天擦两次，然后一天擦两次就是所谓治疗期。那如果说擦到摸不到红看不到粗的话呢，就是在你好发的部位变成一周擦两次。好，这是我刚刚说的主动性治疗，是一种预防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刚刚提到类固醇的部分啊，其实我们皮肤科医师也不是只有会用外用类固醇，然后在异位性皮肤炎病人，其实外用的药膏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啦。那比较常见的像是普特皮啊，或 Protopic 或是 Elidel 啊，这种就是 topical calcineurin inhibitor， 就是外用的所谓的钙离子的一些基转的一个抗发炎的药物。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会用在真的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类固醇的部位。举例来讲，眼皮；举例来讲生殖器的部分。那这些地方我们可能就会用这些其他的非类固醇的药物给家长做使用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有家长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类固醇，那这些东西那你插在其他部位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
1: Okay， 好的。但在治疗过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厉害的招啊？我看有人哦，那以前大概片方名医之后都没有办法完全治愈，后来他说什么，免疫啊，什么抑制剂啊，那种那种更厉害的感觉，是吗？
0: 对，永耀不愧是专业的药师，就问到一个很关键，也是最近这几年吧，然后就是家长会常常问到我们的问题了。那现在异位性皮肤炎有很多很多很新的非类固醇的治疗，那
1: 虽然不便宜了，但是好像可以治好啊。他们也不愿意不惜觉得要试一试。
0: 是是是，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异位性皮肤炎的新药了。那大致来讲可以分成两大类，然后一个是针剂类的，一个是口服药类的。那针剂类的可能就是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

0: 左右打一针，那它就可以把异位性皮肤炎控制得很好。那常见的是像是杜必炎啊、异可视啊之类的，这些都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效果都相当的好。那像杜必炎甚至适应症有到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使用，那异可视应该是12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使用，这是所谓针剂类的部分这样子。那另外一类的话呢，就是口服的 JAK 抑制剂啦。那目前的话，大致主要是有两种，然后一个是 Abrocitinib 叫做喜宾果，那另外一个是 Upadacitinib 它叫做瑞虎这样子。那这些药的话一天吃一颗呢，也是都可以让瘙痒感跟异位性皮肤炎控制的好的非常多这样子，而且它的生效呢是非常快的，可能你吃了3天呢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效。那也要跟大家介绍说，那些新的生物制剂呢，刚刚提到价格非常非常昂贵，可是我们健保如果说你的异位性皮肤炎是有非常非常的严重，且经过比如说照光的治疗、紫外线避光的治疗，或是传统的免疫抑制剂的治疗有2种以上，那治疗已经超过半年，那你还是这么的严重的话，其实是可以跟健保事先提出申请的。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困扰的病友的，也可以跟您的皮肤科医师讨论说您有没有办法符合健保申请的药件这样子。
1: 好的，这个是很厉害的新招，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些先来后到在治疗上面要需要注意的，那需要跟医师来特别沟通。那除了在治疗上面的用药之外，在日常如何做维护，或者有没有一些替代方案，或者是辅助的这些方法来帮助病患。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异位性皮肤炎最重要的一些日常照顾。然后其实我们会强调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治疗，你用的是健保的治疗，你用的是自费的治疗，你用的是传统的治疗，你用的是新的生物制剂，你平常的日常皮肤的照顾一定还是要做好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每天就是至少要洗澡一次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异位性皮肤炎身上其实它的SA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带菌量是多的，所以您要把它清洗干净，这样才不会造成发炎这样子。那洗澡的话就建议说水温可能就是不要太烫，因为太过热的水呢可以把我们皮脂皮肤油脂都洗掉，那这种状况下皮肤会更加干燥这样子。那选用的清洁剂我们会建议选用无香料无皂碱然后中性 pH 值的清洁剂这样子。那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所谓 emollient 就是说皮肤保湿剂或是润肤剂的使用呢，那我们一般都是建议说养成习惯至少一次洗完澡身体擦干，全身就是要擦乳液，然后再穿衣服这样子。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然后皮肤的保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洗完澡皮肤还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呢，你擦入保湿剂呢，那个锁水效果是更好的这样子。那这样的状况是可以避免了所谓的皮肤太过干燥然后发炎的状况这样。
1: 好的，那是不是有一些有一些东西它会造成皮肤的一些酸碱值或什么什么的改变，也会要特别提醒用某些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他在用什么化妆品啊，或者是说在皮肤的这些改变皮肤的这个状态的东西，有没有说特别要注意？
0: 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所谓的香料啊，或者说 pH 值就是太低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造成皮肤的状况的一些太过刺激啊。那另外的话，衣服啦，比如说一些太过粗糙的衣物啊，或是羊毛啊之类，往往异位性皮肤炎穿了以后就会特别特别的痒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常见的一些刺激物像是流汗，异位性皮肤炎变得，比如说夏天流很多汗的时候，汗水也会造成刺激，所以就尽量汗水要擦干。那比如说小朋友上完游泳课的时候，那就尽量身体要洗干净，避免一些氯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些会刺激皮肤，这些都是常见家长会遇到或小朋友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刺激物啊。
1: 好，感谢谢医师今天的说明在青春痘这个疾病以及异位性皮肤炎上面的说明，我们觉得意犹未尽。我想再请谢医师呢在下一集继续带领我们看看他比较最近比较常遇到的这些来求诊的患者的一些跟皮肤相关的疾病好，谢谢谢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1: 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尼兹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这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说新指的是从节目而言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当然要谈的内容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梁律师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我啊，像我会经常到很多乡下啊，很多里邻去做免费的法律咨询，想说透过实际上的咨询服务去帮助那些乡亲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其实最常见是什么？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个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就是车祸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可以说是很经常性会遇到的，几乎像我有时候在教课啊，教有关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讲解的时候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遇过交通事故？超多人举手的，说实话没举手的真的太稀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有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轻重那有差别而已。那当然更可想而知的就是说来询问的乡亲啊，他们想要寻求就法律帮助，那就咨询说有关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有非常多人都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各式各样的样态都有。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说，交通事故这么常发生该怎么样预防？那当然就是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

意哦，因为交通事故牵扯到什么？牵扯到的是车子受到损害，牵扯到的是人受到伤害，这所谓的体伤跟财损。那体伤跟财损的话该怎么样解决？而且更重要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解决就是要赔偿嘛，那赔偿金要怎么样定？那赔偿金有什么范围可以请求？甚至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有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肇事了以后，我要是留在现场还是可以离开呢？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开？那如果说我呢私自离开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像是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名词叫做肇事逃逸，我们也可以来稍微谈谈看这部分的，那有什么重点需要去了解？当然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到，就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当下哦，该怎么做？交通事故的当下发生了，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因为发生当下的时候，那时候现场呢，车祸的现场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好比说人受伤了该怎么做？那好比说呢，我车子需要那去赶快移动吗？还是就停留在原地？这很关键哦，因为这牵扯到后面肇责认定嘛。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人哦很喜欢做什么事情，撞了人以后担心说被人家认定说自己是肇责，主要肇责，或者说完全就是归属他一个人，所以他这时候会怎么样？他会偷偷把车子开到旁边，偷偷去做一些闪躲的动作，然后甚至去伪装说自己才是被撞的，或者说自己的肇责相对比较少。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移动啊？第一步，现场处置。我国在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是有一个专门的处理办法，叫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哦，一，事故地点如果说是在车道或者是路肩者，应在适当的距离处呢树立测量故障标志或者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这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测量故障标志呢就是那个三角形，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大家有没有看过吗？应该很多人有看过，因为那个算是不稀奇的。那基本上甚至有时候看电视啊，看一些道路相关的一些宣导影片，都有看过那个三角形哦。那这样子一个明显设施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为什么呢？它要摆在适当的距离处，告诉后面的来车，告诉其他人说前面发生了一个车祸。那请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呢，想办法就可能说，先是不是绕到旁边去？那这样避免呢又发生二次追撞嘛。那当然，事故现场如果排除后，马上就要移除，要不然说一直摆在那边的话，也是影响交通哦。那到底会有什么样适当距离呢？原则上看它的路段，还有看它的是什么样状况。如果是高速公路的话，要在事故地点后的100公尺，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地点后面的100公尺处要摆放这样子车辆故障标志，简称就是那个三角形啊。第二个，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速限超过60公里，记得哦，快速道路或者是它的时速最高是可以超过60公里的路段的话，是要在事故发生地点的后方的80公尺处。后方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最高速度呢，限制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事故发生地点后方的50公尺处。大家记得哦，真的有看速限，还有包含它的路段是什么？高速公路有一定的规定，高速公路是100公尺，快速公路呢，或者说是快速道路，或者是最高速限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后面的80公尺处。那如果是属于50到60公里这种最高速限是在50到60公里的话，是在后方的50公尺。那如果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呢，原则上是要在事故地点后方的30公尺。这算是需要等于说大家需要花点时间记忆，因为这是呢看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呢还有包括它的速限限制。另外如果有涉及到是交通拥塞，或者是行车时速已经低于10公里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事故地点后方的55公尺处。为什么会有所谓100公尺，然后呢80公尺、50公尺，然后还有30公尺，还有5公尺的差别呢？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高速公路可想而知是什么，就很高速嘛，

顾名思义，所以高速公路动辄有的人开车都是90公里、100公里，那这时候当然相应他需要的刹车距离就需要更长的距离了。如果这时候摆放地点还是摆在5公尺，他完全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说摆放的地点能够更长，摆在更后面，像这里规定法律规定是100公尺，就是后方的100公尺处，那这样子当他发生说有那个前面有车子有发生车辆事故的时候，他能够及时的减轻自己的速度，然后甚至即使他真的来不及刹车，那来不及那就等于说他还是开得很快，可是呢因为他中间空的那个长度实在是比较长，那空的长度很长的状态下的话，他可能刚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就砰砰一声就把那个三角形给撞翻了，可是因为他的时间呢，他的这个距离哦是拖得比较长的情况下，即使他在一开始100公尺处还没有刹车，可他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假如说他赶快按个刹车的话，即使滑到了最后发生事故的地点的话，也能够有效的停止，除非他真的车速实在飙得很快，而且他就是不愿意停。所以呢，这样子呢，涉及到高速公路，还有包括快速道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它高速速限呢是超过60公里的话呢，还有60到50公里，还有呢50公里以下，甚至呢包含了交通拥塞、行车时速低于10公里的路段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依照它的时速而做呢，时间上面它可能呢就是停留的公尺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哦，停留公尺会有差异，所以这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当然要跟大家再一次要强调，就是说另外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下雨天或者是有雾的状态下会不会视线不良，会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就视线不良。如果说这时候适当距离要怎么做，像高速公路就是在后方的100公尺，快速道路和时速呢超过60公里的话是原则上是后方的80公尺，那如果是50到60公里的话呢是在后方的是多少，50公里，那50公尺处。那另外呢，假如说是最高速限呢是在50公里以下的话是30公尺，那刚刚前面讲交通拥塞或行车速度在10公里以下是后方的5公尺，那如果说是雨雾导致视线不清的话，就适当的增加一些它的距离。那如果说涉及到双向和多向车流通过的话，也应该在前方或周边来设置一些必要的一些放置啊，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好比说它在十字路口发生了，那十字路口发生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哇，十字路口发生的话，那有没有可能说后方来车，他另外呢侧向也会有一些来车从另外其他方向，那为了呢能够有效告知他说前面有一个事故，请减速慢行甚至减速绕行，那这时候也可能要在右侧左侧或前方也要摆相关的一些车辆故障措施哦，车辆故障标志，也就是那个三角形，让人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那当然这样就够了嘛，其实哦，更重要还了解到，就是说，除了你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那个三角形外，还要做什么事？第一个，如果说有受伤的话，你还要尽速的去做救护的工作，因为你总不能说我们事故现场那不能动，然后呢看着人家血流了满地，还说不能救不能救，那这样子就不合理嘛。那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看到人家受伤的话，赶快救护。譬如说最基本的是怎么样？你要赶快尽速的去通知消防机关，然后呢请求派救护车来现场，把这个伤者赶快紧急送到医院去来救治他。另外呢，如果说有发生火灾的话该怎么做？要赶快扑救嘛，因为如果发生火灾不扑救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子？有可能车子呢到最后烧到引擎整个爆炸，甚至有可能车子原本只有这一辆车子烧，会慢慢的延伸烧到其他车子，或烧到其他旁边的树木啊，或者说一些地方，那就影响层面会更严重。所以要防止灾情的扩大，那就必须要赶快尽快的去做扑救行为，还有要通知消防机关赶快到现场来扑救。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最关键的，不得轻易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因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想说，哇，车辆事故欸，那车辆事故的话一定都会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到最后，哇，这个责任呢归属上面会算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会想要有技巧去移动，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那这时候是不是这样一个技巧移动，其实对于真正的

肇事的责任厘清会产生的误解，会导致的错误。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的情况下，那个车辆呢是绝对不能移动，现场痕迹也不能破坏，除非说是无人伤亡。那如果说假如说无人伤亡的话，因为到最后要厘清责任以后，后续进行损害赔偿，包括涉及到就是说刑事有没有相关责任的话，因为呢如果说没有人伤亡的话就不会有刑事问题，那这时候是单纯损害赔偿，相对应的他后面要去处理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而且这时候车辆如果还可以行驶的话，或者说有人受伤但是当事人都已经同意说移至车辆的话，那就可以先标会车辆的位置和现场的痕迹证据后，再将它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譬如说车辆一开始出车祸的时候是在道路的中间，那道路中间可想而知至少一定会挡住一个线道，甚至有可能会牵扯到旁边的线道，挡住两个或三个线道。那这时候为了避免影响到交通，因为我们通常哦，道路有可能就是两线道、三线道、四线道，那这样挡住了以后，后方的车几乎没办法通行。那假如说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没有人伤亡的话，那当然相对应的后面要处理的东西比较少。第二个，即使有伤亡，大家也即使有受伤哦，有受伤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的话，那也可以移动。可是呢，移动之前要先标会位置。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除了一方面要标会，你还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人手一只手机，还可以去做拍照的工作，去做拍照说确认说那些车辆啊，它当时原始的位置是在哪里，现场散落在满地的有什么东西，还有车子上面有什么样的损坏痕迹，包含了车子两个车子呢，还有受伤伤者的位置在哪里，都可以透过手机直接拍摄，因为手机本身具有照相功能，来留存这位证据哦。那当然呢，接下来停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一般而言讲的就是哦，停在马路的旁边，因为马路旁边的话呢，暂时间停在那边，让其他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还要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如果是无人受伤或死亡，而且当事人呢当场自行和解者不在此限。当然有的人会说，我赶时间呢，你叫我还要留在原地，还要处理这些事情，还要去做笔录，太麻烦了。有人会说啊，这又没什么大的伤重那伤害，那我们彼此间互相谈一谈，然后和解以后就离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会怎么样子，他会想说，我干嘛还要去跟你处理后续的那些笔录啊，那些麻烦的事情，等现场警察来以后多麻烦啊，甚至连警察都不通知。那当然警察不通知后续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那是另外说的。那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想什么，我们干脆自行和解就好，这种小事情自己处理好。所以说法律上面也都知道，就说很多人呢他们会选择就是自行和解。如果说那个通知警察机关，原则上哦，如果只要是有人受伤或死亡就要通知警察机关。那假设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那当事人可以当场自行和解，那就不需要再通知警察机关。当然就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现实中有很多人会因为说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然后这时候才不去通知警察机关，才自行和解嘛。然后呢只要有人受伤就一定会乖乖的通知警察机关嘛，这当然可想而知是不可能的嘛。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很多人都会说，我要赶时间，我要赶着还要去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才没时间在那里继续跟你耗在那边。甚至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哦，简单处理就好了，干嘛要搞那么复杂，那自行解决，那自行和解该怎么办，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因为万一自行和解没有好好谈，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后面会衍生的是什么，衍生的就是我们会进一步要谈到肇事逃逸了。那我们这一节先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谈到，就是说现场处置需要去做什么事哦。那最基本的就是包括立下就是车辆故障标志啊，还有包含了就是有受伤的话应予救护啊，然后发生火灾应予扑救，并且尽快通知哦消防机关，还有不得任意的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痕迹证据，还有最重要就是通知警察机关。但是哦，如果说是没有人受伤或死亡，且当事人自行和解的话，不在此限。但事实上哦，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绝大多数人会想到什么事情，他会觉得说他赶时间，或者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小到不行的事情，干嘛要通知警察把这个事情那么复杂处理，干脆自行和解。那问题是在于说，如果自行和解是没有人受伤的话，或死亡的话，那要处理的部分比较少；有人受伤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到最后后面人家来告刑事呢？关键来了，到底该怎么做？你如果要自行和解，现代人你要要求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自行和解，你要通知警察机关，因为已经有人受伤了。其实可想而知嘛，这不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就是脚破个皮一下，脚稍微扭到一下，手稍微哦有点划破，有点小流一点小血，可是我觉得都可以。他觉得说他觉得没事情，那该怎么做？你如果既然要自行和解的话，那更关键来了，要留下证据嘛。留下证据这是为什么？你要来证明说你们已经达成和解了。因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事后人家说，有吗？有和解这件事吗？我当时有答应你走吗？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答应你走？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啊，因为经常性的会发生。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他受伤不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伤害不是马上就浮现出来了，他可能是等到回去以后啊，他伤势就开始加重，那伤势加重的情况下已经超过他原先的预期，这时候他就想说，哇，这样伤势很严重，可能花个医疗费要花很多钱，包括后面的一些复健，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里里扣扣的开销。那这样如此的话，我当然会想说我要找另外一个车辆事故的对照，然后尤其那对照来请求。尤其是很多人会想说，那对照啊，明明就是他造成的，那我当然会想要请他付钱啊。那过去那种情况是当下还会觉得自己没严重，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严重，我当然要想向对方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对方要求钱，那对方就会反问说证据，就是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时候自己会怎么讲？十有八九很多人都说有吗，我有答应和解吗？那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方，你这时候已经听到就说哎，明明我们那一天哦，7月10号的时候互相发生车祸的时候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自行和解，自行呢治疗自己的伤势，那医药费自付，结果你现在跟我要，这样有点离谱哎。可是那关键就在于要有证据啊，因为法律的讲究是什么，是一种证据的概念，你有多少证据我就处理多少事情，你有证据我就认为你是对的，你是错的，然后你是怎么样的，所以证据非常关键。我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一定每一个人，包含了甚至一般普罗大众，任何人都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培养自己要有证据意识。什么叫证据意识？就是呢，你随时无时无刻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说这可能这个事情很重要哦，你需要留存证据。那什么叫证据？录音录影，白纸黑字。那当然大家会想说录音录影有可能吗？可能当下的环节你要去录音录影不是不可能，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当下的环节哦，你如果真的要录音录影哦，可能没有相关的器材，或者说不方便去录，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更大的一个关键来了，现在人不是习惯 LINE 吗？因为 LINE 上面就可以联络，所以可以尝试怎么样，可以互相加个 LINE。 那加个 LINE 以后，如果假设真的彼此都互相和解，你就可以 LINE 上面写说那我们就各自医药费自付，然后呢互不呢向对方请求，类似像这样文字，然后对方表示说同意，或者说我们就达成和解，然后呢不再请求，然后对方表示同意，类似相关的一个讯息。当你要离开，然后呢当你呢就后面呢想说诶，我应该这个部分应该不会再留下尾巴的时候，相对对自己有保障嘛。因为当人家说你这样的问题你是肇事逃逸，或者说强调说你自己呢当初为什么可以乱离开，我要跟你请求赔偿，这时候你就想说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我们早就已经达成和解了。你看一下我们当初 LINE 的对话记录，甚至呢，你也不是单纯给他对方看，因为对方可能就想说，那当初没看见。那你可能会怎么样做？你要给警察、给检察官、给法官看，说，警察大人，请你看一下，我当初在7月10号发生车祸那一天，我跟他讲说，那我们就干脆和解，医药费自付。他表示说同意，而且他也让我离开了。然后你看哦，我这上面已经有写到了这些文字，然后他也表示说同意，然后呢甚至他比个赞，那样子贴图手势。那这样的话呢会怎么样子啊？就证明说确实已经和解了，而且呢你再把截图呢存证呢，还可以更重要，就是哦，将来未来呢如果遇到警察也好检察官也好，都可以拿来给他们使用。其实加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无论有没有要和解，因为将来哦要涉及的就是损害赔偿后面责任归属跟损害赔偿问题，加赖其实也方便后续的联络，特别是哦，这等于是多一个联络的管道。如果假设说你想要告对方的话，也才容易借由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譬如说人物的资讯啊、人名啊，因为有时候我们 LINE 上面都会写本名嘛，你就可以借由这样人名等一些相关资讯去找到应负责的人。因为告人的时候最怕什么？告人的时候最怕就是哦，你不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你总不能说告那你要告人，然后你在状子里面写说我要告是撞我的人，人家会想说撞你的人是谁？因为总冤有头债有主，那你要写得更具体一点讲，因为撞你的人可能你可能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10次车祸，人家就想说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人。那这时候如果你能够看到 LINE 上面呢、啊、有对方的名字，就想说啊是那个王小明，我要告的是王小明，是不是这个案件会更清楚？那当然配合着三联单，就是配合着一开始发生车祸的一个交通的上面那些警察制作的文书记录，也会有对方的名字，让你能够更清楚。当然如果因为有时候像刚刚这种情况是哦，他们没有通知警察，他们自行和解，所以没有自行那没有通知警察自行和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警察的那些单据了解到对方的名字嘛，那就变成说自己要想办法收集了。那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如果说假如说和解的情况下呢，互相呢各自表示说同意和解，然后各自离开，这样的一个

情况下呢，当然是已经有取得对方的同意才离开。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哎，没有经过对方同意离开？有啊，很多见啊，很常见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撞了以后，他甚至当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对方那有被撞到，他只觉得空中一声好像有一个声音，那也不晓得，就继续开了，然后继续开着跑。或者说有人根本就不想要负责，

那就赶快逃走了，这种也是有的。或者说有的人是喝醉酒的状态下，他出车祸，他其实也不知道他撞到的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哦。无论如何，他假如说一个人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或者说没有经过警察机关来了以后做笔录，做相关的一些基础的那个就是判断了解以后才允许他离开的情况下，他就先行离开的话，那有可能会构成什么肇事逃逸。法律上面所谓的肇事逃逸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有人死伤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人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死掉或者是伤有受伤的时候，这时候依照刑法第185条之事有规定，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而逃逸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致人于死或者是重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呢，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然后呢结果造成人死掉或者是重伤或者是受伤的话，去逃逸的话呢就会被处罚。如果是单纯的受伤逃逸的话，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的话，就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大家听说有的会说，发生交通事故那万一不是我撞的啊，肇责不是我啊，那这样该怎么办？这样合不合理啊？其实很多人会说，我这样要被处罚吗？法律规定还是要处罚，因为法律规定的重视的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你就要留在原地，你如果离开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对方同意，第二个警察同意，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些其他的环节能够确定说你离开是没有问题了，原则上是不能自己私自离开，因为呢自己私自离开就是逃逸，这就是一个基本前提。那当然呢，这跟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过失，这个肇责有没有肇责，有没有关联，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是呢法律规定就是说，假设啦，如果真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你本身没有过失，也就是你没有肇责的话，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在现场，你如果没有留在现场的话，即使今天这个交通事故你是被撞的一方，你没有任何肇责的话，你私自离开也是会构成逃逸。那这样构成逃逸的话呢，顶多就是减轻或免除其刑，你本身这个罪还是成立。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因为他有提到说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哦，那到底什么就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呢？法务部100年5月31日哦，法检字第10001406-3号函哦，他有提到，就是说指的是交通工具的推动是以电力或者是引擎动力等作用者，至于是蒸汽机、内燃机还是柴油、汽油、天然气、核子电动，均非所问。所以最关键就是动力车辆强调了交通动力交通工具强调就是这个动力来源是来自于电力或者是来自于燃油啊，这种引擎动力啊。那当然呢交通工具呢这边我们主要谈的是一般事故、哦、就是说路上的道路上面的汽车机车。事实上哦，这个道路的交通工具哦，所谓动力交通工具并不局限于陆路，也包含了水上、海上、空中或铁道上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那一部分的话涉及到肇事的话，有一些赔偿问题又跟本案就是说我们谈到一般道路上的交通的赔偿的话还是有一些落差哦，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要知道就是说，如果像是自行车，如果是自己踩的那种自行车，不是电动自行车，因为电动还是有靠电力来动力哦，来那个做一个用途就是推动的话，那当然那属于动力交通工具。如果是一个纯粹的自行车，我需要去靠人力去踩踏，就是脚踏车，或者说像是另外一种情况下，它是牛车、马车这种由牛、马那种受力来拉的，因为呢，它本身它不叫做动力交通工具，它被归类不是动力交通工具，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就不是由电力或引擎动力来发动的，那自然不会构成所谓的刑法第185条之事的那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伤逃逸罪，也就是简称的肇事逃逸罪。所以大家记得，假如说要构成肇事逃逸罪，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动力交通工具，
而动力交通工具指的就是以电力或者引擎动力来推动这个

交通工具来前行的。那假设如果今天是人受力的话，就不属于动力交通工具，也不会构成这里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什么叫发生交通事故哦？那个发生交通事故呢，大家要强调就是说，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奇怪了，发生交通事故又不是我造成，我是被撞的一方呢，还要处罚我，为什么？因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100年度台善字第645号刑事判决有强调，就是说这种肇事逃逸罪强调是什么？处罚肇事后逃逸的驾驶人，因为他为的是什么呀？促使驾驶人在肇事后对于被害人能够及时救护，所以重点是在及时救护来减少死伤。所以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一个义务，什么叫义务？就是肇事后留在现场的在场义务。这个在场义务强调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子，你不能说你自己呢跑走了不管事，而是针对这个死亡或受伤，你要赶快紧急在场进行后续的救护工作。所以说假设哦，如果今天有人他想要离开，那可以怎么？那必须要怎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合法离开？那必须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能够呢确认说这个被害人已经获得了救护，因为已经获得了救护，那当然呢，那我们强调在场义务最关键的就是要获得救护嘛，能够及时救护。那被害人已经获得救护，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身份呢，已经被被害人执法人员相关人员呢得知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被害人本身已经同意了。如果被害人同意你离开的话，那当然离开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掉了，没有救护可能性，可是呢也必须要等到检警呢他确认这个责任的判断，这相关的一些现场的整理，然后现场的稽证的收集以后，然后才允许你离开，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所以刚刚前面才会讲到说，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不论是自己有没有过失，有没有故意，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是要停留在现场，因为有一个在场义务，只要跑走了就有可能构成肇事逃逸。除非你是经过被害人同意，或者说你本身呢已经做完相关笔录，然后呢被害人也获得救护了，你这时候才离开才没有关系。或者说被害人虽然死亡，但是呢相关笔录呢都已经做好，然后相关的稽证收集都已经完整了，然后这时候你经过警察同意，然后你才可以离开哦，否则是不行的。另外呢，致人伤害呢，强调就是说，或致人死伤呢，就是强调就是说，如果有发生一个结果叫死亡的结果、重伤的结果、伤害的结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呢，那当然就会有所谓的肇事逃逸罪。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叫逃逸哦？逃逸呢，最高法院92年度台善字第5372号的刑事判决有提到，就是说。肇事逃逸强调的呢是行为人他主观上要对于其驾驶的动力交通工具肇事呢致人死伤呢已有认识。也就是说法律处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什么？你如果开车开得很快，哇，开得很快的情况下你也没注意到碰撞你就直接走了。因为有时候那种碰撞哦，大家一定会想说碰撞怎么可能会没注意到，那是因为哦，大家可能不了解到说有时候我也有一些情况是哦，他们可能只是哦短暂的小擦撞，可能哦是在等停等红绿灯，然后呢他那个车子哦可能只是擦个边角，或者说他可能是在那个开车或骑摩托车的时候一不小心的小边角的碰撞，那种小边角的那种轻轻擦过，有时候当事人本身是真的没有感受到，尤其是坐在车里面，可能呢他也感受不到那种震动晃动的感觉。那如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呢，当然会被认为什么？他有没有认识啊？他是没有认识的。如果他主观上没有认识的话，当然也不构成肇事逃逸罪，因为逃逸强调的就是说他行为人主观上要有一个驾驶交通工具去致人死伤，也就是说他开着这个车子或骑着摩托车已经造成有人因此死亡或受伤，这种感受他已经了解到已经认识到了，而客观上呢他有擅自离开肇事现场的行为，也就是说客观上他擅自离开，有没有离开其实哦，看着那现场当时的情况就很一目了然，目击证人就可以还原真相。或者说像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监视器的社会，以前古代呢大家都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是举头三尺有监视器哦，

所以呢，监视器就可以拍到那个过程。那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只要拍到他有离开现场，可能离开10公尺、20公尺，就是逃逸，他有逃逸的客观情况。这时候要判断就是他有没有主观上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对于他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肇事的行为，他然后造成有人因此死亡受伤，他了不了解？他如果本身在当下，譬如说碰撞的同时，他已经感受到车子的晃动，他已经知道说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还不停车的话，那就是主观上他有认识，可是他却故意不停车，这样子肇事逃逸在主观上面也具备，再加上他有客观上离开的事实的话，那这个逃逸就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要了解到说，这会有什么样的责任？除了一方面是刑事上面的肇事逃逸罪坏，会不会有一些行政上的责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四项有规定，驾驶人如果他在肇事呢致人受伤或逃逸的时候，致人受伤而逃逸者呢，会吊销其驾驶执照。也就是说，如果他致人受伤，结果他竟然逃逸，这种肇事逃逸的情况下的话呢，那就是会吊销执照。那如果是造成别人死亡或重伤逃逸的话，请切记哦，如果是死亡或者是重伤而逃逸的话，不只是要吊销驾照，而且呢会并不得再考领，也就是说永久都不能再考照了。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哦，特别是有致人死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基本上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原则上就停留在现场。那如果说真的有发生死伤的话，更切记你有一个在场的义务，一定要留在现场，一定要处理好这个事情。除非怎么样子，刚刚前面提的，如果是在受伤的情况下，相应的基本的事证调查都已经做好了，包括简单的笔录也做好了，然后呢这时候你才可以离开。那如果你没有通知警察的话呢，那最基本的也要经过被害人那边同意，也就是说相对那一方的同意。如果那一方表示说你可以离开没关系，他有同意了，那就可以离开。当然就跟前面讲的这样呢，对方有没有同意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证据。所以呢，录音录影甚至更进一步，如果录音录影比较不方便录，或者说当下没有相关器材的话，那最基本的就是加个 line， 然后加个 line 透过文字来呈现，让人家表示说你可以离开，这样就 OK 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肇事逃逸如果是在没有人死亡或受伤的情况下的话，那会怎么做？它不构成刑法第185条之4的肇事逃逸罪，但是呢会有什么问题？会有行政罚的问题。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一项规定哦，如果是没有人受伤死亡，而且没有未依规定来处置，比如说未依规定来处置，就是说没有进行怎么样子，没有进行后面摆一个车辆故障标志，或者说怎么样子啊？你呢？我们都强调说要停留在现场，除非有一些特殊，那有一些情况下，譬如说呢，假如说那个车辆呢为什么能够移动？假如说是没有人伤亡，然后车辆上人行驶，或者说有人伤亡，当事人都已经同意的情况下，你才可以移动，而且移动你还必须要标绘车辆的位置，还有相关的一些机证要进行标绘出来。那假设都没有去做到这个事情，你没有依照规定来处置，那怎么办？就会有被罚钱的问题，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逃逸，没有人受伤或死亡去逃逸的话，那这时候请大家切记，会被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哦。所以请大家切记，发生了肇事，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做？停留在现场。那这时候要切记哦，即使没有人受伤死亡，也会被有罚钱的问题。那如果单纯未依规定处置，就是被罚钱1000到3000。那如果说是有逃逸的状况，就是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所以说，在场的义务很重要，留在现场，停留在现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谈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现场处置以外，那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步骤，特别是责任归属还有损害赔偿，哪些需要去注意？那我们这边先讲到这里，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刚刚呢，我们有谈到一个最重要课题哦，也就是说，当你事故现场以后，如果遇到自行和解的话，该怎么样留下证据？因为没有留下证据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肇事逃逸哦。如果你离开的话，包含了肇事逃逸会有什么样的刑事上的罪名，还有包括什么样的行政上的处罚？那当然呢，这是第一步，就是现场处置。第二步是什么？你要申请事故的资料哦。申请事故的资料呢，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第一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得于下列期间内呢，向警察机关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首先，第一个要申请的是什么资料？申请的是事故像那在事故现场，记得、哦、事故现场呢，你可以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为什么？当然通常这个也不用申请啦，因为事实上都一定会给的。因为最重要就是说，那个登记联单有一个东西很关键，你会知道说对方的名字是什么，还有对方他的联络电话。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联络电话跟他的名字，你才方便后续的联系有关理赔的事宜，甚至呢，就这个事情里面呢，你比较能够找到对方的话，你也才比较好处理到后续一些相关事情。然后呢，包含了就是说，哎，如果说对方是比较严重的，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造成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呢过去跟对方呢慰问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比起赔偿，其实还有个东西很重要，不能忘记的。因为赔偿赔的是钱，赔的只是弥补对方的钱啊，可能他财务或者说因为受伤花了医疗费用的损失。但是钱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赔得了对方的伤害哦，有时候是一种感受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对方不愿意跟我谈和解？其实哦，你只要去了解到那个关键，甚至了解看看对方他讲的话，你就会知道，对方会觉得说啊，发生事故都没有来看我，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不被受尊重，我痛苦你都没有去

关心，所以这个关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关心涉及到就是 kimoji， 如果人家觉得不舒服的话，那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也不在乎这个时间会花很久时间，我就是要告你告到底，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要思考到，就是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时候，那你有机会在事故现场得到这个当事人登记联单以后，那你要呢知道对方的名字跟对方联络资讯，那就更重要，就是要记得要保持一个联络，跟对方保持联络。你可以主动去打电话给对方，关心一下对方，了解一下对方的伤势，甚至呢你自己本身呢你是受伤的一方的话，也可以透过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有关和解理赔的事宜。因为呢这个电话，对方的名字跟对方的电话，就是方便你去联络对方，去关心对方，还有包括去讨论说理赔和解相关这些事宜。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事故的七日后呢，可以什么样子申请阅览，或者是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提供呢申请阅览或提供现场图现场照片，当然切记啦，比起说阅览，更重要就是请他们提供彩色影印。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重点就是你现场图你要去看一下那个画的情况哦，你要看一下说到底他画的正不正确。还有更关键的，不只画的正不正确，你还要去注意，就是说现场图上面它会有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到底那个写的内容有没有正确。因为画的部分呢，它可能是画当时它拍摄到了照片，然后现场可能现场实际上车辆也没有变动过，维持原样，所以画可能不一定画错，但是文字上面要切记，因为文字上面有时候它会搞错行进的方向，由南而北动，由东而西动，那可能在写的时候呢，警察如果一不注意，或者说对方他刻意去误导警察，那有可能会写错。那这样写错的情况下，影响的就是后面的肇责认定。特别是我们都知道车辆它你也会看到撞击的位置、撞击的伤害，然后包括了就是说车辆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那这时候呢，有了车辆它可能被撞到对象，然后呢或者说撞到哪个位置，结果对方呢他又刻意去跟警察讲说他的当时的行进方向，刻意讲对自己有利的话的时候，那这时候会影响到后面的判断，会变成自己原本照理说应该是没有肇责，结果呢因为对方乱讲话，然后警察因为毕竟不在现场嘛，警察是事后等到发生后到现场，然后呢再加上如果当时又没有任何的录影的影片监视器的画面能够证明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发生变成记错了，那记错了会影响到就是后面的权益。另外在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什么？得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的初步分析研判表。初步分析研判表是什么东西？它重点就了解说警察对于这件真的事故啊，他的责任的初步的判断，也可以呢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调解或者是调查。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哇，警察他的一个基本认定，如果认定说未注意车前状况，如果认定你是这样的未注意车前状况，那基本上就认定你有错。那如果对方呢也认定有什么样的错的话，就会有所谓认定了一个基础初步的判断结果。当然他不是肇责的最终判断，可问题是在于说很多人也不一定会走到很后面的法律程序，他可能单纯想要简易的处理，可是简易的处理的情况下的时候呢，这时候警察那个初判表所写的内容就很关键了。因为警察的初判表如果写哪一个人那是对的，哪一个人没有错，然后哪一个人呢错很多，哪一个人错了很多，是究竟是哪些项目，这会影响到肇责上面的比例上面的基本初步的认定，然后就会影响到后面调解金额跟后面的一些调查了。所以这个警察的初判表上面写内容也很关键。当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说，哇，警察那初判表哦，我觉得我不服气，写错了，那可以怎么做呢？诶，这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那无论如何，第二步是什么？申请事故资料。那申请有哪些呢？包含就是在现场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的登记联单，重点就在于说能够得到对方的电话
跟他的姓名，以方便呢去关心对方，还有方便后续的商谈理赔啊和解事宜。那另外事故七日内呢，可以申请提供现场图跟现场照片。那现场图的关键呢，就在于说不只注意那个画的情况，还要看看。

那上面写的文字有没有写的正确。另外就是事故的30日内得申请提供道路交通的初步的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道路交通事故那初步分析研判表，简称初判表。这上面强调的就是警察的初步判断，它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它会影响到后续的结果。那当然如果你对这个样的结果你是不服的话，可以怎么做，那就要谈到有关鉴定的问题。当然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有关鉴定还有具体的责任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这个现在社会上啊有很多的基金会，就是主要都是做慈善事业的，这是很好的现象。大家有钱啊就也成立一个慈善的基金会，但是成立了以后假如说发展的不那么好啊，这也有很多基金会这样，有很多基金会因为人手的关系啊，捐款啊捐不到啊，所以讲不好听呢，在那个里好像要死不活的样子。那有的人呢，就是勉强，一年呢、啊，做个几十万块钱啊，或者100万块钱的慈善啊，就在那里这么滚啊滚啊滚啊。那这样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不能发展大。但是也有的慈善基金会啊，他们的主持的人哦、啊，非常有脑袋。他们就想这样的不是办法，我们将来后面也不会怎么样，我不一定要维持我创办的这个基金会存在，我把这个基金会并给别人捐给别人去了。因为现在他们基金会到了最后啊，如果情况财务状况不好的时候，他做不了太多爱心的这个事情，他要把基金会解散。解散照政府的规定呢，这个基金会解散剩下来的钱要交给政府。那有些人就说这个交给政府不好啊，所以他就捐给别的慈善基金会。那现在我们办的基金会啊，这个五指西瓜基金会还有天使基财团法人啊，办得相当不错。那么有很多人呢，他的基金会不想继续做了，他们就把基金会捐给我们，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捐了有三个了，那么有一个比较小，大概只有500-600万剩下的钱给我们了这个。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大概有1000多万剩下的也捐给我们了，就他的基金会结束消灭了，钱捐给我们了。那么另外我们有一个大的基金会啊，他也不做了，他觉得发展呢不那么理想，他就想到如果把他的基金会的钱捐给

我们并给我们，那么我们可能会做得很好。我们当然非常谢谢啊，这样的人啊，对我们的信赖，尤其对我这个王老先生啊，也非常的信赖。有一个基金会啊，他有房子盖好了，盖了有5层楼，非常漂亮哦，远远你看就很大的。他这一个基金会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大的房子啊，大概要值3亿8千万。3亿8千万，他有银行贷款1亿2千万，所以实际的价值还有2亿6千万。他如果把它卖掉啊，又卖3亿8千万，还掉1亿2贷款，还有2亿6千万。但是他觉得这样不好，然后他就看到我们的无籽西瓜基金会，非常不错，他就跟我们联络，说我这个东西啊，我把它捐给你们，我的基金会消灭，捐给你们了。哎，我们说这个好啊，所以3亿8千万，贷款1亿2我们要去还，但还有2亿6千万。现在外面的股价啊，这个股价的公司，中介公司股他的这个房子啊，大概值不是3亿8，是4亿8，所以4亿8减掉1亿2，还有3亿6千万呢，也并给我们基金会了。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来做。所以这是在台湾啊比较好的一面。很多人成立慈善基金会，他是满腔热血想要做很多，但是后来因为自己的人力不够啊，捐款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有刚才这种情况发生，他就并给我们，这样的一样的嘛，我们做爱心嘛，对不对啊？所以刚刚讲这个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事，这个这种慈善的这个捐款的，像这种基金会合并的很多。那现在我再讲讲我自己，我今年87岁了，我还有肾固腺癌，已经有6、7年了肾固腺癌，但是都没有事。一点是好像没有癌一样，董事，但是也87岁了，年龄也算是够大了。前几天那个梵蒂冈那个教宗过世了，我一看到新闻啊，哎呦，我过世了，88岁，哎呀，高寿。后来我一想，我也87了，还有1年就要再见了我，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真的要努力做很多事。但是我现在呢，钱都爱心捐款都大概差不多捐光了，我爱心的捐款啊，大概捐了1亿4、1亿5千万，1亿5千万就一个公务员，我们是公务员哦，我跟我太太都是公务员哦，就一个公务员来说，能够捐到1亿5千万出去是非常大的。据他们说，我和我太太捐了1亿5千万，在台湾大概以公务员来说，大概是第一名哦，捐的最。多的，但是我现在捐了以后，我现在也没有钱了，但是我还要努力的做爱心，所以我现在就要把我的房子啊卖掉。我的房子在林口仁爱路非常好的地方，我的房子有两个，一个是我跟我太太住，另外一个就在我们住7楼嘛，风景观非常好，我对面电梯一下来两户，对面以后呢是给我妈妈住。我妈妈，我到林口来买房子啊，主要就是为了妈妈，因为妈妈在台北那个时候80岁了，住的房子啊没有电梯，还要爬楼，这眼看她就爬不动了嘛，所以我们就到林口买了有电梯，所以我们就在7楼，一户我们住，另外一户就妈妈跟弟弟住，弟弟照顾妈妈，现在妈妈过世好多年了。那么现在这个弟弟呢，他要跟我妹妹去住，我妹妹也住在这个社区里面，妹妹的先生也过世了，所以他们两个人住一个。他说，哥哥呀，你这个房子啊也把它卖掉好了，钱呢就可以去做公益的。所以我现在这边有两个房子要卖，一个呢大概要卖到2100万，另外一个大一点呢大概要卖2500万。这个都已经降价了，所以不再降价的东西了。而且卖到的钱全部都是用来做公益，不是给我，大家晓得这一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的当中，如果有人要买房子的话，可以来看。

看，我是委托中介有个叫21世纪这个中介的公司啊，负责在卖，一查网上一查呀，就可以晓得了。所以他是这个21世纪这个中介公司在卖的，查就可以晓得。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那么也共同做公益，因为要晓得我拿到这个钱不是我自己要去吃喝玩乐，也给孩子，我们也没有小孩，所以这个钱都是拿来帮助苦难的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这两个房子，一个是要2500万，一个是2100万，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有59平，一个有49平，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共同来做爱心。这个谢谢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行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太开心了，邀请到新上恒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沈如意沈总，大家好，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今天要把他的手腕秀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强健。 OK， 简单介绍一下新上恒。新上恒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创业30年。
1: 对，
0: 然后如意姐呢，大概也做了带多少37年的设计生涯，
1: 真是不好意思，快40年，
0: 37到40年的设计生涯。所以他们设计室内装修公司很特别，我们就不讲室内设计这一块，那是本来就应该要会的，本来就很厉害的。但他们跟很多国家的设计师都合作过，日本、意大利、英国，甚至大陆、内地。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聊各种有关于设计管理跟工程管理的一些厉害的妹妹嘎嘎。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你想要先分享哪一国好了？
1: 我想首先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做法跟业务跟一般有别于所谓室内设计师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传统的台湾的做法都是好像设计师包了承揽了你的设计工作，也会承揽你的工程。那我们其实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那也就是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做室内设计是单纯做室内设计，那做所谓室内工程的部分是直接纯粹就装修的工程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对工程的管理会更专业更要求。那所以我今天比较想要聚焦在就是所谓工程管理这一块，就是说台湾一般比较欠缺的，因为台湾好像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才有针对这个部门做所谓的工程部，那比较中小型的呢都是比较倾向就是一案统包的概念，
0: 要不然就设计师自己发包完，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工程的统包做完。
1: 嗯，对，确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像球员兼裁判，其实你业主来说他很难

0: 知道说，哎，我今天做的这个工程品质究竟好不好，然后其实相对的来说就是会很难判别。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设计师他做的时候很容易被业主误认为说赚很多，
1: 没错，对
0: 对，然后就是相对你会影响到设计师的一个地位跟身份，这也不够专业。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开展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是像这样子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跟口碑的累积，那我们慢慢也有开拓就是纯粹承接业务工程业务的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后来就会做到有一些饭店类的，譬如说一刚开始我们可能是接触高端住宅，然后这个客人觉得我们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所以他们就帮我引介到他们商业的范围内，那所以就有一些跟国外设计师的积累的合作。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设计师很有趣，不同国籍，他们在处理就是设计的范围啊，他们的判断跟那个他们的特色就非常有趣，我觉得。然后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就收获到蛮多的经验，所以从我们譬如说我们做爱丽酒店啊，我们跟新加坡设计师那个 HBA 合作，然后再到譬如说 Westing 大溪饭店，然后我们跟GA 英国的设计师合作，然后甚至后来的一些进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像嘉雅这些设计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一下。
1: 嘉雅耶，我心目中的梦幻团队。
0: 对 ，Kelly Hill，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图，那我觉得就是看他们的图跟他们的设计，还有对细节的掌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
1: 那在对标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师级别的，你好像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0: 啊。对，大概圈内所谓大师级别的，这个从元老级到中青代的都有都不乏就是蛮多设计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都有接触过，甚至长期配合的都有。
1: 对，至今大师级都还有长期配合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是碍于我想也不太想要有一种好像消费他们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人名我们就不提了。所以如果 Tracy 你有什么任何的想要深挖的，我们可以部分透露。对。
1: 我心目中豪宅类的哈，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你应该知道，对，他的软装啊很大气，然后他的用色也很大块体，不太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雕工很细的那种感觉，他的感觉很温润，感觉跟他的身家背景或者他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养成文化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确实我觉得作为室内设计师，你本身的涵养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个我们讲说生活的品味层次，我觉得确实都会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我最早我有幸在观全庸设计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们关老板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你其实是必须也能够提升你业主的一个生活品味，甚至你自己是必须要到一个层次，
1: 你要一个带领的角色。
0: 对对对对，
1: 而不是帮助实践。
0: 应该是说对于比你优秀的，你也许可以互相成就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对于就是说提升他们生活的层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师是确实要有比较高的视野。对，
1: 我刚提的就是他，

0: 可以再多聊一点吗？
1: 其实我在那边工作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年，但是我觉得它影响我其实是这个行业也很深的一个长辈，对，设计前辈。
0: 因为早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些大漆什么，早先好几十年前他就在用大漆了。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材质。
1: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设计应该是大道至简，就是在我看过这么多个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打扮，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态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太多名牌的加持，更多是你自己本身的气质。那越是简单的材质，我觉得越能生出这个高级感。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在讲的所谓什么老钱风啊、劲奢风，其实它都是在讲一种安静的态度跟表达。那我也必须说，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对于大众的审美跟品味不会影响到这么大。我所谓的影响到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流行就是在 IG 上找 idea，
0: 没错，找参考图。
1: 然后其实这也会让设计变得有点可笑，
0: 很断层。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只看它，
1: 对，然后你就是好像
0: 断章取义
1: 挑选了很多你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室内设计有一个在图片里没办法表达，就是空间尺度的感受，
0: 没错的。
1: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官先，或者甚至业内几位大师，像杜先，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的大气的原因，
0: 有气度感。
1: 对，因为他在尺度的这个掌握度上，确实比我有接触到的一些有一些看过年轻人的做的东西，他们好像更只追求画面感。那画面感的东西，也许你在拍照起来是很有效果，可是你进到空间的时候，人舒不舒服是靠感受，那感受来自于这个尺度。那我觉得尺度上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拿捏，你很容易就留位说，哎，看起来很美，可是进去好像很容易会疲倦。而还有再加上设计元素过多，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网红店，最有名的就是你去看可以拍照，就很像广告的那种场景，
0: 很出片，
1: 对，然后可是你在那个空间里你没办法
0: 久待，
1: 甚至就是对灯光的控制啊，对声域的控制，就是都不讲究，
0: 就声音的回声啊，
1: 对，
0: 吸音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杀伤力。还有灯光很刺眼，你都不晓得。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些大师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讲究的点啊，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有的对建筑空间尺度的讲究，有的对材质细腻的讲究，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的，甚至低调到你都看不太出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他可能更在乎的是声音的传导，就是特别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些餐厅进去你会觉得好吵，
0: 待不了多久，对
1: 对对对对。那就是甚至他们对吸音板啊的要求跟控制，就是
0: 跟他聊天的声音，
1: 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就很喜欢包布板，可是其实包布板这件事它是为了消弭空间的一些声音的折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设计。对，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的设计我看到的点是这样。对，
0: 就解释一下给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听众朋友听，因为有时候本专业比较容易分析听得懂就是我们在聊什么。那如果比较不是本专业的话，你可以去回想哈，去回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饭店，你 check in 下来，比如说我到意大利，我可能住米兰。

0: 可能订了一个 Bulgari 好了，然后明明我知道一晚的费用这么贵，好几万台币一晚，可是我舍不得出去那个房间，因为待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沙发，然后阳光尺度、灯光尺度，它都掌控得很好，那就代表一件事情，设计师已经帮你量身定制，拿捏的刚刚好一个人在里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到了一个酒店，你可能想啊，我赶快出去逛街，东西丢了就走，可能有时候那个直接的感受会有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留意到，你的身体没有被这个空间吸引。
1: 对。
0: 可以这样比喻，如果给小白筛选的话，
1: 就是端看你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设计表层，还是设计更深层，就是说，就是抚慰到人的心理的需求这一块，因为空间其实都有需求的，譬如说你是餐厅，你要好好的进食，还是说你的灯光？你是要让人放松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影响，就是其实很容易会你就会把设计无形中同化了，然后只追求表象，
0: 那很麻烦欸，很容易就会有那种丈量免费丈量工地接洽设计的那个开端，
1: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这是谁的设计，早期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语汇，譬如说我就
0: 个性超鲜明的，
1: 对，不存在谁抄谁，
0: 对
1: 对
0: 对， DNA 长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关传雄是一个嘛，然后
1: 杜文正杜先
0: 也是一个很会用线板比例，
1: 对
0: 对，
1: 然后他甚至就是很敢于用，
0: 还有好些几十年前我们样板间就样品屋的那些
1: 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的那个， 对，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表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反观现在台湾，好像我比较少看到，那大陆倒是有几个设计师哦，不管是如恩啊，或者是台湾过去的株洲，我的学妹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自己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主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吧，你自己要表达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想法，不是好像就是网页翻一翻抄一抄。
0: 对，我更倾向于室内设计师他能够贴近艺术家的层面，
1: 我其实以前常常都很想说，不过我觉得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业主，
0: 是的，
1: 不一定是大业主，但绝对是好的业主，因为他懂得尊重专业，然后也能够听得去进去专业给他的要求，而不是拿着一堆彩图。
0: 往往会遇到很多业主，今天又改了，因为他昨天他的邻居带他去了哪，然后体验了哪个空间啊，很不错。然后今天他的妹妹又给他一张图片，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某一个家庭，然后他长这样，然后他又方案要长那样。就很多是流于表面，但是其实那设计师不是流于表面的一件专业。
1: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一个设计师，他要懂很多，他要懂尺度，他要懂材质，甚至我刚刚讲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要能被落实，然后落实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业主使用上的困扰，甚至保养养护上的，这个也是很多设计师我看到会犯的错，或者是业主在选的时候可能他是很他没有专业上，他没办法思考说用了这个材料。那有一些设计师，他就觉得既然是你挑的，我就把它用上去，然后没有给他一个专业角度的建议，对，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大家对设计上的一个互相推诿，就是说这个是业主的问题，这是设计师没告诉我，对，就是会有很多啦。對，
0: 就完工后才能够业主自己去体验那个空间跟他的相处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算是批评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喜欢在

0: YouTube 上面看，甚至包括业主也曾经有拿过一个短视频说他要做那样的东西。
1: 那、不是还有一个比价格吗？拿了一个方案，然后去找到十几家。
0: 对对对，比价格这件事就不要说了，真的太常见了。
1: 嗯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比价格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不管是对于设计或者价格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是跟什么比呢？
1: 嗯，
0: 就是说
1: 很容易被搞坏。
0: 对对，
1: 搞坏的其实是业主本身，受害者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产品你可以比，可是工程的就一个老师傅他的手工他的细节，他能够执行的程度是没办法比的。
1: 嗯，对啊，现在最明白了呀。那现在木工水电都那么缺，
0: 嗯，
1: 就是因为跟很多年前也不愿意去学。
0: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做很久的，我的工班都是很固定，
1: 对，
0: 但他们的下一代有承接的很少。
1: 哦，好可惜哦。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传统台湾对工艺的这个，好像就会觉得说做工的是比
1: 较，对，这个职业的定位没有很觉得高大上。
0: 可是在国外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1: 对啊，对，
0: 所以 AI 时代那个
1: 欧美也是很觉得很 OK 啊。对
0: 对, 对，所以不是那个 AI 教父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学
1: 学水电，
0: 学水电，所以这是唯一不会被取代的。
1: 嗯，
0: 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物以稀为贵。
1: 嗯，
0: 对。
1: 会不会有人也会拿你们的报价，然后去外面比价格，然后拿来跟你说，哎、欸，你看人家多少这样？
0: 嗯，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个，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有一个业主，他曾经就是告诉我说，嗯，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是都是一项是合理标嘛，那他就是拿了一个 item， 他说哦，他在外面朋友给他估的价格是一半，
1: 哦，
0: 对，但是我立马就跟他说，这就我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我后来当然就是也没有做这个业主的案子，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所谓可以一半价格做的包商，他最后也是追加到接近原价。
1: 哇，天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业界很常碰到的，然后他业主骑虎难下，他偷袭一半，
1: 嗯、对，
0: 他没办法，所以其实那时候他，我觉得本身存在这个所谓50%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说，你今天如果找的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的公司不大做网络课程，
1: 哦，
0: 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目的要来找设计师，然后我可能更多会做的都是首饰的客人，
1: 嗯，
0: 对工程价格有一定概念，或者对设计师的要求他有一定概念的人，因为你其实在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比价的，
1: 嗯，
0: 对，然后他比价是没，你说有理性的比价可能还好，
1: 嗯，
0: 但是他不知道比价的，他只是要找便宜的房子，这件事有点难搞。
1: 诶、嗯欸，对，因为其实一份报价单能不能阅读透也是个专业。有时候他的 item 前面的描述，他可以换个名词，但是他的单价也许很低，但是他的那个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还有他的收头收尾。他怎么报价，怎么分析，那其实是一门专业，一般业主他其实不太能读得懂的。
0: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报价单是写得非常详细，细到就是你如果不要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扣掉。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回到就是说，有个业主跟我说，啊，你的报价单写得太细了。我说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1: 嗯，
0: 如果他今天永远都跟你讲一试，
1: 对，
0: 你其实很难讲这个柜子做好一试是包山包海，
1: 嗯，
0: 你可以这样讲，
1: 几个层板，有没有层板灯，它铜扣铜柱是多少，
0: 然后你不要灯你都不知道要扣多少钱。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不负责任的做法。
1: 嗯，
0: 对，因为那你们彼此的争议性就会相当大。
1: 嗯，
0: 对，
1: 你今天要讨论追加减都很难跟他来讨论。

0: 论，
1: 对对对，
0: 无从讨论起。
1: 对，所以那当然就是他也可以说我给你估的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双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知道 Tracy 你在中国做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很害怕把话说清楚。
0: 哦，我超喜欢把话说清楚，知道吗？你知道我很喜欢像我大陆的工班，他列出来了要不要，然后你就要好，然后你说那个材质，我这样只有80%预算，那材质可不可以换，怎么调？那他就调给我，我喜欢这一来一回沟通方式。可是台湾业主不是诶，他会跟你搞消失1、2个礼拜，然后把你的单子拿出去给别人比价格，然后来跟你说就是话给的方式，诶，你这个多少钱能不能做？
1: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设计这件事，跟工程其实是必须分开的。设计师我就是做设计师，我工程我可以就是做工程，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工程其实是有一定很制式的一个价格。当然你说工程的就是品质好坏。你可能误差会有10%到20%，
0: 都是合理的，
1: 都是合理的。
0: 对。
1: 对，那甚至我们业界也有少数一些工程，他们会说我就是全台湾最贵。那我觉得他这样 along 也很好。
0: 但是他要好，我们了解贵的定义是什么？你今天涂个面霜好了，你可以涂那种高单价，那你知道它为什么贵，然后你愿意买单。
1: 对。
0: 但如果你去可能一些流通的商品那种线下店的一些大众化的，那你就知道它的便宜的单价是为什么。
1: 所以这
0: 对。
1: 就回到说，你估价单写得够清楚。我今天是用 F1 的甲板，
0: 对，
1: 我今天是用零甲醛的，我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于我硒酸钙板，我要用日本最好的牌子。那你品牌都写上去，规格都写上去了，这样子的报价才有基础意义啊。
0: 对，而
1: 对
0: 且
1: 啊，
0: 用的消费的受害的受贿的是自己，是
1: 对
0: 业
1: 对
0: 主本
1: 对
0: 身。你
1: 对，对
0: 说
1: 对对。
0: 这个受贿，那可能是10年以上，因为你一
1: 对，
0: 个装修起码是10年起跳，它才会慢慢衰减。对，我们觉得性价比还是要以长期来做单位的衡量，不
1: 对，对，
0: 能往做什么单品米单价，我觉得不是不对的。你要用时间去看这件事情，不能用单价来看这件事情。
1: 对，还有最后也是有一点感性的，有些时候你这么说吧，人跟人第一次碰面。我凭什么给你做？其实也是凭感觉，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你的
1: 对，
0: 业主里面有没有这种你感受到他就是信任你，所以你沟通起来特别轻松。
1: 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信任这个，你不管是业主或我们自己都是能感受到的。对，然后诚信，我觉得还有信任感是一个完美作品不可或缺的。对。
0: 那我就问喽，就是如果他拿你的工程表单去报，去别的厂家报价，基本就没有信任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业主就可以不要做，对
1: 不过细节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
0: 不对？对不
1: 的，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你可能就是要这么说，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网络来的客人，你真的也没办法了解，但是你或多或少在讲的就是说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大概就是会有物以类聚。
0: 那不一定，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喜欢我的设计呢，但是后来呢，设计做完了，他拿工程去报价，去报完了之后，他拿去比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这几百能不能做？那这个就，所以说我就回到如意姐刚刚讲的，设计跟工程其实应该必须要分开，你的角色才不会球员
1: 很混
0: 兼谈
1: 淆。
0: 判，对，然后业主会认为说，那你工程赚我很多，那你设计可不可以扣一点？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最荒
0: 很不
1: 谬
0: 合
1: 的
0: 理
1: 地
0: 的，
1: 方。对，
0: 他要设计，要你的设计，喜欢的设计，但他又要
1: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常常都 觉
0: 既
1: 得，
0: 要又要，
1: 对对对，既要又要。其实我很羡慕发型设计 师。
0: 对，我也很羡慕
1: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如发
0: 因
1: 型
0: 为你
1: 设
0: 看
1: 计
0: 他
1: 师。
0: 立马剪出来、染出来，也就1、2个小时的事情，喜不喜欢好了，信任感建立了，他下一单、下一单、下一单，很容易回单，也不会有误会，
1: 对啊，
0: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
1: 那
0: 会。
1: 你烫错了或烫坏了，你会拒付吗？
0: 不会，

0: 必须付，然后下次还乖乖的还去找他，然后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上次我有点不适应，然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你还在调整，但我们不是哎、欸。
1: 对啊，对啊，就是你很少会，我确实，我职场这么久，你不可能说都遇到很好的客人，但我确实有遇到一两个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客人，就是他真的。

0: 说这不是
1: 他
0: 我
1: 忘了
0: 要的。
1: 吗？
0: 我觉得可能情绪 EQ 有问题吧。
1: 哦。
0: 对，然后我刚刚说的物以类聚，就是他介绍的朋友
1: 都是这样的，
0: 也有这
1: 但
0: 样的
1: 有没
0: 东
1: 有
0: 西。
1: 可能是他的故意沟通这样子的方式，
0: 我觉
1: 为
0: 得
1: 了达到某种目
0: 是，
1: 的？
0: 对，其实是后来当然就是媒体也有爆料嘛，就是他不是，对，因为他是很知名的人士哦，对啊，然后媒体也有爆料，他也积欠厂商什么款项一类的，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还好我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他，就
1: 哇！
0: 你可以借此判断，
1: 而且
0: 真
1: 这个
0: 的。
1: 甲方带来的都是这一类甲方。
0: 所以就是负面能量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彼此都要慎选偶像合作的这个关系啦，就是像婚姻一样，对。
1: 你看啊，我们画一个设计图，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慢则3个月都是算短的，起码都要个1年以上诶，设计约。那
0: 要。
1: 工程约也更是要1年以上，
0: 现
1: 尤其
0: 在
1: 是
0: 缺工
1: 缺
0: 都
1: 工的
0: 要，
1: 部分。对，
0: 对。
1: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然后情绪反复又已读不回，然后又不
0: 对，
1: 好好沟通，那真的很痛苦，
0: 对对对，
1: 负面能量超多。
0: 或者想法很多的业主，就是我今天去到哪里，然后我回来就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改，我想要那样改，然后就是会推翻自己前面认可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对，你应该也都有这种
1: 我
0: 经
1: 太
0: 验，
1: 多了，对，我觉得我们是个人认为我，因为天蝎座 A 型好，就是比较你也天蝎座，其
0: 我
1: 实
0: O 型好一点
1: 对你 O 型好一点，A 型是非常较真的，就是对，那而且天蝎座是很容易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尤其能感受到的话，他也会放大。会放大那个感受，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不开心，他跟你撒泼的时候，其实相对那个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是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个接收能量会放大，
0: 是啊，是
1: 然
0: 啊，
1: 后我
0: 所
1: 们就
0: 以。
1: 会去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然后去勾毛线啊、做陶艺啊、然后串珠珠啊。
0: 这我们两个做的有一模一样的动作，
1: 非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如意姐？是她。喜欢养猫，然后他喜欢串珠珠，他喜欢勾毛线，毛线比我多的要多的更几千亿万倍了。他真的是一个积货仓，然后他也玩
0: 不
1: 桃，
0: 务正业，不务正业，
1: 对，但是他
0: 对。
1: 还是很努力的，就跟业主沟通去工地，然后解决事情。
0: 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很迷人的一块就是。我记得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就想说，我应该做到
1: 一辈子。
0: 对，40岁也不会累。但是我觉得后来，最累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沟通的这个
1: 心
0: 部
1: 好
0: 分。
1: 累，
0: 对对
1: 劳力不
0: 对
1: 累，心好累。
0: 对对，对对对，心累，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跟专，后来我反而觉得做工程跟专业的设计师合作最愉快。
1: 真的，讲的
0: 对。
1: 话彼此听得懂。
0: 对对对，然后像我特别，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跟几个国家做的非常有趣的感觉。其实我一入行的时候，我是跟日本的设计师做实施设计的部分，然后日本人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说他是所有国家里面作图做的最详细的。
1: 好棒哦！
0: 他们小到一颗螺丝要放在哪里。图面就算没有标，也会用文字叙述补充。然后其实就像哦，对，我刚忘了提，我也有做老爷酒店。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图细到我们都可以施工了。
1: 直
0: 可
1: 接
0: 是，
1: 不用看设计师，不用听他图说，看着图就可以施工。
0: 对，可是他的图当然要落地在台湾，譬如说会因为大理石石材的分
1: 称呼
0: 割。
1: 不同，
0: 对，你还是要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快速的回应你，然后得到就是很好的一个工程进展的掌控，对，所以我觉得跟日本设计师是最轻松的，
1: 最舒服。那
0: 最
1: 时
0: 舒
1: 间
0: 服
1: 长
0: 的，
1: 短，
0: 时间长短，因为
1: 效率性。
0: 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要求图面的往返要很早提出来，所以。可能在你还没进场之前，你就有很充分的绘制图面的时间，所以你进场在沟通， 我觉得专业好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是

0: 不太需要花时间到现场，
1: 嗯。
0: 不需要像说一天到晚看工地，它图面交付出来的时候，应该80%-90%都是可以落实的，
1: 嗯
0: 只有10%是现场的误差，
1: 嗯，
0: 对，然后。
1: 那我想问，比如说日本的图给到你们日本人画，然后你们也会画出反馈一套你们要
0: 反
1: 施
0: 馈
1: 工的
0: 的，
1: 图给
0: 对，
1: 到他们确认，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通常比较大型的案子，像饭店类都是需要的，对。然后，比较有趣的，我可以提提像意大利人的，因为我有跟意大利人他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发想，意大利人很妙，他们真的是很浪漫，他们给到的图呢。就是非常天马行空，虽然你看得懂，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1: 那怎么办？
0: 他们就会觉得，我要就是交给你啊，你去想办法。他们不克服那个工程上的问题，
1: 拒绝想下去，
0: 拒绝想下去，这
1: 留
0: 是一
1: 给你
0: 件
1: 画一条线。
0: 对，这很好玩。那美国的呢？他们是会做到一个70%。70%，那他们是很尊重工
1: 施
0: 程，
1: 工的，
0: 对，所以他可能30%，你去套会的时候，他觉得不影响他设计的大
1: 大方
0: 块，
1: 向，
0: 哎，他们会留有空间，就比较像是更像一个合作的关系，他们也不会像某些设计师，或者是他们就很固执己见，但他又解决不了。一些更好的 solution，对，所以你会觉得跟他们合作，美国的也是蛮好的，就是他有个大方向，对，然后比较清楚的。我觉得现在一些大型设计事务所设计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业了。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专业度下够的时候，你去做工程管理是很轻松的，但是。就是返回来，如果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应该要做到没做到的，那这个做工程就很累。然后他，
1: 例如具象一点。
0: 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设计师他在对细节的要求，他解你你给他的他解决不了，然后他又坚持要，譬如说啊
1: 硬
0: 大
1: 要，
0: 理硬
1: 其
0: 要。
1: 实做不出来，而且做了可能会有问题，这个
0: 做了
1: 细
0: 可
1: 节。
0: 能会有问题，然后他甚至也不考虑运输的过程的一
1: 因为
0: 些。
1: 就可能画的特别大板，
0: 对，这
1: 一
0: 就
1: 运
0: 是最
1: 输
0: 倒霉。
1: 可能就会阵列。
0: 阵列可能也要先阵列的好几片，对，然后才
1: 那
0: 能
1: 一定
0: 达
1: 是业主
0: 到。
1: 买单啊，阵列的话。
0: 哎，业主买不买单，这就
1: 未必。
0: 未必了，对
1: 那
0: 不
1: 这个
0: 对？
1: 工程管理的。
0: 对，那你就是会有。
1: 耗材怎么办？
0: 有很大部分是你要自行吸收。如果
1: 天
0: 你一
1: 哪！
0: 开始没有设想到的话，哎，对，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材质的不当，譬如说，有些设计师，早期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雾面的材料，
1: 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
0: 对，但是雾面的材料当然我觉得是很棒，可是如果你用错地方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灾难，譬如说台湾比较潮湿嘛，那它用毛细孔比较多的莱姆石，你用在 shower 里，那要不要发黑
1: 要
0: 呢？
1: 不要
0: 就
1: 发霉？
0: 要不要发霉呢？那就端看业主保养的功力了，确实。
1: 而且你莱姆石，你每天用了化学的沐浴乳、洗发剂，还有护发，然后去弄到莱姆石上，那个保养的强度
0: 对，如
1: 要
0: 果你
1: 多
0: 是，
1: 强啊？多，对不
0: 就是
1: 对？每
0: 考
1: 天
0: 验
1: 阿
0: 嘛。
1: 姨要整一次。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也碰过一个客人，他是主浴室整个铺地板木地板，然后我交给他，到我后来去他家，可能隔了7、8年有吧，他的用木地板完好无缺，然后他是要天天泡澡的，
1: 那
0: 对。
1: 他天天清理，
0: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很注意。就
1: ，OK，
0: 是你要穿一件白衣服吧，那你就要有本事把它维持得永远都很白。
1: 那如果是棉麻，还要每天烫，就
0: 对，
1: 对，
0: 你不
1: 蒸
0: 能
1: 汽
0: 不
1: 烫，
0: 烫，然后你说你这个棉麻不好。
1: 有问题，
0: 对，这就是
1: 做的人不好，
0: 认知的问题。你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很麻烦。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天天会烫衣服的人，那你真的不能用它。
1: 那这个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沟通提醒很重要，对。
1: 而且。

0: 设计师在前端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到，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成熟的沟通，也许工班施工单位就会有问题了。
1: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嘛，我们不能挑业主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挑业主，就是认
0: 知是一致的，也只能这样啦。啊，
1: 对，你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很难吧？
0: 嗯，不可能。
1: 对啊，
0: 他会
1: 找。那如果你要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作品
0: 啊，
1: 对不对？你就会选一些，就是说，嗯，好像在初期沟通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
0: 嗯，
1: 对。
0: 那太难了，不是又打掉一大半的合作对象？
1: 所以我公司体制很小啊。
0: 哦，
1: 我就宁愿小小的，不要是很大的，因为你越大，你就是为了生存，你又要接很多你不想做的、
0: 不得不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就是还是会有个循环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设计师跟包括工程单位再到工程单位的里面的师傅，这都是匠人嘛。都是手艺活啊，手艺活本来就是也挑人去做的，
1: 对，
0: 还要有时间的投入成本，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哇，天哪，那能够30年不容易哦，这样子你个人也到快40年了。
1: 没有，我其实是工作到一定程度才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做了几年就
0: 是因为先生先成立也不得不加入。
1: 也不是，这就是一个意外，就是因为要带小孩
0: 才回归先生的公司，
1: 才想说自己开公司可能比较自由，结果并没有。
0: 那所以都是学长在处理面外对外的工程角色吗？
1: 工程，对，他是就是他是第一把，
0: 他凶起来很凶吧？
1: 嗯，工地管理应该是说要比较主观一点，对啊，
0: 哦、
1: 对，如果你都顺着工人的个性啊什么，你就很难掌握进度。
0: 哎，不错，我听到用了一个词叫主观。
1: 嗯，
0: 没有到凶的那个字。
1: 对啊，他主观认为要这样，
0: 这样才能落实执行。因为对口业主对口那个设计师对口也是他，对他必须要主观执行。
1: 对，这也回到就是，哎，有我知道有一些业主他会用他认识的工办，
0: 对啊，
1: 或者自己来发包做，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没有很好做，
0: 会歪楼哎、欸，
1: 对，一定会歪楼。嗯，首先你对进度你就没办法掌控，
0: 嗯、
1: 然后呢，师傅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嗯、你也无从判断。
0: 嗯，
1: 对，其实是花自己更大的时间成本，
0: 嗯，
1: 甚至是工程品质的一个风险。
0: 嗯，
1: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或许你能省到一些钱，
0: 嗯，嗯
1: 但是你为了省这么。10%，
0: 嗯，
1: 甚至20%好了。你如果认为大家有的啊，10%的一个管理的风险，然后你要住在一个危楼里，
0: 哦，好烦！我跟你讲，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我在大陆的时候，然后很多业主，当然到现在也是啦，历历皆是。他们会觉得，哎，设计师来承包这个工程，那他一定会赚很多啊。然后呢？但是他给到他认识的时候了，好了，认识的施工单位就百般挑刺，你知道，百般挑刺很可怕的。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业主说，这图做不了，这图不能做，这图不能这样做。假设你压不住业主，或是你无法去完整成熟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容易你这个案子会被工程带着跑，你的设计完成的表象，那个70%-80%会被工程影响。他会换材料，然后他会换细节手法，他会做一个最方便的收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也投资了5年的青春。
1: 哦，对，我听说你的案子非常厉害，
0: 很猛啊，对啊，
1: 非常厉害。
0: 到后来我只能妥协，我跟工班做好朋友，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做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喝小酒的方式，然后、我不会，对对，我不能，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哎，你。拜托帮忙照图做好不好？我不会这样，我会说，那好啦，那我帮你追加嘛，嗯，这是我的角色，你知道，大家都听得懂。
1: 你这句是提前来办事，
0: 对，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希望什么，那我们只好说用换一种方法。

0: 方式来跟他相处，变好朋友，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快乐的，就是。
1: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公司的时候是大陆业，刚好风气就是刚开，应该算改革刚开放吗？
0: 嗯，开始比较
1: 1997那时候。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以前同事就邀请我去上海，说啊、要一起做。但是我永远记得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工班的水平啊，真的很可怕，
0: 傻眼了。
1: 对，然后打样打的那个颜色，我说这不对。然后你知道我前同事说什么吗？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
0: 怎样把自己先
1: 就说你
0: 标准降低，
1: 远远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法，
0: 没办法、啊，
1: 所以就是眼睛眯不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去到对岸
0: 做。对，这也是幸运啊。
1: 应该是说，当然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不过我觉得起码也少受你刚刚讲的很多气。
0: 真的，我要买多少毛线才能够
1: 青春
0: cover 掉我的精神损失？
1: 但是不会演哦，我觉得真的因为市场够大，他们确实，我觉得一刚开始是设计师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工程造价低。
0: 嗯，
1: 那
0: 人工便宜，
1: 人工便宜，你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对。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反而相对它是超越我们的，对，
0: 哦、
1: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他们有市场需求，所以他们可以譬如说大量的开模，甚至是他们市场够大、嗯，很多的代理慢慢都转到大陆。像现在一些什么知名品牌开的旗舰店是开在上海
0: 哦、
1: 像 Gaggenau 啊这些德系的、对，全部就是非常的就是高端的产品，你反而在对岸才看得到、我们台湾这边慢慢的就是没有办法去。
0: 会不会很多人买那种网购的东西，比如淘宝的东西给你做？
1: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0: 那怎么办？
1: 对啊，就是你阿盖佩啊，这个欧巴里啊，都可以在淘宝买得到。
0: 到仿的吗？
1: 我根本也不知道买来的是真 的假的。
0: 天哪！
1: 对，
0: 阿盖佩是在意大利那种进口的、然后淘宝
1: 的
0: 仿的，对对，也有。
1: 它好像还不是仿的价钱哦、喔。
0: 啊？
1: 真的？然后他买回来要求你帮他安装。但是这个就像我曾经有个客人买了100万的艺术品，要求我们帮他挂，我们没有一个工人敢挂。
0: 你弄坏怎么办？
1: 对啊，
0: 保险都没得买。
1: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主有些时候，当然你采购管道你都可以，那你就要必须承受说维修的还有安装的问题。
0: 那你在接手这种，你会不会跟他签个例外的合约？那万一有什么，因为
1: 通常是要的。
0: 嗯，
1: 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0: 有时候善心的帮忙，还会把自己弄、
1: 千万不行，
0: 真的是不是？
1: 千万不行，因为这个你一定要跟业主讲明白说，这个我不是不能挂，挂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安装也不难。但是万一他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暗伤，你可能挂起来它就碎裂了，
0: 对
1: 对，
0: 那你这100万就飘了，
1: 对对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讲，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业主很怕你赚钱，
0: 对，
1: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业主讲一个很有趣的，其实赚钱这件事不是对你专业的肯定吗？
0: 是啊，很奇怪耶。
1: 为什么怕赚钱，那这样大家靠什么生活？
0: 对，而且这个成本不也是你后面享受的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也慢慢回到，就是说市场供需，如果每个人都看事情是这样，那是不是优质的人就会存活不下去？对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有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对，就是说，如果市场都是一直以价格取胜的时候，你很难让譬如说比较讲究工程品质或者设计品质的设计师工程团队生存下来。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曾经有过一个管理经验，一个豪宅的管理经验。

0: 因为他是在香港做，但是因为是我们台湾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做工程管理。那时候我看到，也许未来台湾以后也会这样，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有一波房地产下跌，
1: 哦，
0: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疫情
1: 大
0: 后，
1: 家怕了，嗯，
0: 就是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就是市场萎靡，居
1: 对，
0: 家的市场萎靡，然后你就会碰到一些当年香港97就是有一些老经验的师傅，因为也没案子做，所以他们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了，就也像台湾现在中生代的，甚至年轻人没有人要做这一途，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说，存留在市场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经验不是那么足、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就也不大行。然后，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哦，市场的那个施工品质是降低的，因为早期我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香港师傅一直是很优秀的。
1: 真的啊，
0: 对，当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台湾好嘛，对啊，所以他们的是市场需求比较蓬勃的，对，所以就是相对的竞争。就是一个市场比较活络的情况下，是可以养足比较
1: 优秀
0: 优
1: 的
0: 秀
1: 一
0: 的
1: 个
0: 人
1: 工
0: 才，
1: 匠，
0: 对，人才跟工匠，
1: 嗯，
0: 对。那
1: 那。
0: 我们台湾现在也慢慢走
1: 嗯，
0: 向这个，所以你会更多
1: 对耶，
0: 就会
1: 对，
0: 发现说，哎，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衣柜找系统柜，对，找系统柜做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可能你要比价的话，
1: 对，只能，
0: 只能是系
1: 对，
0: 统柜。
1: 那个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0: 对啊，所以现在都会有很多话术嘛，轻装修嘛，
1: 因为系统柜说是系统柜，它其实误区也很多。系统柜分好多种，很多人当时有个甲方一尺还1万多哎，叫系统柜
0: 然后我最近接触到也有啊，号
1: 哎，
0: 称快要到2万啊，对
1: 哇，
0: 啊，
1: 所
0: 那。
1: 以系统柜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其实，
0: 这个就是你面上加上去的东西嘛，对啊。
1: 嗯嗯。
0: 但是你用系统柜，你是要贪图它便宜，还是说像意大利的系统柜，可是一点都不便
1: 没
0: 宜？
1: 错，对。
0: 哦，你看像一直到像去年、前年，我还都有去米兰家具展看，
1: 嗯。
0: 他们现在意大利的系统柜其实是做到可以很细致的，对。然后五金方面非常讲究，但是也，我千万也，你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花这么贵，它的值会多好？所谓的值会多好，就是说，譬如说板材部分，他们毕竟就还是这些塑合板，
1: 哦，而
0: 对，
1: 且
0: 但是
1: 跨
0: 他们
1: 距就
0: 做得
1: 还
0: 很细，
1: 是
0: 对，他们跨距还
1: 不
0: 是有承重的问
1: ，OK，
0: 题，
1: 对，来不
0: 对，
1: 能要求，
0: 对你不
1: 嗯，
0: 能说啊，我一尺这么贵的进口，怎
1: 对，
0: 么好像就好像有很多人用进口厨具。
1: 对，
0: 对，进口厨具，他没有告诉你他耐潮啊。
1: 是啊，他也没跟你说我加高要分段，不能够板材直接到顶，
0: 对，他们还是有这些受限呐、啊。
1: 是，
0: 对，
1: 对，
0: 可是你用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是美吗？是那些细节吗？对，
1: 你
0: 是那
1: 到底是
0: 些，
1: 注重五金还是把手，还是
0: 对，无可取代
1: 声
0: 的。
1: 音感？
0: 对，那你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板子本身。对
1: 对，很
0: 啊。
1: 多业主是忽略这些，他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
0: 对对对，而且意大利人，我去，因为我是16年的时候，我是有在意大利上了一些设计管理课程，
1: 对，嗯。
0: 然后我还中间有一些大陆同学啊，中国的同学就问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意大利的制品不如德国制品，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哦。意大利人他们是有一个解释很好玩的，意大利老师他说，好吧。首先，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期待它耐用20年还是6、7年就好？
1: 没错，
0: 意大利人他们想法是说，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用20年，它可能在美感上面是不符时代潮流的，但是用个6、7年，我刚好我换看的看腻了，然后它也差不多了，我刚好可以挑一个新样子，这不是很好吗？
1: 所以
0: 对。
1: 你这个逻辑就又不一样了，他加了时间的。
0: 对啊，他讲的是，他意大利人是把美。

0: 美感摆在前面，
1: 没错，
0: 他不能忍受你，
1: 他眼睛优先。
0: 对，你一个东西用20年都不美了，你还要用它？那德国人是觉得我就是实用主义啊，
1: 嗯，
0: 对啊，我就是一个东西要能够精修耐修啊，
1: 嗯，哎，我觉得你应该多多分享这些给我们呢，好多人都不知道。
0: 对，所以你在选，
1: 不然都是在流于表面的评价，就是那种单价，
0: 对啊，
1: 很无聊的比价格。
0: 就像玛莎拉蒂绝对不会比 Porsche 好开啊，
1: 就是，
0: 但是它一定比它美啊。
1: 哦，
0: 对，
1: 你要舍弃一些东西。
0: 对，这个也回归到有一些东西我也要分享，因为我很多客人，他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非常知名，但就不讲名字，他呢有一柜子的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爱马仕做一个柜子，美美的摆起来。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帮你做一个精品一样的柜子把它摆起来。然后呢他的爱马仕加起来可能好几千万，因为全部都是限量的、
1: 哦、
0: 好几千万爱马仕，然后我做一个20万的柜子，他说你这柜子太贵了。
1: 什么
0: 所以我就说，然后最后我看到他摆的方式我也是傻眼，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全部玻璃的，我觉得 suppose 你就是美美的全部，
1: 你看了会开心吗？
0: 对，你看了会开心，然后非常细致的五金，然后结果他最后每个都用防尘套套起来，
1: 都看不到，用防尘套套起来，
0: 就放在玻璃柜里，我都觉得对啊，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1: 哦、
0: 如果说你都已经用到这么顶级的东西、哦，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要换一换？
1: 或者是你每个都防尘箱好了，那个什么防潮柜
0: 哦，防潮柜你起码还可以，对不
1: 对？
0: 那个防尘布要布套要拿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台湾很多人用东西，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懂哎、欸，你都已经用到，
1: 他只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他不是自己看，
0: 也住在很棒的区哦、
1: 嗯，
0: 也住在很好的新义区。然后你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一个有钻头的，好像要1000多万吧、
1: 嗯，
0: 还不是你有钱可以买得到。
1: 要配货，
0: 对。可是你有一些用到很高级的时候，它细节收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就是说我职场生涯这么久，我只有碰过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他用东西跟他的生活的水平是一致，就是那个我说有用木地板当另、
1: 然后每天打理的那个，
0: 对，他的柜子非常漂亮，就是就摆的就像精品这样、
1: 嗯、好棒哦，
0: 很棒很棒，很优雅的一个人，对、
1: 嗯、
0: 他让我
1: 表里如一，
0: 表里如一，
1: 对
0: 对，他譬如说他的他曾经小小抱怨说我帮他做那个全木皮的鞋柜很贵，但是呢它摆的就是很美，
1: 好漂亮，它打开都很开心、欸、
0: 他就是赏心悦目啊。
1: 嗯，
0: 嗯，他说也没办法，生活有些时候没办法将就，
1: 你有什么比心情好更重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你用了这么棒的东西，你不就应该美美的用它，
1: 对，
0: 开心的用它，
1: 你这个加上你的心上恒的一个手工艺加持，它这个房子根本就是20年起跳不会坏、
0: 啊嗯、对，你知道它那个鞋柜是用钢烤做的，
1: 哇，
0: 层板每一片都是木皮钢烤，可是它鞋子底下都是干干净净，放上去就像
1: 都会擦，
0: 对，都会、啊、都会维持的非常好，所以怎么会有钢烤不耐刮的这个问题
1: 有些就是要追究你使用，
0: 不是你钢烤你硬要鞋底带沙的去考验它，
1: 不可能啊，对啊，你当然是要擦好才放进去，
0: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客人我也不要讲，他也是整间都是钢烤，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小孩严重过敏，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很想告诉这位名人说，那你小孩有气管方面的问题，你根本就不应该用钢烤啊，
1: 嗯嗯，
0: 对不对？你还整间天花板都钢烤、
1: 嗯、
0: 对，
1: 哇、wow.整间天花板钢烤，
0: 嗯，
1: 我想问为什么会有气管问题？
0: 因为你用钢烤，它其实是没办法拎甲醛嘛。
1: 哦，懂你的意思了。对啦、嗯、因为是油漆面啦。
0: 啊、
1: 嗯，对。
0: 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我也有客人说他要拎甲醛，然后怪这个油漆很不耐，
1: 很不怎样，
0: 很不耐用，
1: 不耐用，
0: 因为他用的是护木油啊。
1: 哦、
0: 那你油又不是漆，
1: 对啊，你只能就是给它毛细孔润一润，
0: 对，
1: 不是整个 cover 填死那个缝，
0: 所以我觉得甚至胶它都是比较不耐的，这都是可能的、
1: 嗯、
0: 对，然后木地板会长虫，
1: 嗯，
0: 所以我就曾经同业一个朋友就说，哎，他去

0: 应付业主，因为他的木地甲板里面长虫。
1: 嗯，
0: 我说啊，我要是你，我就跟那个业主说，这就证明我是用无毒的。
1: 没错，对，有机 organic。
0: 对啊，虫都无害的，是吧？
1: 对，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沈总来上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句话，你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0: 我是觉得要爱你所选，选你所爱。
1: 太棒了，今天的结论。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3: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4: 以往的心曲，回想在。慢慢的人生故事，
5: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和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哦，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汇整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

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喜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它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它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它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和子。今天和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维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了。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哎，很有意思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

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哎，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哎，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啊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哎，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哦，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呢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

气质，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

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子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

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瓶颈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瓶颈大的这一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瓶颈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

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经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和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和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听到了前面一段节目之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啊，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啊，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哈，我们居然发现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啊，来去造福人类。好，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啊最大的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哈，我们谈到就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肥胖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肥胖啊？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啊，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小弟钟书呢会一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但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么原因呢？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

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哎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哎，没这么神奇哈。我们身体会肥胖，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哈，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好，如果这些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啊。身体所，所以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对身体有害的，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而对身体有吃进去身体的东西里面对身体是有益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营养。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事实上是吃进过多的营养的东西。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类，脂类，就是脂肪的脂类跟蛋白质，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好，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尤其以这三大类为主，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是有用的这种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那我们先来谈谈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就是糖少喝一点啊，淀粉少吃一些啊。好，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

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你肥胖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这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好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哎，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哦，这个对钟叔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哎，这个让这个小弟钟叔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利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啊的方法都不一样啊。好，我们听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聆听完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美丽的音乐之后，悦耳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哈，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

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好，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哦，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哦，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啦，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他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再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呢，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嗯，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好，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输入的是葡萄糖，不是其他的糖。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甘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他就完蛋了。 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化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主要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比如说谷物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芋类、芋头啊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它淀粉呢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啊，然后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的这个淀粉啊，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些淀粉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键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间接连结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结，好，间接他们叫间接，好，然后这些间接就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间接，然后这些很小的间接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一般的米糖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简单说叫做大小了，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好，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间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间接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十二指肠，好，十二指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间接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断、切断、切断，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

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好，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小一点。那啊，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 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哦。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哦。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哦，不要吃太快，好，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哦，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啊，的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键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众朋友，血糖值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 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好，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好，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好，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好，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哎，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听力维持有提过哦，好，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啊，还有我们在肝脏的这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哦，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糖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啊，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的一个区域一样，它的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所以而且量并不多，所以这个

有储存的这个肝糖呢，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好，然后所以叫做我们叫暂时性的储存，肝糖在肝脏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时性的储存，好，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好，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哦，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哦，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哦，好，我们在血液中，啊，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个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然后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好，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转吃我们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好，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好，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当然会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好，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哈，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呢，啊？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啊，刚刚有提到这个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的时候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把它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哈。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中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脂肪啊，几乎都是由这样子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哈，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脂啊，三酸甘油脂，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了一个脂肪，就是油

对，叫三酸甘油脂。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了。OK， 那接下来糖类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类呢？脂类哈，它什么叫脂类哈？脂类其实它指的就是油啦，

然后这个就对他印象不好。可是他是我们身体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哦，营养素大家请记住，它叫营养素、哦，所以它是必须的，它对身体是有营养的。因此你听到它是油，所以就不喜欢它，对不对？但是它是必须的，你不能够不摄取它哦。哦，大家听到糖就很高兴，因为糖很甜嘛，很好吃，所以很高兴，就一直吃，结果会变胖。啊，油，哈、哦，你听到油啊，不喜欢油，哈、哦，油腻腻的，虽然闻起来很香，但是我仍然不喜欢它，因为它会变胖。可是它是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好、哦，即便不喜欢它，即便有成见，好不好？你还是要吃哦，哈、哦，还是要摄取哦，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摄取？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哦、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哦、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哦哦、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是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咯、哦、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哦、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这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脂类它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分是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它的构成成分里面是属于少部分的，不是大部分，但是这个少部分的脂肪酸有一些的种类，脂肪酸的种类是我们人类身体体内无法合成的，但是却是必须要的。好，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摄取油脂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质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沙拉油啊，好，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这些油脂类的，好，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个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哦、当然它是软的啦、哦、但是 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啊、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啊、常温上他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到脂类中大部分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啊、它是如何的被转换成脂肪呢、啊，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

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要的重点来了，它和在小肠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哦，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糜的微粒，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好，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乳糜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哦。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性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就存放在也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 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它是会变成脂肪的哦。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种从口到胃嘛，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是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这个煎蛋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或鸡或肉类吃太多了，它就 over 了嘛，对不对？它就 over 了的话呢，它就但是就它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它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

随着血液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细胞的材料。好，大多的部分呢，好，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好，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变成身体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当这个能量呢还是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哦，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了，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的脂肪存积起来。好好，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哦，就很有意思吧，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糖类、脂类、糖类、脂质、蛋白质，

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哦，转换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哎，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哦有提到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它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好，其实不是的哈。哦，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变成脂肪，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该吃饭没吃饭，或者是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降低的时候，那我们它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的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好，我们吃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好，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它没有办法因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都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好，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或者等于是往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让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就是一周嘛，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好。当然我们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但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的来源。好，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啊，好，

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中经过计算了，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九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所以我这一餐我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会比较大，热量会比较高的。好，但是我如果是用总热量来做一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呐，哈，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个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事实上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啊，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它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哦，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的话，结果体重减少掉的量啊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你懂意思啊，我们减肥又不是减一天两天而已，它一定是长时间的嘛。你不希望自己太胖，总不会是说我不想他胖两天，不会，我是希望他一年都不要胖嘛，两年都不要胖，三年都不要胖，这种长时间的嘛。在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均衡的饮食跟做限制性的饮食，你说减少的量是差不多的，那我何必限制呢？对不对？那此外还有一种族群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糖尿病的这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摄取可以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你可以减少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这大概是我等于是就是也是中枢在了解的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觉得就很腻啊，然后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脂质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啊，就是说因为脂质是构成细胞膜主要的原料之一嘛，也有同时也有具有帮助这个所谓维生素吸收的功能。一部分的脂质是人体所无法
合成的必需营养素哦。所以如果持续只极端减少的

饮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啦，就是说我们吃东西好，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 ，OK， 好，那只要是，所以说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好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啊，哪一种营养素而在胖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很快啊哈，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维持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个。当钟叔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钟叔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维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脂肪细胞会是身体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下次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我们好像掉进好人堆里了。这是我先生说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一天我们参加了山地育幼院71周年院庆，我们也受邀参加，院方邀请了许多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和单位回来，来谢谢他们。同时呢，有很多的当年的院童毕业之后呢，他们回到了育幼院来探望当年的师友。还有六龟育幼院创办人杨林凤英女士，她的娘家人每年在院庆的时候都会老远的从苗栗包游览车下来，来唱歌，来祝福，来庆祝。而招待宾客的晚宴大部分是有一位毕业的同学，后来当了厨师，他邀请了他的好朋友一起来精心预备的。在活动的空档当中，我们有机会和前后左右的来宾们聊天，我才发现呐，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例如坐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夫妻，他们是中山大学退休的院长和夫人，长期来育幼院替院童补习英文和数学的，而且呢，有一群人跟他们都是这样做志工的老师。而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先生，他叫钟贤，他给我他的名片，但是他说我们基金会非常的低调，我们不想被报道，他们是长期的资助一些有需要的学生。在散场的时候呢，有一段经历让我很难忘，就是我们没有车可以回高雄，于是呢，有一对母女主动的愿意来载我们一程。在车上他们才慢慢告诉我们，他们是一个叫做一元慈善基金会的组织，也就是有许多人一点一点的捐款，去帮助那些没有家人没有办法被好好安葬的人，从后事安排仪式到最后那一段路他们都在，甚至有些人呢，在生前都会跟他们谈好。那天听着他们母女的叙述，我非常的感动。我们这个社会呀，有很多人都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但我们平常是看不到的。我那时心里充满了感恩，同时在想我先生那句话，我们好像掉进好人堆里了。感谢上帝，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和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我们邀请骆雄华跟我们讲述精彩的人生故事。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现在呢你要跟我们讲的是哪一个故事啊？
1: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二战时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称叫做塞班岛的吹笛人。
0: 塞班岛的吹笛人、
1: 啊、对、那么这不只是一个战争故事了，而是一个人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最后用理解而不是仇恨，在最残酷的战场上做出最人性的选择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故事。
0: 哇，那听起来应该

0: 该是非常的精彩啊。
1: 谢谢。这个故事称之为塞班岛的吹笛人啊。内容是一个美国士兵叫做盖加尔瓦东的故事。这是一位18岁的小伙子，他的经历蛮特别的。他是美国军事史上单独一个人呐，接受敌人投降的人数最多的这么一个人。
0: 哦，人数最多呀。
1: 对。
0: 哦。
1: 他曾经在美军登陆太平洋塞班岛的时候，一共招降了1500名以上的日军跟平民。
0: 1500啊，那数字很多呀。
1: 对。他招降了1500名以上的日军跟平民。
0: 嗯。
1: 也可以说加尔瓦东他招降了这么多人，其实就是拯救了1500个人的性命了。
0: 是的。
1: 他的成就与能力来自于他幼年时代的这特殊经历，跟因此而得到的这种特殊的训练。这种经历跟训练呢，都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0: 嗯。
1: 那么我们就从他幼年时代的生活说起吧。
0: 好的。
1: 加尔瓦东他出生在1926年3月，他出生跟成长的地方是美国洛杉矶东部波伊尔高地哈，这一带 是一个在经济大萧条中挣扎求生的墨西哥裔美国家庭。
0: 他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
1: 对。
0: 嗯，
1: 他的父母都是来自于墨西哥。
0: 嗯，
1: 那么这些墨西哥人呢，也都是在20世纪初期的墨西哥革命以后呢，才大规模的移民来到美国的。他们的生活大部分都非常贫困了，而且每一家人的孩子都很多，所有的家长都必须长时间在工作，在不但在工厂里面或者在农场劳动，才能够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
0: 嗯。
1: 在那个他们的社区里边呢，每个孩子很早就学了要去谋生。
0: 嗯，
1: 他们也都明白，即使是美国是自由之地，是机会之地，但是对有色人种来讲哈，生活还是非常的艰困。
0: 对对，第一代移民都是这样的呀。
1: 对
0: 对呀。
1: 好的。从小加尔瓦东就与众不同，这个小孩非常的聪明，也很好奇，而且呢也不害怕与任何人交朋友哈。
0: 嗯嗯。
1: 所以不论是语言和其他的事情呢，在他来看都是差不多的。他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小东京。
0: 哦，小东京我们去过呀。
1: 是在加州的时候我去过2-3次哈。
0: 嗯。
1: 那是加州一个充满日本风情的社区，街道上有餐厅，有洗衣店，杂货铺，还有一个小型的日本神社。由于父母长时间都在外面工作嘛，年幼的加尔瓦东几乎是在街头长大的。
0: 嗯，
1: 他整天跟同年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最亲近的一家是一个日本家庭啊，日本的美国家庭，叫做野田家。
0: 嗯，
1: 野田家是一户亲切勤奋而且很严格遵守日本传统价值的家庭。
0: 嗯，
1: 相处了几年之间呢，加尔瓦东吃日本的食物，学日语。他不但学习了日语哈，还有很多文化啦、荣誉的概念，跟家庭的关系，以及支配日本人互动的这个微妙的社会动态的这种文化性的东西，他也都吸收了哈。
0: 哦，成了一个小日本通了。
1: 他基本上只是长得不像日本人，不过是一个日本孩子了。
0: 哦，是啊，好有意思啊。
1: 紧接着他的生活又变得更加的日本化了。
0: 哦，
1: 12岁的那一年啊，加尔瓦东的人生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
0: 哦，
1: 那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父亲没有能力再照顾他所有的孩子。
0: 嗯，
1: 所以野田一家呢就主动收留了萨尔瓦东，把他当作正式的养子了。他虽然没有正式的这个法律上的收养关系，但实际上早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了。这个决定也就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0: 哦，野田家真的是很有爱心哦。
1: 对，在野田家，加尔瓦东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跟东亚的文化。在野田家每一餐饭都似乎是一种仪式啊，必须要洗手鞠躬，坐姿必须端正啊，还要等长辈动了筷子以后自己才能动手。
0: 哦，
1: 他学习日语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哈。

0: 几年以后，当地人甚至有人会开玩笑说，这个墨西哥小子啊，日语简直比东京的亲戚讲的还好呢。啊，他不但跟日本人一起生活，又对他们的心理文化跟思考方式有着深刻的理解。
1: 嗯，
0: 他能分辨出东京与关西这个日语的口音哈，
1: 好厉害啊。
0: 他甚至知道日文中的敬语啊，这些后来都成为他在战场上能够生存跟拯救他人的这个关键了啊。
1: 哇，好棒。
0: 当年旅居洛杉矶的日本社群呢，是非常重视传统的，他们教导加尔瓦东什么是孝道，以及谦逊、义务跟荣耀这些，还有非常神圣的这东方文化。在日本文化里面啊，承诺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
1: 嗯，
0: 一个人的耻辱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家族。
1: 嗯，
0: 这个观念深深进入加尔瓦东的内心，成为他的本能了哈。也正是这些价值使他在日后的战场上与其他美军士兵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性格啊。
1: 嗯，
0: 1930年代美国是刚刚从经济大萧条中慢慢复苏，
1: 嗯，
0: 许多人白人失业的时候呢，日本裔美国人就靠着勤俭与勤奋哈，继续来维持稳定的生活。
1: 嗯，
0: 加尔瓦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慢慢长大了，在学校里面他跟亚洲同学一起上课，但是他生活里面是听美国音乐的。
1: 嗯，
0: 在家里呢，他是用筷子吃饭，学习日本礼仪，要跟长辈鞠躬啊，这种双重的生活啊，塑造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哈。
1: 嗯，
0: 外表虽然是棕色皮肤的墨西哥裔少年，内心却深受这个日本文化影响，在他这一个人的身上同时承载着两个世界。
1: 嗯，两个不同的文化啊。
0: 对，
1: 嗯，
0: 这种多元文化的经历啊，就成为他最大的财产了。他后来啊，
1: 嗯，
0: 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理解日本人世界观的方式那样说话，
1: 嗯，
0: 而不只是会说几句日本话而已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呢。
1: 是。
0: 好，时代在走动中，现在发生了一件世界大事了。
1: 嗯，
0: 这个世界大事是珍珠港事变。在上个世纪1941年的这个前后啊，美日关系急剧的恶化下来。
1: 嗯，
0: 到了1941年的12月7号呢，日本人终于偷袭了珍珠港。
1: 嗯，
0: 一夜之间，日本人就成了美国的敌人。
1: 嗯，
0: 连带的日裔美国人呢，这些生存在美国的日本人呢，也就被整个美国看作为潜在的敌人了。
1: 哦，
0: 在学校里啊，日本学生开始被辱骂、歧视，日本商店也被抵制，各式各样的宣传呢，也把日本人形容成为怪物了。
1: 嗯，
0: 那么对加尔瓦东而言呢，这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了。
1: 嗯，
0: 因为那些被当成敌人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呢。
1: 对呀。
0: 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周以后呢，罗斯福总统就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这个命令让超过120,000的日本美国人呢被强制隔离了。
1: 哦，
0: 野田一家被命令在48小时内啊要离开家园。
1: 嗯，
0: 他们只能带走一些手提的东西，他们啊现在住的房子啦、财产、事业啊，全部都被政府接管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加尔瓦东他只有15岁啊，他亲眼看到了啊养母低头在收拾衣物，养父用绳子来绑行李，还有兄弟姐妹们沉默地爬上卡车啊，这些日本邻居一一被送往遥远的怀俄明州的哈德山拘留营，据说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14000名日本裔的美国人。
1: 嗯，
0: 加尔瓦东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善良努力工作的人会被当作敌人呢？回到了空荡荡的家里啊，他把所拍的这些照片呢一一挂到墙上，他的生活已经变化了。
1: 嗯，
0: 在学校里面，他为日本人辩护，甚至因此跟人家打架。他说：“日本人不是敌人，他们是我的家人呢。”
1: 对呀，
0: 失去了养父母的照顾，几年之间，加尔瓦东也只能靠着自己的方法生存了下来哈。
1: 嗯，
0: 他在啊码头打零工啦，卖报纸啊，在这个圣波罗的船

0: 上工作啊，但是养父母一家人被带走的画面呢，还始终让他念念不忘啊。
1: 对呀，很难受啊。
0: 嗯，在许多年以后的访谈中啊，他曾经回忆了说，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养父母，我不想让他们为战争而死，他们也没有选择权啊。
1: 嗯，
0: 我知道如果我能和日本士兵谈谈话，或许能够让他们投降，而不是战死在沙场上面。
1: 嗯，
0: 在战争的时候，大多数美国士兵接受的训练只是杀戮敌人。
1: 嗯，
0: 不过对加尔瓦东来说呢，敌人不是日本的人民，而是战争的本身。这种想法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出征以前，他曾去拘留营探望他的养父母，带了一些小礼物哈，包括一封用日文亲笔写下的信，跟他们说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对自己许下了一个愿望，说如果还有机会，他会用他们教他的日语去救人，而不是夺走这些日本人的性命哈。
1: 哇，听起来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就有一个很透彻的想法，很不简单。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听你讲故事好吗？
0: 好的。
1: 好，由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塞班岛的吹笛人，所以我选了一首音乐《故乡的原风景》，这是日本陶笛大师宗次郎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我之所以会选这首曲子，是因为它的声音很像一阵从远方吹来的风，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日本静静的乡间那种简单清澈带着一点点思念的风景。而在这样的旋律里，我们好像也被带到一段很遥远的时光，进到关于塞班岛的吹笛人的故事当中。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骆雄华为我们讲述一位叫做盖·加尔瓦东的士兵，他如何在塞班岛这么惨烈的战役当中劝降了1500名日军和日本平民。骆雄华，现在就请您继续讲了。
1: 好的。那美国参战以后呢，有好几百万的美国年轻人就参加了战争嘛。
0: 嗯，
1: 加尔瓦东他也决定要加入了。其实他是在战争中长大的啦，但是他参加倒并不是因为仇恨，而是想证明被日本家庭养大的墨西哥少年呢、啊，也能为国家服务。嗯，他的内心里更希望能够说服日本人

0: 不要去白白送死。
1: 嗯，
0: 到了1943年，加尔瓦东终于17岁了，他就入伍了。他在入伍登记的时候写下，他说会说流利的日语。
1: 对啊，人家都不敢相信哦。
0: 对啊，那教官一开始就不相信嘛。
1: 对啊，
0: 直到他用完美的日语来跟他对话哈，才把别人都吓到了。他的日语并不是课本上那种标准的那种完美的军事化的语言哈，而是那种家庭式的真实的普通的日本对话。
1: 嗯，
0: 这种对话可不是在教室里面学得来的哈，而是在饭桌跟家庭生活中间学得的哈。
1: 是啊，
0: 他不只是会说日本话，他还能分辨东京与关西口音的差别，知道日语中许多的敬语啊，这个层级，深刻理解日本人的心理、荣誉观哈、跟家庭观。
1: 嗯，
0: 1944年3月，他被分派到了2陆战队司令部勤务连，去担任侦察与观察人员工作哈。
1: 嗯，
0: 这一个角色可以真正的利用他的语言的才能。
1: 嗯。
0: 1944年夏天，太平洋战争在经历了2年的激烈战斗以后，进入了非常残酷的阶段。
1: 嗯，
0: 盟军呢已经学会了如何登陆海滩啦，并且占据了许多小岛。不过塞班岛的情况又有一点特殊，这座小岛啊具有很重大的战略意义。
1: 嗯，
0: 因为从这里起飞的 B-29 轰炸机啊，可以直接飞抵东京。
1: 哦。
0: 一旦失去了塞班岛，就意味着日本本土将暴露在美军的这个空袭之下。
1: 哦，
0: 美日双方都很明白啊，这将是一场生死之战。
1: 哇，塞班岛战役是相当的激烈啊，很惨烈的。嗯，
0: 是。1944年6月15号，500多艘美国军舰出现在塞班岛海岸的附近，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太平洋集结之一啊。
1: 嗯。
0: 三个海军陆战队师，超过7万个士兵啊，在航空母舰支援下开始登陆。
1: 嗯，
0: 岛上约有3万名日军，另外还有超过2万名的这个妇女、儿童跟其他的日本平民啊。
1: 哦，
0: 所谓的日军已经把整个岛屿变成了一个致命的迷宫了、啊。所有的这个石灰岩洞啊、隧道啊、掩蔽的这个炮兵碉堡。跟山洞呢已经遍布全岛，军事情报描绘了一幅非常严峻的画面哈。
1: 嗯，
0: 日本军方已经向平民跟家庭啊分发了手榴弹。
1: 哎呀，手榴弹啊、
0: 教导这些儿童要攻击。
1: 哎呀，
0: 宣传中把美国人呢讲成了是从监狱里边招聘出来的恶魔哈，他们会折磨任何被俘的人。还会强奸妇女，甚至会吃掉小孩子，
1: 这太可怕了吧？
0: 是啊，嗯，这就是战争以前的情况哈，是一场大规模的军民营战的舞台。嗯、在第一波的登陆战中啊，日军海岸炮火十分猛烈，登陆艇遭到了摧毁，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抵达岸边前就被打死了。
1: 嗯，
0: 最初几天美军死伤的非常惨重。但他们还是坚持守住海滩了、啊，并开始向内陆推进。日本人的信念呢是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绝对不投降，因为对他们而言，投降是耻辱，战死才是应该有的荣耀啊！
1: 是。
0: 好，登陆的初期啊，加尔瓦东跟其他人一样，也拿着枪匍匐穿越这个沟壑，躲避炮火，在丛林里面挖掘闪鸣坑啊。
1: 嗯。
0: 紧接着随着战士们慢慢深入到内陆去了，他才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那里不仅有日本士兵，还有日本的老人、妇女、儿童哈、
1: 嗯、
0: 而且所有的人啊都被教导要和士兵一起去死。
1: 哎呀、好可怕、
0: 是透过扩音器跟各种传单呢，日本军方散播许多谣言，说美国人很会折磨人，会强奸并吃掉俘虏啊，许多家庭呢，因此就选择了要用手榴弹来自杀，或者从悬崖上跳入大海哈。
1: 啊，是。
0: 那加尔瓦东了解啊，他们不只是因为恐惧，而是极端荣耀准则和跟文化心理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啊，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面，投降呢就意味着失去了恩典跟尊严，失败是一种罪。
1: 嗯，
0: 他看得很明白。

0: 白，如果没有人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劝导他们哈，许多的日本平民都会去选择死亡的。
1: 嗯，
0: 有一天晚上，他决定要做一件部队里边从来都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哈。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这个驻地，独自走向一些洞穴哈，开始用日语去说话。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会得到善待的，投降吧，不要白白的受命。”最初的时候是一片激进啊，他再次喊话，这次语气呢更加的柔和，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一个理解他们的人，而不是一个来征服的人哈。他不像军事翻译官用扩音器喊的那个自私的口号啦，也不像一般美军喊投降投降。
1: 嗯，
0: 他的说话方式是口语的，是很尊重的，是很日常生活中的呢这个日语哈，是饭桌上的语言，是日本家庭里边的语言。
1: 嗯，
0: 那么根据海军陆战队记录啊，跟后来的资料说，他的方法与标准的军事翻译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命令，而是交谈。不是恐吓，而是耐心，不是把对方当敌人，而是遭遇到重大困难的自己人哈。
1: 哦，他好勇敢呐，这样很危险呢。
0: 对呀，
1: 对呀，
0: 他有的时候会带着手电筒啦，就几包口粮哈，有时还会带上日本养父母的家庭照片。
1: 嗯，
0: 当他找到山洞的时候呢，他不是往里边丢手榴弹呢，而是与山洞里面的人交谈。有时候呢语气非常的温和，有时诉诸他们的家庭荣誉，有时候承诺保护他们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就像他们的朋友一样，而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啊。
1: 嗯，
0: 有时候他甚至会把食物与药品就留在洞口啦，写下几个潦草的日文字条啦，你会受到善待的，不要白白送命。
1: 哦，就是他写字条让人家知道
0: 对
1: 他的意思。
0: 几个夜晚之后啊，终于有三个人从这个山洞里边走出来了。
1: 嗯，
0: 一个是受伤的年轻人，一个老妇人，还有一个呢瑟瑟发抖的小孩啊。
1: 嗯，
0: 他们举起了双手，这些人就成为后来因为他而投降的上千人中间的第一批人了。
1: 好，第一批是三个人啊。
0: 对，
1: 是。
0: 好，他第一次成功那个劝降以后呢，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面传开来了。最初指挥官对这种方法是半信半疑的哈，
1: 嗯，
0: 甚至还警告他，如果继续擅离职守，可能会面临军事审判了。
1: 哎呦，
0: 但当被俘的人惊恐又真诚的说道，说这是一个会说日本话的美国士兵救了我们呢，那么他的长官的态度才慢慢改变过来哈。
1: 嗯，
0: 结果呢，他开始被允许继续执行这种不寻常的劝降任务。
1: 嗯，
0: 尽管他的上级啊，并不是完全赞同他的方法了啊。
1: 嗯，
0: 但是战果已经证明了啊，加尔瓦东的方法是很有效的。
1: 嗯，
0: 战友们也开始称他为塞班岛的吹笛人。
1: 嗯，
0: 所谓吹笛人，就像欧洲传说中间的这个吹笛手一样哈，能够借着笛子的音乐把人们吸引到身边来，把他们从黑暗与死亡中给救出来。
1: 嗯，
0: 加尔瓦东劝降的最高潮它发生在1944年7月8号。
1: 嗯，
0: 这个时候的美军呢、已经把这个塞班岛快要攻陷了。
1: 嗯，
0: 他把剩余的日军跟平民呢、都压缩到塞班岛北部的一个洞穴区跟悬崖的这个地带。大规模平民自杀也开始了
1: 。
0: 后来那里就被称为自杀癌跟万岁癌哈。
1: 好恐怖哦。
0: 成百上千的日本平民啊，深刻的相信只要被俘了就意味着酷刑。母亲们先把孩子们扔下悬崖，再自己跳下去啊，整个家庭一起拉响手榴弹，人们高喊着天皇万岁，以后就走向死亡。面对这样的宣传强度与集体的恐惧啊，加尔瓦东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去说服人们要活下来。后来根据美军十字勋章这个嘉奖令啊，跟海军陆战队记录与后来的情报官的这个证实哈，1944年7月8号，他接近了一处这个聚集了很多日本士兵啊跟平民的这个洞穴。

0: 的碉堡群哈，
1: 嗯，
0: 他花了几乎整个一个晚上的时间呢、啊，坐在洞外用日语跟他们说话，谈食物啦，谈家庭，谈安全，谈活下去比白白送死更有意义这些话题啊。
1: 嗯，
0: 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有90名士兵啊，妇女跟儿童走了出来。
1: 嗯，
0: 官方的记录通

0: 一士兵说服投降的最大规模。
1: 哦，嗯，听了好感人哈。
0: 是、
1: 哦，嗯，然后呢？
0: 其实加尔瓦东的行动也不止一天了、啊、在塞班岛战役的期间，从1944年的6月15一直到7月9号他反复进行了许多次的这个夜间单独任务、啊、他自己呢深入敌后，用日语跟这个躲藏在山洞里面的士兵和或者平民来讲话，有的时候他能说服一整群人就投降了、啊、有时候呢日军还会假装的投降后突然反击哦，
1: 嗯，那很危险嘛。
0: 对、
1: 嗯，
0: 有一次他就遭到了枪击了啊，陷入危险。后来他被人家打伤了大腿，不过他受伤后还是继续持续行动，直到被送往后方接受的这个医疗。他那一次受伤啊，就是使他终身用瘸着腿走路了。
1: 哦，是付上了有一只脚不好的一个代价啊。
0: 为了救人的命嘛、啊、
1: 对对、
0: 啊、他的全部的劝降跟俘虏的人数啊，按照官方的资料呢，最大部分都写是远远超过了1000人，大多数资料后来流传的数字就写成了1500人、啊
1: 嗯嗯、
0: 这些人包括、日本士兵跟平民、
1: 嗯、
0: 对于一场、几乎没有人愿意投降而且大规模平民自杀的这个战争来讲，这是非常不寻常的，难以让人相信的这种成就。
1: 是的，嗯，
0: 每一个被他劝降的人都代表一个被拯救的生命，而每一个投降者呢，也都意味着少了一处需要用火炮跟手榴弹去摧毁的洞穴，
1: 嗯，
0: 少了一批可能死去的平民，
1: 嗯，
0: 少了一些可能阵亡的美军士兵。
1: 对，
0: 情报官员后来估计啊，他的行动不止拯救了投降者，也间接拯救了好几百名美军呢、啊。
1: 是是，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我们邀请骆雄华为我们讲述盖加尔瓦东在塞班岛战役所做的事情。骆雄华，请您继续吧。
1: 好的，我们现在来大概讲一下加尔瓦东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吧。后来在正式的记载上也就讲，这是心理作战跟文化理解的这种很经典的一个案例了。
0: 对，
1: 他的做法大概包括下面五个要素吧。
0: 嗯，
1: 第一就是很明显的这种脆弱的姿态，它并不是一个高姿态的出现的。对，第二当然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日语了，他用很熟悉的语言跟他们来谈话，如果你语言不流利恐怕也做不到。
0: 对，
1: 第三就是耐心，因为对方并不相信你嘛，
0: 那
1: 你必须一点一滴的跟他建立起互相相信的这么个关系了。
0: 对，他有时候跟人家交谈很久哈。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是整个晚上了。
0: 哇，对啊。
1: 那么第四呢，就是给投降的人呢、保留他的尊严。
0: 嗯嗯，
1: 这个保留尊严在这种战争中间是特别重要，因为日本人都是很讲究面子的嘛，认为投降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了，所以给他们保留他们的尊严。第五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文化的了解跟一种同理心。这个同理心在这边解释应该就是一种爱心了。你为了他的生命跟他详细的很耐心的这个长谈哈，是为了让他投降，但是其实是救他的命嘛。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呢恐怕是最关键的。

0: 件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了。
1: 嗯嗯，
0: 好的，我想这就是他劝降的五个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吧。
1: 嗯嗯，他好像后来也因此而得到了勋章吧。
0: 加尔瓦东起初因为在塞班岛的行动获得的这个银星勋章，后来到了1960年，这枚勋章就又升级为海军十字勋章了，成为二战期间美国授予墨西哥裔海军督战队队员的最高荣耀之一了。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很多人帮他争取这个勋章的升级了。
1: 嗯，
0: 不过加尔瓦东他自己本人对勋章的态度确实十分的淡然的哈。他曾经说过，我不需要勋章的肯定，我只想让人们记得战争的本质就是杀戮，如果我能救人，就算是敌人，那也是真正的胜利了。
1: 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啊、哦！
0: 嗯，对，
1: 嗯嗯。
0: 好，到了1960年呢，好莱坞就根据他的故事拍了部电影，叫做《Hell to Eternity》
1: 嗯、
0: 啊，翻译为啊、《从地狱到永恒》。在电影中，这位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身份被明显的淡化了，甚至于说是被抹去了。电影把他耐心谈判、文化理解、用语言说服人的故事呢，改造成为比较符合主流战争片的公司的方式来演出了，
1: 就是英雄了，英雄的动作片了。嗯，
0: 听说啊，加尔瓦东本人对这部电影是感到很失望的，因为那并不是他真正的故事。
1: 嗯，
0: 真正重要的不是个人的炫技哈，而是理解、耐心与沟通了。
1: 对，
0: 嗯。到了1990年，他还出版过一本自传，在书中呢，他强调自己的成功是来源于把日本士兵和平民都看作为人，而不是敌人，要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不只是知道他们的语言，要靠耐心，而不是靠武力啊，来帮助他们。战争以后呢，加尔瓦东回归到平民的生活，他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包括小企业主啊、卡车司机、文化顾问，也参加过电影的工作。
1: 嗯，
0: 后来他在塞班岛也住了有20多年，经营渔业的生意。他后来结婚了，也生有11个孩子，其中9个孩子长大成人。他花了几十年在学校与公开的这个活动、啊、讲述自己的经历，强调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啊。
1: 嗯，
0: 许多曾经被他救下来的人呢、啊，后来从日本和美国纷纷寄来他们的感谢信。有人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就是因为在黑暗中听见了那个会说日语、没有杀过人的这个年轻人的声音啊。那么还有一些幸存者呢，在许多年以后与他都重逢了哈、啊，含泪的跟他拥抱在一起。
1: 嗯，
0: 1990年，他回到塞班岛参加纪念活动。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一些年老的幸存者都喊叫着他的名字，含泪的感谢他哈。对他来说，这些重逢也许比任何勋章都更重要了。
1: 对，
0: 2006年的8月31号，他在佛罗里达州因心脏病去世了，享年有80岁。
1: 嗯，
0: 以全套的军礼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1: 嗯，
0: 加尔瓦东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军事传奇了哈，它更是一个文化与桥梁的故事。
1: 嗯，
0: 一个在日裔美国家庭中长大的墨西哥裔美国男孩哈，后来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最残酷的战场上，不是靠枪，而是靠语言、文化与理解、道德、勇气与人性，让自己让敌人活下来了。
1: 嗯，
0: 他的故事挑战了传统的军事思维哈，是不是只有火力、技术与摧残才算胜利呢？
1: 嗯，
0: 还是说让更多人不必死去也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胜利啊？
1: 对呀，
0: 他证明了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创造意想不到的机会。
1: 嗯，
0: 耐心与尊重可以克服最深的宣传与仇恨哈。
1: 嗯，
0: 真正的理解往往比武器更有力量。
1: 嗯，
0: 塞班岛曾经是人间的地狱，在那里加尔瓦东用语言取代了子弹，用耐心取代了暴力，用文化理解取代了仇恨。他的故事直到今天还是能够提醒我们哈。
1: 那我现在

0: 好奇的一点就是他跟他的养父母后来有没有见面？
1: 当然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就见面了。
0: 哦，是，
1: 因为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日裔美国人也都被解放了嘛，都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好，今天为您讲完了塞班岛的吹笛人的故事，你还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0: 好，谢谢骆雄华。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听到了萨尔瓦东的故事以后呢，我觉得有几句话都最能代表他的精神。他自己说的啊，第一个，我不希望我的养父母为一场他们没有选择的战争而死。第二句是，如果我能和日本士兵对话，也许可以让他们投降而不是死去。第三句是，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只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下一句是，如果我能让一个人活下来而不是死去，我就会这么做。他还说了一句话，真正的胜利不在于摧毁，而是让敌人放下武器活下来。所以今天的分享呢，让我们知道了这不只是一个战争故事，而是一个人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最后用理解而不是仇恨，在最残酷的战场上做出最人性的选择。塞班岛曾是人间地狱，但在那里萨尔瓦东用语言取代了子弹，用耐心取代了暴力，用文化理解取代仇恨。他的故事直到今天提醒我们，和平不是在枪声停止时才开始，而是在我们愿意把对方看成人而不是敌人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在整理萨尔瓦东的资料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领悟，就是萨瓦尔东他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但是呢，上帝就预备了他，虽然是个墨西哥裔的孩子，但是他受了日本文化的熏陶，也感受到了日裔美国人的爱心，然后呢，让他在二次大战快要结束前的一年上了战场，让他去救了1500个人。这好像啊，就是神为了那1500个人预备了萨尔瓦东一样。然后萨尔瓦东他二战后也回到了塞班岛，他在那里延续了他的生命，有许多的子孙。所以你在想啊，我们的人生真是神在安排在照顾。所以这时候我就想到放一首歌，耶稣给你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所播出的单元是《开心朗读》。《开心朗读》这个单元不定期的在我们节目中播出，主要是分享我周围朋友们所写的文章，或者是一些听众的来信。也许在文章中的某一句里，您会找到一点共鸣，让你的心轻轻地亮起来，也让我们开心一点。今天的开心朗读作者是顾贝华，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也同时是我们班上的班长，非常有领导能力。他也是一位退休的金融人，也是一位经历过误诊、长期照顾癌症病人，最终学会与自己共处的巴金森氏症的患者。这十多年来，他面对病魔，面对各样生活的挑战，都抱以积极的态度，让我们非常的佩服。同时，我的节目开播以来，他一直是我的忠实的听众。在前几集，我们采访林淑丽教授，谈到了如何来防止被诈骗。顾贝华听了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现在我就把他的文章念出来。

反思。金融专业也难敌鱼目混珠，我的30年防诈实录，作者顾蓓华。我一直对自己的防诈意识很有信心，凭借着多年扎实的金融专业背景，我总认为那些漏洞百出的诈骗伎俩怎么可能骗得了我呢？然而最近一个小小的翻车案例，让我决定静下心来，把这30年来与诈骗集团斗智斗勇的经历记下来，既是自省，也希望能给周围朋友一个参考。第一次交锋，30年前的那通电话。我人生的第一次遇上诈骗是在30年前。那天早上，在起床上班前的迷糊之际，接到一通自称邮局的电话，对方声称有我的包裹。为了确认资料，他竟能一字不差地念出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字号。在那样一个资讯尚未如今日般透明的年代，精准的个人资料就像是一张信任通行证。就在我准备进一步应答时，睡在我身边的先生敏捷地夺过电话并直接挂断。当时我还不解，

有些恼怒，心想对方都掌握了我所有的资料呢，还能骗我什么？先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我，验证过的个资可以卖更高的价钱。那是我的启蒙课，原来诈骗不一定是要你的钱，有时是要完整的你。接下来是战绩辉煌的30年，从三栋黄金到伊索比亚台商。随后的30年，我仿佛成了诈骗集团的活标本，电话、信件、电子邮件，各式花招层出不穷。我遇过儿子被绑架、车祸撞到人的惊魂电话，也收过中奖要缴税、天花乱坠的投资邀约，甚至连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也听过，像是蒋总统当年来台时藏在山洞里的几十车黄金要便宜换现，或是伊索比亚成因事业有成的台商为了汇回巨额美金需要借用结汇额度。那些故事啊，讲得口沫横飞，精彩绝伦，但我始终冷眼旁观，不为所动。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次，是对方打电话找我已经过世10年的公公，宣称他的提款卡被人盗用。我当时心平气和地说，没关系，就让他提吧。对方不明所以，我才补上一句，我公公已经过世10年了。没想到对方竟恼羞成怒，对着电话大吼，别咒我，你家才死了人呢，然后愤而挂断。那一刻我真觉得诈骗集团的荒谬超乎想象。接着，当金融专业遇上 AI 仿造品，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早已百毒不侵的时候，却在 AI 时代栽了一个小跟斗。2年前 ChatGPT 问世，儿子帮我装了免费版，我用得非常开心。随着需求增加，我想订阅每个月付费的 Plus 版本。当时心想，我也是懂电脑的人啊，何必事事麻烦孩子呢？于是我自行在 Google 搜索，进了排名第一的网站进去，看着 logo 像模像样，内容也大同小异，便放心地下单了。过几天，我跟儿子聊天提起来，他点开一看，大惊失色，妈，你买的是仿冒品。我仔细查看才发现，那是一个 logo 极度相似、鱼目混珠的钓鱼网站。虽然损失不大，但我心中充满愤慨，为什么像 Google 这样的大型平台会允许这种卖假货的广告排名在第一？这种混淆视听的广告费也赚，实在令人失望。所幸现在这种 logo 极其相似的网站似乎减少了，或许是终于有人管了。这次的小教训提醒了我，即使拥有专业背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陷阱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学生。面对这个真假难辨的世界，希望诈骗猖獗的时刻能早点过去。在那之前，唯有保持怀疑，不断求证，并珍惜身边那些能及时抢下我们电话的人。现在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希望大家放下手下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里你得到什么启发，还有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的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再次每周跟朋友们一起在空中相聚，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当然，一个现代公民要

0: 希望能够争取为自己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现今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它运作的秩序又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所谓政治性的发展甚至外交性的发展，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很实际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运作的这些点点滴滴，不同的权力的倾折或者是不同的势力的角力。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就是金融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民生消费这个是所有人民生活的很重要，希望这个政府能够为自己所谋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政府所利益之所在，要照顾他的国民嘛。但是这些民生经济相关的事情要怎么运作呢？其实它绝对离不开的就是钱。在金融的运作秩序底下呢，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可能跟你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哦。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稍微有一点讨论。今天我们要围绕的一个有趣的话题是你知道美元跟世界上的钱不一样吗？我想很多朋友遇到这个答案，你就会说对啊，美元就是特别不一样嘛，所以他就我们以前小时候说这个叫做美金，好，对不对？因为他感觉他的价值特别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能够答上来的人就越来越少，他到底不一样在哪里？第三个问题能回答的人就更少了，就是这个它跟世界不一样的样子能够维持多久，它永垂不朽吗？当然这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永垂不朽的事情，但是这美金美元它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色跟它现在现有的运作秩序，它会被颠覆吗？它会被打破吗？它又会在什么样子的条件底下可能会改变？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必须说 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厉害的人来回答。这个我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他，他跟我们在远方连线，他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呢因为他投身于那个地方整体的这个跟金融相关的产业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那他也在很多的不同的投资的单位，甚至在这些投顾单位跟银行做过高阶的主管，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这位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叫做周威宇 Rex，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这个困难的问题。 Rex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是的，这 Rex 大哥，我真是很我碰到他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提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所以今天我给他一个不容易的任务，就是他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美金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好，来，我们先请您为我们大致解答一下嘛。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美元跟世界上其他的货币钱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对，我们当然我们常常听说我们讲美元啊，现在是世界的霸权啊，
0: 是，
1: 但更精确的讲，其实美元不只是美国的货币，它现在更像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套的一个操作系统啊，或者是一个全球的交易的货币，或者是全球的公共财吧，哈。那当然，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这个操作系统啊，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就是说它真正来源是在二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等于美国等于全球独强嘛，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独强的时代呢，盟军在美国召开会议，就建立了一个叫布列顿森林体系啊 ，Bretton Woods System 啊，当时美国是拥有全球大概70%的黄金储备，那么所以就规定这个美国跟美元呐、啊，跟黄金就挂钩，啊，那时候挂钩啊，是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黄金的价格，跟35已经。
0: 最新的大概是多少钱？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1: 这4631，4631，
0: 这差远了，
1: 对，涨100多倍啊，
0: 100多倍。好 ，OK。
1: 对，那所以跟其他的货币再来跟美元挂钩，所以那时候是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可是这样子呢， 由于

0: 但是因为这样，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样子呢，可是这个却它会它这个如果黄金跟美元挂钩，它会限制整体的这个当金融需求增加的时候，它会不够供应啊，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自己的财政赤字，还有黄金渐渐用掉哈，那美不不尼克森总统就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了啊，也就是这个布列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美国哈很快就采取另外一个对策，他就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协议哈，那么规定全球在买美元的时候买石油的时候必须用美元，
1: 哦，
0: 好，那对，就是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1: 是，
0: 把刚开始第一阶段是美元跟黄金挂钩，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把石油跟美元挂钩，所以就说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要开车啊，要你就一定要用到石油嘛，哈，
1: 是，
0: 那你就先赚进美元，然后再用美元来兑换这个石油。啊、哦，你就变成说，让美元从这个黄金提货券变成能源提货券，啊，变成这个全球的一个等于是交易的必需品啊。
1: 是。
0: 那么，那现在今天的这个，然后在美国就运用它，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发行美债，哈、啊，发行美债，然后等于你在虽然赚了美国的钱，但是你又买美债。把这个钱又再买回去了，啊，把美国等于是又把美元又回流回来，所以美国就好像本身就像一个印钞机，它可以不断的印钱，然后印出美元，然后供应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哈，然后呢，所以它变成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它现在是这个整个是它是变成，等于是可以说美元霸权的背后，不只是只是说它可以印钱，而它背后就是有能源、哈、军事、科技。这三个东西啊，这统治这三根支柱啊，就你要买能源，你要高科技，你就不离不开美元啊。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现在这个强势的捍卫这个能源的主导权，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控制了能源和技术的这个定价权了，那美元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抵啊，无人能抵哈。那这个是美元它的地位的来源啊，就是因为它跟石油做了一个挂钩啊。所以石油也为什么我们最近的美伊战争啊，这个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石油好、啊、兵家必争之地啊，因为当伊朗想要用人民币啊去取代美元啊，跟石油挂钩的地位的时候，他就动到了他的
1: 命
0: 这个
1: 脉
0: 叫，
1: 啊，
0: 哎，对对对，没有 错，
1: 了
0: 没有
1: 解，
0: 错，所以啊，所以它跟其他货币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跟欧元、跟日元的本质不同，就是刚才讲它这个挂钩的特性啊、
1: 是。
0: 哦。
1: 好，那我们
0: 那
1: 想
0: 它是一个
1: 了
0: 唯
1: 解
0: 一
1: 一
0: 性
1: 下
0: 这样
1: 哈。
0: 子。
1: 那我们想了解，这个你说用以前它跟黄金挂钩哈，这个我想这个一定是非常的。当时我相信有当时候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二战之后整体的这个世界秩序看起来，美国的角色的确是好像不可替代哈。但是呢，时至今日走到现在来讲哈，你说买石油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因为它的黄金的储备很大嘛，哈，有的世界
0: 对，
1: 过半的都在他家，哈，所以他这个拥有这样子的话语权。但是现在这个石油是分布在大家各家里面，对不对？哈，所以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美元的方式去卖，这个可能是大宗，但是总有一些对象不用这个美元的方式去卖，难道这样子看起来它就会瓦解掉这个所谓美元的这个？它的影响力嘛，就比如说，你说伊朗假设他这样子卖，他可能只卖一部分给中国，他可能也卖大部分给其他国家。那只要买方的人愿意用美元，那这个事情威胁到他什么？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对于美元的冲击是很根本性的吗？
0: 对，当然，因为现在全球的，像美国现在事实上还是全球石油啊，真正现在它已经成为，它变得以前它是靠石油要进口，现在是可以出口，自给自足啊。然后呢，其实现在全球在运用石油上很需要就是中国嘛，哈，中国现在世界工厂，
1: 是的，
0: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石油，那偏偏中国本身没有产石油啊，就
1: 对，
0: 产量不多啊，所以，当然，中国的态度是希望说，哎，可不可以用人民币来挂钩啊？这就是动了美国的这根本嘛，哈。那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所有最近的动作，就是在取回这个主导权，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其实还是蛮听话，还是用美元来做能源、石油的交易嘛。偏偏像委内瑞拉啦、伊朗啦，这跟中国。

0: 贴近的，那么他可能就用人民币，他就会越过他想要用人民币。俄罗斯也是嘛，俄乌开战以后，
1: 对，
0: 美国对全球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唯独就中国不管，照样石油还是跟俄罗斯买嘛，所以就变成这状态是一个缺口。所以川普等于这个动作呢，等于先切断委内瑞拉、伊朗，来切了两个重要的。那俄乌战争，他刚开始本来想尽早停战，但是没办法完成。
1: 对。
0: 但是先把这两个把它切断，切断了以后呢，你可以看看，那全球现在大家都缺油哦，这个油从这个海峡出不来啊。但是美国有多余的油嘛，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美国买，对不对？
1: 了
0: 那
1: 解，
0: 你用美国买的话，事实上是又回到美元了，做交易啊。
1: 了解，了解，了解。OK，
0: 对，
1: 所以这
0: 所
1: 个
0: 以
1: 看
0: 这
1: 起
0: 个
1: 来，
0: 美元
1: 这
0: 也
1: 个
0: 独特
1: 切
0: 性。
1: 断这个海峡这件事情，一时之间对美国的这个伤害还没有那么显著，对不对？它不是，它是一个，比如说短期可能有物价的问题，但是长期来讲，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捡了一个利多，所以大家又好像对于美元又有点信心，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如果对美国的石油业者的话是盆满钵满的，
1: 啊，盆
0: 好，
1: 满
0: 现在
1: 钵
0: 油
1: 满。
0: 价越高，他赚更多。
1: 哎，对对对，了解。好，我刚刚听到您谈到一个国债的这个问题，哈，美债这个问题，哈，美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这个投资行业，跟我一样，我完全不是学金融哈，也没有在做这个，自己也没在做这个投资。我们常常对这个美债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我自己必须很诚实，我觉得有点模糊。当然，我们知道美债所谓的国债，它就是所谓的借钱嘛，哈，那借钱。但是我们又常听到这个美国说啊，他的那个这个赤字多少啦，这个欠债又欠了多少啊？当然，之前这个川普也真是够绝了哦，搬出一个法案叫大而美哈，大而美的法案，然后这个时候又债台高筑哈，每一次就讲说他多少多少债，然后呢，政府又破产了，好，但是每一次又过关了哈。哎，就我们所知道，美国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好，就是也就是说，别人借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事情难道是怎么样会动摇国本吗？或者是会把它压垮吗？我们就放样，假设说美债的这个规模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看起来那个国家大概都活不下去吧。以前的欧债危机，那个其实比起美债来讲，好像这个差远了哈。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危机成这样，那美债之所以它看起来常常被教唆危机，但是现在还是又过关了。它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0: 对，当然美债它有它的独特性。刚才讲，大家都需要美元嘛，所以等于就是说，所以美国政府它才能一个债务是这样，如果有人发行，有人愿意买，这一个前提是有人
1: 对，有
0: 必
1: 人
0: 越
1: 愿
0: 愿
1: 意
0: 意买
1: 买，
0: 啊，
1: 我就发嘛，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对
0: 有
1: 不
0: 人愿
1: 对？
0: 意借钱给我，那我愿意我偿还得起，这个债务就没有问题。
1: 是，
0: 所以美债现在虽然已经逼近40兆美元了，那么它事实上是在它 GDP 大概是125%，
1: 是，
0: 虽然已经是蛮高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啊，像日本是超过200%哈，
1: 哦，
0: 然后其实中国现在也不遑多让哈，
1: 是，
0: 光它的国债也是90几%、95%，再加上它的地方债，其实也都超过100%。
1: 是。
0: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债务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在全球货币来讲，我们来看，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够取代它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不可以？其他的货币有没有这个体量？欧元、日元、人民币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个体量，而且甚至它的信用还不见得比他们还更好啊。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听到美债这边数字很惊人，利息很高，会不会导致说美元的这个信用问题？就甚至这个平等公司开始也给美元降等
1: 是。
0: 那对三大平等公司也
1: 对，
0: 在
1: 那降
0: 降
1: 等
0: 等
1: 了那会怎么样呢？这看起来好像降等了就降等了。
0: 其实现在是我们把美元过去就是一个 triple A，triple A 就是一个3A，就是最高等级啊。
1: 是，
0: 那现在有2个平等公司把它降到2A 哈。那所以但是还是2A 以
1: 对，
0: 上的公司的国家哈，就是说你在世界上也找不到太多可以跟它匹敌的信用平等上
1: 是，
0: 同样的这么
1: 哎，
0: 高
1: 对
0: 的
1: 不起，
0: 这
1: 我
0: 个
1: 这个我就
0: 平
1: 想
0: 等。
1: 问，那中国呢？中国在哪里呢？中国有 A 吗？
0: 中国应该也是有 A 级，但是中国应该整个新兴市场，我可以查一下哈，
1: 啊，
0: 我没有，如果没有查，我不敢跟你讲确定的一
1: 是，
0: 个
1: 了
0: 数
1: 解
0: 字
1: 了
0: 啊。
1: 解，OK，
0: 对，
1: 好，那好，这个也很有趣哦，就是说， 看起来这个信用评级降级，但当然它还在前段班了，所以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

0: 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可以发行嘛，就只要我觉得我可以，就是 affordable， 就是反正你愿意买，反正我就发，看起来也没什么啊。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运作底下，比如说美债它继续持续膨胀，那它会有一个所谓人家都说会有一个那个一个 crash 的一个时候嘛，还是说反正40兆，我未来45兆、50兆、60兆、100兆，好不好？管他的，那么大，我是我 GDP 的200倍、300倍。那反正只要有人愿意持续借钱给我，那就好了。你觉得这样的发展会发生吗？
1: 对，在补充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补充一下，我马上在你讲的时候，网上查一下，中国现在在现在的人民币的平等是 A+ 啊
0: ，A+
1: 啊
0: ，OK。一个 A，
1: 对对的，还差美国一个相当大的档次，因为美国现在有两个是 AA Plus， 一个是 Stand A 哈、
0: 哦，
1: 所以基本上还
0: 有相当大的，所以这个差一个 A 就差很多了，是不是？
1: 差很多
0: 哦，一个 A 差很多的哦，了解，
1: 是是是，
0: 好好好，了解
1: 对
0: ，OK，
1: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债券虽然大家有疑虑，我这样用一个举例好了哈、就是说大家觉得说，哎，美国国债是好像感觉是一直好像感觉有一个。我们听到看到的新闻好像是说，哎呀，它的利息越来越高了，会产生问题。这个我用一个举例，好像我们这个美元体系啊，就像一架飞在高空中的大型客机。好，但它的利息跟那个债务好像引擎传那种噪音。然后你坐在这个飞机上，你感觉到这个噪音，我们大家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安静。
0: 对，
1: 可是哦，你转头看看说还有没有别台飞机。你找不到
0: 哦，对对对对，哦，OK，
1: 对，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风险，有一点是不是会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
0: 哎，是，哦、
1: 你也会担心吗？因为你坐在这上面，
0: 对，没错，
1: 我每天都在这上面，好，但是你就看，哎，找不到另外一台飞机
0: 啊，
1: 所以现在在找到更好的这个飞机之前呢，维持美元体系的稳定事实上是符合全球的利益的。
0: 了解了解，所以 OK， 这个概念很重要哈，我想我们到。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小结、哦、就是说，美元当然它可能有它的 shaking 的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货币不能一日没有这个货币嘛，哦、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说它不好，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对象来替代它，目前现阶段没有嘛，好、哦，对不对？现在应该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而且现在是美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印钞权，如果大家有这么记忆的话，就在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美国一个联储局，
0: 对，
1: 所以联储局它可以印钞票，美联储可以印钞票，
0: 对，
1: 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它可以一下子瞬间就印出了4兆美元的这个钱出来，供应美整个全球体系，所以等于就是说，虽然我们美国有债务很高，但是当真的美国债务出现吃紧的时候，它有一个联储局，它也可以印钞票，它可以。可以在很快的时间3兆4兆的推出来，
0: 是
1: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他试图要收回啊，回收这些这个债务已经也回收了1.5兆，
0: 是、
1: 哦、对，但是所以整体上他还是这联储局在试图控制这整个的稳定性，但是基本上的话不至于导致美元会有一个崩溃的危机这样。
0: 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这个很有趣哈，因为这个有人叫这个美联储啦哈，有人叫做这我们叫这个联准会哈，都一样的意思哈，但是呢这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哈，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上来之后就一直常这个炮轰这个联准会或者美联储的这位主席嘛齁。那这位主席呢看起来又我们问了几个金融界的朋友又觉得大家又有一些对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齁，但是看起来那个美国政坛又反正把他就批得很惨了齁，那是 Mr. Late 齁。好，他们一直希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情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个所谓联储局他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您刚刚讲说他可以印钞票以外齁，那印钞票没有任何代价吗，就是反正我想印就印就这么帅，还是说他要到底要维持什么，而且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升息降息他对经济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了解这个脉络。
1: 对，我想联储就是美联储啊，就是 Federal Reserve 啊，这个它基本上是在它当时啊、在它的这个成立的过程啊，大概在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1929年美国有一个大萧条，
0: 是，
1: 所以

0: 说等于是说，大家发现银行不是太可靠哈，然后所以这时候国会给了这个联储，这个我们讲美联储好了，两个核心的就是让它达到一个最大就业，还有物价稳定，哈，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之后，就是这个美国大萧条之后，就是让国会，美国国会赋予了联储局一个独特的任务，而且给他了很好要求，他独立性，哈，他的整个内部的机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严格的独立性，比如说他有他的这个总共有19个委员啊，那么有7个理事，然后有4个的这个联，还有地区的这个理事，好，啊，所以每一次他这个7个理事呢的任期，啊，每一个任期的理事是14年，
1: 我
0: 可以
1: 十
0: 跨
1: 四
0: 越不
1: 年，
0: 同的州，
1: 哇，十四
0: 对。
1: 年，哇，
0: 十四年，对，你当然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以后，你的任期是14年，
1: 哇，十四
0: 啊，
1: 年很长啊，
0: 是很长，就像美国那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在不同的政党轮替、不同的总统任职的时候，都不会影响这些人的独立性。所以这个为什么像前两天啊，美联储的主席鲍尔说他卸任以后还要继续担任理事啊，这个就是因为他的理事。这4年的任期在2028年才到期，
1: 哦，
0: 虽
1: 了
0: 然
1: 解，
0: 他的联储局主席是4年一任，
1: 哦，主
0: 但
1: 席
0: 是
1: 是
0: 他
1: 四
0: 的
1: 年
0: 理
1: 一
0: 事
1: 任
0: 是四，
1: ，OK，哦，但是他
0: 对，
1: 的这个角色，啊，理事的角色是
0: 他的
1: 四
0: 理
1: 年，
0: 事的角色是14年，所以
1: 哦，
0: 他
1: 了
0: 还
1: 解
0: 没到期，他可以
1: ，OK，
0: 卸任以后，当然过去的惯例是他通常卸任的时候同时辞去理事的职务，但是这次比是非常的独特，他就是留任。
1: 了解，
0: 那他没有辞任他的理事的这个理事职位这样子，但这些也就是说，联储局在设计的时候还要投票机制啊，他不是理事那个主席说了算，还有所有的这个委员一起投票啊，那总共有12票啊，等于是说这票要每一次能够有一个共识以后才能够
1: 哎，
0: 制定
1: 十
0: 货
1: 二
0: 币
1: 票
0: 政
1: 这
0: 策。
1: 有点有趣哎，那如果那个6:6怎么办？怎么不是个奇数，对不
0: 对，他这个是这样，他7个理事。应该是我想应该是十，我计算7个理事，然后再加上一个纽约的一个理，纽约地方，再加上4个地方连任，所以12票这样。
1: 了解，
0: 所以，
1: 好，这个好
0: 对，
1: 有趣了，这个细究起来，这个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哈。但我
0: 非
1: 们想
0: 常
1: 要
0: 多，
1: 大
0: 对。
1: 致了解一个事情，那那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川普跟这个鲍尔这两个人之间，这他的争议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两个人不能携手合作吗？看起来就是他们之间到底为了要争什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好像升息降息，就是美联储能做的事儿好像也不是很多嘛，哈，反正就是升或者是降，而且他每一次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这样子。这事情对世界，不要说世界好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吗？除了那个印钞，我们当然知道印钞很厉害了，哈，那印钞是大绝招了，但是升息降息看起来是他平常常态性应该要做的事情嘛？这个事情影响什么？
0: 对，最主要是说，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接近40兆，它现在的债务呢，主要是在发新债还旧债，对不对？旧债到期的时候就发行新债，它基本上是就算没有扩充，它也是持续保持它的债务哈。那我们知道，它以前的利息很低啊，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利率是接近零利率啊，那时候联储局利率是零嘛，所以那时候发行的债券都是非常利息都很低的。那么这些旧的债券在到期了，是不是要有新的债券？但是新的债券现在利息如果高的话，所以它的未来的还债的成本，它这个利息成本就高了。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他当然是希望现在的利率水准越低越好，
1: 对啊，
0: 这样我的旧
1: 降，
0: 债到期
1: 拼
0: 的时
1: 命
0: 候，
1: 降息就
0: 对，
1: 好了，对不对？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会
0: 就
1: 不
0: 是
1: 会？
0: 说这。他最主要是觉得说，哎，像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明明他的债务也比我们还比美国还要高还要大，可是他利息很低呀、啊。就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日本好了，日本的国债超过 GDP 200% 啊，可是它利息是接近零啊，是不是现在有0.5嘛？哈，0.5% 的利息，对，可是这就是举例说，那这我是不公平是不是嘛？等于我们美国还维持在3.5到3.75之间，但是别的国家。哎，负债比我们还高，但是它利息只有零点几，哈，对川普来讲，就是他这种竞争上的一个不公平，
1: 对啊，
0: 啊，
1: 你
0: 他
1: 这个
0: 觉得可以这
1: 是
0: 样，
1: 在扶手脚嘛，对不对？你是自己人就应该要挺我，对不对？看起来是这样。
0: 对对，那联储局的角度来讲，他认为不是听命于总统嘛，因为国会给他授权，他最大任务是要第一个还是稳定物价，第二个是充分就业，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物价这样的任务还没达成，
1: 哦，
0: 因为他们。

0: 都希望把它降到2%，2%。好像今天公布的 PCE 的话3.5%，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2%。所以在没有达到2%的这个，而且连最近通膨，因为原石油价格上来，越开始攀升上来，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趋势甚至都还没有往下降。
1: 嗯，
0: 在这种前提下，根本就谈不上说能够降息。
1: 好，那请问我们现在知道降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大利多，因为我要还的钱变少了嘛，尤其是利息的部分。那好，那请问降息对于就是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降息会带来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利率？这对于美联储它的着眼点是什么？
0: 对，因为你如果一降息以后，就表示资金就倾向宽松。
1: 啊，是没
0: 错。那宽松的话，景气就容易过热。
1: 啊，过热。
0: 那过热的话，那通货膨胀就会更高了。
1: 哦，
0: 这是这降息，然后就刺激经济，然后经济刺激经济后就会过热，过热或通货膨胀又更高，更压制不下来。
1: 哦，了解。
0: 我们在198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好，当时的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啊，就把利率升高了20%，硬把它压下来。
1: 哦，
0: 所以这个是曾经有过去
1: 20%被吓死了，因为那人家美国债不是搞死了，会不会？
0: 对，那时候因为必须，因为这个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啊，就是在这个当时的主席叫福克尔啊，就展现他的独立性，所以要硬把这个大幅升息，再把通膨压下来以后，就奠定了这个联储局的这个独立性，树立了联储局的威信，就是它的 credibility 在那一次就建立起来了。
1: 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最直接对于民生而言，就是物价飞涨嘛，对不对？整体而言就是什么都涨。那涨到一个情况，当然，通货膨胀是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要它没有也不行。要它太多也不行，所以它维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拿捏啊。你让它什么都不涨，看起来好像也不行。但是如果它这个涨了太多了，又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民生的情况给压垮，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它所拿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点？
0: 对，其实它这就是他讲到说，在它其实是两个是一个矛盾的，有充分就业。就是要景气要好嘛，好才会充分就业。
1: 对对 对, 对，没错。
0: 然后，但是说要平稳稳定物价，那稳定物价就是你必须要在稳定物价大的充分就业，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难处、
1: 哦。
0: 那在这经济学上里面就称为有一个叫做neutral rate 哈、neutral 就是一个中性利率，有一个利率的位置呢，目前可能大概是在 3.5%，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水准位
1: 置，
0: 在这个利率点的位置上似乎。可以达到物价平稳，经济又可以稳定成长。
1: 哦，
0: 在这个点，所以在最近你会发现，联储局普遍来讲就在这边按兵不动。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好的中性利率水平。那这个中性利率水平呢，刚好他们利于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从过去从这次最近的这个开会，它都是按兵不动，利率都维持在这个位置。因为看起来在这个位置，失业率就维持在 4.4%，也没有恶化，然后经济成长还是可以超过2%。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很稳定的状况下，美国经济持续成长。
1: 是，
0: 所以他就采取在这个位置上。当然，对川普总统人他觉得可以更低啊，就是他认为说，即便你降到3%，我们还是可以物价稳定。可是事实上，站在联储局的角度看的话，
1: 他不认为
0: 这个位置是
1: OK。
0: 对对对，所以他有。
1: 所以这个争议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谈的是美国哈，因为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联准会的调整，它影响美国，当然，因为它是它的内政的一环，但它好像会外扩到影响世界，对不对？我尤其印象很清楚，那个疫情的那个期间哈，因为它好像是连续升息嘛，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说，看起来这个我们好像一路连台湾都很有感哦，因为我们都还房贷啊，那个就越来越多了。那个利率越来越高了，我想请教哈，我们就拿疫情那样子的一个情节来讲，很多人都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因为很多百工百业受到影响嘛，那看起来这个是经济是往下掉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要刺激它吗？你怎么反而是用升息好像去压制它？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梳理一下？
0: 对，其实疫情的时候，联储局的利率刚开始2020年的时候是把它紧急降到零。
1: 哦，
0: 它主要是在2022年的时候才

0: 三月才开始升息。
1: 嗯嗯，
0: 好，那为什么那时候2022年才开始？其实它其实要更早一点点，可是当时这个俄乌战争还没爆发，当时现在的主席鲍尔呢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

0: 元，一桶120美元，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油价的水平。所以呢，这时候整个通膨就爆发上来了。所以在2022年的6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 CPI 啊，这个是到了 9.1%。
1: CPI 我们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就消费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对，所以等于就是我们 CPI 就是衡量我们所有的物价的这个水平哈，它有
1: 一
0: 个指数嘛，
1: 指数
0: 它有分了，它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扣除比较波动的能源跟食物的价格。那但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所感受到的，比如说你有在加油，有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在这2022年6月的时候，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9.1%，
1: 是
0: 过去十年来二三十年最高的，从1980年过后就没有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过。所以这个每次川普总统都在骂拜登的这个总统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放任让这通货膨胀上去，其实也是俄乌战争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次美伊战争也要特别观察它会不会造成油价进一步推动到美国通货膨胀的上涨，这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好，这个我们很有趣哦，这个金融这个经济的这个秩序，它讲究一个很有趣的平衡的概念，所以你做了一些事情，它会整体之间是会联动的哦。当然都是对我们这个好像在外围的比较这个难过，就是他那个美联储降到零的时候，好像台湾也没有降到零哈，但是它升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跟着升上去哦。那但是好，我们要来再跟您请教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谈谈美股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政策出来，大家就会先看这个美股，对，反正政策呢，这个只要说大力多，大家就是反正一片红红红，然后呢，如果又开战了或什么，就又降降降，好，这个看起来呢，就跑来跑去，就像我们台湾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全球第七大的这个所谓股市的市场。我们要怎么看股市跟这个所谓一般的，就是不是一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脉络的运作的关系？股市热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是很热嘛？那股市跌了就代表这个国家很惨了嘛？我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0: 对，我们一般讲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啊，所以基本上股市反映了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热度。所以更严格的讲，应该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美国这么比较透明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它反映的就是这个企业盈余。
1: 是。
0: 比如说 S&P500 的这个500大公司的企业盈余，对，标普500的这个企业盈余，它如果在持续的增长的话，那就可以使得美股呢持续的往上涨。所以背后其实是企业盈余。那整个这500家企业合起来来看呢，基本上就是美国整体经济的一个缩影。所以可以说股市是，当然这个股价呢就不完全只有企业盈余，因为还有牵扯到流动性。就是刚才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也就是刚才就牵涉到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美国的科技股。它其实它是美国科技股是一个成长股嘛，那他们定价未来股价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现率，有一个折现率是个比较专业的词哈，那折现率通常是运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来当做这个定价，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往上升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股价的折现率就要往下，就变成要折比较多的这 percentage 下来哈，所以这个情形，利率高股价就会有压力，那利率低股票就会往上涨，所以在疫情2021年啊2020年那时候大撒钱大撒币的时候呢，
1: 就蹭往上涨，
0: 对，就即便说经济不是太好，甚至那时候的盈余企业盈余还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流动性很好。所以等于股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基本面，然后就企业盈余就是它基本面，那第二个就是当时金融市场的一个流动性，这两个会影响股价。
1: 那我们要觉得说这个股价很好，或者是一片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判定就是说，因为你说它是个橱窗嘛，所以表示说 现在的这个状况，整体的这个民生状况很好吗？我们比如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样子了哈。当然，它的因为美股有它是它的独特性，我们就先拿台湾的这个做一个比样好了。就是说，因为过去比如说台湾的这段时间也是

0: 这是涨到不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的股市上万点就已经觉得很厉害，现在什么上两万点啊、哦？我还说上三万点，好、哦，那你看起来就是、哇，你简直就是倍数的成长，那不得了了，你在台湾飞起来了。那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吗？因为以我们小老百姓的这个感受，觉得这好像生活也没有比较滋润，然后这口袋越来越紧了哦，那个这薪水没什么涨，但是我们这个物价的飞涨哈、哦，这个大家我相信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有感，您自己回来台湾，我相信您应该也可以了解那个便当越来越贵哈、哦，但是好，那不得了，那个股市简直就是红到，对不对？就是一直几万点这样子上去。那它这两者之间是可以有什么关联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很冷静，就是说我们把它拆开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正 two world， 因为那个钱都不属于你哈、哦，都是别人的。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对，我才刚看到台湾的最近的新闻啊，台湾第一季的 GDP 成长 13.69%。
0: 哦，是，这是
1: 39年来的新高啊。
0: 哦，39年
1: 来、哦、对呀、啊。
0: 了解。
1: 所以在39年前那是台湾前眼角目的时代啊、
0: 哦。
1: 等于现在是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股市能够涨那么多，其实它股市就是台湾经济的初创。而现在台湾经济基本上是39年来最好的时候。
0: OK，
1: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其实跟、台湾其实受惠于这次 AI、
0: 啊、
1: 美国因为这次整个是由 AI 来驱动成长的一个经济体呢，
0: 是、
1: 台湾是非常大的受益者。
0: OK，、
1: 包括台积电就占了我们台股的40%、
0: 啊、是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不管是这个 AI 的这个供应链，所以我们的光这个台股里面可能70-80%都是跟这个科技有关的、
0: 哦、
1: 所以等于是非常受惠于美国 AI 的这个经济趋势、也使得我们美国台湾的经济成长可以这么高、可是为什么台湾人比较无感呢？
0: 对，
1: 就是因为那是科技厂商赚到钱、
0: 哦、
1: 科技厂的这些员工配股赚到钱、但是我们一般的民生的或传统产业，他就比较无感了。
0: 是、
1: 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到汇率啊，为美国常常在讲说亚洲国家操纵汇率，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因为明明这个台湾就赚了大笔的美国的这个出钞嘛，的入钞嘛，我们台湾是出到美国，台湾是出钞，美国是入钞哈，对，他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存底进来，
0: 对，
1: 理论上台币要大幅升值才对啊。
0: 哦，了解，
1: 对，但是并没有啊，
0: 没有，
1: 我们台币还在31.5嘛，
0: 哈，
1: 跟着跟对，并没有因为说我们赚很多钱，我们就台币就愿意升值，因为你一个货币升值的话，会内需的人民会感觉到比较有利。
0: OK，
1: 就是我们对我们台币如果升到27块好了，那么你出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
0: 就是台币花起来好用啊，对不对？
1: 对，
0: 东西便宜，
1: 你在买、
0: 啊、
1: 你在台湾的当地的民众去买外来的进口品的时候，也觉得很便宜。
0: 对，
1: 好，所以理论上这个国家如果是要真实的反映的话，你的汇率是以台币来讲，其实要反映这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的话，理论上是要升值，
0: 是
1: 来受惠于全民，
0: 是。
1: 可是我们的央行有它的既定政策嘛，
0: 对，
1: 要保持我们经济成长率，所以我们都台币都维持一个弱势的台币。
0: 嗯哼，因为这样比较好，方便出口嘛，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出口，
1: 对，那这样就出口就是出口厂商就是大赚钱嘛。
0: 了解。
1: 那出口厂商的股东大赚钱嘛？
0: 哎，是的。
1: 对，还有或者是出口厂的员工好赚很多钱，所以其实这在台湾的也不能抱怨，因为就是你要去参与台股。否则你就是属于没有
0: 参与到的、这个结论可厉害了，就是说所以大家要往台股冲，这是就成为这个受惠的一员哈。这个不这个
1: 如果你就没有办法，对。
0: 不过这个的确是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股市的波动，那个是一日数变哈，那个动得非常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体而言，它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态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比如说物价它是一个慢慢进行的一个步调，就当然它不会比如说什么卤肉饭今天突然之间给你涨个30块钱，那这个就是那它就不用卖啦哈，它大概就是五元这样慢慢上去哦，便当10块钱这样上去，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也没有看到它上去什么时候就下来过哈，对不对？但是整体而言，你要台湾的民众，比如说一般的民众，要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经济的红利，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他才会出现？照理来讲，应该你说

0: 科技业赚很多钱，对，没有错，他们赚很多钱，那难道这些钱没有办法所谓去流通到所谓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这个面前吗？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感觉，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
1: 这回到的汇率的这个干预的问题。那其实经济学人在之前有写了一篇文章，针对央行的政策做了很大的抨击。他们我们的央行也出来辟谣，他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各说各话，每个人想法不同。但是我用简单的数字让大家感觉一下，比如说，当你美元，我们台币是升值的时候，其实你的通货膨胀就会下滑，因为你升值的时候，你去购买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它相对就你就比较便宜，那反过来你的货币是弱势的时候，你去购买外来进口品的时候，你有一个通货膨胀，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0: 对。
1: 所以通货膨胀其实如果今天讲难听的，如果真的央行敢把台币升到27块以上，甚至连经济学人认为是十几块，那你知道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通货膨胀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所感受到这个样子。可是呢，出口产业可能对它是一个，
0: 就觉得你害死我了啊，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率里面有四个元素，这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民间投资跟进出口，就是出口前叫进口，这是这个元素。但我们台湾这个 13.69% 的经济成长率呢，有一大半啊，就是说成长率 的很大半是来自这个进出口。对，你一旦把这个进出口啊变成我们想要让台币升值，那这个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0: 了。那数字就不漂亮了，对不对？
1: 对，就难看了，就
0: 难看
1: 了。所以其实政府也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数字。
0: 哦，了解。
1: 至于人民的感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他成绩单端出来，好看，
0: 好看。
1: 而且我们的央行非常特殊，在世界上它是少数这个国家的央行还要上缴盈余的。
0: 哦，上缴盈余。OK，
1: 对，央行照理讲，一个担任一个中立的角度，他不需要再赚钱嘛？
0: 对对对，
1: 对啊，但是我们的央行却还可以上缴盈余到政府，所以这个比较特殊，所以他也要赚钱，
0: 央行很辛苦哈，还要赚钱，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是觉得，当然这个已经行之多年，改变不容易啊，但是我这确实有这么一个。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去年四月的时候，美国跟台湾在刚开始做关税谈判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曾经就是大家会担心美国指控台湾的汇率超重，
0: 对对，
1: 所以那一段那一个月台币从32点快33块一下子升到29，大家都还
0: 有印象，对，记得。
1: 对，就只有一个月，
0: 对，
1: 然后谈完了就没事
0: 了，就下来了，
1: 又回到30。
0: 了解，哎呦，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哦，如果我今天不是 Rex 跟我们这样子整理哈，你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这么结构性的连在一起，但是这其实这些环环相扣、紧密的程度是你很难想象的哦。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要来问最重要的一题了哈，这个因为这一题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哈，就是美元。它有可能改变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碰过这个，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当然，哎，我们找时间再来谈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个太精彩了啊，哦！但是啊，我们就谈今天我们focus 在美元上面。当然，前面您谈过一个小节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传神哦，就是说你觉得这一架飞机不好，没错，但是你在左右看一看，好像看不到别架飞机哈，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哈，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吗？哈，就是你这个东西拿这个，比如说这个拿人民币结算，那个拿卢布结算，那个拿美元结算，难道没有这种所谓群雄割据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因为难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难道大家不是也是各自为政吗？还是那个时候又有一个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秩序，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现在所谓美元的这样子的情况会被颠覆或者打破或者改变，好，修正，好，美元不再那么强势，那这样子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会是什么？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很多的书籍啊，什么美元大崩坏什么，这个大概在20年前就有了哈，但是美元一直没崩坏，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找不到替代者，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拿了满手的人民币，可他就买不到最先进的晶片嘛，对对，还是要买晶片，还是要拿美元去买啊？
0: 是，
1: 所以说，对，因为你高端的晶片，当然你可以拿人民币去。

0: 买石油。可是现在连俄罗这个伊朗跟委内瑞拉被斩断了哈，所以他可能只能拿去跟俄罗斯买啊。也就是说，你可似乎想要用某种货币去取代它，可是在这个短时间我还没看到这个趋势啊。而且人民币本身流通不易嘛，本身它就也是外汇管制，
1: 是，
0: 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拿过来完全来取代它的一个全球的货币。
1: 是。
0: 那欧元、日元本身还有自己的财务问题，日本自己的货这个债务呢超过220%哈，然后欧元本身这个欧元本身原来有一个机制的啊，原来它要求这个欧元的所有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负债不能超过 GDP 的60%，可是我们偏偏有欧猪五国
1: 就
0: 啊，
1: 欧
0: 这
1: 洲
0: 早
1: 五
0: 就超
1: 个，
0: 过了100%。
1: 了解。
0: 他们自己都管不了那几个国家了，怎么管
1: 对
0: 全世
1: 对，
0: 界？所以基本上，所以欧元没有办法。那
1: 是，
0: 那我们其他有一个货币是英镑，英镑我们也曾经出现过英镑危机啊，
1: 是，
0: 在那个上次也是同样，所以也是没办法不可靠啊。瑞士币也太体量太小，也没有办
1: 是。
0: 法。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唯一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布列顿森林协议的这个黄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央行就开始买黄金，囤积黄金
1: 哦，了解，
0: 啊。这个不表示说他们不用美元，可是他们在做一个避险。
1: 了
0: 你
1: 解，
0: 把黄金相当于一个买保险。
1: 了解，
0: 就是说你只是只你还是继续用美元，可是你多一点黄金来做一点避险，就是说这就是目前为什么看到金价还在持续上升
1: 了解，
0: 的一
1: 了
0: 个
1: 解
0: 原因。
1: ，OK，
0: 可是基本上要完全回到金本位那不可能，因为你当时是1美元兑35美元兑一盎司啊，你不可能回去啊，
1: 对，
0: 对，也没有那么多黄金可以去供应。
1: 对，
0: 所以这个只能把它当成黄金是当成一个保险。如果您对美元有一点点疑虑的话，那你买一点点黄金避险，但是不是说把美元抛弃，全部换成黄金，
1: OK，
0: 这
1: 不
0: 不
1: 实
0: 实
1: 际，不实际。好，那比如说，我们再来退个几步来讲，比如说现在美国要不守住它的这个伊朗的这个产油这件事情，哈。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说他退出 OPEC 哈，那个就说我不玩了哈。那这个当然这个事情还在发酵中啊，就是说他不玩了代表什么哈？这个是还很多的问号了哈。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不玩了，但是反正我还是乖乖寻求大家的秩序嘛，美元嘛，交易嘛，会也有可能我拉一半哈，一半过去跟人民币交易哈。就是，但是呢，大部分可能还超过一半还是美元交易哈。但是比如说今天伊朗这件事情，美国碰就是摸摸鼻子走人了啊，没有救了哈。当然委内瑞拉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在他美国旁边哈。但是俄罗斯我不跟你玩啊，但是这个其他的产油国还是我一部分用美金结，那一部分我用人民币结啊，有什么有何乐而不为呢？假设他愿意出价比较高。在这样子的发展底下，难道美元的这个地位真的就会受到什么不得了的挑战吗？因为从您的刚刚谈的角度，你觉得目前看起来没有替代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你
0: 对，
1: 觉得
0: 其
1: 这
0: 实
1: 个事
0: 我
1: 情，
0: 觉得，
1: 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川普总统真正的施政的主旋律啊，其实在面对中国挑战的一个总体战啊。好，其实我觉得中国他太早出头了，太早想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在实力还不完全够的状况下，等于就是动美国的根子啊，
1: 了解，
0: 所以美国才要对中国采取各种的打压跟制裁啊，不是说制裁，还没有到制裁，但是尽量的要把它就是去中国化啊，
1: 对，
0: 脱钩脱钩啊。但那台湾是受惠者啊，
1: 是，
0: 在脱钩的过程中，台湾是最大的供应链的受惠者
1: 是
0: 啊，
1: 的，
0: 其实是
1: 我们捡了一个
0: 那
1: 便
0: 但是
1: 宜，
0: 在。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中国出手太早了啊，他肯定要在更大的体量的时候，他在当然就是川普也，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川普总统，在2016年执政到现在已经第二任的话，可能这情形已经，如果大家有印象，本来中国有一个2025的计划嘛，啊，是要取代美国的哈，现在可能在中间以来，川普总统一上来把那个打乱嘛哈，打乱整个节奏啊。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更难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朝野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其实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潜在的敌人了。他的最近公布的这国防体系的这个国防的战略策略，就是大家说这会叫"川罗主义"哈。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很清楚，它整个的方向，

0: 就是把它的整个体量哈、啊、回到它以美洲为主，还有第一岛链，
1: 嗯，
0: 哦，这是它的势力范围，
1: 嗯嗯。
0: 那么欧洲它要渐渐摆脱它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可能美国会退出北约，
1: 是。
0: 然后中东呢，中东也是尽量要从泥沼中撤出，哈、啊，就是中东欧洲让你们自己去玩了、啊，我美国就顾好我的这个美洲，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韩国这样。这一个岛链是它的核心利益，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第一岛链跟它的美洲，这矛头就是对着中国，所以中国是它第一敌人，这个非常战略是非常清楚。
1: 是。
0: 那我们在我们在台湾要看清楚这个角度啊，不要选错边了。这是我认为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没有看清楚国际局势，这可能是有点危险，这样就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韩国也是。韩国的总统就是有一点想要选边，选两边，但可能就会受到美国的处罚。
1: 是，
0: 然后对现在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
1: 是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好做了一个整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金融体系，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连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看起来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所谓颠覆这个秩序，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哈。几乎其实对短期不容易。然后我们当然长期这世界上很难讲啊，什么陨石掉下来哈、啊，什么之类的，好、哦，这都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天地在上帝的手中哈。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当然，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很有趣哈。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如果晚一点出现？展现他的这个我们要叫什么野心吗？或者是从他的意图哈、哦，就是所谓取代美国这样的形象。当然，可能他们可能不承认，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取代美国哈、哦。但是至少他们要呈现大国的影响力，这是个必然嘛。哦、我想这个几乎他们也是应该是不会否认哈、哦。但是这两者之间就会看起来它变成一个所谓大国之间碰撞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想现在所有人都会看得出来哈。那而且这个也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看起来这个一个至少一二十年，我想是跑不掉的啦。哈，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对，
1: 好，但是这就是问题来了。当今天在这个秩序在往左边、右边在像跷跷板在走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清楚秩序现在在哪里。哈。所以这个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还是 Rex 哥刚刚讲的这个比喻哈，太传神了哈。虽然看起来现在搭了这个飞机呢有一些噪音哈，感觉大家有点怕怕的哈。但是你左边右边看到好像没有一个跟他并驾齐驱的飞机可以让你跳机哈。所以呢，朋友们，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运作的秩序长什么样子。哇，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哦！我很感谢这个来自于美国多元投资顾问的负责人周威宇 Rex 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这个分析哈。我想很多朋友们，你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对于金融秩序的一个理解哈。所以，我们今天至少我们世界身为世界公民的一员，我们站在世界的哪一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哈。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在金融上面的一些议题，我们会再更多的跟您请教。再次感谢，
0: 哎，谢谢。
1: 好，我们观点会客室的节目呢，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岁月如歌》，我是主持人娱乐，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不知道过得好吗？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我小时候有常常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呢，慢慢长大，你知道人就会越来越懒，有时候很懒的还要写字，尤其是现在可以打电脑了。于是啊，渐渐的我发现一首歌曲仿佛更能够更方便的更尽心的记录一段我的心情，我的感想，我的生活。前两个礼拜我们花了两周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回忆哦，在我们那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但却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哦，因此我们才会到今天进了 KTV 还来传唱它。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听众朋友同样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你却很清楚的知道哦，它就是当时非常红极一时的连续剧主题曲呢，而且呢，连它歌曲的名字和它歌曲的内容都是为了这部戏而量身